0: 多功能折叠伞，抢完就结束啊！热线电话400016817，400016817。这关节好啊，真的太重要了，尤其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骨关节轻松，那肯定去哪儿都不费劲。所以咱们赶紧把这个氨糖软骨素吃上啊。
1: 索尼说，抓特务这电影名字取错了，题材也已经不吸引人了。跟唐红关系有那么大吗？确实有点关系，他是音乐制作人嘛，音乐总监，
0: 他参与了，
1: 对，他是这个团队的一份子。
0: 他就觉得就哥们儿的事儿我得管
1: 啊，
0: 管天管地管空气。
1: 确实，他这个要是改个名叫抓票房，我觉得也挺好。
0: 哎呦，刚才还这个看电影的事儿，国富民祥大哥也说了啊，他说你用慈善做这个，用自己的光环博得人们的好感，借此你在绑架我。本来我想过去看啊，这老一辈人嘛，就是对这个还挺感兴趣的。但是你这么一嚎，我说啥我也不去了。
1: 反正我的观点啊，就是我不管你说还是没说，我看电影一定是有我自己的判断。我想去我就去，
0: 因为
1: 我不想去我就不去。
0: 对，你看国富民祥大哥呢，就是因为你这么一喊，他有了逆反心理了，好像我是听你忽悠去的，我是给你捧场去了。
1: 我觉得我应该说一句不太恭敬人的话，就是农民伯伯常说一句话，听兔子叫还不种黄豆了吗？就是你该干啥就干啥，不要受别人影响。
0: 哎，好，我们最后呢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养生啊。马上呢也快来到三伏了，虽然说现在天挺凉快的，但是其实快入伏了啊。平时去中医馆贴三伏贴得排队，一次得好几十呢。今天给大家推荐国药药材的三伏贴，九盒套组整整270贴，只要109，算下来一贴才4块，才4毛钱，够您从初伏用到末伏，剩下的呢还能留着平时调理用。更贴心的是，每个快递包裹里边都有一张穴位图，简单好操作，不用麻烦别人，自己在家就能贴。
1: 现在下单还有额外的福利，节假日期间订购啊，这个多送您两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前30名下单的再送4盒艾草贴，每盒是12贴，腰椎啊、肩周啊、颈椎啊、膝盖啊，哪儿不舒服就贴哪儿，总共15盒东西啊，只要109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三福”俩字儿，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节目最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1: 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山西文水刘胡兰镇，79年前，15岁的刘胡兰在这里面对铡刀没有低头。毛泽东为他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今天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李诗轩，带着刘胡兰的名字，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不低头的理由》。
1: 李诗轩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刘胡兰镇”四个字。他说，小时候老人讲刘胡兰的故事，讲他15岁面对铡刀没低头，那时候听着只觉得是个很远很英雄的事情。后来自己摔过疼过，才慢慢懂了，那种不低头不是故事里的姿势，是摔在地上之后还能不能站起来。
2: 我每次拿出来我的这个身份证，看到刘胡兰镇这几个字样，就觉得浑身就劲特别强。小时候在这个村里，就老人们就跟我们聊这个刘胡兰的故事。刘胡兰15岁就面对铡刀都没有低头，我一个年轻人遇到点困难为什么要退缩呢？对不对？
1: 2019年冬天，他第一次创业在太原，那是真正的惨。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动的货，银行卡余额只剩3位数，催债电话从早响到晚，他一个个按掉，最后把手机关了。卷帘门从里面拉下来，他在黑暗里坐着，觉得这辈子就算走到头了。哥哥王金虎推开门的时候，他已经坐了2天。
3: 他当时状态也不是太好，每天就是躲在仓库里面，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当时我劝了一下他，说是去南方吧，谁也不认识，从头再来也可以。他也没说话，反正就在仓库里坐着发呆。
1: 哥哥的话没有错，南方机会多，没有人认识你，失败了也无所谓。李诗轩听了，真的开始收拾行李。那天深夜，他蹲在地上往背包里塞衣服，钱包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在地上，身份证摊开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灯光昏黄，刘胡兰镇四个字正对着他。他就那么蹲在地上看了那张身份证很久，然后他把行李重新放回了角落，转身走出了仓库，方向是回家的路。回到镇上，一切从零开始，没有启动资金，没有人脉资源，他骑着一辆电动车穿梭在农户和田间，白天找货源，一家一户的跑，人家不信任，他就把话掰开了说，一次不行跑2次。晚上回到那间简陋的仓库，几台电脑，一个人开网店打包贴单发货，经常忙到天亮，才发觉窗户外面已经亮了。村里的长辈看见他摇头叹气，他们不理解，李诗轩也不解释，只说先把人做好，别的事情慢慢来。
2: 我也没有暖气，就这个手冻的都是疮，一碰就疼。当时我们村里面大人就笑话我，这个孩子你看上了大学了回来了还是卖肉卖梨，他们不理解我的这个做法。我也不跟他们解释，反正做事先做人嘛，把点点滴滴做好，做好自己的本心就行了。
1: 他不跟人争辩，是因为心里有一条线不能越。有一回，一个农户的货出了质量问题，拿次货来问他能不能帮忙处理掉，还悄悄给了好处。李诗轩把东西原封不动退了回去，那以后类似的事情再没发生过。
2: 当时有一个农户，他家的梨滞销了，他库里面都是烂梨刺果，然后都让我给他处理一下，还给了我一点小梨。我当时就拒绝他了，咱不能这样干，不能对不起刘胡兰镇这四个字。
1: 2021年秋天，真正的考验来了。那一年刘胡兰镇的贡梨大丰收，满山遍野都是梨子，可市场行情突然暴跌，160万斤梨挂在枝头堆在地里，没有人来收。连着下了好几天雨，果农急得直掉眼泪，有人气得拿起斧头要去砍梨树，说这辈子再也不种梨了。果农马静回忆起那个秋天，语气里还带着当时的焦灼。
4: 当年梨长得特别好，都丰收了，可是就是啥了，没有客户收我们的梨，农民了非常的着急，赶着天气也不好，连着好几天一直下雨，把农民都愁死了，梨就怕浪到地里面，价格特别低还是卖不了。
1: 李诗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他没有趁火打劫压价收购，反而主动免去所有佣金，自己贴钱联系物流拓展销路，把刘胡兰镇的贡梨搬到了网上，卖到了全国各地。马静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速比刚才快了很多。
4: 当时小李过来了，尽他最大的努力，把我们这个梨都是高于市场价一毛多，快两毛钱，给我们把这一片的梨都他都给我们都销售了，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给回来了，然后要不辛辛苦苦一年就全扔地里了。
1: 为什么宁可自己贴钱，也要帮乡亲们把梨卖出去？李时轩后来说起这件事，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2: 乡亲们很担心这个梨卖不出去，我当时看了心里反正就不是个滋味，我就想嘛，刘胡兰镇的这个梨它为什么能滞销，就是销售方式，通过我最终以线上的形式把这个梨就都卖到全国各地了，虽然我没赚上钱，但是我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乡亲们后面也愿意把他们的东西来拿给我去销售。
1: 从2019年零起步到2023年，他的电商公司累计销售额突破2.3亿元，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身边也聚起了一批跟着他干的人，养牛的、种梨的、做加工的，越来越多农户把产品交给他，让他帮着卖到网上去。养牛专业户范志信是最早跟着他干的人之一。

0: 我这个好朋友李世轩回乡创业之后，带动我们从事的这个电商行业。刚开始吧，我对这个电商非常陌生，感觉不太现实。但是他后来慢慢的教我，慢慢的就是从100来头一直发展到现在的500-600头。之前像我们牛未成的时候，都是卖给周围的这些贩子，线下周边的这些屠宰场，价格就是随行情吧，也一般。做电商以后，最起码是牛不发愁卖了，卖得快了，价格也比线下要好多了，销量比以前翻倍了。
1: 事业做大了，有人劝李世轩把公司搬到大城市去，那里资源多，空间大，留在镇上干嘛呢？他不听，说根就扎在这里，还要筹建英雄电商小镇，带着更多有志向的年轻人回乡发展。
2: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成不了刘胡兰那样的英雄，但是我不会让刘胡兰这3个字在我的心里掉价。那么我就回到我的家乡，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进行返乡创业，带动我们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1: 2025年10月，李世轩在镇上开办了蛋类加工厂，工厂里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的鸡蛋达50万枚左右，单日销售额稳定在30万元。工厂优先招收附近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大多是50岁以上留守在家的妇女，让他们既能挣钱也能顾家。顾邑村的张欢就是其中的一个。
3: 现在吧，这个厂里边开了以后，就是送了孩子，我们正好能在这儿工作，也不耽误接送孩子，自己还能贴补一下家用，挺好的。
1: 从一个人开始，到带动上100名青年返乡就业，帮助上千户农户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李世轩经常跟身边的年轻人聊刘胡兰的故事。他问他们的话，每次说起来语气都很认真，不像是在讲大道理，更像是在交代一件家里的事情。
2: 我就经常问他们，刘胡兰15岁能够为了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所有，我们才20多岁，能不能为了家乡拼搏一次呢？在我心里吧，我就希望就是我们每一个刘胡兰镇的人都能记住身份证上的这个名字，记住刘胡兰的这份精神，在困境中不屈服，在顺境中有担当。
4: 是用过的铡刀，面对敌人的暴行，刘胡兰毫无畏惧，他以一句我咋个死法。
1: 方寸大小的身份证印着英雄的名字。在刘胡兰镇，越来越多像李世轩一样的年轻人正带着这张特殊的证件，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把不低头3个字写成了每天实实在在的日子。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东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吉林延边的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7度。

0: 低气温全省大部15到16度，长城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
1: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2: 哇，太好吃了！
1: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极灵。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先来关注一场音乐盛宴啊，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会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的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的奥体公园的体育场热烈开唱。大家如果想要现场听到金曲，就可以去大麦、猫眼、抖音的 APP 上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可以直接抢票了。大家呢都在咱们的微信群里边，一大早就互问早安啊，大家都早安。谭媛媛说：“赵飞早上好，今天还是你自己吗？”对，今天还是我自己，然后明天应该还是我自己，后天有可能是我们两个合体。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然后待会儿呢我们来聊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啊。今天的这个活动呢大家一定要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的朋友就是你了。那么好视力呢年终回馈感恩中老年用户，特别面向吉林省的所有的朋友们，征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的朋友，尤其大家眼睛模糊干涩发雾，看东西呢很吃力，还有的是很多年的3-5名远瞅不清人的，平时下楼梯都不敢下，走路怕摔跤什么的。那么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购买好视力了，每个人呢可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效果。电话呢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个眼贴它不一般，它里边呢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的中草药，通过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坚持贴啊，眼睛呢越贴会越水润透亮，越贴呢会越轻松舒服，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好了。那么大家呢如果现在打电话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每个人会再给大家一台豪华的收音机。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额外呢会加赠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再给大家安排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防护加调理，让大家的眼睛啊更健康更清亮，整整4重实用好礼。大家如果现在打电话的话呢都能领到，电话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今天呢跟大家先唠唠鹌鹑蛋啊。鹌鹑蛋呢它体积不大，但是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丰富的啊。不过呢很多朋友也是觉得说这个个头很小啊，一吃就停不下来。我以前有一段是的，特别爱吃鹌鹑蛋，尤其爱吃那个卤味的鹌鹑蛋，就到那个卤味店什么的买一大盒回来就是一顿吃吃吃吃吃。那么这个鹌鹑蛋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愿不愿意吃啊，平时吃的这个频率多不多呀，一般是怎么做它呀，还是就是像我似的直接就买那个现成呢啊。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清楚的明确的了解一下，就是到底这个鹌鹑蛋如果要吃一天吃多少是最合理的最合适的，什么样的吃法又是比较有营养的呢。老同志也是非常准时的在咱们平台上打卡问好，早上好啊。黄金屋说赵飞上午好，自己还是唱单出头啊，注意身体，谢谢黄金屋。没关系，有大家的陪伴呢就不辛苦不孤单。

蛋白质，这是最明显的了，因为每100克的鹌鹑蛋当中含有12.8克的蛋白质。鹌鹑蛋呢，它作为禽蛋当中的一种啊，它的营养组成和鸡蛋类似，二者的蛋白质的含量也是相差不大的，都是优质蛋白质比较好的来源。然后呢，它和鸡蛋相比，它的胆固醇的含量，是相对更低的。每100克的鹌鹑蛋的胆固醇的含量是515毫克，那么每100克的鸡蛋当中的胆固醇的含量是648毫克，所以呢，这么算下来，鹌鹑蛋的胆固醇的含量比要比鸡蛋低20%，这低得很明显了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它里边有卵磷脂、多不饱和脂肪酸，这都是对咱们身体非常有益的成分。鹌鹑蛋当中，那个蛋黄。它的那个卵磷脂的含量呢，比鸡蛋大概高了30%左右，所以我们经常如果摄入这个卵磷脂，就有助于提高我们的血液、大脑当中的胆碱，有助于健脑益智。另外呢，这个卵磷脂还能够减少脂肪在血管当中停留的时间，并且呢，帮助乳化血管壁附着的脂类物质，清除沉积在血管壁上的胆固醇，有助于逆转动脉硬化的斑块。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可以帮助阻断小肠对于胆固醇的吸收，从而帮助降低血浆当中的胆固醇的水平，有助于调节血脂，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所以说，像如果大家呢想要益智健脑，儿童啊、小孩啊、青少年啊，甚至咱们上了一点岁数之后，这个每天吃几个鹌鹑蛋都是非常有效果和帮助的。开朗说，鹌鹑蛋可以带鼻吃吗？我真的很想，就是说可以，我就很想让你带鼻吃，在这胡闹啊，在这跟我胡闹。谭教练说，张飞鹌鹑蛋特别好吃，但是我还是特别愿意吃鹌鹑蛋大妈。烧烤起来很好吃，哈哈哈。更愿意吃烤鹌鹑，是吧？再来跟大家分享第四个啊，就是它的营养是很全面的啊。那它里边的那个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啊，脂溶性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也是很高的，像硒。这个东西的含量呢，也是同等重量鸡蛋的1.8倍；铁元素的含量呢，是同等重量鸡蛋的2倍；维生素 E 的含量是同等重量鸡蛋的2.7倍。这个里边的所有卵磷脂、维 A、维生素 B1、维生素 B2、锌的含量总和加到一起，也是略高于鸡蛋的。所以其实呢，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蛋类是我们必须要去吃的啊。那大家呢，如果吃鸡蛋吃腻了的时候，你就想着说，我换换鹌鹑蛋啊，这个营养效果会更好一些啊。给大家推荐一下好物吧，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符合咱们这个时节的一个好东西，就是国药药材的三伏贴啊，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大套组，就是三伏贴9盒加上眼贴2盒啊。这个我们之前跟大家聊过，这个在三伏天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是调理身体的最好的时候，今年。入伏是7月15号，还有就等于是，我看就是20天呗，差不多，就20天的时间。那么在这个头伏、入伏的时候啊，我们整个的身体呢是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调理的。你比如说早晨咱们用艾草锤敲敲腿、敲敲胳膊、敲敲这个各个方面的那个经脉，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练点什么八段锦，做一点运动，排排湿气，这个都是特别好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三伏天当中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三伏贴呢就更方便，咱们一贴就行了，一贴呢就能帮助咱们身体去解决很多的问题。你比如说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咱们哪儿不舒服，贴上就行了啊，特别方便简单。然后呢，这个是给大家带来的，你看三伏贴9盒加上眼贴2盒，整整的是270贴。

0: 倾向那种媒贴式的，很有隐形感啊，所以夏天用呢是特别合适的。我们等到三伏天来之前呢，把这个东西给它囤好。到了三伏天，咱们到了三伏天的时候，咱们就是哪儿不舒服贴哪儿，把这种陈年的那个体内的湿气给它轰出来，把那个陈年的体内的寒气给它排干净。然后呢，你发现你用了一整个三伏天的过程当中，到了天气冷了的时候，哎，这个腿脚也轻快了啊，肩膀呢也不那么的压挺了啊，整个的身情身心都非常放松啊。那反正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给大家，带来的是九盒109块钱，整整是270贴。电话呢就是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就回复三伏这个词就可以下单了啊。然后再提醒大家一句，就是现在还有送嘛，就是送大家艾草贴。这个艾草贴是给大家4盒，非常非常棒啊！大家就是这个大套组极其划算，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回复三伏这个词到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上，就能收到链接了。还有另外一个在咱们货架子上的，就是这个金熊胆粉了，它呢能够非常这个明确的帮我们去退热清新、平肝明目，而且是这种天然的食材啊，它不是那个人工合成的啊，它是纯天然的这个金熊胆粉啊，它是从那个东北黑熊当中提取出来的，给大家做了这个高提纯，所以才有了这个金胆嘛啊。那个其实这个熊胆粉呢，它也有很多什么绿色的、黑色的啊，什么菜胆呐之类的，但是金胆它的整个的品质就是要高，活性就是要更强，所以我们吃到身体当中的这整个的吸收率就是要更好。然后它主要的主打的非常精准啊，不像是有一些呢可能是比较这个大而全的，哎，说这个治这个治那个的，但它呢其实是非常纵深的、精准性的，能够帮咱们去退热清新，尤其这个平肝明目，保养好肝啊，我们的眼睛也会舒服，然后你整个身体的代谢也会更好一些，对吧？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盒的那118块钱，可以买一个试试嘛。另外一个就是还有7盒的。还有23盒的，我们根据自己的那个需求来进行不同的选择。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粉”，就是熊胆粉这一个“粉”字，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蜗牛说，我去年有一段时间呢，给孙女儿每天早上吃45个，什么什么，吃45个鹌鹑蛋，啊，这太多了吧？他说，因为一口一个比吃鸡蛋省事儿。现在呢，每天早晨跟孙女儿一天早晨一个煮鸡蛋，水煮蛋有营养。啊，我懂了，不是45个，是4-5个，哈哈哈哈，吓我一跳，是4-5个鹌鹑蛋，那非常合理，非常合理啊，哈哈哈，我这是啊，我反应过来了啊，是4-5个鹌鹑蛋啊，哈哈哈，然后他说水煮蛋呢有营养啊，我说了你不扒皮可以吃，不扒皮可以吃，你吃的时候给我们拍个小视频，豁然开朗啊，我想看这个吃播，哈哈哈啊。然后一夜小周说，赵飞你好，请教一下三伏贴的配方，那个可以公开吗？谢谢你。行啊，我一会儿给大家找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信息详情，然后那个发到咱们群里边，让大家更加直观的看看咱们这个三伏贴里边都有些什么啊。谭先生说，赵飞啊，我一口呢能吃10个去皮的鹌鹑蛋，这里还有一个重音去皮，他说你尝试一下一口能吃几个，来个记录。我有一段真的很爱吃，买过来的话就是那个外面打包盒塑料盒一瓶盒，上边还能多那么几个吧，基本上我一次如果就是放开了吃，我那一盒都能吃掉，就是最后反正剩几个吧，因为你还要吃别的，吃别的东西呢反正再加上吃那个鹌鹑蛋就有点吃饱了，但如果说纯让我吃那个鹌鹑蛋，就是我买一大盒我能吃一大盒，呵呵，但这个其实是有点超量了啊，一会儿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每天吃多少是最最合理的啊，最最合理的。咱们这个时候半点了，进一下宣传，稍后我们回来继续唠啊。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

0: 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那么最高气温的全省大部是26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5到16度。长春市的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是16度。
0: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上了年纪呢，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了。但是生活当中呢，很多的朋友身体是很硬实的，可是这个眼睛呢，早早的就出现了问题，眼前总像是隔层雾，看远看近都模糊不清亮，跟孩子视频什么的也瞅不清，眼睛发干发涩，出门也愿意迎风流泪什么的。所以真心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的中老年的眼贴。现在呢，正赶上好视力的年终感恩回馈，补贴又多又划算，可以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可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不想错过的朋友，大家现在就可以打400-609-2166，400-609-2166。 中老年人的气血走得很慢嘛，眼周容易湿热淤堵，你比如说像眼睛模糊干涩呀，发黏流泪呀，都是这么来的啊。那么这个情况呢，就特别适合用湿热敷的方式来调理。哎，好视力，中老年的眼贴是通过蒸汽的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的草本的精华的吸收，贴完眼睛水润透亮，看手机、看电视什么的都更加轻松了。大家如果想试试，就可以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参加年终大促，人人都能够多得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还能够多送收音机。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每个人会有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外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这个大礼包啊！啊，大家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蜗牛说那个，他说的是一口放嘴里能放几个？不能吧？那干啥呀？咱就是比谁的嘴大是吗？比谁的嘴能塞下去一个大灯泡？完了拔不出来了。金童啊说，鹌鹑蛋壳呢？这个95%左右是碳酸钙，和人的骨骼牙齿是相近的，而且有少量的蛋白质和矿物元素啊，像什么这个丝镁啊等等，然后把它那个磨成粉啊，作为廉价的钙来源也有辅助意义啊，但是吸收率受颗粒细度和胃酸的影响，并非最佳补钙形式。虽然理论上蛋壳可以食用，但是直接吞服存在消化风险。你不行，你太认真了啊，金老师啊，你太客观了啊。它肯定是有钙的这个含量了啊，但是这玩意儿没法吃啊，不行。

先来跟大家说一个，就是鹌鹑蛋最好的吃法，其实就是水煮或者是蒸啊。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又卤啊又弄景的啊，这个上面又有油啊又高盐什么的，其实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和鸡蛋一样，蒸、煮它就不需要加什么油盐，营养保留呢会更加的全面，而且呢又好消化又好吸收啊。所以像平时咱们愿意吃的那个红烧肉炖鹌鹑蛋啊，确实好吃啊，那这个吸汤汁啊，还有炸鹌鹑蛋啊、虎皮蛋，那个其实呢其实都是相对来说不太健康的一个吃法。欢迎看到说飞啊，你可以试一试一只手能拿住几个鸡蛋。哎，这个我挺想试试的，一只手能拿住几个，哎，真没试过。那我可不敢拿生蛋呢，我得拿熟蛋。正好我今天呢，我是要准备在家煮上那么一小锅鸡蛋，因为我是呢，比较喜欢每次多煮一点，放到冰箱里边分那么几天吃完啊。那我今天就试试，我看看我这一只手能放下几个鸡蛋，然后我给大家拍这个视频啊，或者拍图片。啊，行，不敢拿生蛋呢，那不全脆了。提醒大家，鹌鹑蛋呢虽然很不错，但是呢不要顺带着去多摄入油和盐什么的。而且呢，就是每天鹌鹑蛋的推荐的食用量就是4到5个。啊，那就像蜗牛其实做的已经非常之精准了啊，就是吃4-5个就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了。那么鹌鹑呢它的个头很小嘛，一般情况下咱们都是一口一个的，所以你要是不注意就很容易吃过量。那么一般一个鸡蛋等于5个鹌鹑蛋，所以呢咱们吃5个左右就是比较合理的了啊。谭先生说那个艾特蜗牛，说你说的对，赵飞没有明白，那真的是一口塞进去啊，一口看能塞多少个鹌鹑蛋啊。哎，那要是使劲使劲塞吧，我觉得也能塞下去不少，但是那之后就只能是再把这个蛋一个一个吐出来，因为没有空间去咀嚼了呀，是吧？啊，那完了这个鹌鹑蛋咋都只能是自己再吃进去。哎呀妈，吃了吐啊，完吐再吃，这啥玩意儿啊。欢迎跟老说十来个吧啊。

那我觉得差不多，因为得裸裸放嘛。这个鸡蛋虽然鸡蛋大小挺大，那个个头挺大的，反正我这手也不是很小，那然后这个手掌可以再张开一点，指缝露出来一点，不让那个蛋掉下去，然后往上挪呗啊。为什么说最有营养的是鸽子蛋？鸽子蛋，哎，我真没吃过鸽子蛋，哎，从来没有吃过鸽子蛋，啊。那个是啥味儿呢？就是跟那个鹌鹑蛋鸡蛋是不是也有点像啊？啊，还是说所有的蛋类其实都差不多那个味道？嗯，冷风说一只手拿鸡蛋三个最合适，四个就不容易了。啊，四个就没有那么的容易了？哈哈啊，欢迎开朗发来了这个，哎呦天，哎呦我的妈，这个人可挺厉害呀！但我说实话，我有点密集恐惧症。哈哈为什么说油炸鹌鹑蛋可以带皮吃啊？啊，什么油炸的咱也别带皮吃了吧？不行吧，这不可以。行了，我们一会儿再来讨论吧。还有一个就是关于鹌鹑蛋的挑选的小技巧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时候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好物。一个就是给大家今天带来的这个三伏贴。其实这个三伏贴呢，我刚才已经也分享到咱们即时极品的微信群当中了。大家呢可以看第一个和第二个，那个都是我们长按这个图片可以识别扫码，然后直接就进入到咱们这个平台上的链接了。你可以看一看啊，看看它里边的配料表啊啊，你看有艾草、川贝母、牛黄、白果、甘草、天竺黄，都是很好的东西。然后呢，它整个的制作的方法呢，就是把所有的这些好的药材去给它研磨成粉，加入到那个热熔胶、樟脑，还有叫月桂淡灼酮，混合成膏，摊涂到那个梨形纸上。啊，覆盖了无纺布切片包装而成的这个三伏贴，所以它特别天然，纯是这个中草药给它熬成的一个膏方，放到那个非常透气的无纺布当中去，特别特别的天然。我们那个使用方法呢，就是打开包装，然后撕去那个背封纸，将那个膏面贴到咱们相应的穴位上就行了。每次呢贴2到4个小时之后把它揭掉就可以了。你贴完了之后会马上就会有明显的就是松快的那个感觉。价格真的很便宜，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套组，就是又有这个270贴的这个三伏贴，然后又有这个艾草贴啊。那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是可以打电话，因为它只要109块钱嘛，这个库存肯定是不多的，所以电话就是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三伏这个词，三伏，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这个是值得囤，这个绝对值得囤，这个绝对值得囤，因为你点进去这个链接看吧，又有蓝莓叶黄素的眼贴赠送，又有艾草贴的赠送，再加上它本来就是非常过硬的这个三伏贴的天然的药材熬成的这个膏方贴到穴位上，哎呀妈，这个绝对是，这个绝对靠谱啊，这个绝对靠谱，大家想要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伏这个词，大家就可以下单了啊，或者大家可以扫我发到群里边的那个图片的二维码啊。货架子的那个高处，哎，我们的这个货架子的高处摆了一个很名贵的东西，就是丰益健康熊胆粉啊。这个熊胆粉呢，它是金熊胆粉。我们的身体的肝脏呢，就像是我们身体的过滤器，它帮着咱们去代谢杂物啊，排出毒素。但是你看夏天温度高，湿度大，所以我们肝脏的负担也重，包括慢慢上了年纪啊，这个有一些饮食的长年累月的积累，平时呢有的时候也会小酌一点，对吧？很多很多，包括吃一些调理我们其他病症的药物啊，这个都是给咱们肝脏增加很多的负担。你肝舒服了，你的整个的这个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的，就是我肝要是不太得劲儿，我的那个脾胃也不好，然后我的整个的气是不通畅的啊，这个
五行当中木属肝嘛，对吧？木也属土，所以你的肝好，你的脾胃也会好。它是一个连带的关系。那么所以你把肝养好了，你的脾胃也能够更好的去消化、运化、吸收。所以肝是一定要前置的啊。那么大家呢，如果想用天然的东西去补肝，是真的可以试一试这个金熊胆粉的。我以前也吃过一些什么护肝片之类的，其实都不行，后来发现那个逻辑和用药是不对的啊。大家可以试一试这样的熊胆粉去调理和补充咱们的这个肝气啊，去平肝明目。那么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盒装的，还有七盒装的，23盒装的，都在咱们这个平台上。这个里边呢会有不同的规格，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那个需求来进行选择。如果大家的肝火旺盛、肝损伤，想要去调节自己的肝脏，顺带着把自己咱们其他的那个器官也养好的话呢，就真的试一试这个金熊胆粉，活性高，原料好。哎，大家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粉，就这一个字儿。粉，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冷风艾特欢迎开朗说，现实中好像一般拿不起来吧。确实我觉得这有点太多了。这得是多少个？1、2、4、6、8、10，好像还得更多啊，真厉害。为什么说手有大小？对，对，每个人可能拿到的那个肯定是不一样的呀，拿到的数量啊。然后冷风说，那不是拿住，是摆拍的，反正就当一玩呗，就当一个玩了，娱乐了。有的时候这种那个小娱乐还是挺有意思的，包括什么你的舌头舔不到你的胳膊肘啊，哎，真舔不到，真舔不到，大家也可以试试啊。你的舌头是舔不到你的胳膊肘的，然后我的舌头是舔不到鼻尖的，但是我在网上看有的人就能，他的舌头的长度要更长啊，因为根本舔不到啊。然后有的朋友的那个舌头呢，一缕阳光回复了一个本字啊，这个本是啥？是想看看咱们这个货架子上的东西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伏贴和粉，金熊胆粉。如果要是这个三伏贴的话，我们就回复三伏；如果要这个金熊胆粉呢，我们就回复粉，就是金熊胆粉的粉啊，敷恩粉，就这个字儿啊，才能收到对应的链接。刚才说的那个题外话嘛，就是我的舌头是不能有任何花型的，就是我见过那种就是能把舌头比如说做成一个 U 型啊，或者是卷成一个什么样的型，甚至我记得以前我忘了我看到谁，他那个就舌头能做成一个花型啊，这我都不能，正好是基因的问题啊。关于鹌鹑蛋呢，最后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我们如何挑选鹌鹑蛋。放久了它的气势会变大，所以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取一个盛水的杯子或者是小碗，将这个鹌鹑蛋啊投到水中，如果沉底了就说明它比较新鲜。但是咱们你说不，这到外边买鹌鹑蛋你不能这么去挑，我还拿个杯子走吗？你就是适当的颠一颠，轻轻的晃一晃，适当的颠一颠，它比较沉，哎，那就说明它还是挺新鲜的啊。如果你晃的时候听不到那个咣当的声音，那就说明它挺新鲜的啊。如果摇晃了的时候你明显的能感受到那个水声了，那就它肯定是变质了。豁然开朗说，飞呀，你能反手摸肚脐吗？我现在就是差一点儿，差一拳，但是我不软和，你知道吧？就是我身体也不软和啊。哎，我再试试，不行，我就差一点，我身体不软和，我腰围实际上是很
很正常，或者是有点偏瘦的。我不软乎，主要是我胳膊现在就是硬个撅的啊。这个不行啊，不，那不是我体型那个胖的问题啊。

他现在说赵薇抓紧时间组织近日一日游啊，过段时间天就热了。那谭学院，我等那个芳芳回来，我们两个唠一下这个事儿啊。行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身体的健康。平时呢，大家如果这个有一些静脉曲张的这个情况的话呢，千万不要给它耽误了，因为到了夏天呢，这很闹心，而且像春天、夏天都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啊。如果大家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的闭塞症、老烂腿，大家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哎，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咨询电话呢，咱们都可以打这个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天夏天都是咱们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嘛，我们那个血管的扩张很明显，所以呢，我们可以趁着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机会，哎，再加上这样的时节，如果大家有这样的问题，赶快去治。在整个的治疗的过程当中呢，首先时间很短，专家的挂号费的原价呢是58块钱，现在也是只需要10块钱啊。所以大家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啊、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腿麻、酸胀啊、溃疡不愈合，这都是非常符合条件的。我们现在整个的治疗费的千元检查费也直接降到了196块钱。反正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蜗牛说：“飞呀，领导看到你以为你神经了，不会的，我就是摸不着，摸不着啊，没关系，没关系，但我不胖，我只是身子骨太硬了啊，这没招，骨头刚硬，真的刚硬，那个。”哎呀，真杠杠硬啊！我这个那个腿脚啥的，行啊，看看时间呢，今天也就只能跟大家唠到这儿了。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然后时间还有一点儿空余，我们就整首咱们节目的这个所谓的主题歌吧，啊，送给大家，明天见。

0: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九一六阳光热线。
2: 九幺六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九十二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九十五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九一六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4: 到点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九一六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
5: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东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中吉林、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5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4: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8到29度，其他地方23到27度，最低气温白山13度左右，其他大部14到18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是17度，全省大部预计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5: 嗯，这些天啊，可能接连有部分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带伞。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4: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大家可以记一下，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善行在我们的视频号端留言，他说加了区号0431怎么也打不通呢？您现在可以再试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的电话呢没有任何的热线进来，它没有任何的提示。如果您要是有时间方便的话，可以再打一下0431-8581-5111。
5: 还有8581-5999以及8581-5199，我们都有空线啊，大家可以现在趁现在有空线的时候赶紧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4: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稍后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进展情况，迎进大家的热线。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九十二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九十五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6: 我家有暖气吧？
7: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给。
6: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1: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4: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一六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5: 大家好，我是方宁。
1: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5: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4: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7: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1: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4: 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有家人问说咱们吉林省的分数出来了吗？指的是高考的分数啊。还没有，录取分数线现在也没出来，因为听到早上六点的738第一报道节目当中没有提到，还没呢，等到明天，
5: 明天中午12点啊就出分了。所以这个时间应该说今年的高三的家长们应该是比较紧张的。没事啊，放轻松一点，别着急。
4: 你就是这样安慰自己的。
5: 对对对，
4: 着急也没有用啊。
5: 对对，早上你看刚刚咱们直播间进直播间之前不还问到我们其他位同事嘛，也是今年孩子高考，我们俩见面还说紧张不，我说明我问他紧张不，我说他还说呢今天就开始紧张了。
4: 好几天晚上没好好睡觉了。其实我们自己高考的时候哈、我们自己高考的时候都没这么紧张，所以可怜天下父母心嘛。刚才那位姐姐在提到自己的这个心情的时候，我也会心一笑，真的是这样哈。
5: 对，也都经历过是吧、其实也不用太紧张，而且也不要有太高的期待值。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今年的分数呢可能会比往年呢要略低一点，大家有这个心理的准备。因为今年都说嘛，考试的这个难度要比去年要高一些。去年我记得这个时候有好多就是出分了之后有好多家长分享说，哎呀，一看一个分啊都特别高特别高。但今年这样的情况可能不会那么大多数会发生，所以大家放平心态吧，不管什么样我们都迎接拥抱未来。
4: 就是呢，万一呢是吧，万一大家考的都挺好的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昨天看到咱们国内的不少985、211的高校都公布了2026年的高考的招生计划，有好多高校都扩招了，而且呢都是211或者是985的这些高校，希望大家都能够抓住这样宝贵的机会。
5: 希望大家都能够金榜题名，成功上岸。因为我们吉林省是明天，那全国各地的这两天已经陆续出分了，也祝福和祝愿所有的考生和学子都能够考得如愿。
4: 来呀，来我们吉林啊，到吉林上大学啊。天津、上海的家人们来啊、
5: 欢迎。
4: 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通话的李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5: 你好，李女士。
8: 你好。
4: 你好。
8: 啊，我想要咨询一个我不太明白的事。
4: 您说。
8: 就是我在通化，想要上咱们长春去看病。
4: 嗯。
8: 你就是在长春还没有回来，其实直接在咱们的住院，完了打复人到通化医院问，通化医院说的必须得他转院才可以到长春，如果他要不给办转院，报销的额度我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咱们还说过，就现在可以省内不用转院的。
4: 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的，
5: 没有啊，得转。
4: 开春的时候有一个不实的消息，说不用转了，其实不是的，说不用报备，现在还是按照相关规定，该转院转诊的要该转的就转，该办理异地就医的该办就办。
8: 但是我在这转院，他人家一到他这医院来看。

0: 你想让他给签个单呢，上上面去看，脸那个不好看，你说啥都不给签，不让走。
1: 不是说脸子不好看，李女士，不是说脸不好看。如果换做您是咱们医院的大夫，压根都没看到病人，您会给他看这个转院转诊的单子吗？不会呀。
0: 后来来了，看来看了，那他也不行。
1: 他说不行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通化本地可以正常的医疗救治，是吗？
0: 他没说就是，但是就是不行，我不给你转。
1: 如果要是就是不给你转的话，那需
0: 要
1: 给出一个原因啊，给出理由啊，为啥不能给转？
0: 他说的你没在我医院看，我不给你转，那我要再看一遍还得花1000多块钱的检查费。
1: 您的意思是家人只是人儿到场了，但是没有在通化市的这家医院办理住院手续，是吗？那人家肯定
2: 确实
1: 转呀，
2: 就没有办法转。对呀，就是你压根都没在这儿人家看过病啊，人家也没有办法判断你这种疾病是不是在本院无法治疗，然后呢就没有办法给你转啊，压根儿你都没来就医，所以要求人家转院。
0: 我已经拿了诊断的单子和各种那个。
1: 李女士，啥叫转院？你得从甲医院到乙医院，在甲医院住院，医生如果根据相应的这些诊断说在咱们的医院可能没有办法得到有效的医治，可以，我觉得还是要按照相关的规定我们来执行来操作的。
2: 就是如果我们个人啊，本着个人意愿的话，我们可以来选择和判断。就是如果你想报销走报销的话呢，咱们还是要遵循啊医保报销的规则来办事儿。比方说我们先到哪个医院啊，我们先就诊，在我们当地先就诊。如果我们发现啊这个疾病在我们当地就诊医疗条件有限，大夫也的确说了我们本院呢治疗没有人家咱们省一级的医院或者说咱们长春本地的一些医院治得好，我们同意转院，那咱就直接转。转了之后呢，我们的报销比例和待遇都是很符合我们当地的这个标准的，就是你还是挺合适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在像您的这样情况已经在长春本地比方说就医了啊，或者说已经看完了，那我们回去以后要求人家转院，压根人家都没接诊过，人家没有办法给你出具这样的证明，也没有办法给你转。那这样的情况我们就自己来得掏腰包，你得认可这件事儿。你要想报销的多一点，你就得符合医保报销的规则和这个目录啊，按照这上面的要求来办事儿。如果说你不认可这个，那我就尽着最好的医疗条件和资源，那你可以任意选择你想去的医院去就诊去就医，这个也没问题，但是报销的比例一定会大打折扣的。
1: 并不是说这项规定只针对李女士的家人，这是对于我们全省的所有的参保的群众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画一条线的。那如果您觉得咱们这样的周章实在是不值当，而且老人身体也不允许的话，可以考虑直接在长春就医。长春就医的话呢，那根据实际的情况，那降的这个百分比大概是在20%左右，就是跟通化比的话啊，指的是可报销范围内的。一般情况下，如果老人参保的是居民医保的话，那你去的医院等级越高，报销的比例呢会越低一些，这个您自己可以参考一下。
2: 嗯，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是突发疾病，比方说老人家呢在长春啊来看望子女啊，或者说探亲访友的过程当中，突然间发生了像心脏病啊这样的急性的疾病，那咱们还得到通化去办理首次入院再转院吗？不用啊，如果是突发急诊，那咱们直接在当地就医，然后我们这个报销比例就跟你说的那种需要转院啊那个就不一样了，就不需要那么麻烦了。但如果我们这个病不是急诊，咱们就是一个慢性病，那么你是必须得要有转院手续的。
1: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嗯，李女士的电话可能掉线了、啊、
2: 嗯，
1: 也希望李女士能理解吧，李女士也有点着急，大热天的
2: 给家人生病，对对，肯定心里啊闹心啊、
1: 嗯、
2: 特别能理解。
1: 但是呢，规定就是规定啊，我们必须得按照规定来执行，并不是说没有绿色通道的。比如说符合特殊的规定，符合特殊的情形的，那我们可以走绿色通道。但如果仅仅是因为怕折腾怕麻烦，那咱们没有办法把这个绿灯开开，那否则开不过来呀、啊、乱套了。
2: 关于这个医保报销啊。

0: 咱们一定要提前先咨询一下，如果这个病不是那么着急的话啊，咱们先按照相应的这个要求，我们在当地呢先办理就诊啊、入院啊。如果说就诊入院之后啊，的确发现我们当地资疗医院的这个医疗资源有限，的确是啊治不了这个病，或者说真的是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我们要求转诊，这个是合法合规的。但压根儿我们都没在这家医院就诊，我们拿着别的医院的报销的单子，或者说诊断的这个相应的这些证明啊，或者说拍的这些片子，要求人家这个医院给你开具相应的证明，那的确有点说不通啊，对吧？换作是您，可能您也没法答应啊。这不是我开的单子，你让我按照你开具的这个单子要求办理相应的这个转诊手续，那的确人家办不到啊。
1: 是的，有点为难。还有一点呢，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和限制？刚才李大姐也提到了，那省里边长春的医院和我们地方的医院那水平不一样啊，是个大家都知道。但是有些时候呢，为了避免这些不必要的医疗资源的浪费，所以呢会有相应的这些规定和限制。如果要是这个一流城市的哈这些一线城市的这些医院的水平更高，那我们可以直接去呀，只不过它的报销比例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嘛。
0: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迎接大家的热线，打进85815111的长春的于女士，你好。
1: 于女士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2: 是我吗？
0: 是的。
2: 我姓于。我姓于。
1: 您的手机尾号是0700是吗？
2: 对，就是我。
0: 是于女士对吧？
2: 姓于，
1: 干沟鱼。
0: 对呀，我们刚才呼唤的就是您啊，于女士。
2: 啊，谢谢你啊。
0: 不客气，您说吧。
2: 我反映个邻里之间的问题。我现在在那个，我住公租房，改首块一居住，首块一居公租房。我住这个是14-2017-07-10，这家四户的这是。我这住这个，完了说咋回事呢？我这要说不好听话，去年我就说简单说说，别耽误大家事儿。去年说不好听话就是2006年，邻居说不好听话，他在我这抽烟，这公租房啊四家，完我就说我说的你那啥，你别在这抽烟。我说我也不会抽烟，我呛你。完他就咋了？你那啥？你怕你把你瞒关是咋地的？完了我就这不就你我一句他一句，我俩他也不说好话哈。我一次两次，一个女的俩抽烟的在这儿。
0: 啊，明白了，因为抽烟的问题，您和邻居发生了口角，有一点小小的矛盾是吧？
2: 对。
0: 这个事儿找过其他人调解吗？
2: 没有啊，我到过我们物业，我跟他说物业，完了我说就反映我说抽烟的问题，完物业说的啊我们管不着这个事儿，后来我又说的物业说你打110，我就打110，我好打好几遍110，完了110说我大不大也说不好听话，我看也不行，管不了他，后来我就说不好听，我是自己生活现在，我家男的没了。
0: 挺不容易的啊，像您口头禅说不好听的话，你看对方可能跟您在口角的过程当中真是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双方呢就这个抽烟的问题啊产生了一些麻烦啊纠纷，您现在跟对方说可能对方也不想搭理您，他有故意的非得在您家门口抽烟吗？
2: 对，我就抽了，我就看你一个女的好欺负吗？这不是看我好欺负多好听，你一个单身女说你那再能咋的。
0: 那他不在自己家里抽烟啊，非得在楼道里抽烟，是不是？
2: 对对，离我家可近了，我们这是四户，要我就不管了。
0: 那如果四户，应该不光是您家一家呀，其他那两家，默认吗？
2: 那两家人谁管这事儿？现在那家还不是默认，人那家还那啥呢？人家还欺负我呢，那家说我一开门，那家说的。啊，你那啥玩意？你把门说不好听话，你给我轻点的。人家孩子咋地的？就像他家，完我又跟他干起来了，这不是去年的事儿吗？今年完我就先拉倒呗，我这也不靠着那啥忍吧。这今年又开整了，开始咋的了？
1: 于女士，我们打断一下您啊，因为您说的这个事儿呢，真的就是属于邻里的纠纷，同一个楼栋住着，咱们同一楼层，一家呢一共是四户。住公租房的大家都知道条件呢都不太好，那既然条件都不太好的话还彼此为难，真的是过意不去，为点啥呢？根据刚才您和方宁沟通的这个情况，我在旁边一直没说话，我一直在默默地听着，这个抽烟仅仅就是一个表象。

0: 里边可能还有其他的事儿，您不只是和这一个或者是这两位抽烟的邻居有一些矛盾，可能和其他的邻居也有一些纠纷，是吗？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我们建议您可以找一个您信得过的咱们第三人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唠一唠，看看是啥原因。如果仅仅就是有一些不必要的小误会小矛盾，咱们把它说开了，哪儿说哪儿了，以后咱们另家门另家户，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互不干扰就可以了，没有必要为那点小事儿彼此去纠缠，您觉得呢？
1: 哎呀，反正是邻里邻居这之间啊住着，你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就是如果每一天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在一个劲儿情绪内耗，就耗在这件事儿上了或者那件事儿上了，那其实挺不值当的。于女士，我觉得我们一方面啊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这种心态，就是如果对方再三劝阻依然不能解决问题，那如果咱也暂时搬离不了这个公租房，因为公租房其实也挺难抢的，也挺不容易排上咱们的，那咱们既然住到这里就好好的珍惜。如果别人给咱扔了一个鸡蛋，那咱们要不要扔个石头回去呢？其实我觉得大可没必要。您可以尝试着看能不能送对方一朵鲜花，如果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缓和咱们邻里之间的矛盾，我觉得那您这事儿做的才了不起呢。如果对方骂我们一句，我们还他十句啊，或者对方呢我跟我们说了几句不好听的，我们给他说点更多不好听的话，那么互相的这种伤害和这种互相的内耗会让我们每一天本来过得就不容易的日子更加的苦闷，无处诉说。那今天您既然打进这个电话了，我们只能说劝您让自己呢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如果实在不行再想办法看解决啊，将来能不能从这个公租房搬出去，我们换一间。如果公租房没有其他的房源能够给我们来调整来换的话，因为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做这个公租房的这个了解的时候，也有的公租房的就是工作人员回复我们说，现在公租房的这个房租啊跟我们市面上就是有的部分小区的地段的这个价格实际上相差不大，你可以考虑一下，如果同样的是一个大面积大小不是差的不太多，然后你也想要换一个居住环境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同等的价位和同等的这个位置的房源还有没有，实在你解决不了你就换个地方换个环境换个心情，只能给您这样的一个建议，希望能帮助到您。
0: 于女士，您的这个遭遇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和视频号吉林之声上都有大家的共鸣啊。的确，你说要摊上这不着四六的邻居真的是特别闹心。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如果要是有一个好邻居的话，那真的是修来的，对不？那咱们老百姓常说狗咬咱一口咱不能反过来再咬狗一口，那如果这个事儿的话，尽量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抽烟的时候咱把自己家门关上，也跟他好说好商量的，那你别的没有别的办法呀，对不？这就是生活。
2: 我现在收报销，我也不是收报销好姐姐，我现在收报他打我也打，他天天打我，现在我的心里还收报销还突突呢。我本身我就60多岁人，我有心脏病，还有脑梗，他们这么整我，这是整我吗？
0: 嗯，您越说越激动了，一个巴掌拍不响，就像刚才我们劝您的。如果对方不懂人语不懂人话，那咱们先要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然后呢再机智地解决问题，硬扛硬刚你能刚过他吗？犯不上啊。
1: 我觉得就是我们
0: 是
1: 你看时间有限生命有限，每一天那么美好的日子我们一定要花在有用的地方上，花在让我们每一天能够让自己成长让自己开心的地方上。于女士，我不知道你平常有什么个人爱好，比如说你可以浇浇花啊，或者说编一点手工编织啊，或者类似于这样的事情，你可以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然后呢通过和谐的这种方式友善的方式看看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对方就是这样一个油盐不进的啊，跟他根本就没法对话的这种人，但我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真的不行咱就搬家啊，这是实实在在，就是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咱们就躲得远远的，不要和这样的人纠缠太久的纠缠会让您自己身心内耗到一定程度，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健康，对于未来你晚年生活的这种长远的考虑是不利的。当然我们只是给您一个建议，具体还得你自己拿主意，希望您能够和邻居友好和谐的相处。
0: 于女士心里肯定想，那咋老实人就注定被欺负吗？善良的人就注定被欺负吗？我们要相信能量守恒啊，恶人自有恶人磨，希望您能够保重。

0: 身体啊，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哎，真的是挺难的，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平易近人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说了他自己的做法，说物业都贴了标签了，不让在楼道里抽烟，不让他抽烟，但是他也抽，那只能把楼道的窗户开开了慢慢放，那咋整啊？
1: 嗯，实际上没有办法的事儿，有时候真是啊，我家楼下也抽烟，但是呢我们就关上窗户了，忍忍啊，也不多说啥了，因为人家也每个人都关起门来过自己日子，你过多的去指导别人的生活可能不太方便，但是在楼道里抽烟，我觉得这一点也真的有点过分。
0: 那哪是过分呢，太过分了，你咋不在自己家抽？
1: 就是你自己家里院子抽或者自己家里抽都没有问题，你跑到楼道里抽，你也知道那个味儿可能有点大，是不是？
0: 他
1: 不想
0: 自己家人，
1: 对，自己家人可能有不想抽烟或者不想闻你这二手烟的，你就跑到楼道里去让别人来闻，这个有点不讲究。但是你说楼道里四户人家，那其他三户都没意见，两户啊，其他两户没有意见，那只有咱家有意见，这个呢咱们也得考虑考虑啊，看怎么能够联合起来，大家一起来劝说对方，这个可能更有效。但如果其他人人都站在对方一方，那真没招，我说只能没办法的情况下，只能咱搬家了，实在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大家有没有好点子，也欢迎大家给于女士支支招。
0: 好，我们来迎进德惠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徐先生。
2: 你好，我问一下，我是德惠的那个我家住在德惠，我那个就问一下医保的事，就是那个医保卡，我今天吧要是准备要上南方，上云南，上我儿子那些养老去，就不过来了。我问一下，咱们那市医保卡和那个我老伴是那个农村那个医保，上南方要是那个要是住，如果要是住院的话，
0: 需要办
2: 临
0: 时就医是吗？
2: 啊，用办什么手续带着过去？
0: 正常情况下，因为上了岁数嘛，以防万一，最好是办异地就医。办异地就医呢有两种，第一种是有云南的居住证，如果您和阿姨手里没有云南的居住证，也可以办理没有居住证的承诺制的异地就医的备案，需要让您的孩子在吉林医保公共服务这个小程序或者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就可以完成报备了。
2: 啊，报备直接就报到那个我对那个云南住址那个地址那个位那个地方呗。
0: 是的是的，它上边有具体的要求，需要咱们提供哪些材料他都有。
2: 啊啊，如果我要是上南方，要是那个直接打电话我回来办，那可不可以呢？往那个医保局呢？
0: 您说万一一旦生病住院了，咱们没有办任何的手续，直接打电话告诉医保局医生行不行是吗？
2: 啊，
0: 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
2: 那就不先办完了带过去好了是吧？
0: 对啊，他也不用你带，
1: 但是
0: 电脑系统当中都是有的。
2: 电脑系统直接就给你转到那个，给转到那个住址那个位那个地上面。如果我要是住在什么位置，是不是就得那个？
0: 比如说你去的是西双版纳，那他就得转到西双版纳；如果你去的是普洱，就得转到普洱；昆明就得转到昆明。
1: 但徐先生，您现在还没过去，是不是？
2: 对呀、
1: 啊，你有居住证吗？有那边的居住证吗？你儿子帮你办好了吗？
2: 那边居住证没办呢，我没过去，没办居住证。
1: 你没有办居住证，可能在这个异地就医上。
2: 儿子那个啊，就是办我们的居住证是不是？
1: 就是对你的名字，谁的职工医保异地就医、
2: 啊、
1: 得用谁的名字的居住证啊？先在当地得办好这个居住证。在咱们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平台上，然后人家要求你得上传这个什么身份证、社保卡、居住证明或者居住证。然后呢，你才能够办理异地就医。
2: 啊，
1: 这个居住证一般都得半年，就是你可以让你儿子现在呢就去帮你登记一下，早一点办。
2: 啊啊啊啊啊！办那个当地跟哪块居住就办哪块的居住证哈，完了人家居住证办完了，这居住证用不用大夫邮回来那就不用了。
1: 那不用，现在都可以在线上办理，就不用你来回跑了。
2: 哦。
1: 你也可以申请承诺制备案。就是你候补这个材料，但是尽量是你把这些按照人家要求，在这个让你儿子到时候在手机上通过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啊进入服务大厅，然后异地服务，就这些直接按照要求提示，然后把你这些材料上传就行了，不麻烦，
2: 啊，
1: 也不耽误你去。
2: 啊，现在居住证办妥了是吧？
1: 对，我们建议你现在就让儿子早点帮你把居住证先申请，这个得到当地的这个派出所，就是咱家附近的这个派出所去早点去申请。他在一般来讲，以咱们长春为例，在电脑里人家录入的时间为准，就是你说可能都不好使，得就是及时的把那个录入的时间啊，然后。

0: 半年以后才能下来的居住证明，他得邮回来还是怎么办呢？带着身份证、社保卡，你非得到窗口办，多费事儿啊！就是你去了云南，你可以通过手机让你儿子吉林医保公共服务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办，不就行吗？
1: 啊，那也可以办哈，不用邮回来也能办，是吧？
0: 对呀、
1: 啊，
0: 那个就在手机上上传了。
1: 啊、嗯、那居住证
0: 你啥时候去云南啊？
1: 在那块也不用会邮是吧？
0: 不用邮，就是线上的都通过手机办理了。你啥时候去云南啊？老爷子，你啥时候去云南啊？
1: 我要是这9月份去准备。
0: 9月份啊，那你居住证半年的话，你要现在等邮回来，那得12月份了。就是你该去呗，到时候通过手机微信公众号上吉林医保公共服务，你要记不住，到时候再给我们打电话。现在呢，就先让你儿子办居住证就行了。
1: 啊，我要是哪个办不明白，直接给你打电话。
0: 行，给我们热线打电话，就是您刚才打这号就行。
1: 啊，都是、我们就是周一到周三，你说吧。
0: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0点。
1: 啊，那谢谢你，太谢谢。
0: 不客气啊，好、
1: 哎，
0: 我们就说到这儿，
1: 哎、
0: 祝您多保重啊。
1: 哎，好，谢谢你。
0: 好嘞、
1: 哎。
0: 线上还有一位听众啊，长春的李先生。
2: 好。
0: 您好，李先生。
2: 嗯，好。
3: 啊，我反映那个长春市东海福利社区碧林区这个物业，管理非常那个松散，非常不到位，包括我们园区这里边这个刚进入门这个喷泉呐，他们也没经过业主同意，就把这个喷泉给我们掐死了，上边呢还搁上一个这个垃圾分类大广告吧，然后呢我们也通过社区呢跟社区不也监督嘛物业嘛，完了寻思说把这个东西能不能把那广告撤一撤，瞅着挺吓人的，一进来吧，他把那个喷泉呢这土给他沿上了，然后也不喷泉了，整的就跟那个小庙子似的，特别吓人的，这个玩意
0: 儿。你家是中海国际社区哪个区啊？
3: 啊，碧林区。
0: 碧林区的哪个区？
3: 我碧林区属于这个高层。高层那边
0: 那是沟区吗？
3: 对
0: 啊，您说的这个就是喷泉这个位置是在小区的入口吗？
3: 就是我们那个小区正中间正门，
2: 一进门，
3: 然后我们那个绿化呀原先都非常好，现在这绿化现在也不达标。
2: 好，李先生，我大概听明白您的问题了，您想反映的是咱们中海国际社区碧林区沟区高层的物业的问题是吗？
3: 不是、啊、我们这是整个都是这个小区里头，碧林区我们是一个区域，
0: 碧林区比较大、是的，面积比较大，对，
2: 因为它还有多层高层，
3: 对，有矮层和高层，
2: 是的，
0: 对，
2: 您是反映这个物业服务的问题是吗？
3: 对呀、啊、这个服务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小区里边这个监控啊有的不好使。
2: 咱们和物业沟通过吗？
3: 啊，
2: 咱们的业主和物业沟通过吗？物业有什么答复或者回复改进吗？
3: 现在我们业主委员会，然后呢，他们现在是这个物业就随便整，啥整没人管，哎，多次跟沟通，现在也是就是。
2: 这个物业是中海自己的物业吗？
3: 对呀、啊，中海地产物业呀、啊。
2: 是中海自己的物业是吗？
3: 对。
2: 中海物业应该有自己的客服电话，咱们打过反映过吗？
3: 反映过没有用。
2: 也没有用。
3: 反映了，一点用都没有。
0: 我听说之前这个物业其实还挺好的，还送咖啡呢，而且呢也有一些这个电话回访，就是你评价这个小区的物业怎么样，业主是否满意，他们集团内部呢还有一个评定。那么现在就是近一两年是不是感受这种变化比较大，李先生，还是说一直都这样？
3: 一直就这样，现在就是那都是假象，那都是假象，
0: 都是表象的啊。那个现在的绿化您说不好是啥情况啊？没有人修剪吗？很乱吗？
3: 不是，现在原先我们的这个都有这个云科，是我们这个小区啊管理非常好，现在呢就是说这个绿化也达标，那个地下绿草也非常多，现在都没了。
2: 都是同一个物业是吗？
3: 就成那个小绿那个都是黄土地了。
2: 都是同一个物业。
3: 对。
2: 那这是哪年发生的变化？
3: 从这得说2006-2007年了啊，就是应该是我们这个非常好啊。
2: 一开始大概是2020年之前都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很好的，大家都很满意的。从2020年之后出现，
3: 对对对，主要园区吧设计得非常好。
2: 2020年之后开始一步步出现问题了。刚才您提到咱们小区。

0: 区没有业主委员会是吗？
1: 对呀、
0: 啊。咱们这么大个小区没有业主委员会啊？
1: 原先有，现在都是不知道从哪儿来整的那几个名，啊，不是我们真正业主。
0: 不是真正的业主。
1: 对。
0: 这样，李先生，因为这是和物业之间的问题，那我们在和物业出现了相应的这些纠纷之后，非常重要的点要先和物业反映，需要物业改进，你要严格按照咱们的物和业主们签订的物业服务规约来提供相应的服务，如果拒不整改的，我们可以召开业主委员会罢免物业。
2: 另外跟这个物业的服务啊好不好啊，包括咱们整个小区啊，咱们的这个绿化呀、入住啊，还有包括物业费啊，这个收取都有一定的关系。其实这个小区呢，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很好，而且呢还在湿地公园的附近，近些年呢又跟轻轨又很近，所以这个小区的地段是非常好的。
0: 还有南溪湿地公园啊。
2: 对呀、啊，所以这么多的利好的条件，那这么好，然后呢小区的居民也很多，那这样的时候咱们物业如果再好一点，那这个小区真的是太完美了啊。但是恰恰因为这样的原因或者那样的原因，时间的原因啊，这个原先都很好的物业慢慢的不好了。什么原因呢？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物业费。咱们现在物业费是多少钱？
1: 现在物业费吧，我们也涨了，它该涨不
2: 涨
1: 倒倒无所谓。现在
2: 涨了，涨完之后多少钱？
1: 涨完了我们现在是现在是不到两块吧，好像是。
2: 你不可能
0: 一块八吗？
2: 不能那么高，不会那么高的。
1: 一块多点，因为这个吧，我这个具体不是我交的，但我好应该是没到两块。
2: 具体是多少我们也可以啊帮着咨询一下问一下，就是近些年呢，因为这个物业费啊，就是它也有一定的可能这个标准跟我们自己心理预期的这个可能会有一定差距。
1: 我想说一下啊。一是你谈的这个收物业费这一块，当时来讲呢，它是经过这个市里边包括这个评定的。当时来讲呢，我作为那个业主呢，就是啥意思呢？就是你服务上去，别说你这个物业费的问题，可以，对不对？但来讲，你现在是太次了。
0: 是的。
1: 违建的也特别多，也不管。违停的车，包括这个僵尸车在这院里边停都不管。保安天天晚上没有巡逻的。造成了这个晚上有治安隐患。
0: 李先生，因为我们正在直播，时间的关系啊，我们长话短说。向您反映的关于中海国际社区毗邻区物业服务不达标的这个问题，咱们刚才已经跟您说了，可以跟物业持续的沟通，咱们留下相应的这些证据。如果要是沟通还是没有任何的整改，没有任何的效果的话，您可以记这两个电话，我们节目之后呢也会和咱们的相关部门联系。一个呢是长春市市本级的物业投诉举报电话，是8181-0773。
1: 这个电话也打了，
0: 咱们也打过是吧？
1: 对，没有用，
0: 没有用哈。南关区的8196-0226也打了，也没有用。
1: 问了一下吧，也没有任何措施。
0: 好，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拒不整改的，没有任何变化的，那咱们就得所有的业主联合起来，到社区或者是到街道，我们要求重新更换业主委员会。咱们是可以的，
2: 或者说罢免物业啊，只要大家心齐，得有人牵头，这个事儿呢得很耗费精力，你得做好心理准备。
1: 当然来讲，现在他们事实之中也没实施，光是嘴头上口头上说了一句，
0: 那还是需要不断的推的，不断的推动的，因为咱们毕竟天天生活在这儿，能感觉出您肚子里的这些牢骚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不仅您有这些牢骚，您有这些抱怨，而咱们其他的业主可能也跟您一样感同身受。我们希望这个好小区在这样一个好的位置的情况下，你看既有咱们的南溪湿地公园，又有踏实十二街的这个商圈，这么好的一个位置，交通还便利，我们不希望这个小区一步步的沦为这些老旧小的破小区啊。
2: 而且这个地产的名头也不算小了，也还可以吧。那你说这样的情况都挺好的情况，咱们自己的家园不得建设得更好吗？所以不管从物业的角度也好，从我们居民本人啊，我们各自的这个角度也好，我们都是希望小区能够越来越好的，咱们得一起想办法，一起使劲儿。
1: 谢谢你主持人。
0: 我们也想想办法。您的手机号是，我看一下啊。
2: 7396是吧？
0: 尾
2: 号。尾
0: 号是7396是吗？
1: 对。
0: 好，那咱们随时保持联系，这边我们也问问律师该怎么办。
2: 嗯，我们帮您出出主意。
0: 哎，谢谢您的信任啊。
1: 好，非常感谢。
0: 哎，先和您说到这儿。为什么李先生的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直接就得到有效的解决，我们也没有给物业打电话，就是因为这个物业应该是个老油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取证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原来这块绿地是多大的面积，现在已经萎缩到多大面积了，咱们要有相应的这些证据，有了证据之后我们再一点一点的和物业去沟通，再撬动这个物业的变化，真的挺难的。业主们有的时候也不容易啊，是弱势的一方了。
2: 嗯，而且成立业主委员会或者说换业主委员会的成员，那这个也都需要耗费很大的精力，走访调查，甚至可能需要大家签字啊，真的不是一天两天一个人两个人能办到的事儿，确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可能需要很多人为此付出精力时间，还得是像更多的李先生啊一起抱团，我们一起想办法，可能才能解决。所以李先生也要做好长期的心理准备呀。
0: 我们也看看能不能帮帮李先生。
2: 嗯，
0: 好，9:40，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2: 稍后继续回来。
0: 今天和大家一起团购的是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怎么样，叔叔阿姨家里边的蜜罐空了吧？空了的话咱们赶紧囤起来啊。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大家如果之前和我们一起团购过都知道这个雪蜜性价比超高，现在呢咱们还是啊，官方售价99元一瓶，咱们买二发六，也就是说到手是整整六瓶，每瓶都是一斤装的，只要158元。
2: 嗯，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啊，而且每瓶都一斤装的，真的挺实惠的，还是分量很足的啊。咱们可以保证这个雪蜜里呢，它没有掺过半滴水，也不加过白砂糖，它就是纯纯的天然的蜂蜜。咱们夏天要是喝一点这个蜂蜜水啊，特别的舒服，尤其是早上起来用温水冲一勺，甜甜的不齁嗓子。咱们拌在凉粥里、酸奶里也特别的好吃，又滋润又爽口。一家人夏天呢，慢慢的喝六瓶呢，正经能喝挺长时间的呢。这个价格买的这个天然蜜啊，非常的划算。大家如果想要，一定要早点，因为只有50组，每天50组卖完就没有了。电话您记好了，4009990139，4009990139。
0: 是的，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团购过多次了，它是纯天然的自然成熟的真蜂蜜啊，里边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吃完之后呢嘴里就是淡淡的椴树花的花香味儿，不发酸不发涩，也没有其他的柴油味儿。它是固态蜜，啥意思呢？就跟咱们家里自己靠油，它温度降下来之后凝到一块儿，就像冰淇淋一样，和其他的稀汤汤的水蜜不一样，它也不会分层。如果您想尝一尝自然成熟的真蜂蜜，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阳光两个字，点击链接再下单也可以的。
2: 嗯，是的，大家如果想要甜甜的蜂蜜，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要提醒大家啊，蜂蜜的含糖量不低，小糖人的叔叔阿姨们得在医生的指导下谨慎食用，库存有限，每天只有50组，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9990139。
0: 大家都知道喝蜂蜜呢有助于促进肠胃的蠕动，特别是肠道的蠕动啊，那如果出现了上厕所费劲儿的，大家呢也可以试一试华夏鲜宝。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现在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上厕所不规律、上厕所费劲的、量少时间长的，打电话4001007897，19.9元直接领取88元华夏鲜宝一瓶，10分钟之内邮费也给您免了。4001007897，4001007897。
2: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这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久而久之呢，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0: 是的，19.9块体验88块钱的华夏鲜宝一瓶，10分钟之内打电话想体验的，邮费也不用您自己拿，数量有限，先到先体验，您打电话40。

0: 4001007897，4001007897。再和大家来说说补钙的事儿啊。如果要是平时呢感觉自己腿脚不利索的，晚上一着凉腿肚子就攥筋的，睡觉能疼醒的，大家呢可以补钙。夏季呢养骨正当时，把钙补到骨骼深处，像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三样同补更有效。35岁之后人人都要补，把营养补到骨头里，到冬天才不遭罪啊。
1: 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儿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科学配比，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利用率远超普通的钙片和氨糖，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咱们的骨骼深处。
0: 是的，现在呢有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的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一个，打进电话的还会送您一把多功能折叠伞，电话是4001061817，4001061817。
1: 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高标准严要求，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吃完了以后完全啊符合咱们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0: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呢可以选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膝盖的疼痛感会减轻，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也不费劲。
1: 现在给我们吉林的听众申请到了超值的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您没听错，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多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了这个活动又马上结束了啊！抢购热线您记好了，4001061817，4001061817。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47，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相关问题要咨询的，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185895991599。
1: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和我们互动留言。
0: 是的，今天我们接到的电话呀，都挺让我们无奈的，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接听的于女士的邻居抽烟、邻里纠纷的问题，李先生跟我们反映的那么好的一个小区物业服务的问题。那这两个事儿呢，一方面需要我们自己有邻里的相处智慧，还有一个就像李先生反映的物业的问题，我们要有维权的意识。因为中海国际社区是一个特别大的小区，物业的电话呢我们手里也都有，我们也会和物业联系，和物业办沟通，和律师沟通，我们看看怎么帮帮我们毗邻区的业主们。
1: 嗯，希望我们的小区环境越来越好，大家居住的舒适度也越来越高。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是9台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4: 喂。
1: 哎，你好。
0: 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4: 嗯，我就反正看看能给怎么能给解决这个垃圾点的味儿啊，太大了，一早一晚的。正常的上班的时候还没有味儿，就一早一晚它放那个味儿啊，空气啊太多了。
0: 是垃圾点的味儿还是？
4: 广德西边是广德，这么东北角是那个垃圾点，往西北方吧就是广德的味儿，完了呢东北方呢？就是垃圾点的味儿。
0: 这个垃圾是生活垃圾吗？还是什么垃圾？
4: 整个腊长春呢是那个叫垃圾啊，都往这个拉呀。人这嘎达就只盖那个垃圾点。
0: 因为这是垃圾处理厂是吗？
4: 那呗，这味儿太大了，只不过这事老两口都干起来，以为他是放屁呢，也哐不敢开。
0: 哎呦，您说说，让我们哭笑不得的，那这太难。

0: 难受了。您一说，我们都闻着这味儿了。像您提到的这个厂子，因为它养牛是吗？
1: 没有，啥也没养，也就是搞垃圾的。
0: 啊，不是，我说的，您说的这个奶厂啊。
1: 也不是奶牛，没有，没啥，没养。
2: 哎呀，被您说的，我就想到我叔平常应该也是个受气包，大气不敢出。您说这时候这事儿也赖他，完了人家都说了不是他，还非得说是他，是吧？因为这事儿还干仗呢。
0: 真是哭笑不得呀！你说这咋整？
1: 嗯，
0: 这事儿咱们也反映过是吗？
1: 反映过，没人管，管那一个就那啥，差一几天有。
0: 咱们反映有相关单位联系您吗？
1: 没有。
0: 没有人联系哈。
1: 嗯，打过几回一二三四五那个没人接。
0: 啊，一二三四五没有人接。
1: 那没接。
0: 那不应该，您家是住在九台区苇子沟镇关地村是吗？
1: 嗯，对对对。
0: 啊，您说的这个垃圾处理厂面积大吗？
1: 成绩大了，人家跟前那个是个靠，那是我们这是那个邻居是靠山，人家两个队都那啥了，都搬走了，搬迁了。
0: 是统一搬的。
1: 嗯呐，同一班的，我反正是有要房的给房，不要房给钱。我们不同一班，找那住多年的不搬也是好事，分享
0: 到。那可不吗？
1: 你就把这味儿给安排安排，别整出味儿的，这太熏了。
0: 这个垃圾处理厂叫什么名字？您知道吗？
1: 不知道，奔那嘎走过好几回，反正那个不知道，反正就在那个苇子沟南边，我们关地北边。
0: 煤取户哈。
2: 嗯。
0: 那你们和厂子和这个广泽联系过吗？
1: 哎呀，人家那个现在都各顾各，谁也管那事儿啊？
0: 好，您的问题我们大致听明白了。我记得大概在两三年前，也有一位听众反映类似的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您啊。
1: 嗯，是我。
0: 是您是吧？那个时候呢，也是遇到了关于这个异味的问题。那看来现在如果不搬走的话，还是会有，或多或少的还会有，特别是冬天。
1: 冬天是广泽味儿，
0: 夏天是这个垃圾的垃圾厂处理厂的味儿哈。
2: 哎呀，你说您家这位置住的啊，可真是闹心的。这一个冬天一个夏天都闹心，那春秋的时候不也一样吗？
1: 这我吧，这帮老太太回头唠嗑，我说我招电听我吧，我打电话问问，就这么回事。
0: 明白。
2: 嗯，
0: 阿姨，这个我们也想想办法，我们和一二三四五市长公开电话，我们再反映一下。
2: 嗯，
1: 那年吧，跟你们反映完了吧，就过这两天就没有味儿了。有一段时间了，那后来又来味儿了。
0: 还是有哈，行，
1: 嗯，
0: 那看来必须得我们出手了。
2: 嗯，我们比这东南西北风好使，是不是？吹
1: 的美。那年秋天也是，起来的时候起早贪黑去干活去。哎呦，我这那个窗户开着呢，我这个老头，我说他吃饭你这个快，你说你放着股味儿，赶紧干。
0: 哎呀，你别逗我了，
2: 别冤枉我叔了啊！您看看，真是人家平常就受气受惯了，你说这时候这样的问题还给人家扣头上去。
0: 我觉得张姨，您也是一个性格特别达观的、特别乐观的人哈。
2: 嗯。
1: 那
0: 呗，
1: 性格急。
0: 那你说咋整？行，我们知道这个事儿了，我们帮着沟通啊。
2: 嗯，好，我们先说到这儿啊。
0: 嗯。好嘞，
2: 好，您和我叔也多保重啊，别总赖人家怨人家了啊，别总埋怨人家。
1: 那尽可能不搬家，把那味儿给他处理处得了。
0: 好，先和您说到这儿。哎，的确啊，这是挺困扰人的一个问题。咱们有没有就住在九台区苇子沟镇关地村的我们的村民、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垃圾处理厂它叫什么名字，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
2: 嗯，看我们今天接这几个热线啊，真的是有居住在楼道里抽烟的啊，还有这个小区环境啊不太好的，还有像现在这样的住在垃圾场附近啊，同样呢是受味道困扰的，大家可以可见我们的居住环境多么的重要啊，真的是希望我们能够自己爱护自己的家园，把我们这个家园建设得越来越好，但同样呢，也希望物业呀、相关的部门还有责任单位啊，能够管好自己这一摊儿，别给咱们的居民造成这么多的困扰。好，我们这事儿先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第二时节的好物推荐。
0: 刚才张阿姨怪自己的老伴儿，你看看正吃饭呢，你不能控制一下吗？那有的时候真的控制不住，是吧？如果咱们肠道的菌群是失衡的，就会出现消化不好的问题。那咱们平时一定要养成多喝水的习惯。要是觉得喝白水没有味儿的话，兑点蜂蜜吧。早上起来60度的温水啊，咱们挖一勺虎峰岭的黑蜂椴树雪蜜，那甜甜的，咱们喝下去可以有效的滋润肠胃。咱们长期喝，哎，您会发现上厕所顺溜多了。大家如果要是想囤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的，抓住机会，只有50组啊，158块钱到手整整6瓶，就是6斤的。你打电话400-999-0139，
2: 400-999-0139。这个蜂蜜啊，它是纯纯的真蜂蜜，里边呢不掺水，也没有白砂糖，它就是纯纯的天然的蜂蜜。所以这样的蜂蜜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我们有糖尿病啊这样的叔叔阿姨们，咱们尽量在医生的指导下谨慎使用啊，其他的朋友，我们建议大家平常呢多囤一点，多喝一点这样的蜂蜜水，对我们身体是很有好处的。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的话，抓住机会，今天是虎峰岭团购的第一天，因为虎峰岭一回来，大家都是靠抢的，我们不知道有几天啊，那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400-999-0139。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大家可以关注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的事儿。高主任带来的是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轻症只需一次，治疗过程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生活的。
2: 电话您先记好了，0431-8886-1933，8886-1933，这是需要预约的。高主任介绍说呢，这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现在也有优惠，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朋友们，咱们赶紧参加。而且有下肢血管彩超的检查呀、心电图啊，包括血液检查，这些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呢也有活动，仅收196块钱。
0: 是的，大家如果想报名，打电话0431-8886-1933。每天前5名预约报名成功的患者，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0431-8886-1933，8886-1933。好视力618年中特大优惠，打电话400-609-2166了解一下，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打400-609-2166多得78元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
2: 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因此受益。前两天有听众反映，说他的眼睛模糊干涩很多年了，平时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还干涩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一样，特别的难受。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眼睛又水又润又透亮，干涩流泪的老毛病也都缓解了。就是因为这款蒸汽眼贴啊，里边特别添加了像人参啊、蜜檬花啊等等几十种啊护眼的精华，再加上国家专利促成技术，加快吸收，加倍滋养，效果自然更好更快。
0: 是的，现在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78元蒸汽眼贴拿到手了，一台豪华收音机送给您，还有防蓝光的老花镜，再加上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多重好礼一次带回家。400-609-2166，400-609-2166。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上午的9:58，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团购的是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大家如果想通过网络下单的，可以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直接发送阳光两个字，通过点击链接再下单也可以，很方便。
2: 是的啊，大家呢如果想要的话，一定要早点打电话也行啊，400-999-0139，400-999-0139。
0: 再和大家来说一说春时光音乐会，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 前，将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这是场音乐会。
2: 嗯，想听现场金曲的啊，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可以搜。

0: 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够直接抢票了，咱们赶紧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1: 是的，在我们的视频号端，今天小三在2.2万，谢谢家人们啊，啥也不说，框框就是点赞。今天互动的家人也很多，热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如果要是有相关的这些证据的话，您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但是需要您注意，已经过去26年了，您为什么才反映这个问题啊？
0: 嗯，今天还如果还有其他问题想要给我们反映咨询的话，一定要小心点啊，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如果要是大家有问题，也可以明天的时候给我们打电话。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副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九点我们再见吧。
1: 好，明早九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家人们，拜拜。
2: 聆听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讲人老中医。您好，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非常高兴跟大伙又相聚了。你看，在头两天就提到了我们医院的这个辅酶 Q10 颗粒，哎呦，这在昨天包括今天就接到了不少病友打来的电话，说老师啊，别人我信不过，我就信到你了，你这人实诚，你给我们弄点你说的那个辅酶 Q10 颗粒呗，就你们医院的那个，你是联系联系药厂啊，还是找一些说的算的人啊，你给我们联系点，给我们弄点，给我们提供点你们医院的那个辅酶 Q10 颗粒，我听着挺好的，含量也高，属于辅酶 Q10 颗粒制剂医用级的，好啊，完事还有国家8项专利技术，你这有面子啊，不是能给我们便宜吗？哎呀，其实啊，我不是说不愿意帮大伙的忙啊，你看前段时间因为森柏这件事，我和小辉闹得挺僵，就我俩好长时间都没说话了啊，现在呢人家那边财务还找我呢啊，说这个账对不上，因为森柏都是按照550一盒这个药价算的，所以人家财务就找我，包括现在人家要查那个库房，因为额外不多给大伙不少药嘛，所以药的那个数量也对不上，所以这几天整这事儿整的我也挺累心。那你像在医院，其实在哪儿都一样，有人的地方啊就都有是非，所以医院有些大夫就觉得我挣大钱了啊， 在这挣差价呢，那大伙都知道啊，我这一个月有退休金，老伴也有退休金，就一个孩子还在国外啊，完了看病呢咱们还能报销，所以我这天地良心，我要是挣了钱就挣大伙的钱我都白活，这是我心里话，我这话我都敢对天起誓，其实我就是心疼大伙，你知道不，不愿意看谁花那冤枉钱，我不愿意看见谁好不容易攒点钱完了之后呢都打水漂了，我这人大伙知道对谁都是掏心掏肺，对谁都是一腔热血，对谁都是实实在在的，我知道大伙你相信我，所以我推荐这东西我都是用过的，你像我吃的咱们医院这铁盒的浴血清辅酶 Q 十颗粒，这一晃我也吃好几年了，所以我也是很有感触的，确实有效果，确实不错，确实是好东西，完了也不贵，你像我昨天还特意到网上查了一下辅酶 Q 十，就是现在网上也有辅酶 Q 十网上卖的啊，那真是我跟你说琳琅满目，好几个品牌的，我看了一下网上的这个销量都很高啊，它这个辅酶 Q 十是536两瓶，它这一瓶啊是一个月的量，昨天我还跟大家说呢，我说辅酶 Q 十看两个方面，一个是看剂型，你不用听他说医用型什么型，那是有标准的，一般只有辅酶 Q 十颗粒制剂才属于医用型，你像咱们医院辅酶 Q 十颗粒这是铁盒的，铁盒的就像我说的，你见过铁盒的辅酶 Q 十吗，咱们这就是铁盒的，是辅酶 Q 十颗粒，首先剂型上就不一样，剂型上啊就跟市面的99%的辅酶 Q 十不一样，咱们这是真正医用级的，要么怎么能有国家8项发明专利呢，8项啊，有一项都很厉害，咱们这是8项国家发明专利，而且这发明专利不是设计，不是药盒，是辅酶 Q 十这个原料8项发明专利，非常厉害，这是真正医用级的。所以什么叫真正医用级啊，你不用听这个说听那个说，你就看它是什么剂型，胶囊剂型它不是医用级，只有颗粒制剂，你像辅酶 Q 十颗粒，这才属于真正医用级的，这吃起来才有效果，吃起来才有用。所以辅酶 Q 十你看什么，第一你看它是不是辅酶 Q 十颗粒，是不是医用级的，第二你看什么，你看含量，刚才我说那个好几个品牌的我看了一下，它的含量它有的是在14，有的是9.5，有的是10.2，咱们是多少，24.3，都没我们这高，价格呢咱们医院是219一盒，所以你这么一对比它不就出来了吗，性价比来讲医院是最好的，有人说还是医院便宜啊，改革之后医院的药很多确实比药房便宜了，但一点一次就给你开一盒或者是一瓶，而且呢你每次你都得挂号，每次啊你说我想再开药你就得挂号，每次都得往医院跑，所以对很多人来讲你就即使便宜他也不愿意折腾，而且有的时候呢你挂号你还得排队，对不对，明明咱说到那儿能拿着药就走的你得排队，你得等到你的号了之后大夫才给你开，完了之后呢你才能拿药，你说谁能因为一盒辅酶 Q 十颗粒啊来北京开呀，都不够那火车票钱，现在一张火车票就从沈阳到北京360块钱，那来回呢700多块钱了，是不是，有的时候你再赶上啊这个时间不允许你得住宿，现在北京哪有200-300块钱住一晚上的地方呢，你随随便便也得个400-500块钱吧，你要是住那个什么3星5星的那个酒店那都得1000了啊，所以不值当的了，但是你就单独论性价比来讲 就咱们医院的这种辅酶 Q 十颗粒，你无论说从含量上、剂型上，包括医用药用上来看，包括国家定的那个八项专利，我告诉你，咱们的这个辅酶 Q 十颗粒性价比都是最高的。你看我吃咱们医院这辅酶 Q 十颗粒到今天大概也有七八年时间了，我先说说我的感受。因为最早在哈尔滨我是急诊，包括心内，包括针灸。你像我在针灸科的时候，那时候一天得扎四五十个患者呢。针灸可能大家不知道，针灸大夫是最耗气的，最耗心血的，那针就跟头发丝似的，你得给那针扎里面，然后呢不是说扎完了就行了没事了，不是，你得提拉捻转，就用各种手法干啥呢，你得让患者有针感呐，对吧，你不能说我扎进去之后就跟扎个刺似的，那不行。有人说什么叫针感呢，就是通过这个提拉捻转让我们感觉到什么呢，有酸胀疼痛感，这就叫针感，它得有感觉，有了这种感觉才能见效。而且针呢就是得通过这个经络，所以说它不是说我下一针就行，可能整个这条经络你都得下针，离多远下一针啊，只有这样你这个病才能快速的得到治疗缓解。其实把针扎里边不是问题，难就难在你针完之后病人有改善有针感，这是最难的。所以很多我救治过的病人跟我讲，你针灸跟别人不一样啊，有的患者说啊，我也上哪儿就是扎过针灸，扎完之后呢我就没这感觉，你看你给我扎完我就感觉立竿见影了。大伙知道为啥有差距不？第一个，你大夫用没用心，第二个，你用没用劲儿，这个劲儿不是蛮力，它是啥呢，是用心。很多大夫把给人看病啊看得没那么神圣，有的就跟那流水线一样，来了就扎啊，来一个扎一个，讲话了就往里攮呗，他没有这个投入感情，不用心，所以他那就不管用。你记住，一个好的针灸大夫给患者治病他一定是用心的，所以针灸特别耗心血耗心气的那么一件事，你针灸的时候你得憋着劲儿。所以你看古时候中医大夫都很长寿，孙思邈活一百多岁，李时珍活八九十岁，张仲景在东汉末年那都活七八十岁，但你发现古时候针灸大夫没有一个长寿的，你听哪个针灸大夫长寿了没有，就现在我认识的针灸大夫啊，我了解的我知道的都没有活过八十多岁的，有的六十多点就没了，有的七十多岁。你像我曾经认识一老大夫啊，这老大夫要活着那现在有就一百来岁啊，他现在走了得快三十年了，他走那一年呢就是八十多岁嘛，你看有一年他来哈尔滨讲学，就这么认识的，也是七八十岁就没了。所以针灸大夫没有一个长寿的，因为工作过程当中过度的消耗心血消耗心气。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平时你缝衣服不？可能咱们现在很多人说不缝了，但是上岁数的都理解。你在认针的时候是不是得憋着口气儿啊？这针一旦认上了，你是不是得长舒一口气？完，心脏感觉舒服点了。你想想，认针的时候你都得注意力集中，那你扎针灸的时候呢？那不是扎一根针、两根针呐。我那时候一天得扎四五十个患者。所以我这心脏很早就出问题了，你就像我那股骨头坏死，那全名叫啥呀，缺血性股骨头坏死。我这从小家里条件不好，吃的东西就没啥营养啊，那个时候能吃饱就不错，按理说你在农村吃饱不成问题，你就赶上那个灾害之年也能吃饱，但是我父亲那人他一辈子他就活自己了，就不说了啊，所以我这个心脏早早的就出现这些问题了，所以那时候一方面自己熬点

0: 熟心汤，一方面呢化化瘀，一方面呢自己平时啊喝点补气血的药。你像人参我吃过，香参我也吃过，就怎么吃就好像补不上来似的，心脏总像没有劲儿似的，胸前这个大石头啊总感觉压得你上不来气儿，那个时候脸色也不好，总爱叹气，就总爱哎呀，就别人一看你有啥愁事啊，总是唉声叹气的，哎呀，但自己没感觉啊，都别人说的，最近怎么的没休息好啊，这脸色咋那么差呢？直到有一天医院有个同事公派从美国回来，人家早早就办的那个停薪留职，后来工作都不要了，现在全家都走了，当时回来也是探亲啊，来医院看看，正好遇到了，就说起来了，就是吃点那个辅酶 Q10， 当时咱都没听过啊，说啥是辅酶 Q10 啊，到后期我到北京啊，咱们医院就有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正好医院有这个东西，完我就开始吃，确实有效果，确实好。你像我有个病人女同志70来岁，冠心病可严重了，一年得犯好几回，住好几回医院。一到10月份开始，这冬天呐，哎呦，过的那个难弄，一年得住好几回医院。你就再报销一次，也得自己承担个3000来块钱，这一年往医院得扔1-2万块钱呢。但打吃上这个铁盒辅酶 Q10 颗粒，这好几年了，啊，人家心脏，咱别说一回病没犯过。至少一次医院没去过，这是真事儿。所以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确实好东西，吃几天你就会明显感觉喘气舒服了，喘的顺畅了，呼吸顺畅了，10天半拉月你就会感觉胸脯子压的这个石头小了，压的没那么厉害了，一个来月就没有这感觉了。我记得很清楚，俺家大姐，就我老伴儿大姐心脏不好，老伴儿给邮过，吃过效果特别好。这大姐就说，在我们这边药房买的辅酶 Q10 没有这样的效果。你别看它便宜，但它没效果。其实她不明白，她吃的那个辅酶 Q10 啊含量不够。你含量不够，你不白花钱吗？对不？你看咱们有些男同志他愿意喝酒。其实这个酒里边是啥呀，就是酒精和水嘛。你看为啥那个浓度越高的那个酒精，就是有的说50度的有60度的，你看50度的它就比60度的便宜，那有的讲话那就10度8度的那就更便宜了，是不是？有的讲话了，你这个啊里边有3度5度，你就跟水似的了，你能贵哪儿去？水多少钱呢？3块钱一吨嘛，都是论吨的，对吧？所以它的这个含量越高，它的价格就越贵，而且它这个含量啊，就是从10到15是一个阶段，从15到20又是一个阶段了，它不一样的。你看从0到10好得，那从10到15那就不好得了，那从15到20就更难得了。有的你看是挺便宜，它含量不够，所以没啥效果。你像我说话就是10，1就是1，2就是2，就像我推荐大伙这药似的，这没有啥效果我不让你用，没有效果我再让你用，那我成啥人了？咱是个实在人，我得让你花的这个钱花的值当，对吧？我得让你花的这个钱花的到印上啊，恨不得我让你每一分钱都能掰开两半花，花的值，花的值当，花的有价值。你看森柏这药是不好，你记住，如果1000块钱让你买啊，我不会推荐你的，哪怕600-700块钱我都不推荐你买，这实话。森柏活动不就相当于1分钱给它掰开两份花吗？赶上了，这不相当于300多块钱一大盒吗？你在哪儿你也下不来呀。所以我为啥建议你多拿呀？因为性价比太高了，这钱花的太实了。咱就不说别的，就森柏这药，你撕开一袋热水一冲，你闻一闻，你感受感受那药味儿，你看那药纯不？太纯了，赶上。 上活动了，那性价比老高了。我只会推荐你好的东西，实用的东西，因为我知道就咱老百姓挣点钱不容易。你看你给儿女啊，你怎么给你都舍得，对不对？哎，给孙子呀外孙女啊，给他们花你咋花都舍得，但是呢轮到你自己了，你不舍得了啊。这我明白，我都懂。所以大伙儿这钱呢，我必须得让你花在刀刃上。你像这两天咱们不少的那个兄弟姊妹说，老师啊，你给我们弄点你们医院的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呗。哎，有的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讲啊，说你跟老师好好说说，那先跟我们大伙说说我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它是属于真正医用型高含量的高吸收型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8项专利，所以它的含量基本上市面辅酶 Q 十含量的2倍甚至3倍以上。就咱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啊，首先是铁盒的，里边是一袋一袋的啊，袋装的30袋，吃30天，一天一袋，这一袋是200毫克，人一天辅酶 Q 十摄入量是几十毫克，所以这一袋足够你这一天的了。你像我就是一天一袋啊，除非说今天特别累，说话特别多，心脏感觉累的话，我晚上临睡之前啊，我用上2袋，直接呢给它倒在舌头上，马上就融化了，瞬间就融化了，吃上就有效果。老百姓讲话呢心里宽敞，东西确实好。你比如说你心脏不好的，经常心脏不舒服的啊，闷得慌的，或者心律不齐的，心慌心悸的，你吃上这铁盒的辅酶 Q 十，你吃上你这些症状很快就没了，真是这样啊。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吃上就有效果，吃上心脏就舒坦。咱不能说立马瞬间，但也差不多很快，吃完心脏就稳当啊。我说这个稳当大伙能理解不？就是心脏它比较稳定，它不慌慌，就是稳心，忙感到心脏有劲儿，强心，因为它含量高啊，含量够用啊。所以为啥一天让你吃一袋啊？一个是含量到了，含量够了，24.3，你这一袋等于他们多少粒都达不到的效果啊。所以这一袋的含量就够。一个是吸收到了，这叫铁盒辅酶 Q 十颗粒，从剂型上来讲它是颗粒制剂，所以铁盒这种医用级的吸收率老高了。你就想，国家8项专利都在这药身上的。8项发明专利，你就说这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好不？北京老百姓可爱了，还便宜，在网上买，你像那个什么汤臣倍健的219，同仁堂的268，咱们医院这铁盒辅酶 Q 十颗粒219，那还不便宜吗？所以我用亲身的经历告诉你，最起码你吃上咱们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你心脏病患者你不遭罪。你心脏不容易犯病，即使犯病了也不危险，也不会要你命。你记住一点，这辅酶 Q 十这种是心肌营养剂，含量越高越好啊，剂型是颗粒制剂最好，因为药用的价值比较高，就含量上它就高于市场的2-3倍以上。咱们这是24.3的，属于超高性价比啊。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讲，就是又好又经济，经济的同时效果还好，又好又便宜呀。讲话呢，你怎么用它没负担啊。你像我都吃好多年了，你要知道一点，在世上辅酶 Q 十号称心脏保护伞，心脏的防护墙，心脏的加油站，血管的清道夫，心脏的急救药，在外国这就是心脏药。所以人到中年或者老年，尤其心脑不好的，辅酶 Q 是一定要吃。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

0: 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有人就说了，说到底什么是辅酶 Q 十啊？今天呢，借这机会呢，咱们一次性讲清什么是辅酶 Q 十，我为什么要用？首先，什么是辅酶 Q 十？爱学习的，啊，我给大伙科普点知识。辅酶 Q 十，首先是人体必须的一种辅酶，它主要负责参与人的能量，在人体中，呼吸、消化、血液循环、内分泌代谢，都离不开辅酶 Q 十的参与，尤其心脏器官，对辅酶 Q 十的依赖更是严重。随着人年纪的增长，或者说过度的劳累，包括疾病，人体内的辅酶 Q 十含量是逐年降低的，就是年年都在往下减。其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心脏疾病的多发，辅酶 Q 十含量不足，心脏就没有足够的能量跳动，就会造成心脏缺氧、心肌缺血、心悸、心脏疼痛、冠心病，甚至猝死。所以补充辅酶 Q 十成为预防和治疗心脏疾病的根本方法。所以辅酶 Q 十在国际上又被称为什么？心脏活力之源、心脏保护神。你像在欧洲，在发达国家，辅酶 Q 十是批准的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就像我们国内的 OTC 药品一样。那么医院的辅酶 Q 十，你像咱们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它是颗粒制剂的，跟市面上的这些辅酶 Q 十啊，一般都是胶囊的，究竟有多大差距呢？其实差距还是很大的。咱们的辅酶 Q 十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就是含量高，咱们的这个辅酶 Q 十含量是其他的辅酶 Q 十制剂的2倍到3倍，普通的辅酶 Q 十产品每100克含辅酶 Q 十9点几、10点几，咱们是多少？24.3，记住这个数，24.3。那是相当高的了，而且剂型上还不一样。市面上99%的都是胶囊，都是辅酶 Q 十胶囊，硬胶囊啊、软胶囊啊，咱们这是什么？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吸收效果完全不一样。咱们在舌下吸收，到舌头上它都能化，舌下就吸收了，在口腔就给你吸收了，直接就进入心脏了。市面这种胶囊进入胃，只会被胃酸腐蚀破坏，所以保证不了吸收。你像辅酶 Q 十，看就是看吸收呢，对吧？你像咱们吃东西，这东西再好，你得能吸收啊，你没有吸收哪有效果啊，对不对呀？你吸收不了，它不还是不好吗？你刚才说话实诚吧。所以咱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 十颗粒，第一含量高，高含量24.3。第二，铁盒辅酶 Q 十颗粒真正医用级，吸收率高，效果好。第三，国家8项专利，这个太有说服力了。你说你厉害，你有几项国家专利，对不对？这就能说明一切了。所以咱们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能保护心脏，预防并治疗心脏类疾病，稳心，可以预防及控制心慌、心悸啊、心梗、心衰、心绞痛、心跳异常等各类心脏疾病，并且能够强壮心肌，提高我们心脏的健康水平。第二个，能够充足的给心脏供血，防止心肌缺血危险的发生。你像一旦心肌细胞内辅酶 Q 十的浓度降低，心脏就会发出心肌缺血的症

营养，改善心脏机能，为你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那第五个，辅酶 Q 十能抗心律失常，抗心律失常就是杜绝猝死。猝死啊，是心脏病人最危险的事情了，对吧？你看咱们经常会听说啊，有些谁谁谁走走道呢猝死了啊，或者是在办公室猝死了。所以，规律的每天的去补充辅酶 Q 十，能杜绝猝死的出现。所以辅酶 Q 十为什么对心脏如此重要啊？人的心脏没有了辅酶 Q 十，就如同灯没有了电，车没有了油，火车没有了火车头一样，那咱们这生命活动是不是就停息了？也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所以补充辅酶 Q 十对人体至关重要。那么在人的一生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这个不断的在衰老，我们身体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在逐渐的降低。科学家研究表明，正常人体内辅酶 Q 十的总含量仅有500到1500毫克，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在人的器官当中，辅酶 Q 十的含量在20岁时达到了高峰，然后迅速减少。在心脏中，辅酶 Q 十的减少特别明显，77岁以上的老人比20岁的年轻人心肌当中的辅酶 Q 十减少了57%。统计显示，有心脏病的患者心脏里边的辅酶 Q 十含量比其他健康人的要少约25%到50%左右。如果你的年纪在70岁以上，而且有心脏疾病，那么你比正常人来讲，你心脏的辅酶 Q 十欠缺程度就会达到75%啊！所以你随时都可能会导致心脏停止跳动，可能你睡睡觉呢，你这心脏它就不跳了，那你人不就没了吗？这不就死了吗？可能上午还好好的呢，下午呢就出事了，可能晚上还给孩子打了个电话呢，啊，睡一宿觉，第二天起不来了，可能早上你还好好的呢，中午就出事了。你像临床就这样的事太多了，所以不有那么句话吗？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眼睛一闭不睁，这一辈子过去了。那不就是心脏停了吗？所以每天给心脏补充点辅酶 Q 十，预防并治疗心脏的各类疾病，同时杜绝猝死，远离心血管危险。那么辅酶 Q 十能给你带来哪些好处呢？第一个就是心脏能量充足，强健心脏。那么根据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研究显示，心脏病患者体内的辅酶 Q 十水平往往低于没有心脏病的人士，超过75%的心脏病患者在服用辅酶 Q 十后，心脏病情显著改善。辅酶 Q 十不仅能为心肌产生能量，也能稳定心脏脉冲和心脏导电系统，减低心律失常、心跳异常或心悸、房颤、早搏等问题风险。第二个好处就是能够稳定血压，当你心脏里边辅酶 Q 十充足时，你心脏能产生更多的能量，就能发挥更强劲的脉动能力。如此一来，你体内的血液循环更加顺畅，之前比如不顺畅，血压高，现在血液循环会顺畅，因为你心脏有劲儿了，血液有推动力了，所以你血压也会有所改善。由于血液更加流通顺畅，血管呢更具有弹性，所以你的血压自然也就更加平稳。第三个，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糖尿病患者预防多种心脏问题。你就记住一点，当你心脏辅酶 Q 十低于60%的时候，人的心脏就会出现胸闷、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心律不齐、心肌缺血等表现。当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 十低于40%的时候，人就会出现心绞痛、房颤等症状表现。等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 十低于25%时，你随时可能会出现急性心梗。所以每天补充辅酶 Q 十，对于我们心脏病人而言，对于老年人而言，尤其对

0: 冠心病人而言，相当于保护伞，相当于防护墙。啊，我再跟大伙讲一件事儿。那么，在中国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当中，正式将辅酶 Q 10推荐为心脏辅助药物治疗方法，可改善患者心肌能量代谢，从而改善我们心脏功能。改善最明显的第一个就是心衰，心力衰竭。研究表明，服用辅酶 Q 10患者，他的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心血管病的病死率会更低。在中国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当中分析指出，心肌细胞能量减少在心衰发生中起到决定作用。辅酶 Q 10对于慢性心脏射血分数减低患者，就这一类慢性心衰患者治疗上，可改善心肌能量，可为心肌提供能量，可改善心肌细胞能量代谢症状和心脏功能，改善心衰患者生活质量。那第二个呢，服用辅酶 Q 10改善最有效的就是冠心病。有研究发现，辅酶 Q 10含量低于60%可导致心慌、胸闷、机体疲乏无力，低于40%可导致心肌梗死、心肌缺血、冠心病，低于25%心脏会停止跳动甚至猝死。所以补充辅酶 Q 10对冠心病患者来讲有非常大的益处。第三个改善最明显的就是心律失常。辅酶 Q 10对心律失常，尤其是室性早搏、房颤、室上素等恶性心律失常有明显的改善效果。我儿子跟我说过一件事，他这个女朋友的妈妈，因为在我们传统观念当中，两个人呢没摆这个酒席，他就不能成为夫妻，所以我只能说这是他的对象或是他的女朋友。就我儿子的这个女朋友，她的妈妈冠心病、糖尿病非常重，后来这姑娘在美国扎根之后，给他们也带过去了，现在这个冠心病、糖尿病全好了。这儿子就跟我讲，天天吃这个辅酶 Q 10颗粒，外国人尤其欧美国家天天吃辅酶 Q 10颗粒，他们都是颗粒。我儿子女朋友的妈妈也吃，这个心脏啊吃得越来越好，糖尿病、心脏病的并发症一点没有。他说国外用辅酶 Q 10太多年了，所以你看人国外大胖子太多了，糖尿病的太多了，但是你看死于心脏病的并不多，就是吃辅酶 Q 10吃的。所以这人吃上之后，心脏的症状改善很明显，乏力啊、没有劲儿啊、上不来气儿啊、心脏憋闷啊、疼痛啊，改善很明显。吃上一段时间之后，浑身有劲儿，精神头足，完心脏干点啥不累，而且那血还不粘，心率还很平稳。所以辅酶 Q 10被称为心脏保护伞、心脏防护墙、心脏加油站、血管清道夫，真正好东西啊，属于心脏病人一个必备的东西。你有它，你的心脏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儿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你有它，最起码心梗猝死找不着你；你有它，最起码心衰加重找不着你。但有一点，你得吃对，你吃不对不行。咱们国内呀，都是辅酶 Q 10的胶囊，我觉得这就不对。你像那天我听一个心脏病患者说那么句话，他说我们心脏病人就如同走钢丝，啥意思呢？就是说每天活的都是胆战心惊的。他说跟他一个院的，岁数比他还小呢，也心脏病，突发心梗就死家里了，白天家里还没人，等晚上家里人回来了，都凉了。所以他跟我讲，就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对他的影响特别大。心脏病人活着就如同走钢丝一般，你可能睡一觉呢这人就没了，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能不能穿上。你看我在临床上 40多年快50年的时间，可以说接诊了也救治了无数的心脏病患者。实话讲，我觉得心脏最有效的方法不是支架，也不是搭桥。我不知道大家你看新闻没，那天新闻报道说有一个42岁的男子心脏植入了6个支架，当地医院大夫说你多植入一个支架能多活10年，所以3个月植了6个支架，完有一天突然心脏骤停，这人就没了。所以我觉得心脏最有效的方法不是支架也不是搭桥，我觉得治疗心脏最好的方法就是平时多注意，多补充点辅酶 Q10，这样就可以避免急性心梗、二次心梗的发生。你像有的那个心脏病啊，心肌缺血的、冠心病的啊，尤其是有家族史的啊，你那个心脏你先天辅酶 Q10 含量就不足，就比正常人要低，所以平时补充点辅酶 Q10 对预防心梗、防止心脏病来讲非常非常重要。但我还是那句话，得吃对，吃对很重要，别到时候耽误事儿啊。你就记住，吃辅酶 Q10 就是铁盒辅酶 Q10 颗粒，就吃这种，吃辅酶 Q10 颗粒，吃含量高的，吃吸收高的，吃有国家专利的，对不对？同样是吃，咱为啥不吃点好的呢？同样花钱，为啥不吃对的呢？不吃好的呢？对不对？那么一说心脏啊，我给大家一个食疗方法啊，在没有辅酶 Q10 之前，你可以用一用这个食疗的方法。你准备3个鸡蛋，丹参15克，红花15克，桃仁10克，然后你煮，煮多长时间呢？30分钟，就像煮茶叶蛋似的。吃的时候可以蘸点醋，这个蛋可以预防冠心病或者腰疼胃疼都可以。今天我就先跟大伙说到这儿，完了之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电话联系，你给我来电话好吧。
1: 感谢导师讲解。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300硕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300硕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硕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硕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300硕新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又麻烦你了，老师。
0: 哎呦，可不麻烦。
3: 你们一天太辛苦了，你又为我们大家就是一天到晚操劳。
0: 没事，
3: 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
0: 哎呦，谢谢谢谢。
3: 你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我们就是说以后就有依靠了。
0: 是，
3: 你一定要。
0: 我也愿意跟咱大家在一起啊，聊聊天啊，顺带呢给大伙解决一下身上的疾病问题啊。
3: 对呀、
0: 啊。我听口音，你这是烟台的还是大连的？
3: 我是大连的。
0: 啊，大连的。今年多大岁数了？
3: 今年就是80吧。
0: 80啊，也挺好的岁数。
3: 都老了完了。
0: 哎呦，可别这么说，随着年纪的增长谁还不老啊，是不是？
3: 老师，你给你弄的这些药，每一个药哈都有好的效果。 就是肾百科的和那个鲁迅。

0: 我一直都吃啊。
1: 啊，
0: 还有包子油那个，完以后还有冻干粉。我现在吃对我就去感觉哈、都挺好的。我的心对我的心脏，我的心脏我说给你听听，我的心脏毛病挺多，你所说那些病我都有哈。
1: 啊，
0: 那时候我说说你听听啊。
1: 嗯。
0: 主动脉硬化，二尖瓣、三尖瓣反流。
1: 哎呦。
0: 那个就是那个心肌肥大、左心室肥大。
1: 啊。
0: 这不占全了哈，还有房颤呢。
1: 哎呦，你这心脏病的确挺复杂的。
0: 全占上了，你说哈，我这个这2017年的6月份就开始有点那房颤，就是说、我不知道是房颤，就是心跳的快。
1: 嗯。
0: 然后我就心了，就这么一个礼拜的心跳不和原来一样，原来是蹦蹦一下一下，这不怎么跳的那么快。
1: 嗯。
0: 但是作为我来说，我觉得。我还没觉得哪里难受，我该洗衣服该干什么干什么，但是等到一个礼拜还这样跳，完了我就和那个和家里人到医院去，寻思看一看拿点药吃就得了、去了以后他就说我叫我住院检查，我心跳那是跳一百多，说120的下，
1: 120多下、那个时候就是属于房颤了，如果再高的话啊，甚至有的就能达到房扑了啊，
0: 180，
1: 180呀，那肯定不行，那180那你就得，那真得住院了，甚至就得做这个手术了，进入就是射频消融术。
0: 对呀、就住院，就不他叫我住院，我到回家准备准备，他说你别回去了，他没让我回，我就1999住上院，住院他就给我做的消融手术，
1: 对吧？你看，
0: 啊，做了消融手术，完就出院了，出院以后3-4个月没犯。但是3-4个月过了以后，房颤又开始颤了。
1: 又犯了。
0: 哎，10天也是他，半个月也是他，老是犯。然后我就吃你这个鹿茜粉。吃这鹿茜粉和你这个士百克的挺好。自从吃完了以后，这不1年多再没犯。跟就是我非常感谢你。
1: 不客气，因为你这个房颤，你这么一说吧，一般做完这个射频消融术之后啊，它基本上就不会再犯了。但是你要是做完之后没几个月又犯了，就说明你的这个房颤它是属于什么呢？继发性，它不是原发的，它不是说就这个点啊引起了我们心脏的这个信号的这个异常。我们通过射频消融术把这一点啊给它烫死。射频消融术是啥呢？就是用一个探头，完了之后探到我们心脏里边，找到那个点，完了之后呢，高温把它给烫死，把那一块心肌给烫死，所以说它这一块呢就不传导了，所以我们这个心脏就恢复正常了。但是你这个肯定是还有其他的心脏疾病，就是比方说我们有冠心病啊，有心脏瓣膜病啊，完了之后导致我们还会出现房颤。所以还是有其他心脏疾病的。
0: 我今天才明白，你说那个不是就是那个点的问题，而是我其他的毛病，心脏的毛病也影响了房颤。
1: 对。
0: 你看那个这不以后就检查，那么这我这些毛病不整个我都沾上了吗？你看那个主动脉硬化，那个左心室肥大，二尖瓣、三尖瓣反流。那么这些病不都有吗？你说我这个心脏是不是那个辅酶球石用不用吃？
1: 那可以啊，就是要是有的辅酶 Q 石，因为辅酶 Q 石它属于我们心脏的营养剂。它是属于心脏的营养剂，是我们血液的清道夫，血管的保护屏障，所以要是能用的话，就是有的话我建议你用一用这个东西对你身体有好处，尤其是对心脏对血管有好处。
0: 有好处啊。
1: 对，有好处没坏处。本身咱们有心脏病的，你像有的有冠心病啊，血管动脉硬化呀、你包括有心肌炎的，尤其你像咱们有房颤，一般有房颤的他那个胸腔都大，甚至有的都心肌肥厚。
0: 也对，我也肥厚，
1: 对吧？你用这个辅酶 Q 是有好处。
0: 我一直吃的的，
1: 对吧？就是辅酶 Q 是有很多种，但是有好多都是胶囊的。
0: 我吃的是胶囊
1: 啊，对吧？是胶囊的，但是你吃的那是胶囊，可能它属于什么呢？养生保健用的。 咱医院的这个铁盒辅酶 Q 十它是颗粒，咱们这一袋一袋的，你一撕开，你直接倒在咱们嘴里，到舌头上，瞬间就吸收，瞬间就能到心脏，啊，就像吃那速效救心丸似的，吃上它就有效果，那完全是两个东西啊。啊，就是过段时间咱们有辅酶 Q 十颗粒的话呢，也可以适当的用一用，而且我现在尽量争取把这价格呢，给它压到最低。我去找我们院长，完了之后让他联系厂家还是怎么的，看看比咱们平时吃的再便宜一些，那就最好了。
0: 那太感谢您了。
1: 没事没事，啊，所以这块呢，你既然说以前一直在用，那你就用着。只是说我给你换一个更好的剂型，效果更好，含量更足的。因为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它的这个含量每100毫克里边含有是24点多。比一般的市面上咱们买的那个胶囊的含量要高出2倍左右。
0: 啊，够那么多。
1: 对，所以是这一袋赶上胶囊的2-3粒呢。
0: 啊。
1: 哎，所以看看吧，看有机会我给大伙争取争取。啊，
0: 好，谢谢你，老师啊，小弟对我挺关心的。
1: 啊。
0: 对那个对我那个些我都提的问题都对我挺耐心的吧。
1: 应该的。
0: 我更感谢你。
1: 哎呦，客气客气。
0: 注意身体，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啊。
0: 嗯。
1: 所以你放心吧，有啥事到时候咱们联系。
0: 好好，谢谢你。
1: 哎，好嘞，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是老师吗？
1: 哎，是我呀。
3: 你
1: 好。
3: 哎，和你通话呀，真的是我觉得很荣幸。我呀，就是想买着你们医院那个辅酶 Q 十颗粒，多少钱呢？我想吃的。
1: 哎呦，现在呀，我只是无意当中呢提到了我们医院的这个辅酶 Q 十颗粒，没想到咱们这么多老伙伴对这要感兴趣啊。你这么的，你先别着急。因为呢很多人感兴趣，所以我想找我们院长啊商量商量，就是商量商量这个价格问题。
3: 嗯
1: 啊，所以你先别着急，你先等一等好吧。
3: 好的好的。这个辅酶 Q 十啊，之前我也是吃过的。
1: 是胶囊吧？
3: 对对对对。都是片的和胶囊的，胶囊那个效果还行。
1: 嗯，
3: 但是它挺贵的。
1: 贵。
3: 我孩子在广州那边给我买的。一瓶呢就是300多，
1: 有那是不便宜。
3: 关键是那个胶囊的壳，都是软胶囊。
1: 啊，
3: 但是我的胃不好，这两年不吃了。我听你们讲，你们医院那个辅酶 Q 十是颗粒的。
1: 哎，对，颗粒。
3: 咦，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有颗粒的。这个颗粒的，我觉得是挺好，这个含量也高。之前我买的才是10点多，和你这个差了一倍呀。
1: 对呀。
3: 我想用用你们医院这个，你看看你有没有机会给我们带一点啊。
1: 现在我还不敢答应你，不敢说能不能把这个辅酶 Q 十给咱们所有的老伙伴都带来，所以你再等等吧。啊，再等等，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在选择辅酶 Q 十的时候，首先第一，这个剂型是很重要的啊，看看是什么剂型，有的是胶囊，有的是片啊。再一个最主要的，说你吃了它之后有没有效果，你看啥，你看它这个辅酶 Q 十在里边的含量，也就是100克当中含有多少的辅酶 Q 十。一般你像市面上有的是9点多10点多啊，那我们医院的这种它的含量是20多呢。所以它为啥是医用级的，为啥吃完了它的就立竿见影就有效果，就是因为它这里边的含量高。这个辅酶 Q 十含量越足，它这个效果越好。什么效果？就是营养心脏，那改善我们心脏功能。所以咱们最后要明确，以后再去选这个辅酶 Q 十的时候啊，你就知道该从哪些方面去选了。啊，就是有颗粒的，咱就别选这个胶囊的。哎，有含量高的，咱就别选那含量低的。啊，
3: 对，是这样。
1: 我看你这么着急，你怎么的？心脏不好啊？
3: 我的冠心病啊，已经有15、16年了。
1: 嗯。
3: 之前呢还没有这么严重。 就是最近这三年严重了。
1: 嗯。
3: 整天就是胸闷气短上不去气儿，走平漏还可以。
1: 嗯。
3: 就是长出几口气儿，还能对付着走。
1: 啊。
3: 稍微有一点泼呀，或者是稍微有点渴呀，如果是走快了，这个心脏啊就跟敲鼓似的。哎呀，当当当的，就是跳的不行。
1: 啊，心扑腾了啊！
3: 对，我们家是住二楼嘛。
1: 嗯。
3: 这个上楼啊，我就是最犯愁的一件事。
1: 嗯。
3: 哎呀，一上楼就喘，上一层啊就得歇一歇，拎东西啊那就更不用想了。
1: 啊。
3: 哎呀，这个心脏啊就是突突突突突突的跳。
1: 嗯。
3: 哎呀，感觉就是跳到嗓子眼这儿了。
1: 嗯，这就是咱说那个心慌心悸啊。
3: 嗯，对对对，都是反正这个心率啊都能达到110多下。
1: 哎呦，
3: 贝塔洛克我总在吃，不敢停。
1: 嗯。
3: 还在吃那个最大含量的那个。
1: 啊。
3: 后来没有办法呀，就去医院看了，说这是心律失常，完了呢还有心梗。
1: 啊。
3: 老师，我说句实在话呀。我就是不想做支架。
1: 嗯，要是心梗严重了，那可不就支架吗？
3: 对，
1: 你要不支架的话，心梗它就会引起猝死的，这不是开玩笑的。
3: 对，看我家邻居，他就是做支架了，有7、8年了，我记得。
1: 嗯。
3: 只能是之前找我一点抢那么一点，但是呀，我终身就是不管药吃药。
1: 对。玻璃维呀，阿司匹林呐，就是这些逆着血小板儿，凝聚的。啊，逆着血栓形成的药不能断。
3: 但是最近呢，我就听他老伴说，心脏也是有点不好了，所以呀，我就设计着想保守治疗。我听你讲这个复位口是对心脏好啊，我就是想吃点。
1: 行，首先第一，你的这个想法我支持。啊，身体是咱自己的，咱们对心脏好的药该用，那咱肯定要用。哎，那现在这个心脏究竟到什么程度？我给你看一看。嘴唇什么颜色的？身边有小镜子没？
3: 嘴唇就是有点发紫。
1: 嘴唇发紫，啊，你看这就有咱们说的心脏供血不足呗，啊，把舌头卷起来，看看舌头下边那个筋啊，青筋，重不重？就是说颜色发黑不？粗不粗？
3: 啊，我看一下，有点发黑。
1: 是吧？
3: 嗯。
1: 不直溜是吧？
3: 嗯，对对对。
1: 哎，那脸色是不是肯定也不太好看呢？脸色
3: 不好看，脸上嘴唇阿乌嘛，
1: 哎，
3: 就是脸色也不可爱，
1: 对呗？哎，甚至有的时候你看，就是在我们这个两个眉毛中间，是不是有横纹？
3: 对，你说的太对了。
1: 哎，笔者心症啊，
3: 嗯，
1: 这个都能证明咱们是有心脏病的。
3: 哦，
1: 啊，就这几点，就是一个嘴唇的颜色，啊，就能证明咱肯定存在着心脏供血不足。就是嘴唇的颜色越黑越紫，说明我们心脏供血越差。所以说，像你这种心脏病啊，咱们真得好好的治一治。啊，你像平时咱们在没有这个辅酶 Q 十的情况下，你像咱说那个参柏舒心颗粒啊，或参柏舒心汤啊。你可以适当的喝一喝，啊，
3: 嗯，
1: 哎，喝着点花花鱼对心脏有好处。完了，这个辅酶 Q 十呢，还是我说的那样，咱要选，咱就选好的，啊，那种不好的，你钱也花了，没效果，是不是？
3: 兄弟啊，真是太明白了。
1: 嗯。
3: 这回呀、
1: 啊，
3: 我觉得我是有救了。
1: 有救了。
3: 要不这一犯病啊，我就觉得很难受啊，觉都睡不好，心烦还爱出几汗。
1: 哎，你看看，所以说一定要把握住这机会，好好把这心脏调理调理啊，心脏病治一治。
3: 那我就拜托你了。
1: 哎呦，客气了。
3: 看看你帮我问问你们医院那个高含量的这个辅酶口十颗粒。
1: 嗯。
3: 哎呀，真是啊，我真是太想用了，太想用了。
1: 行，你这样别着急，略微得等两天。啊，这两天问这事的不少，所以说我去找找院长，看看怎么走啊，从医院系统走啊，还是说能够直接从药厂走啊？但是不管怎么的，都得我们医院呢给我们搭这个桥，牵这个线儿啊。
3: 哎呦，我真是太谢谢你了。
1: 那没事，
3: 略
1: 微等两天吧啊。
3: 好好，我听你的，
1: 哎、
3: 我耐心的等待。
1: 好嘞，
3: 好嘞，
1: 嗯
3: 嗯，
1: 好好，再见。
3: 谢谢老师。
1: 哎呀，客气了，再见。
3: 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来。

0: 栏目热线，跟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又跟大家见面了啊，那今天听到我的声音呢，你们感觉应该不一样了吧。哎，我听得出来，我也能感觉得到。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天呢，这工作人员跟我反映说，他们这个一直在加班啊，接这个电话，这电话接起来啊是此起彼伏，一直都没停，就源于一个事儿。终于啊，这个孟非老师把这个治血的良方啊带给了大家啊。那同时呢，悠延诺这三个字啊也是深入人心。那我们所有的听众呢，打来电话的时候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说我相信孟非老师，我就相信孟非老师说的悠延诺的这三个字。这是什么呀？这是定制啊，这个不一样啊。孟非老师说了，有普通的啊，这是在哪儿都能买到的东西啊，便宜的、普通的、大众的，还有一个呢叫品牌的啊。那这个品牌的就是有影响力了啊，有公信力了，这是好东西。但是呢，一旦达到了定制，那这都是顶尖的，也是最好的，或者说呀是外面根本就搞不到的好东西，见不着的好东西。哎，所以说呀，你看我这声音变了，在哪儿呢？我就特别开心，我就特别高兴。高兴什么？感谢两个企业，感谢我们中西院领导啊，终于啊把这个好事儿给办成了。那这个事儿一办成啊，我们中心里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外面出现过的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就能用到了。那你说我能不开心吗？哎，我这声音里啊都透露着兴奋和开心。那在这里呢啊，我说一句啊，我这个呢很多被听众朋友表扬了，说我这不辞辛苦啊，每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健康、讲健康，教给大家呀如何去解决疾病。哎呀，这给孟非老师啊一顿深刻的表扬。那同时呢，在这里啊，我也愿意教给大家更多的方式方法啊。这一次啊，咱们就是干一个大事，咱们彻底的解决我们身上那个血症啊。那我这里啊给大家说，这是咱们唯一的这么一次机会啊，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那我跟大家讲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我敢说一个事儿，以后啊绝对不会再有。所以呢，咱们呢一定把握这次机会，抓住这个机会。那这两天呢，我们接到的电话几乎人人都是在说啊，几乎人人都是在说，是最少的都是这个6个月的十味换血方啊，12个月的最多啊，18个月的也有啊，甚至还有的说我搞个几年呢，我们工作人员都告诉说不行，这过期了。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那我给大家说清楚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保质期是2年，但是呢，咱们虽然保质期时间长，你说你18个月和2年差到哪儿去了？没差多少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你这个东西拿到了，咱们不是昨天生产的呀，啊，那你说要是拿到手里面来了之后，你拿的多，吃过期了，那不浪费了吗？哎，所以说呀，我在这儿啊，都给大家想到了，嗯，是不是？那你看，有的人家呢是两口用，一个人呢用18个月，那都是我的粉丝跟我说，对我有感谢啊。然后啊，这个好多人都说了，听众也跟我说了，包括工作人员说，说孟伟老师啊，这好多人呢都是你的粉丝。哎呀，我听完了之后，我是真的特别感动。同时啊，我在这里啊，衷心的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啊说一声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呢对孟伟老师的信任，谢谢大家呀对我们节目的一个大力支持。那在这里呢，我真的是无以为报。我个人感觉呀，这学医之路呢比较坎坷。那从医的这一生呢，咱们做的是什么事啊？咱们就是帮助病人获得健康。你看啊，有幸来到了广播当中，和我们听众朋友啊接触。那有幸呢，在广播当中啊讲解我这一身的所学呀。我相信呢，不忘此生，也不忘我这一身技术，更不忘我这两位老恩师教给我的一身本领。同时呢，也更感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对孟非老师的信任和支持。那在这里啊，代表自己，代表家人，也代表自己的两位老恩师，对我们收音机前一如既往长期收听孟非老师节目的所有的新朋友、老朋友、亲爱的听众朋友、长辈们说一声感谢，真挚的、诚挚的、诚心的、发自肺腑的感谢大家。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也说，我衷心的愿意啊，愿意干什么呢？把你们呢这些所有老人家身上的这些问题呀、啊，给你们解决解决，哎，让咱们呢都能够延年益寿、长命百岁，不被疾病有困扰。那我呢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带领大家呀，咱们健康人生、百岁人生。那这次呢，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咱们这个给大家说清楚啊，两种，就是两个东西合到一起的。这个呢，昨天也跟大家说了，是为了保密这个配方。这个方子呀，实际上我早都告诉过大家，那是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这个方子呀跟别的方不一样，别的方你照书抓药都行啊，你照本抓药、照剂量抓药都行，我们这个方子呀，它是随着季节、年月啊、日期，还有这个节气，包括这个药材的产的时间、产地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药材要算，那每一次算的结果都不一样。也就是说，这一次的投料和下一次的投料都不是一样的啊，这也就造成了这个里面的原料有贵有便宜。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季节、这个节气，你这里某一样就得多，某一样就得少，这样的话价格就会有变化。但是无论怎么变啊，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应这个节气治这个病的啊，也就是说今年内的都是管用的。也就是说这一次出来的能够适应2年的，达到此时此刻最好药性。那说到保密，就是我如果说把去年的那个剂量告诉你了，你今年做没有用啊啊，因为跟今年这个药材不匹配啊，今年的药材必须得是今年药材的一个时辰，包括这个节气，我们算出来的才有结果。那没办法，不能把这方子随便透露了，就因为这个怕大家做错药。所以啊，我们就找了两个企业，一个是西藏甘露啊，一个是西藏秋本，这两个企业把它们分开生产，这样的情况下哪面都不知道全方，然后合到一起来，一个呢是两个企业出的，一个呢是粉，一个是粒粒。那这个粉呢就是牦牛血的粉啊，一个小粒粒就是这些的辅料。这样的情况下，两个合成一个才叫一个成品方啊。那这小粒粒呢，一盒里面是15小支，小粒粒不大点，跟小黄豆一样。你看每天吃半支，这样的话15支吃30天的量，每天上午9点吃，下午3点吃都可以啊。然后呢，这个牦牛血粉是10支，这10支啊是3天吃一支。你这样的情况下呢，3天吃一支牦牛血粉的时候，跟那个小粒粒同时咽下去，哎，那这个就是个成品方了。那咱们讲啊，这两个企业呀、啊，都是国内乃至说整个中国甚至世界上来讲都是非常大的这么制造藏药的这么一个企业。那今天呢是咱们这个说到价格的第3天啊。那咱们再一次宣布一下两个企业包括中心给到的这个政策啊。那咱们现在呢一个月的剂量，就我刚才说的是2种，一个是牦牛血粉，一个是小粒粒，2合1，这是一个成品方。那这一个月的剂量，那咱们呢
根据你的身体情况病程的轻重程度以及自身的经济条件，我们要量力而行啊。那说到钱呢，290块钱一个月，这已经是底价了，就能给到最大的政策了。然后啊，你是60岁以下的，病症比较少的，那你呢就一个周期，小周期6个月就足够用了啊。那症状比较多的，病程比较长的，那你就用上12个月啊，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周期，一年的量。那同时呢，还有一些特别年龄大的，包括严重的一些异体多病啊，身上多发于血症的，你就是常见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高血尿酸、心血管不好、脑血管不好、静脉曲张、脉管炎的，以及我们这身上有这个血管斑块的这一类的老同志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啊，都去谨慎的去选择6个月、12个月、24个月，反正我告诉大家，你就是特别严重的，你就照着18个月就够了啊。24个月的那个，我建议是少点啊，尽量不要选，就是18个月，我认为就足够了啊。按照周期来说，那个还是孟非老师说的那个话啊，咱不能说这个方千古难寻，但是呢，你在这个市面上你见不到啊。从根本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彻底的拿这个药方十味换血汤。也就是十味换血方现在是成方了啊，来解决这个血症，是我们中心当中王牌的王牌，而且是顶尖当中的顶尖，是我们所有的啊给我们患者当中啊用到的东西当中最薄的一个了，也是一流当中的一流。换句话来说啊，就是在我们中心治疗所有血症的东西里面，十味换血方是排名第一的。不是因为说呢这个配方怎么怎么样，我告诉你，这个东西精妙到一定程度了，就是我现在教我的学生也教了有7、8年了，就教这个方子，现在我的学生啊学的最好的一个能算出来70多个方子，你算算，你说这个我多把手的教啊，这个东西太难了，你知道吗？这个东西需要一个非常强的悟性。那你看我师父啊，教给我家里面的姐姐，我师父就一个女儿嘛，教给我姐姐，我姐姐我姐夫都学过，到最后都半途而废了，不学了。为什么？算不明白。哎呀，有些时候那真是算的你头昏脑胀，一算打算盘，那时候没有计算器，说打算盘，后来有了计算器敲，那费死劲了。所以说这个方子呀，无论是它是配方，还是它用料，还是它的质量，基本上都已经达到解决血症当中的巅峰啊。就目前来说呀，在我们中心是没有哪个药能够超过这个十味换血汤的。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也更适合于针对我们所有的慢性病啊。长期的慢性的血症，那孟非老师呢也要说清楚，如果你是此时此刻啊，大家听好了，关键当中的关键，重点当中的重点啊，如果你此时此刻有刚刚脑出血的，那现在先别用啊，听好了，如果此时此刻刚刚脑出血的，咱们过上3个月到5个月再用，平稳了再用啊。你要是说的脑出血那血管你先让它长好了吧，破了呀，但是如果说脑梗心梗的这些都不影响，或者脑出血6个5个月以上的你就可以用了啊，平稳平稳了再用。那咱们呢保证安全系数，因为在中心里面我们有24小时的监控和最快的紧急急救，但是咱们在家里面就不敢说呀，所以说万一呢咱们治疗的过程当中，那你说不准呢，可能不是因为咱们这个药方的问题，你本身的血管又要破呀，那你说这个时候咱们说不清啊，这个事儿你要理解我。所以呢，如果有脑出血的人3、4个月以后你再用，你可以提前定，拿到家里面去先放几个月，然后过了3、4个月你的脑血管稳定了咱们再吃啊。这个事儿给大家说的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最后呢再说一下咱们这个价格，那在中心里面根据季节不同年份不同，这个十味换血汤的成品方啊，贵的时候550一个月，普通的时候500块钱一个月，便宜的时候450块钱一个月。有人说差这么多，那当然了，这个药材啊年年价格都有变化的。那现在呢咱们就按最低来说，450块钱一个月，厂家说了啊，以后不会再有了，仅此一次啊。所以这次呢给到的支持政策就是290块钱一个月。那今天呢已经是第3天了，也就是咱们说3、4天这个事儿，最多说5天，如果按说4天，那就是今天和明天说这个事儿，如果说要5天，就是今天明天后天说这个事儿。你看今天已经第3天了，也就是说要快就是今明两天结束，慢也就是说咱们还有倒数3天加上今天，那时间不多了啊。那咱们这个优惠政策呢，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一个月的量不是450，也不是400，也不是500啊，咱们一个月的量两种配到一起的成品方是290块钱一个月。大家可以想象啊，这底价当中的底价，成本当中的成本，
厂家拿出来最大的诚意和魄力。那你看看这个价格呀，基本上就是我们收音机前普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用得上消费得起的这么一个价格。那你看吧，就是再低的退休工资也有千八块吧，咱也能用得起。所以说呀，咱们首先感谢这两个良心企业，那在这块呢，咱们千万别错过这么个好机会啊。那真正的十位换血方能够做到三点呢，哪三点呢？就是让我们身上把病血变成好血，把旧血呀变成新血，把我们身上循环的这些不干净的脏的血液啊变成干净血，远离所有的血症，远离心脑血管疾病再次发生的危险，远离我们呢因为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出现的这些并发症，还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啊，迎接我们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那咱们这个好东西啊，你真的是千万千万不要错过。那这次呢，咱们确实啊也是能够拿到最大的这么一个实惠，290块钱一个月。那以后呢，可能孟非老师啊还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啊，这活血化瘀啊，啊解除一些什么肿胀包块啊，解决血管的一些方子或者是方法。但是呢，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就是从此以后再讲到所有的跟血管、跟血液、跟脏器有关的各种方子和方法，没有一个能够超过这个换血方啊。也就是这个方啊，到目前为止啊，孟非老师几十年的从医生涯当中，这个方已经是顶尖了，或者说已经到顶了。也就是说呀，这个方子基本上按照我的能力来说，就已经是最厉害的一个了啊。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无论是什么大这个牛黄安宫丸呢、大安宫、小安宫啊，还有什么72味珍珠丸呢、25味珊瑚丸呢，这些所有的中药顶尖和藏药顶尖的我都用过。可是呢不是说没有用啊，这么有名的东西都是好东西，那为什么我不怎么用呢？为什么我不给怎么患者用呢？啊，都是因为啊，那就是到了最后啊，我们中心仅仅只保留了这个能够彻底解决血症的，就是用的最多的就是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还是那句话，它是多方面啊，原因多层次多角度的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的这些原因。那既然能够解决所有血症的原因，那就能够解决我们所有血症的病根。那你看啊，这里面这十味可不得了，我再给大家说一说。你看这都是藏药啊，什么藏天麻、藏三七啊、藏红花呀，这都跟刀一样啊，三把刀啊，它就能把血管给你通开呀，打散你血管里面所有的斑块和血栓，包括这个微型血栓，以及你血液当中流动的所有的凝结物。这就是从根本上让我们的血液啊以后减少了再次凝结成块的这么一种风险。你记住一句话啊，没有这个块块，没有这些微型的凝结物，那咱们以后啊就等于远离了脑血栓呢、远离了突发的心梗啊，远离了突然之间血管的堵塞呀。那你告诉我能做到这一点，那你说厉害还是不厉害？嗯，绝对厉害啊，对吧？把所有的血管问题当中啊，这所有的血症我们解决掉它，那我们还要干一个事儿，解决什么呢？解决我们这个肝和脾呀、那你看我们这个脾呀、生血呀、那想救血变心血啊，那你必须得解决这个源源不断的生血啊，从而达到一个稀释这些救血的作用，让我们这个血液呀、越变越新，肝脾肾这三个脏器就必须在一起，形成一个铁三角，紧密配合啊。那你看怎么办呢？那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好多产品啊，包括好多药物啊，那都能够解决呀、那包括咱们这十味方里面有这个山楂呀、雪莲呐、那这几个呀都是补虚安脏的，针对这三个脏器的功能啊，从而进行修复。那一个一个的帮助这几个功能啊逐步的变好，帮助脾脏功能恢复，不只是提高了免疫力，那它呢最重要的就是帮助脾啊源源不断的生血化血。我们讲啊，脾胃腐蚀五谷之精微，取之成赤，化之为血。那如果说你这血症啊还没有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那你平时啊你就吃点普通的，你多吃点山楂都行，是不是？搞点什么山药啊都行。但是一旦你现在一体多病了，那你啊有上一种两种甚至多的那种啊，都有了个三五种的这种血症同时出现在你身上，那你单独用个什么山楂山药就不管用了，力量就弱了，怎么办呢？你可以继续用啊，但是当成辅料用了，咱们实际上还得加大量的药啊。这个时候你像什么雪莲呢、松茸啊这些东西啊加到一起啊，
它就合到一块了，哎，它就不得了了，它能够帮助我们那个肝脾都给你恢复。你看这个肝脾啊一恢复了，那过滤血的功能就变好了。你看脾生血，肝脏过滤血呀，过滤血的功能好了，咱们脏血是不是就慢慢的往干净的血上发展了？哎，那肾功能好了之后，它是不是过滤啊，把血液当中不需要的东西排出去啊，对吧？那你看咱们是脾主生啊，生心血变旧血，那把这个旧血给顶替掉就成了心血了。那肝和肾呢是过滤啊，从而过滤了身体当中的这个病血、毒血、脏血，把它排出去。那你告诉我，那这样的话几个功能合到一起，是不是就是病血变好血呀，旧血变心血呀，脏血变干净的血呀，这几个合到一起那就不得了了。你看看这个是方中有方，方中套方。那同时啊，那这里面啊又是什么雪莲、山楂、松茸这几个东西，在基础的角度让你一步一步的恢复，咱们把这些脏器的功能啊从根上来解决掉，这就叫什么立体的、全方位的、多角度的解决。那我们接着再来呢，那这里面还有什么呀，有这个红曲啊、桃仁啊、牦牛血呀、啊、这牦牛血又是这里面重中之重，重中之重。那一个一个说啊，咱们药店里面你能买到一个药叫血脂康，那这个血脂康里面的主要成分呢就是红曲。那咱们这个红曲啊，大家听好，已经在中国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可是大家发现没有啊，这外面的红曲啊跟这个西藏的红曲不是一回事儿，它主要是红曲霉菌培育出来的。这红曲呢最早是流传于江浙一带啊，你看中国这个江浙一带啊有一个集团啊，在浙江呢杭州叫东马集团，他那里生产一种红曲啊就非常非常的好，在国际上都有名。但是呢我们中心用到的呀就不是江浙一带的红曲，我们是个藏药方，那用到呢那就是在高原地区啊发育出来的这个红曲菌。那这就有什么区别呢，我跟大家说，这就不得不重新提回来啊，这个什么天麻三七红花呀，那这里面的天麻三七红花呀，那你说中原内地有没有？有啊，很多呀，任何一个药店能买到啊。那为什么我们这十味换血方里面用到的一定是藏三七啊，用到的一定是藏红花呀，用到的这里面一定是带藏字的？这里面最大的区别就是只要是藏区出产的，那它的药理药性就跟内地的就有了明显的区别。那他们这几个东西啊虽然是同种、同宗、同根、同科、同源，可是呢你发现没有啊，这咱们呢这个人呢，汉族这边叫汉人啊，西藏人叫藏人，是不是？那咱们藏族人和汉族人一样，还都是人呢，那他就不一样。那是不是咱们是同宗啊，都是黄种的，同族啊，都是中华民族的，是不是？可是呢那别的东西区别就大了。那咱们这个在藏区啊，这个有一个现象，我一说大家都理解啊。那咱们内地人到藏区容易出现一个事儿，叫什么呢？叫高原反应。那你看这个，那同理啊，藏地的人、西藏的人到内地，你们猜猜会不会有高原反应？不会。但是呢这个有意思的事儿就出来了，内地人到了西藏会出现高原反应，那藏区的人到了内地会出现一个什么病呢？不叫低原反应啊，这个不是低原反应，就是他们最痒。因为在西藏啊是高海拔缺氧的，氧气一多了，西藏很多人到内地来了他最痒，哎呀，这最痒比高原反应还难受。就是你去了高原反应什么样，到内地来了最痒就什么样，更难受。到高原上啊，你高原反应了缺氧，你就给你吸氧，那你说到内地了出现了最痒怎么办呢？那吸二氧化碳你说甚至说给他吸点那汽车尾气啊都能解决，神奇吧？就是什么，氧气浓度太高了。你发现没有，这个藏区和内地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这个含氧量。再有第二个区别啊，就是这个紫外线。还有第三个区别呢，就是温度。那为什么藏区那边有藏袍啊？你发现吗？就是露半个肩膀，是不是感觉挺有意思啊？一面长袖子，一面没有，露着半边肩膀，什么意思呢？藏袍啊是又好穿又好脱。好穿是什么呢？就早晚特别冷，哎，它一搭就上去了，那半截塞到腰里头。那觉得那个好脱呢，好穿呢，这不是就好穿了吗？那脱也好脱，一拽就下来了；穿也好穿，两个大袖子一拽就行了。哎，这中午晒的时候就扯下来，那早晚冷的时候就戴上。你看那藏族那帽子，它是不是也是斜着戴的？是不是很奇怪呀？也是又好摘又好拿，包括这个藏袍啊都能打开。你这一撩，上半截一脱啊，就成腰带了啊，裹上呢又通又结实又严实又无缝。你看，这就跟当地啊这个温度阳光啊有直接的关系。
那从而呢，这几个药它也不一样，它变一个地方，产区变了啊。

0: 在西藏那边出来那就是一种啊，在内地出来就是一种。所以这个天麻呀和藏天麻是不是一回事呢？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一个东西但是出来了它就不是一回事。只有藏区长的这个天麻它有这个功能，有什么功能啊？比普通的天麻好多了。普通的天麻疏通血管啊，对脑子特别的好啊，但是呢咱们在这个藏天麻上面就多一个东西叫耐缺氧啊。那藏区里面主要就是耐缺氧啊，很多药材都有这个，其中啊咱们有一个东西叫红景天，就是最顶级的了，耐缺氧的。那我们这里面它不用红景天，为啥？红景天档次不够啊。我们用什么？我们用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这三个呀，不说了吗？就是活血化瘀的三把刀。也就是说在植物当中活血化瘀这一块就没有比他们三个组合到一起更厉害了。甚至说呀，孟非老师用这个活血化瘀的药材里面，我宁可用红花、三七、天麻，我也不用用那个什么水质地龙啊。为什么呢？不是说水质地龙不好，而是说呀我们有比水质啊地龙还要好的，就是这个藏红花、藏三七、藏天麻。当然在藏区啊也用到这个地龙和这个水质，等以后我有机会给你们搞点，这个都可以搞到的啊。就是梗了的，出了这个心梗、脑梗后遗症的，那你用这个也行，或者加到咱们方子里。但是咱们首先得说啊，这个要用，那这个地龙和水质要提取，哎，那提取出来这里面有个酶啊，这个酶才是真正有效。如果这个技术达不到还不行，那咱们直接用藏红花、藏三七、藏天麻，直接就把这事办了，是不是？那你说这不更好一点吗？啊，要不然你说在通用药的情况下呀，咱们去对比，那如果说把这个三个合一到一起，一定是红花、三七、天麻带藏字的，哎，就比那些要的好，比内地的要好，甚至比这个水质地龙也要好。那所以说呀，这是活血化瘀的三把刀，刀刀有用。那怎么来呢？啊，它第一个呀，它能够打散我们所有血液当中的凝结物；第二个呢，能够过滤掉我们血液当中所有的凝结物；第三个，能够分解我们血液当中所有的凝结物，无论你是红细胞的凝结、胆固醇的凝结、血小板的凝结、药物残留的凝结、细胞碎片的凝结、游离的血栓，还有这个血糖的游离、胆固醇的游离，我们身体当中还不能出现的这些尿酸结晶、嘌呤等等等等，只要是不该在血液当中出现的、不该在血液当中扎堆的，这三把刀是都能够给你解决。藏天麻啊，就比普通的天麻要好啊；藏三七也比普通的三七要耐缺氧；藏红花和这个普通的红花，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啊。那你这回呀，你翻身一比，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内地的红曲了？啊，我们不用内地的，我们用藏区的红曲啊。所以呢，我们在藏区发酵出来的红曲啊，天然带着西藏的这种地域特色。那红曲在分解血脂和过滤血液方面啊，又出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血脂康里用的是普通的红曲啊，那血脂康里面就是专门解决血脂高的，但是呢，它用没有了，但是呢，它没用到藏红曲。孟非老师不是说吗？他在清澈血液，改变血液的性状，让血液变干净上面啊，一个月就见奇效，从而啊，用到了这个藏红曲，哎，还有这个桃仁，还有牦牛血这三个东西，专门解决血治血呀，让这个病血变好血，就靠他们三个了。那这三个呀就不得了。我告诉你啊，桃仁专门解决血液，血液不干净啊，血液凝结成块啊，啊，都给它解决了。所以在这一块上面，把血液给稀释掉，稀释的越干净，哎，这个病好的就越快。那这个红曲啊，啊，藏曲啊，这两个一对比，颜色还有性状就出来了。那这个情况下，大家尽量不要什么阿司匹林啊，因为阿司匹林有风险，吃了之后啊，什么有胃出血的、皮肤皮下出血的等等。那咱们这里面呢，这个藏红曲啊，是不是就解决这一块了？它比你这个阿司匹林还要好得多。所以说，在这一块呢，咱们这里面方子是顶级的，哎，这方子呀、啊，绝对绝对是顶级的一个方子。
1: 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十味换血方，原价是450元至550元一个月。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特惠价格是290元一个月，可以疏通血管，有效调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改善血液粘稠，从根源养护血管。全年仅这一次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

牦牛，所以你在四川呢吃牦牛肉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你看云南呢，云贵川嘛，这几个地方都跟西藏那边就不是特别远了，都很近了啊。可是啊，这牦牛啊出了西藏它就不一样了，尤其这个牦牛血也不一样。我们做过实验的，你像这个十倍换血方里面我们用到这个牦牛血，就是主料当中的主料，核心当中的核心，以血养血，以血活血，以血化血，以血破血，换血换血，这里面就是不是说把牛血换成人血，是有牦牛血在这里面起到了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作用。那这是主料啊，那这是核心药材啊，那我们选择上就更有讲究了。老师教我的就是牦牛血，因为什么，老师这辈子都没出过藏区。那我们要是集中生产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原料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怎么来呢，我们做过牦牛血的测试啊。因为说藏区啊，应该这个地方太大，这个有些时候啊弄点东西啊，那交通运输都费劲儿。那你看四川那边这个养牦牛的也不少啊，那也研究过呀，包括云南那块啊也有一些藏区的同胞在那儿生活呀，他们那边人就多一点呢，也找那儿找过呀。那采牦牛血还是比较容易的呀，只要牛多就采嘛，在胸口这个位置就采这个血嘛。结果就发现一个事儿，这个牦牛血呀换了地方不行，效果比那个差多了，你得多用好多量。这一下子呀，那你说价格都是一样的价格，打个比方在藏区用一两就够了，结果在这得用半斤，这一下子成本价提高了好多。再有一个呢，就是它这个浓度纯度啊都是跟正常的血液一样，可是那个药效不一样，一尝过一试过不一样，那就没必要了。那怎么办，还是用这个藏区的牛啊。那怎么来呢，就在这个胸口和两个嘴上面这个位置啊，就是半胸口这一块，因为这块血管比较多啊，拿个这个碗或者盆到那儿呢，取出来这么一碗这个血。那这个血出来了之后啊，赶紧给它止血啊，止完血了之后，这个盆也好碗也好，把这血呀倒到那个藏区有那种木头的托盘啊，就那种方的，他们那个内蒙族也是这个样子啊，就有那种小托盘挺好的，然后把这个血呀倒到这个托盘上，放到太阳底下就这么晒干。那个地方哎呀，大家听好了，一个是新疆一个是西藏，那阳光足的呀，你别提了，一会儿那血就干了，就干成块了。然后给它把这个块压成粉，放个石板，石板底下呀就加上火，就这么烧，把这个牦牛血呀啊把它弄成粉。你看这里面的这个活性，你看这里面啊，牦牛血在这里面，活血养血化血破血四效合一。那用到这牦牛血呀，这里面就出来了一个主方当中的主方，核心当中的核心。你看这十味方，这个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啊，这都叫西藏的这个叫血上面的好东西，雪莲呢啊，你包括藏区里面东西多了，是不是？藏松茸啊啊，包括这个藏红曲啊牦牛血啊，都是藏区的，山楂不吃哈、啊。所以说呢，这凑成了一个经典的名方秘方，就是我们的十味换血方。那这个方子呀，在我们中心里面就给患者去用。那你看啊，这个里面现在是两种啊，我给大家说的都很清楚，我一直给大家重复，我就怕大家忘了。有的人说，哎呀，这咋吃啊？这个一个15只，一个10只，是不是一天一只啊？不是啊，千万不要那么吃。大家听好了，2合1，这个牦牛血是牦牛血，然后呢，另外那个辅料是辅料啊，这是药材啊。咱们呢，那个牦牛血是3天吃一只，这10只啊，刚好吃30天。那剩下那个辅方那个小料料啊，就是那个做成那小粒粒，那个一盒里面是15只，啊，跟手指节这么大。那里面的小粒粒就跟小黄豆那么大，拿过来之后啊，一天吃半只，这是每天吃的，每天吃每天吃啊。然后啊，早上9点或者下午3点都可以这么去吃，这个每天这么吃，每天吃半只，每天吃半只那个小粒粒。同时呢，3天家里面一只牦牛血，3天家里一只牦牛血，就这样去吃，你吃去吧，那效果特别特别的好。一个月的时间，我不说吗？就让你的血液清澈至少10%，干净10%。你立马就感觉到身上轻松了，血液干净了，你的身体状态马上不一样。你在吃之前呢，你到医院里面去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你吃一个月之后你再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我保你一个月后你这个血脂四项检测里面至少有一项它的指标是下降的，这就能够直接证明我们这个十倍换血方100%的啊对症，100%的有用，让我们的血液真正的变干净。那听众朋友们，你们这个这一类的方子我估计啊你们没见过，咱们这方真是不可多见。那第二个呢，就是技术。

不可多得。第三个，这个结果让人振奋人心。那所以说呀，还是那句话，孟非老师给你们承诺，如果说你用上我们的十味幻觉方的成品啊，你这个小六六每天吃半只，然后呢，这个牦牛血呀，三天吃剩一瓶，这样的话，一个月过去，就是只要过了一个月啊，一个月也好，一个半月也好，两个月也好，随你，你必须有那个检测报告单，然后呢，你的血脂没有任何一丁点的变化，那就麻烦了。那我给你承诺，听好了，你怎么拿走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孟非老师对这个事儿给你负责到底啊。那我嘱咐一下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个如果说呀、啊，你有这个脑出血的现象的，刚刚啊是在三五个月之内的，那这个时候你等一段时间再吃，你可以先拿回去，现在赶紧拿到家里面，过上个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你再吃，因为现在啊不要吃，因为把这个血管先养一养，把那个破的那个地方养好，因为咱们这个换血方一用进去啊，活血的力量特别的快，你怕就把你那个伤口那块那个血痂给你弄掉啊，怕把你伤口那个血痂弄掉，等到三五个月你那个血痂长好了，破损那个血管长好了，这个时候再吃就可以了啊。我再给大家重申一遍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针对的就是血症，也就是一切血症的患者你都合适，那你啊就是好好吃啊，按照剂量吃，那建议呢根据我们的身体情况不同，那我们啊六十岁以下的病症比较少的，你啊就用上六个月的量，那问题比较多的你就用上十二个月的量，问题比较严重的甚至有卧床的你就用上十八个月的量。那在这儿啊，孟非老师把话说清楚啊，那如果说你呢就拿上一个月两个月的，那吃完了之后刚刚有效，那你继续再把这电话打到我们节目组，你说节目组的小同志啊，我想接着用这个十味幻觉方可不可以啊，我敢保证一点啊，我们工作人员会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说这个没了，你看这个如果说你拿早了，到最后你接着再吃再想拿真没有了，不是说我不帮忙，因为这个是从来都没有在中心以外出现过的，你说你到那个时候效果好了再想接着吃拿不着了，那到最后是不是得不偿失啊？啊，因为我们中心也好，包括这个西藏甘露、西藏球本这两个企业都已经说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这个十味幻觉方的成品方就是我们现在啊这个组合方牦牛血这个粉加上小六六啊，这个东西咱们这次能拿到，那以后你就拿不到了，再想吃你说再多的好话，或者说你说我加钱啊，我多花点钱啊，这个不可以了，为什么？因为厂子里都是按订单来的，这次啊是特殊情况，那么咱们刚好赶上前一段时间要生产，所以说有点盈余，那不是每次都盈余，也不会特别多，那这样的话呢，那你想想这个即使说真有盈余了，那企业不可能不赚钱呢，是不是？人家照顾一次两次可以了，不能永远照顾啊，那你一个企业那也不是羊啊，咱也不能老薅羊毛啊，人家做的是企业，对不对啊？所以啊实际上任何一个限度啊咱们这个都有的，那你看人家也提了，今天再说完就是要不然明天结束，要不然后天结束，就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咱们给的这个政策也很划算了，290块钱一个月呀、啊，在中心里面吃最低450，最贵550啊。那咱们现在吃一个月290块钱，你划算不划算？所以呢，这次你们要拿，我的个人建议啊，你就一次把它拿够。你看是拿六个月，还是拿十二个月，还是拿十八个月？根据你的自己的身体情况、病程情况、经济情况啊，你身上的这些问题你来去解决。那身体啊，咱们就说了啊，如果你80多岁以上的，至少身上有3到5种这种血症的啊，同时伴有严重的这个并发症，说什么下肢静脉发黑浮肿啊、肿胀啊、脖子斑块啊啊，包括这个心脏大脑已经极度不舒服，或者说胸闷心绞痛、暴躁烦躁睡不着、记忆力减退，那这类就属于严重的啊，这类的患者呢你应该考虑都用到18个月一次拿到，要不然等你吃上几个月效果好了你想再拿，你说我拿3个月5个月的，这个工作人员也会给你啊，但是呢你吃了好了几个月再拿没有了，这病治到一半，那你效果明明都出来了，一下再没了，咱们吃不上了，那我跟你说再想拿得不偿失了，即使真给你拿到了多花钱呢，多花一倍的钱，你算算吧，这290和550这差的多少呢，对不对啊？所以说咱们中心最便宜的时候也是450块钱一个月，这差不少钱呢，那你感觉一下哪个划算呢？咱们现在是290块钱，我这计算器给你拍，290块钱咱们6个月是多少钱呢？1740，咱12个月呢，是不是3480？咱们这个18个月啊，才5000多一点，你说这多划算？所以啊，咱们有的时候啊是碰不到这种好东西啊。

有的时候碰到了，那咱们可千万别错过，因为错过这一次，后面真的没有，你说你再拿不到了，你怎么办？那咱们呢，实际上啊，大家听好了，这个东西来的比较快，也就一两个月的时间。我跟你说一说啊，这个一两个月的时间，咱们这个结果就出来了。首先第一个，你检查的这种血脂的结果；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血压、血脂、血糖这个结果。所以说30天以上啊，就是一个月以后，这个三样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其中任何一项一定会有几率往下降的，这就是指标在往好的方向发展。那你后续接着吃啊，我不说了吗，我不敢保证100个人吃完100%有效果，但这不敢保证500个人用完了之后499个一个月之内啊身体上有变化，一个月后做检测你这个指标有下降的，那你看看你这个多好啊。那如果做不到，还是那句话，你指标要是降不下来，你怎么拿走的你给我拿回来，花了多少钱，是不是，你怎么告诉我就行了，我给你负责到底啊。这是血脂方面。那血压、血糖还有尿酸这块，直接列为长点，咱们是因人而异。那血脂呢是最开始先降的，然后啊就是血糖和血压。哎，这样的情况下呢，包括你像平时什么这个走道都累的、睡不好的、经常呼哧带喘的，这个我们给不了你科学这个数字，因为咱们血液就是拿血脂来检测。可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来说呀，这个有说法呀，也就是说一段时间过后啊，你血压降个10毫米汞柱，这很正常啊，是不是？我跟大家说，你别感觉说降10个毫米汞柱不多，你吃降压药，你不敢保证2个月能降10个毫米汞柱。但是呢，如果说用上这个咱们的十倍换血方，很多人是1个多月、2个月，这个血压降了10个毫米汞柱，那能不高兴吗？是不是？有的人说我吃了4个月了啊，我没降到20，那也正常。为什么？因为你这血管啊，硬化的程度多，堵塞的多。那你降了10几个毫米汞柱，那这不也证明有效吗？你慢慢吃啊，咱们治病啊讲究时间，慢工出细活，越是这种慢病咱们就要慢慢来，你不能慌啊，你也不能急啊，欲速则不达。高血糖也是如此，2个月的时间咱们别吹牛别说大话，2个月我让你至少降一点儿，或者是2点，我告诉你，你吃了这么多年降糖药打针，您的血糖也没有稳定降下来1点2点啊，那你不能要求我这个说今天吃明天降，不现实啊。但是1、2个月我让你降下来1点2点，2个月降2点1点，你应该高兴。为什么？就证明有效。你看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啊，这么多年以来啊，中心里经常能见到这个2高3高4高的。那我记得以前啊，有个老同志就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啊，就见他就不一样。为什么？第一眼见到他体质特别虚弱，肩也是耷拉的，脖也是低的啊，腰也是弯的，脸是灰的，那眼睛啊都没有神，是不是？一看就是明显那两个眼睛都发青，这大家能判定出来吗？青光眼呢。然后呢，到我跟前来了之后呢，他看我也没搭理我，就感觉倦怠，因为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呀、啊，是不是？是不是？我知道这是刚来的，应该是走完流程体检的。那这样的人，我得多接触。哎，两个人相距一米，我们有礼貌的互相点个头。他没搭理我，我也不生气啊。但是我知道这个事儿，因为什么？看他眼睛发青，这青光眼，青光眼视力范围小，也就是说就一米左右吧，他几乎看不见了，对吧？那我就不能怪他。但是由此我推断呢，他这个眼睛血管不好，眼压过高，青光眼嘛，看着面色灰暗，这肝肾功能受损，所以说没精神没体力啊，还有严重的内耗性内脏性疾病啊，这就是什么血呀不够多了，那没有再生的化生之源，这个脾呀一定是退化的特别差，你包括这个面色啊也不好，看着走道两脚无根，晚上一定睡不好，而且这典型的气虚啊，是不是前列腺一定会差，所以这种情况下我给他看完，哎，我就把这个事儿简单的就了解了。你看你这么一看这么一说，是不是？这不叫大本事，大家听好了，这就是中医里面的望闻问切。这个望啊，望什么？望气色，望神态啊，望发质，望面色，望眼睛，望鼻梁，望唇，望耳，这些都得看，这都是医生的基础课当中的基础课。那你当医生10年以上的都会这点事，所以说我呀一眼也能给人看出来，不是什么厉害的事，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大夫都能做到。但是呢这是个职业习惯啊，你看自古以来这都有个事，就男同志上喜欢看美女，可是我告诉大家，当医生的没几个愿意看美女的，我们眼里只有病人，没有男女之分，我们在街上就看谁，看谁健康不健康，那丑点不关系，那只要四肢健康，两眼有神啊，脸上有血色，嘴唇发红，我们一看这人好，身体气血旺盛，是不是？我们都羡慕这样的。但是呢你看我们不羡慕什么呢，就那个小腰一抓一小把呀，杨柳小腰啊，哎呀那什么肤白貌美大长腿那样的，我们一见就说啥有病啊，贫血，经常熬夜，你这个皮肤白气血双亏，是不是？腰又细啊，又腿又长，就通经啊，气血亏虚。

痛经宫啊，你看我们都看这个，我们就喜欢什么小孩说话大人说话声音洪亮良言有神站着稳当，我们就说这样的人好，就这样的老爷子到最后用着我们这个十倍换血房，你看用了一个阶段之后啊，这身体就发生了明确的变化，能感觉得到啊，有一点领导的气质，然后颈动脉斑块也不好，后来见到那个体检报告单，这个人呢不爱说话，气不够，心动呢过缓，而且呢这身上呢这问题啊确实不老少，睡也睡不好，你看当时看到的跟后来检测的报告的这明显的没什么大区别，而且家里孩子多，然后五个孩子凑钱给他过来看，这孩子呀就是抢着付钱呢，为啥呢，就是五个孩子都给，有的人说那不能一个人包了吗，不能，这样的话捡不出来孝心嘛，所以说这样的情况我们太的见的太多了，那当时给他开的药先解毒嘛，然后祛湿，然后到最后健脾，健完脾了之后叫二十多天过去了，这十味换血方开始给他用上，这一用上之后不要紧了，这个明显的呀就感觉到啊他吃东西好多了，哎为什么，因为我们健脾和胃了呀，他消化好了呀，吃东西也好了，气力一足了，这个过几天又发现了他这个脸色不像以前那么差了，以前见人呢拒人千里之外冷冰冰，那什么原因，难受啊，他也看不清别人啊，现在他听到外面有声，虽然他看不远，但是他感觉舒服了，他感觉好多了，哎结果呢过上一个阶段，慢慢慢慢的我们就发现呢他呀明显呢脸上有笑容了，工作人员跟他接触给他喂药啊给他检查的时候好多了，而且呢我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过了两个多月的时候我们再去看他体重长了3斤，哎呀他自己都高兴了，他说这么长时间呢这么多年以来呀我又瘦帮帮的，什么时候体虚没有力气，他说来到你们这儿啊明显变了，他说那个孟大夫啊，他说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他说我这青光眼能不能治好啊，他说我这两天我明显感觉我看的东西视野比以前宽了一点，他说我感觉你们这个药真厉害，那个青光眼我再吃上一年能不能治好啊，我就笑了，我说老爷子，我说我就是神医，我就是拿诺贝尔奖，我说我也治不了你现在彻底根治你这个青光眼，我说我能让你恢复一半的视野就不错了，就笑了，我说你没招啊，我说老爷子我告诉你，我说别的都有招啊，我说你身上这些情况就两个我没招，我说第一青光眼是不可逆转啊，除非手术，我说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老年痴呆不可逆转，我说我真没招，我说剩下你身上那些问题我都能给你减轻，他就笑，他说这个孩子呀，他说你这个人呢有意思，净说实话，我说你看这就是我最大的特长，他说我得住多长时间呢，我说你再住几个月吧，我说你看身体越来越好，我说你的孩子也孝顺，他都希望你好，结果就这样老人家在我们这住了多长时间，6个多月，6个多月出去的时候你知道吗，身体的变化太大了，走路直了，而且啊睡觉变好了，小便清澈多了，最重要的一点他体重长大了，然后啊面色气色精神头都好多了，孩子接他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到最后孩子还说呢，说这边能不能做个约定，说每一年给他老爹送过来3个月当疗养，我说那你们自己家花钱，这个随你们家，然后回去走的时候这个东西啊不能外放，临走的时候我给他拿了3个月的这个十味换血方成品方，我说你回去啊这个接着吃，我说为啥呢，我说你这个情况啊好转多了，我说但是呢见不着孩子，我发现呢你在这惦记他，我说是，他说我这几个孩子呀都孝顺，他说家里面还有一摊事儿呢，我说你看这就是你放不下心结呀，我说你们年纪大了退休了不干工作了哪有那么多事儿啊，是不是，我说你就是放不下，我说你能什么时候把心里这点事放下了，我告诉你你的病好的会更快，结果拿了3个月的回家吃了，正好呢第二年就过来了，早早就来了啊，第二年夏天就来了，又在那待着，这个就成好朋友了，这回聊的就特别多，身体是一年比一年好，你看这好几年下去了之后这都我的老患者，所以说呀咱们现在这个十味换血方是经得起考验的啊，这个十味换血方呢也是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大问题小问题啊血症的问题都能够给真正的解决掉的，那怎么原因呢，就在于这个方子呀神奇，就在于这个方子呀配伍精妙，就在于方子里面这个药材好，那赶上这一次啊，那咱们那个中心领导还有这个厂子里领导说了，说咱们今天呢已经是第3天了，从咱们今天算最快是明天再有一天结束，再慢就是后天结束，不能一直总说呀，耽误咱们的节目进程，那现在呢孟非老师再说一次，咱们这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在中心里面啊大家听着，最便宜的时候就赶上药价低的时候450块钱一个月，贵的时候就赶上550一个月，但是中心里的患者呀大家都知道不差钱，怎么办呢，人家是不管多少钱都正常的吃啊，这个东西长期吃没问题的，没有任何副作用的，那但是在收音机前不一样啊，咱们收音机前呢有的经济条件好有的经济条件一般，那还有经济条件差的，
但是不是说经济条件差了就不生病啊？这经济条件差也得吃药啊。所以说这点钱呢，省吃俭用，那咱们这边能少花点就少花点。我这人呢也没有太大的优点，我这人呢就坦诚，我这人能够帮助大家争取到的我就争取。你看这不争取到了吗？这个290块钱一个月，也不是说450变400，也不是说变430啊420，也不是说变390、380的，咱没那样，咱直接一步到位，到了多少钱？290块钱。也就是说你算算吧，你290块钱啊，这一个月的量啊，你6个月下来这才1740块钱，一年下来呢12个月啊，那咱们这边是3480，咱们呢18个月的咱们5000多一点，咱们呢普通家庭都能用得起，这是对咱们自己身体最大的一个负责任。所以说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家里面这两天打电话订购了的，你就等着，等这两天到了你好好吃，早上9点下午3点，一天吃一次啊，不是两次啊，就是要不然早上9点吃，要不然下午3点吃。那如果说你没订的，那这两天的时间你在没听到节目的，你这次听到了你就别错过了，抓紧。这个说了，解决身上一切血症，这是好药啊，这是好方，这个呀是你以后再也遇不到的一个好东西。咱们给自己健康啊一个把门，咱们给自己健康一个铠甲，咱们给自己一个重视。那这个东西啊，除了这个脑出血，刚刚出血的患者3个月到5个月内不要吃，等你那血管养好了你再吃。这样呢，你正常拿啊，你该拿拿，要不然过了这两天没了，你就可惜了。

0: 就是拿回来了之后到家你就可以吃了。咱们这是好方好药啊，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话也不多说了，我就一个句话，就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是我的老恩师传给我的，我呢也传给我的学生，那中心里面的患者呢用到了之后啊有口皆碑啊，这么多年以来呀、啊、也确实让很多人呢走得更直溜，站得更稳的，减少了再次梗塞的痛苦。方子是好方子，药是好药，也是良心企业生产的。那这次呢咱们呢衷心的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找到健康的钥匙，用到十倍换血方这个好东西，把自己的身上的这么多年淤积的血症啊彻底的解决一下，还自己一个健康的体魄，迎接美好的老年未来啊。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
1: 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跟你相约广播，不见不散。
0: 导播接个电话。
2: 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十味换血方，原价是450元至550元一个月。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特惠价格是290元一个月，可以疏通血管，有效调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改善血液粘稠，从根源养护血管。全年仅这一次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孟非老师。
3: 哎，你好，你好。
4: 哎。我听说那个十味泉的效果特别好
3: 啊，
4: 所以吧，我也想把它用上
3: 啊，
4: 所以麻烦您吧，帮我看看，就是按照我现在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3: 啊？您说说您的情况，我看看建议多少，是不是？
4: 哎，好好好
3: 啊，
4: 我这属于也是一体多病，你看吧，我今年刚65岁，但是这身上吧，哎呀，4-5种病呢，常年的吃药啊，这是把身体啊都给吃垮，有了高血压。高血脂，哎，完了吗？尿酸也高，
3: 这也算三高，没有血糖高，挺好。血压能到多少？
4: 血压高压170-180。
3: 哎呦，我的天哪！
4: 完了吧，还痛风呢，有痛风。
3: 哦。
4: 偏头疼。
3: 哎。
4: 腿上嘛还有这个静脉曲张。
3: 那真是一体多病。
4: 你看我这个血压吧，就是要是吃上降压药之后吧，那个高压还160呢。
3: 哎呦。
4: 低压90。
3: 哎呦，这真不低。
4: 血脂吧是甘油三酯和那胆固醇吧都高。痛风呢这有3年多了。这个一犯病的时候吧，这个脚啊你都是红肿。哎，这那穿鞋都费劲呢，有时候鞋都穿不上。
3: 这是有点遭罪了，这确实有点高了。
4: 是啊。再一个就是啥呢，这个偏头疼啊，要不犯病吧，还算行吧，还算挺好。但是就是一犯病的时候，哎呀，那滋味。真的是生不如死啊，
3: 神经性的这是。
4: 哎，就吃那个止疼药它都不管用。
3: 对，神经性的头疼吃止疼药不管事，吃2-3片都不管事。
4: 是啊，给也疼的给你都只想撞墙都。
3: 我见过那样的，真是那不是撞墙，翻地打滚啊，那疼的受不了。
4: 是啊，哎呀，就是遭老罪了。所以说那个孟非老师你看看，就像我现在这种情况
3: 啊，
4: 是不是特别复杂呀？
3: 说复杂也复杂，说不复杂也不复杂。
4: 是吧，
3: 我跟你说一说吧，你听一听好不好？你看着啊，首先你现在是属于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是不是？
4: 对，
3: 这个尿酸高引起的痛风嘛，然后剩下第二类的问题就是这个头疼，对吧？你看咱们把这两个事分开来讲啊，你说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这三个东西是不是脏的血里面的东西？尤其是血脂和尿酸，那个血脂我讲过，咱们血脂里面的这个胆固醇呢，它会变成像玻璃一样的片儿，它在里面会划伤血管，然后呢、尿酸这个东西的结晶啊就跟碎玻璃一样，也是这个样的，然后甘油三酯的那个东西啊，它这里面就跟那个牛奶就是发酵了之后成渣渣一样的那个东西，你说你这几种情况是不是都属于血液里面这个病血比较多呀？是不是？你这种情况一出来了之后，那你往上走那就是往下走，那就都容易出问题。往上走就是脑血管的问题，往下走就是下肢血管的问题了。往上走容易是动脉，往下走容易是静脉。而你要往上走，这几个东西它划伤血管，它薄又尖，划伤血管，血管长疤，到最后那块就变硬。你这血管一

0: 硬了，尤其是以毛细血管那块硬完了之后，他那个地方过血就少了，他就赶得巧。你像有的人呢，他关节增生十年了他不疼，有的人刚刚第一年关节增生就疼，就咋顶着神经了。你这个头疼这块一定是脑子里面有局部地区那个血管啊，它过不去血了，被这个一些东西堵住了，营养过不去了，那块坏死了，不是说整个坏死，就那一块过不去，神经它就给你闹硬，一反应它缺营养了缺血了，它痉挛，一痉挛你就疼了，它是血管引起的神经性痉挛。那你说十位换血法，它是不是把这血管给它打开的，然后让这个病血脏血变好血，你只要那块一通开了，血一好了，神经得到滋养了，这个神经性的头疼都能减轻。十味地丸它不是治神经的，但是它把血这块搞好了，神经滋养好了，它就不疼了。你说这个说复杂不复杂，说复杂也复杂，就在这
1: 儿。嗯，是是，
0: 你看我这么说完，你感觉这么治它是不是有道理啊，对不对？
1: 是是，
0: 这个血脂高尿酸高，这不就是脏东西吗？脏东西多了，血管硬化了，血压就高了，你就是这些原因反过来是尿酸和血脂导致的血压升高。这十味你吃吧，你这种情况六个月下来了之后，这几个三高都能给你稳下来。
1: 哦，那个太好了，
0: 你就正常吃，一天半支啊，一盒十五支，一天吃半支，
1: 一天吃半支，
0: 对，一天吃半支，两天吃一支，一盒十五支，刚好一个月，你吃上六个月，你这几个稳定了，你就没有再别的问题了，那偏头疼估计就好了。这个我真有把握，降三高降四高这十味是最快的。
1: 哦，
0: 你就好好吃好不好，跟工作人员说给你邮寄到家好吧。
1: 哎，好的好的。
0: 哎，好好好，
1: 谢谢你了。
0: 哎，不客气。哎，再见。
1: 嗯，哎，好的，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十味换血方，原价是450元至550元一个月。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特惠价格是290元一个月，可以疏通血管，有效调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改善血液粘稠，从根源养护血管。全年仅这一次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议召开，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
5: 6月18号，市委书记韩冬主持召开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议，对当前及下一阶段防汛备汛工作再部署、再压实、再推进。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严格对标落实省委省政府及白山市委市政府防汛工作部署，牢固树立防胜于救理念，紧扣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总要求，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主，不折不扣、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举措，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4: 会上，市应急局、气象局、水利局、住建局、自然资源和林业局、交运局部分乡镇依次汇报防汛备汛工作开展情况。会议指出，当前汛区形势复杂多变，极端天气风险交织叠加，全市上下务必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强化极限思维，坚决摒弃麻痹思想、松懈心态与侥幸心理。各乡镇街、市直各部门要扛牢防汛主体责任，全域全链条开展汛期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持续优化各类防汛应急预案，常态化组织实战化应急演练，做好防汛工作复盘梳理、经验总结与短板提升，做到防患于未然。会议要求，要建强高效协同的应急指挥体系，清晰理顺组织架构、岗位职责、分级响应、处置流程，压紧压实乡镇街属

0: 主体责任，推动气象、应急、水利住建等多部门协调联动一体作战，动态完善全域隐患异常图，归集整合河道、水库、地质灾害点、城市低洼易涝区等城市风险点位，实行清滩台上动态管理、常态化分级研判，逐项消耗清零，确保所有风险隐患清仓见底。 不断升级全域一体化应急防汛平台，统筹通讯保障力量前置下沉，针对性补齐山区通信信号薄弱短板，组建专业化抢险搜救、群众转移安置、应急物资保障等工作专班，全面提升集团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突发险情下实战处置能力，要从严从实抓好督导问效，树立实干担当、鲜明导向。 全力构建全域联动、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的防灾减灾工作格局。郭大鹏、杜晓霞、王斌、金星旭、赵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和各乡镇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6月17号，临江市第10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出席会议。 副主任郎春宝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府2025年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临江市关于开展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接受辞职人员的辞职请求，审议了接受辞职人员辞职的决定草案。会议强调，市政府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健全和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机制。 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整和保值增值，同时要对市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进行专题研究，限期整改落实，按时报告整改情况，要进一步压实打击治理电信诈骗工作的主体责任，保持严打高压态势，补齐社会治理短板，坚决遏制案件高发势头，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2026长白山之下，临江市第4届边境欢乐跑的起点，距离正式明泉开赛还有不到一个小时，整条沿鸭绿江铺开的最美赛道已全部布置完毕。放眼望去，江枫拂面，青山环绕，赛道串联起四道临江红色旧址，沿江生态观光带，全国各地千余名跑友已陆续抵达检录区，满怀期待等待开跑。 6月21日8时30分，临江样泥跑出彩。2026长白山之下，临江市第4届边境欢乐跑在临江市江心岛公园正门正式鸣枪开赛。来自各地区近2000名参赛选手齐聚鸭绿江畔，以奔跑邂逅边境美景，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尽享运动乐趣。市委书记韩东。
1: 吉林省体育局体育产业发展指导中心主任马一山，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领导参加了开幕式。开幕式上，各伴舞“让我们一起出发”合唱《燃动江城》等节目依次上演。市长郑岩宣布开赛，发令嘉宾集体鸣枪。本届赛事设置欢乐跑12公里。 健康跑5公里，亲子跑5公里3个项目，分别限报800人、600人、600人。赛事起点为临江江心岛公园门口，欢乐跑终点为国际冷链物流产业园区，健康跑及亲子跑终点为党时停车区。本次赛事赛道依托 G331 最美边境线打造，沿途串联临江特色城市景观与边境风貌。 主办方精心规划赛道，完善标识、补给站点与医疗保障点位，配备专业裁判、救援人员及志愿者团队，全程守护参赛选手安全，以标准化、精细化服务保障赛事平稳运行。鸣枪开跑后，专业跑者全力冲刺，突破自我，大众选手稳步奔跑，舒展身心，亲子家庭携手同行，欢声笑语不断。 大家穿梭在边境风光赛道中，既是一场速度与耐力的比拼，也是一场亲近自然、乐享生活的治愈之旅。 充分展现了积极向上、活力昂扬的临江风貌。此次边境欢乐跑将全面健身边境文旅与城市风采深度融合，全方位呈现了临江独特的人文历史与自然风光，有力提升了城市知名度与美誉度。临江市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持续深化体育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粽叶飘香，梅果沁香。六月十八号，临江市纵情端午美满临江2026年端午节传统文化系列活动在市政府广场正阳路火热开展。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主办，市文联、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市商务局、市住建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教体局、市公安局、市卫健和医保局及各乡镇皆承办。活动精心设置了14大板块，带市民领略端午文化与美好风光的交融魅力。市委书记韩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活动。各乡镇优质草莓集中展销，美食摊现榨草莓汁，酸甜可口，并推出草莓蛋糕等创意甜品。非遗匠心区高丽参泡制作品、鱼骨画、临江剪纸等本土技艺集中展示，令人目不暇接。丹青进行区书画老师挥毫泼墨，手绘团扇定制书签免费相赠，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求取。古韵投壶区前

0: 枫叶音乐会上，各色表演轮番上演，观众层层围聚，纷纷举起手机定格精彩瞬间。粽暖人心区，社区工作者与居民一起包粽子送给环卫工人，传递节日温情。脚手传福区，现场制作香囊五彩绳。金榜高粽打卡区，寓意考生一举高中，市民纷纷在此打卡拍照留念。好物云集展销区，人头攒动，农特产品、旅游商品、文创伴手礼琳琅满目。智趣端午知识竞赛环节更是热火朝天，端午习俗、临江旅游等题目引得众人争相抢答，在互动中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此次活动将传统文化与农文旅、商文旅深度融合，搭建了集文化体验、非遗传承、农产品展销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为端午佳节增添了浓厚的欢乐氛围与文化底蕴。近日，市纪委监委联合新市街道在沿江社区开展廉洁端午包廉粽送廉膳活动，让廉洁新风走进群众，融入生活。
1: 活动现场，党员干部与社区居民一同折粽叶、填糯米、捆棉线，动作娴熟，配合默契。一片片清香粽叶，一颗颗饱满糯米，在手中化作一个个棱角分明的莲粽，让大家在感受传统民俗的同时，切实感受清廉自律、文明新风。活动期间，工作人员深入社区困难群众家中，开展走访慰问，与群众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近况和实际困难，并送上节日粽子和暖心祝福，将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同时，向现场居民发放廉洁膳，让群众在日常生活中近距离感受廉运清风、廉洁随行。本次活动爱心企业市霸王龙电器、海尔专卖店也主动积极参与，捐赠糯米、粽叶及节日礼品，以暖心之举传递企业温情。下一步，市纪委监委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节点，创新廉洁文化传播载体，常态化开展接地气、有温度的廉洁文化活动，持续营造从廉、上廉、守廉的浓厚社会氛围。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临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

0: 美好家园。
1: 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2: 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

天天家长会，我是静妍，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呢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来观看我们小频段的直播，也期待和您的互动啊。那我们节目的微信是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今天我要跟大家伙聊一个所有的父母都不能够绕开的话题，就是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孩子到底该怎么学。知识随手可得， AI 也能写成论文，能解难题，能翻译外语，那我们辛辛苦苦的送孩子去读书，究竟读的是什么呀？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说说，在 AI 时代我们要如何学习，学会学习。在人工智能时代呢，其实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上学读书的目的是什么？是考个好成绩啊，是上个好大学呀，还是找个好工作？这些答案可能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都不够用了。尽管呢，它转化的速度如此之快啊，知识的传递变得非常的容易。哈佛 MBTI MIT 的课程网上是免费开放的，内容制作也很精良，像 ChatGPT 啊，各种 AI 工具，它能够瞬间的回答海量问题。但说实话，学习知识这件事儿其实越来越不稀罕了，真正稀罕的是我们学会如何学习。2026年的高考已经落下帷幕啊，那么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今年高考的命题的变化？我们也在天天家长会当中跟大家说过，不少考生和老师反映，今年的多科试题明显加强了对信息筛选、整合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的考察。那作文题呢，就更是直接涉及到了技术发展和人类认知的主题。这个呢，也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高考已经从考知识、记住了多少，转向考思维能力强不强。 AI 能做的事儿，考试不再重点考， AI 做不了的事儿，恰恰成了拉开距离的这个关键啊。高考在变，我们的教育观念也要在变。那么有的学者呢算过这么一笔账，他说大学4年所学的知识，对一个人一生所需的知识而言，可能会连5%都不到，剩下的95%全靠我们自己在后续去学、去补、去刷新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孩子未来将会面临的是一个终身自学的时代。那么问题就来了，咱们如何提高学习的能力？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几条建议，希望对您和孩子的沟通以及教育是有所启发的。第一条啊，你看今年高考考题当中有这么一道题，它就让你提出一个问题再解答这个问题，所以在 AI 时代学会提问题比你学会找答案更加重要。 AI 特别擅长的是给答案，但是它不会主动问你问题，提出一个好问题的能力恰恰是人类无法被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所以我们亲爱的家长朋友，您在家的时候啊，别老拷问孩子说这道题的答案是什么，您得适当的鼓励孩子提问，哪怕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傻，甚至有点可笑啊，您可以说这个问题问得好，你是怎么想到的？如果让你自己试着回答，你会怎么说？甚至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来问 AI， 但是在问 AI 之前，先让孩子自己想一想，这个过程其实比答案本身要宝贵的太多了。提问可不是一种天赋，提问是一种习惯，而习惯是可以培养的。每天饭桌上、睡觉前，咱们都可以和孩子聊一聊，今天你有什么问题吗？久而久之，孩子的思考习惯就慢慢的养成了。第二个就是，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快速阅读的时代。那么快速阅读，我们要训练的是什么呢？恰恰是孩子的专注力。有的家长会问啊，说现在谁还读书啊，你看那一刷短视频，一看小屏端，这啥都知道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专注力反而成为了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能力了。我们的孩子现在已经习惯了3分钟一个视频，15秒钟一条资讯，大脑被训练得越来越浅，越来越难以沉下来读一篇长文章、看一本完整的书。长此以往，系统思考能力是必然要退化的。那怎么办呢？有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叫限时阅读。你看咱们的考试是不是都是限时的，你得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规定动作。哎，那么什么叫限时阅读啊？就说我们拿一篇文章来阅读，给自己30分钟，要求自己必须读完，即使有些地方没有完全看懂，那么也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再比如桌上放个闹钟，哎，30分钟之内咱们保持高度专注，不走神儿。

0: 不玩手机，不喝水。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读不完，读不懂，但是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孩子的阅读速度就会加快，抓重点的能力就会增强，连带着思维速度、表达速度、学习速度都会提高。那我们的家长朋友可以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周末带孩子去图书馆，关掉手机，一起来挑战一小时读完一篇长文。您和孩子互相监督，互相分享读到了什么，这个就不只是训练孩子，也是给我们自己洗洗脑，让大脑重新学会专注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随时记录，让思想留痕。因为我们这一代孩子小的时候，谁的身边都会有个笔，有个本儿，随时记录，然后那时候每天都会抄两条名人名言，是吧？但是现在的很多孩子，他的学习方式就剩下看了，看书、看笔记、看视频，看完了他就会觉得哦，我懂了，但是一合上书他就忘了，一答卷子这道题就还是错，这个就是典型的叫虚假学习。真正有效的学习呢，一定是要动手记录的。老人们常说嘛，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是不是？这个咱们得捡回来。在这儿呢，我就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您呢鼓励孩子准备一个学习手账。哎，这手账不是孩子们特别欢迎的嘛？就大一点的本子，每天至少写一页。写啥呢？今天读了什么？想了什么？有什么疑问？有什么灵感？老师讲了什么重点？自己有什么计划？统统把它写下来。这里面呢，就有一个窍门了。比如说用笔写，它一定比用键盘打字更有效。为啥呢？手写的过程其实是大脑深度加工的过程，记忆的就会更牢，理解的也会更深。第二个呢，就是用自己的话来进行复述，这个比照抄原文要好。如果孩子能用自己的语言重复叙述别人的观点，那就说明我们的孩子他懂了。而第三个方式就是画图表、画结构，让纯文字更好，就是把这个比纯文字会更好，把复杂的东西用简单的图表现出来，本身就是一种抽象和整理的能力。你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就是会用思维导图的方式去进行记笔记，那有的小孩他会用画画的方式。哦，前两天听说我们有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他上学的时候呢，因为他练书法嘛，他的这个笔记本就是用毛笔来记录的，所以本身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能力的转化，就正好是这些日常的记录，将来都非常有可能成为孩子写作文、做报告、准备面试的素材。更重要的是，记录本身就是在整理思想、复盘成长。那我们的家长朋友可以鼓励孩子从今天开始试一试，其实不需要写的多漂亮，就是贵在坚持。每天睡觉前花十分钟翻一翻今天自己写了什么、记了什么，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自我对话。第四个呢，就是要重视体悟，让手脑心一起去学习。你看大家在看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有一个细节啊，就是不管是南枝也好，还是前面的这个那个人物叫什么来着，我有点记不住了，就是他们在教大家认字的时候，他会说人口手这三个字，然后他就会连起来教孩子们说人有手和口，是吧？把它链接起来，这个就是一个感悟。那么我们常说学思见悟啊，这四个字很多孩子其实做到了前面的两个字，就是学和思。但是什么叫见悟啊？见指的就是实践，就没有行动。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说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是吧？那就更别说经过实践生出的感悟啦。什么叫体悟啊？就是用身体、手脑心一起参与学习。为啥现在很多孩子他学了一堆道理，但是他还是过不好这一生？因为他们没有实践，对吧？家长朋友们，你千万不要觉得实践就是耽误学习时间，让孩子动手做做家务、做做饭、修自行车、当家教、参加志愿活动、暑期打个短工，每一件事都是学习，都在帮助孩子建立与世界真实接触的能力。这些一手感知就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AI 可以写一篇文章叫什么是亲情，它甚至可以做到满分作文，但是它永远也无法理解真正的失去亲人的痛。感知要比认知更重要，因为感知只能来自于我们的实践。 第五个点啊，我想说的是把简单的东西彻底搞清楚，千万别贪多。很多小孩有一种倾向，就特别是家长，学的越多越好，恨不得把这个脑袋瓜子塞得满满当当的。所以这一点我想特别送给那些至今为止脑子里还在想着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家长们。今天报三个补课班，明天刷五套卷子，这家长朋友真的脑子里的东西太多了，反而会妨害思考。为什么？因为学得多，记了太多的套路和公式，那么孩子们遇到问题的第一个反应是，哎，我有没有学过类似的，而不是说这个问题本身我该去怎么解决。久而久之，他的思维被框住了，那么创新的能力自然而然也就被扼杀了。真正重要的就是把最简单最基本的东西彻彻底底的搞清楚。比如说学数学，你不需要刷一万道题，但是你要把勾股定理是怎么来的，它能用在哪儿，为什么成立这件事儿，你想得透透的。学物理也不是一定要背多少公式，但是你要把牛顿三定律刻在骨子里，基础就扎实了，复杂的东西自然就能够长出来了。我在多年前跟我的老师学习心理的时候，他讲过一句颠覆我三观的话。他说，知识不是学会，不是教会的，知识是学会的。那么知识学习应该是自然而然的生长出来的。所以他老讲一句话说，让知识自然而然的发生。我觉得这个对于今天的家长和孩子们来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家长要做的不是反复的催我们的孩子说多学点，而是做到少而精，鼓励孩子能把简单的东西反复琢磨，直到彻底通透。所以我们常说，一本书如果读透了，它会直接影响你的人生。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方式就是要发现我们孩子的兴趣，要给孩子试错的机会。很多家长会问啊，说怎么帮孩子培养兴趣？那我的回答就是，兴趣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你在探索中发现的。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说有的学校有几百个社团，有住校的艺术家活动，但是呢，很多书院的活动，有些孩子四年下来一个都没参加过，不是没有机会，是没给自己机会。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喜欢某一样东西，比如说有个孩子喜欢书法，但是如果他就出生在沙漠里啊，那他一辈子没有见到过笔墨纸砚，他可能就永远不知道他对书法是有兴趣的。其实每个孩子的身上都是藏着天赋和兴趣的，关键就是你有没有给他机会去接触去尝试。所以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允许我们的孩子浪费一点时间去做一些看起来没用的事儿，参加一个戏剧社，学一门乐器，搞个机器人项目，甚至是认认真真的养个一花一草，这些事儿可能跟考试无关，但是他们能够帮助孩子发现我自己到底喜欢什么。真正的兴趣啊，是让一个孩子在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忘了时间，忘了吃饭，也不觉得累的事情，找到这样的事情比考多少分都很重要。也要让孩子明白，兴趣不等于热门， AI 时代热门的专业四年后可能就饱和了，跟随内心真正的热爱，你才能走得更长远。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吧，像明天就会离去那样去生活，像永远会活着那样去学习。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愿我们的孩子不仅做一个有用的人，也成为一个有灵魂的人。今天的这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也欢迎大家关注视频号静言读书会。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好的，接下来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东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吉林、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

0: 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我是林一。
4: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3: 那今天呢，是我们的一个特色板块社区会客厅直播单元啊。
4: 嗯。
3: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让我们一起走进万宝社区，来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围绕社区特色、基层治理品牌“五宝行动”来进行工作开展的。那我们来介绍。介绍一下直播间里的这两位嘉宾。那第一位呢，就是万宝社区的党委书记赵雨欣书记。你好，赵书记。
5: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哎，那新接手了我们的万宝社区，觉得压力大吗？
5: 有点大，因为毕竟跟之前的服务相关的内容啊不太一样。
3: 嗯，那您给我们万宝社区未来发展设计的蓝图是什么呢？
5: 就像咱们那个今年提出的“十五”规划一样，然后我们社区也提出了一个“五保行动”，然后也相当于一个像五年的一个规划吧，都是结合我们现在社区实际的一些工作，然后围绕开展的。
3: 哎，那我们的万宝社区有万般宝贝，我们捞出了“五保工作法”啊，一会儿呢就来让我们详细的听一听。那坐在他身边的就是他的好搭档，也是工作的非常合拍的小伙伴啊，那就是我们的党委副书记张娜书记。你好，张娜书记。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那您来到万宝社区有多长时间了？
6: 六年了。
3: 在这六年当中，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成长和变化是什么呢？
6: 首先说一下家庭方面吧，然后从走入婚姻啊，然后生了个小孩，然后工作上呢一直在稳步的成长中，然后现在的工作心得就是一心一意的服务好我辖区的居民。
3: 那看来我们的这个万宝社区对于您而言是个风水宝地，因为就是刻下了刻骨铭心的成长痕迹啊。
4: 八卦一下啊，就说先说到家庭这个事儿了嘛，说这个六年当中这个那咱们的爱人是咱们这个战友不？
6: 不是，
4: 我以为是同事呢。这个所以说这六年问他发生了什么或者什么蜕变，他先来一个家庭这个六年结婚生子这个事儿哈。
3: 但是呢，总之呢，在我们的万宝社区，不仅成家立业了，也结婚生子了。我相信，在这个万宝社区也一定会立足深耕的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我们的赵书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社区当初为什么要打造五保行动这套治理服务体系呢？它的整体的设计思路又是什么呢？
5: 万宝社区人口结构比较特殊，就老年人呢占比是比较高的。同时呢，我们辖区有美团外卖，然后还有快递驿站，然后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比较集中。再加上未成年人这块，可能年轻人都要上班，然后呢课后看护，然后包括老年人比较居多，人口比较密集，邻里之间的矛盾，然后包括本土的非遗传承，都是摆在我们面前实实在在的民生难题。过去的社区服务呢可能是比较零散，就是各个板块各自为战，然后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品牌。我们坚持呢党建引领基层经济化治理，然后也梳理出了群众最关心的五大民生赛道，邻里互助关爱，新就业群体服务，然后一老一小保障，非遗文化惠民，还有矛盾意识调解。然后相对应的呢就是打造出了保之邻、保之院、保之暖、保之鱼、保之约五大板块，也就是我们主持人刚刚介绍的五保行动。核心目标呢就是搭建了全覆盖、常态化、精准化的服务体系，把治理呢做到居民实实在在的心坎上，然后也为大家提升大家在辖区居住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然后今天呢也请我们张副书记，然后结合我们

0: 一线的实操，具体工作是怎么落实的，然后跟大家讲讲每个板块具体是怎么落地运行的。
1: 你看，怪不得我们刚才说了，赵书记和张书记绝对是工作上的好搭档和好伙伴。一个呢致力于介绍社区的顶层设计统筹推进，一个呢介绍这个具体实操和服务案例啊。那你看，刚刚我们说到了，之所以被称之为是五保，它其实对应的是五大民生赛道啊。
2: 是宝贝的宝是吧？
1: 对，哎，你看，而且呢也跟我们的万宝社区的宝是谐音啊，是一个字儿啊。你看它就是总结起来就是宝之林、宝之月、宝之暖、宝之雨以及宝之约五大板块。那接下来呢，就来让我们分模块逐一的来聊一聊，
2: 掰开揉碎了哈，
1: 五宝行动当中五大板块的一些具体做法啊。那我们先从第一个
2: 宝之林是吧？
1: 对，宝之林它是如何党建联建聚力聚林开始啊。那这块呢主要面向的是辖区的独居老人，一线落地工作呢基本上都是我们的这个张副书记来牵头推进的。那就请张书记结合您的工作实际跟我们详细的谈一谈好吗？
3: 是这样的，我们社区呢最大的痛点就是老年群体比较多，有大量的空巢和独居老人，子女常年在外，然后这些老年人呢就缺乏陪伴，缺乏健康指导，遇到了一些邻里纠纷呢也不知道维权，然后再加上精神孤独。为此呢，我们社区呢是联动彩虹桥社会组织，我们每年都会推出彩虹相伴银龄无忧的项目，然后以小组互动加主题互动的两条路线。一条线路呢是组建老年互助小组，让老人自己去当主角，社工从旁边提供专业的服务支撑，然后我们定期开展呢健康义诊、普法宣讲，还有心理疏导，再加上情感陪伴。另一条呢线是建立闭环沟通机制，老人有任何需求第一时间会联系我们的网格员，然后社工呢第一时间对接落实。我们整合了辖区资源，定期给老人开展一些手工小组活动，手工制作个鲜花，然后或者是咱们老年人感兴趣的养生锤儿，然后编织个小手链，这些活动，然后给这些老人呢搭建了一个长期交流的平台。现在我们很多老人就是有活动了，就是一个叫两个，两个叫三个，就一起可以组团来我们社区参加活动。通过这些小组活动交到了很多知心的朋友，他的孤独感呢就明显减轻，然后邻里之间守望相助的氛围也越来越浓厚了。
1: 哎，对，那咱们的这个彩虹桥社会组织不仅是咱们社区的一个品牌，也是咱朝阳区乃至全市的一个知名的社区品牌，是吗？
3: 对。
1: 哎，那你看，就通过小组互助加主题活动，哎，把这个老年朋友充分的推到台前来，让他们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主，自己来当主角，而我们的这个社工呢，在提供专业的支持，开展一些他们喜欢的这些活动。哎，你看一下子我们的
2: 热闹起来了，
1: 对，哎，这些这个银龄无忧，哎，就真正的体现了他让老人无忧无虑的生活在这个社区当中。哎，小培，你看，就是你觉得一个家当中，你最希望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2: 最希望的是什么样的情形？
1: 就是你家的氛围，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
2: 那家的氛围肯定就是热热闹闹的，互相关心的，是吧？这人多才热闹嘛。
1: 啊，
2: 这种感觉，大家都是团结一心的，这才是一个家的感觉。
1: 那一个社区呢？
2: 一个社区的那就得靠家长了，对不对？这个得看家长呢如何带领啊，就是咱们这个小家庭，对吧？看看家长这个无微不至的关怀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啊。这样的话，你看我是通过一个成员的角度来出发的。
1: 对
2: 吧？就这样的话，我这个心里才是暖暖的，觉得这个家是可靠的。
1: 没错啊，那你看，这个是咱们是从这个居住者来谈的。那我们的这个社区领导者呢，他们也在精细的打造着、提升着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那同时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一个稳定感，对不对？那你看呢，很多的社区老年服务，哎，办一阵儿，哎，停了，一开始轰轰烈烈的，挺好的。那我们是如何保障这个项目能够长期的运转，而不是一阵风式的一个活动呢？那赵书记，您再给我们具体的说一说咱社区的一个具体做法好吗？
0: 刚才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就是需要一个社区呢，一个辖区也需要一个大家长。那我们社区呢，充当的就是这个角色，就是把党建统筹，然后多方资源形成一个联动，然后把我们辖区的共建单位呀、社会组织啊，包括老党员、志愿者啊，还包括三长，就全部都纳入到我们的服务队伍里，然后党建的 负责牵线搭桥。你像我们七一之前马上到七一了嘛，然后包括我们的共建单位，然后也是跟我们社区积极对接资源，然后一个微信院呐、困难互帮服啊，就是把大家就尽自己所能力，然后呢为我们辖区的居民去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提前会征集老人的意见建议，比如说你有什么微信院呢？我是想要一桶油啊，还是一个夏凉被儿啊？也会征集居民的需求，包括我们那个网格长每日两巡，然后下到网格，然后现在天气也暖和了，然后大家也会到那个凉亭啊，或者是哪块休闲坐的地方，会乘乘凉、唠唠嗑，然后我们网格长也会走进到老人的群里去，然后问问大家你们有什么需求啊，比如说他们现在没有椅子，想要个休闲座椅，然后尤其比如说去我们离的文化广场御花园比较近，然后他们可能休息一圈，然后跳个广场舞回来之后，那我们有点热出汗，现在楼下想有个坐的地方，我说没问题，那我们收集回来之后呢，我们也争取到大家的需求，然后呢也符合能满足他们的真实的一个需要。然后其次呢，我们就可能有一个活动会周期的开展，像老年人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每周五都是联合我们的中医药大学，然后定期开展这个中医号脉呀、健康义诊呢这样的活动，然后不临时突击，然后真正把邻里互助做成一个长期固定的一个社区服务。大家就知道了啊，周五不论是我们在居民群通不通知，他们知道了周五社区有义诊，然后大家就陆陆续续就都来了，就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
1: 对，固定的时间点咱干点固定的事儿，大家久而久之就习惯成自然了啊。
2: 哎，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家长嘛，这个做法真是先征求就是大家的意见，是不是先去探索这些需求，然后再出解决办法，而不是一意孤行的直接出解决办法，不知道到底贴不贴合群众，对吧？
1: 对呀，
2: 哎，这就是幸福感嘛。
1: 你看这个城市的壁垒，它不是钢筋水泥，而是呢我们邻里之间合作互助，哎，再次回归到了我们大院式的那种原生态的生活当中啊。那除了保之邻，那我们第二板块就是保之院了啊。那保之院的这个主题内容都是什么呢？对呀，何为保之院呢？那张副书记，那您给来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这个保之院里具体包含了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3: 我们这个保之院呢，主要就是满足新就业群体的一些心愿，然后根据这些他们的需求呢，我们总结了一个五心服务，分别是呢贴心、暖心、知心、明心和润心。第一，贴心是筑巢，我们在社区给他们打造了一个临时的家，我们有一个15分钟的暖心服务圈，除了在社区建立这个暖心驿站之外，我们在辖区呢有那个宾馆，我们每个网格都有一家宾馆，也是我们的驿站，然后就是方便他们随时进去休息。社区呢可能就是设备比较齐全一点，可以有微波炉、充电桩，然后急救箱，还有冷热水，然后他们可以户外工作者可以随时到我们这歇歇脚，然后吃个午饭，然后临时休息一下。第二，暖心护航呢，是我们联合了我们街道的司法所设立了小哥法律援助站，免费帮他们处理一些劳务啊、交通事故纠纷，或者还有我们联动辖区的清河卫生院，定期给他们开展免费的体检、应急救护培训等一些内容。第三呢，是知心赋能，我们是对接了职业院校，给他们开设了短视频还有直播、应急救护一些考证，可以给他们提供更宽的就业路子。然后凝心呢，是凝心聚力，我们邀请我们的外卖骑手充当我们的流动网格员，在他们送外卖的途中呢，就可以随手拍一些我们楼道的有一些安全隐患呀，或者是环境卫生哪儿脏乱差了，然后及时报告我们，他们就可以成为我们网格内的流动监管员。第五呢，是润心筑巢，我们通过举办市民文化节啊、文艺汇演啊、读书联谊，让他们很快的融入到我们这个社区和我们的大城市里。
1: 哎，真的，做的这个工作非常的细致又实际啊。因为你看，在这个社会发展的这个新情况下，也发生了很多新的这个职业业态，比如说这个服务骑手啊、快递呀、网约车呀，乃至这个直播从业者等等，他们 会觉得我们是自由职业者，没人管，没人问，不像原来有单位来管着我们，约束着我们。但是呢，这个时候呢，社区就是我们的娘家了啊！你看呢，不仅呢，帮助他们打造一些暖心的日常的工作的舒适场景，而且呢，给他们如何考证都想到位了。更重要的是呢，不仅让他们能够有这个获得感，而且呢，也让他们觉得自己是有价值感的。我看把这些骑手啊，都成行这个
2: 网格员吗？
1: 成为咱们的这个社区网格员了。你看这样呢，就是大家是一条心的，都在干一件事情，就是为了我们的社区更好啊。那赵书记呢，引导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这也是很多社区都在艰难推进的工作。那咱们社区是怎么做到双向赋能，让他们都能够积极参与到我们的社区事务当中呢？刚才我们说的只是一点皮毛，但是你们在做具体工作的过程
2: 当中，
1: 哎，对，肯定呢也会有更加切身的这个感触和感想啊，跟我们讲一讲好吗？
0: 我们呢，关键是先服务再公治，就是说像他们这些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呢，可能天天都是风里来雨里去的，然后首先是解决他们的困难一些难处，比如说吃饭休息啊、维权呢、职业发展。这些确实存在的，首先让他们感受到社区的温暖，心里有归属感了，然后呢，其次呢，再来成为我们的流动网格员，他们天天走街串巷，视野肯定是比我们广，然后同时也熟悉小区的各个角落，然后能引导他们主动上报各类的隐患困难，正好呢，也是补齐了我们基层治理末梢监督的一个缺口，就实现了一个互相成就双向赋能。然后我们也是就是说你在夏季啊有个送清凉，我们也想着他们，然后同时呢，他们也成为为我们来服务，就是双向的，都是互相成就的。
1: 对，这是一次双向奔赴之旅啊！小飞听到这儿，是不是开始给我们的万宝社区大大的点赞了？
2: 对，先是这种服务啊，然后之后呢，再一起共创啊，就是先跟大家先使，就说白了，先打熟了，打成一片，这样的话，大家才出于真心的这种帮忙，是吧？
1: 对呀。
2: 那这个接下来我们也来再聊一聊下一个板块，这保持暖，因为这个板块我看咱们互动是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首先。就是说暖嘛，暖心服务嘛，对不对？然后据说这个内容是分为养老和未成年这关爱的两块，那也请咱们张副书记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老年板块的落地举措是什么样的，它跟其他的社区又有什么不同吗？
3: 老年人这块呢，就是我们社区的做了两大特色，因为我们是老年人为多的一个社区。我们第一个是打算做的是引领暖心潮，我们联合我们周边的商户有个粥铺，因为粥铺的话口味比较大众化，一般老年人都能接受，因为现在老人最喜欢喝粥嘛，所以我们是给他们在那儿打造了一个就餐点儿。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刚才赵书记说的，我们每周五已经是一个固定项目了，就是每周五居民都知道我们有义诊，就是联合了各个医院啊或者是学校的学生来我们这免费给居民提供义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打造的银铃乐学院，我们辖区了有舞蹈队、合唱队、模特队，然后让老人呢从单纯的居家养老变成主动的乐享晚年。尤其是我们今年还成立了老书记工作室，我们开设了老年微档课，然后音乐档课，用红色活动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然后再有一点就是针对未成年人，我们重点呢就是双职工家庭的话，孩子课后就是下放学之后
2: 没人管，
3: 没人管了，然后我们有那个课后辅导，还有科普课堂，然后重点就是我们辖区可以有那个书法培训，因为我们有这方面的志愿者，然后填补了放学后的看护空白，然后可以全方位的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和成长。
1: 没错啊，这一老一小都是我们每一个社区工作的一个重点啊。因为你看这个中坚力量中年人一天忙得像个小陀螺一样，咱见面都很少能见到一面啊。但是呢，我们的这个银龄和我们的这个少年，他呢一方面是社区里的弱势群体，而且呢也是最需要帮扶的群体，那我们如何把他们的需求服务到位？哎，这就考量的是一个社区的一个服务理念和服务工作方法了。那赵书记，这一老一小的服务资源需求量这么大，那咱们社区呢又是如何凝聚多方力量，构建了多层次兜底保障体系的呢？
0: 刚才张副书记提到的像银领暖心潮还有银领乐学院，也是我们今年一个重点的一个打造的一个导电项目，叫银领红帆。 引领红帆导念项目，它呢也是就是联动了我们辖区的一些像清河卫生院呢，包括恒康中医院的一些医疗机构，然后包括我们的沿街商户，还有党员志愿者以及社会组织多方的力量吧，然后对老年人一个生活的一个照料、健康服务对接，像咱们那个医疗机构和商户，像那个卫生院呢，它也是提出了就是可以上门去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有个上门采血这么个服务，然后特别的暖心。青少年这块呢，我们辖区有一个朝阳区少年宫在这儿，然后也联动了我们的青年志愿者，然后为一些青少年提供了一些服务。同时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依托老书记工作室，这个是我们七一之前就要启动揭牌的一个老书记工作室，然后包括那个音乐党课都是在我们七一之前就是计划要开展的一个活动。因为吧，我们辖区老年人居多，然后像日常我们像理论专题党课呀，可能大家就感觉听听比较死板，肯定很枯燥，然后我们也想了一个比较欢快娱乐的方式，然后我们想到了一个点子叫音乐党课，然后通过以歌啊以舞啊，然后去续党史，然后传承这种红色的精神。像这样既要保障，同时呢，然后我们这结合我们这个七一前一个微信院，包括跟我们共建单位一个对接，既保障了特殊困难群体的一个基本生活，也满足了精神文化的需求，就是全方位吧筑牢这个民生的关爱防线。
1: 对，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个吃得饱穿得暖，所以呢这个精神需求就很重要了，所以就过渡到了我们下一个板块保之鱼了啊。哎，这个保之鱼也是咱万宝社区独有的亮点，那大家可以说一说咱们在具体实施方面做了哪些特色工作和特色做法呢？张书记说。
3: 这个就是我们与那个中吉祥生物企业共建，在社区打造了一个非遗深香馆，然后微型展览馆，日常在那个社区就可以有一些线香制作，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人参相关制品啊，香薰这些，还有精油，这些都是现在年轻人或者老年人比较感兴趣的点。然后我们线上线下同步展示人参香非遗文化，定期举办非遗体验日，然后居民就可以到社区来学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还有人参香文化节，居民可以亲手体验制香，同时呢开设工艺技能培训班，然后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居民学会手艺后还能增加收入，而且这个公司会回收他们做的这个线香，把非遗变成增收技能，做到传承文化，带动就业两不误。
1: 哎，不仅高大上哈，而且玩了乐了，还能挣着钱，哎，多好啊！哎，那张书记不，赵书记，这也算是一种文化赋能是吧？
0: 对对，对这种非遗活动呢，就是趣味性比较强，然后像包括不论是老人呐、小孩啊，哎，都愿意参与，然后大家可以聚在一起体验手工啊，然后可以感受这下非遗的文化，然后把非遗再包括把我们社区，然后打造了一个叫非遗的微型展览馆，然后变成了一个公共的文化空间，用传统文化来凝聚居民，然后也实现了文化传承、群众增收、社区治理三方共赢。对，
2: 真是共赢！哎呦，我也乐意做。
1: 对呀、
2: 啊，
1: 来到咱这一定是香气环绕，是吧？
2: 再一个做完之后还能回收，要不拿到家去可能也就沉淀了。
1: 又想起那句古话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啊！哎，我们在做这个线香非遗体验的时候，哎，不仅呢自己把自己打造的香喷喷的，而且感觉到啊，哎，做这项工作也是有意义的。好，那接下来呢，来让我们进入今天最后一个板块——保之约啊！哎，保之约呢，就是具体分解为是中午相约，议事解分。啊，那可以说这是咱们社区矛盾化解的核心机制。那张副书记，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周五之约的调解模式，还有咱们万宝社区的特色品牌雨虹调解工作室好吗？
3: 这个就是由我们的老书记陈雨虹同志，他有一个雨虹调解工作室，他已经在社区从事社区工作26年了。在陈雨虹同志的牵头下呢，我们老党员老书记坐班接待群众，群众有邻里纠纷啊、政策疑问、生活诉求，都可以上门与这些老书记沟通。然后我们是做到小事网格内解决，大事社区化解，矛盾就地清零。然后我们的工作室采用呢党建加社工加志愿者加共建单位多元模式。除调解外呢，我们还可以提供心理疏导啊、民生帮扶啊等服务。尤其是呢，我们的陈雨虹书记呢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然后专业的社工，就是他在从事社区工作这方面呢，非常非常的有经验。
1: 有老书记坐镇，咱年轻人干起工作来也心里特别有底儿，是吧？啊，哎，那好，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社区会客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来自于朝阳区清河街道万宝社区的赵雨欣书记和张娜副书记，今天细致的和我们分享了万宝社区的五保行动全链条建设经验。可以说，从银发关爱到新就业群体，到一老一小的保障，非遗文化惠民，到常态化的意识调节，可以说

0: 说整套工作做得不仅有章法，落地的举措又非常的扎实。我们也希望呢，两位书记能够持续的擦亮万宝社区基层治理的服务名牌，用精准化的服务持续的提升咱社区居民的幸福感。
1: 嗯，好，再次感谢两位书记啊。那接下来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1: 好的啊，这个今天跟大家说一个活动，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了。这是什么事呢？这个4006092166，先记一下咱们的电话啊。这个吉林朋友们都在打，因为好视力618年终大优惠马上也要结束了，今天的福利再次升级，特别给咱们吉林听众申请到了一大波专属补贴。不管您的眼睛是模糊干涩还是怕光流泪的，都可以拨打4006092166，一个电话就能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咱专注26年护眼的好视力啊，很多听众都因此受益。这个眼睛里边有沙子呀、干涩难受啊、出门见光见风流眼泪呀、手机电视玩一会儿就感觉疲劳的，都可以来用一用。加了人参、密谋花等10几种护眼精华，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加倍滋养的这个好视力眼贴。今天呢，重点要告诉50岁以上的听众啊，现在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额外还有防蓝光老花镜，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平时都卖大几百啊！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0: 另外呢，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的曲张的，皮肤变色的、爱美的这些朋友，您一定要听好我们接下来的福利。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先进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另外呢，原来1000元的检查费用，现在活动期间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为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预约报名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好，我们今天我的爸妈我的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本期编辑林一，初审文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意义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心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心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1000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无氧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

0: 善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一一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一一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凡购买三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六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五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十二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九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二十四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十三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三十八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星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一一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一一文化健康节，让一一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1: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心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三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六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五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九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精，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今天一坐在直播间呐，慧心老妹妹这心里头热乎乎的，为啥呢？这几天呐，咱们场外的报名电话，哎呀，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早晨5点到晚上10点，我们工作人员呐，上趟厕所都小跑啊， 咱们有的老姐姐打进电话，那激动啊，快点给我订上，我要13葫芦固本延龄丸，赠38盒乌羊补心糖浆，要2台降压平衡仪，2台降压护心仪，哎呀，还有订9葫芦的，这是呢，我们患者病多病重，这次你就买那9葫芦或者13葫芦的。那么还有一部分老伙伴呢，有病，直到固本延龄丸效果好，但是没有那些钱呢，所以你得让穷苦老百姓治病啊，你得让没钱的人也能吃上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糖浆啊。所以呢，我又弄了2个小档次的，就是买5葫芦的，买5葫芦才能吃5个月，赠送12盒乌羊补心汤，也赠送降压护心仪，这不你就照顾点穷苦老百姓吗？那你都是13葫芦的，那有的真没钱呐，你让他治不上病，不忍心。另外最小那个，咱们是3葫芦固本延龄丸，能吃3月呗，赠6盒乌羊补心汤浆，这样我们就都照顾到了。哎，钱凑手的，那你就多买点，不凑手的呢，你也别干挺啊。你说我不治了，你不治那病自己能好吗？那你买不起9葫芦的，你买3葫芦啊，你先吃着呀。为什么我有一个3葫芦的档次，就是让你最少能吃3月，这3月你看7月、8月、9月，起码这一夏天你把老慢病你治个差不离，今年冬天你就能不犯病。你当然了，你多吃几葫芦那好，但是你没钱呢，你不能放挺，没钱咱少买，买3葫芦或者5葫芦。这次人多呀，大家都想把老慢病治好，都想血压不高啊，啊，都想心脏不难受啊，骨头节不疼啊，能睡着觉啊，这些老毛病都多少年了？老姐姐，你说你那风湿多少年了？哎呀妈呀，30多年了，吃多少年药了？哎呀妈呀，净吃药了，把胃都吃坏了，遭老罪了，冤枉道走老了。不说别的，就这广播电视的广告你看多些，就那打水漂的钱你花多些。为啥咱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儿女不让你买广告药，怕你上当吗？你看有的讲课讲2月他没了，最多讲6个月找不着人了，那就叫不靠谱。所以慧心，你看给你们讲课7年，受咱们国家有关部门指派，说李老师就派你，你讲你就把中医文化讲透。你看我为啥讲的东西大家能听懂，老百姓大白话，哎，别拐弯抹角，把病看透。同样张3、李4、王2麻子、牛7、马8都得心脏病了，他症状不一样啊，有的手脚凉，有的手脚热，有的血压高，有的血压低，症状不同。所以慧心呢，哎，把病看透。那我的特点呢，你看全国都出名，哎，就是把病能看明白，病看明白你才能把药开对呀，对不对？所以呀，其实说实话，我都想退休了，60多岁了，讲不动了，但是你看有关部门不允许，说目前就你这么一个说实话的，嗯，能把中医文化继续宣传下去，老哥哥老姐姐们也不允许。为什么？我能给大家呀把病治好啊，所以呀我挺着我也得给你们讲，争取再讲10年，这10年当中大家别掉队，跟住到啥时候你这病该怎么治，吃啥药，慧心来给你安排啊。你看这次618特大型活动，虽然咱们是22号开始的，但是好饭不怕晚呢啊。

有的老姐姐就等着呀，啊，别人618搞活动，那可便宜了。我告诉她，我说不去啊，咱们等着，好饭不怕晚。这不等来了吗？带来了四个宝贝：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糖浆、降压平衡仪、降压护心仪。就这你平时花钱买，你说哪个不得几千块钱呢？啊，这次不让大家花钱，我们就花一份钱用四份东西上四道保险，你还不健康？所以这次慧心呐，张罗了20多天才把这个事儿办好。但是呢，哎，带来之后虽然我累点儿，老哥哥老姐姐们满意呀。22号一公布这个事儿，可把老哥哥老姐姐们乐坏了。为什么？能用上好药了。啥叫好药？不是贵的就好，不是靠打广告打的响。好药，第一对症，第二好使。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家里头那药盒子，你打开吧，那个大纸壳箱子装这个药那个药，降压的、降糖的、养肝的、护心的、睡不着觉通便的，一天3顿当饭吃。你看你那药立柜里、床底下啊，搁纸壳箱子装着，哪儿都有，旮旯胡同都塞着呢。那你吃得好使啊，就是盲目选药那不行啊。所以呀，我们目标就是让血压平稳，血压不平稳会出大事儿。你说血压不平稳不得脑出血吗？脑出血死人呐！刚跟你说完话，他一转身他脑出血了，邦当倒那儿了，到医院进 ICU 就没抢救过来，人就死了，50多岁，任务还没完成呢，一句话没留下。就算你落下后遗症了，说人呐救过来了啊，没死了，你落下后遗症了，50多岁你躺哈喇子，胳膊跨筐，手指头不分瓣，脚丫子走到那脚背，用脚帮当脚心栽楞的，你说你自己你也没傻，你心里啥都明白。为啥得了病的咱见着认识人见着熟人他哭，有不少这样的，能走能撂的突然得半身不遂了。哎，有时候出去溜达一看着原来老单位的邻居，原来那个朋友对劲儿的，他哇哇哭。为啥？心里啥都明白，动不了了，他憋屈呀。 得了病再分能自己动，他不麻烦儿女呀。 你知道老头老太太有病了想找儿女要钱看病的时候，你说他得琢磨多少天？好样的儿女领老妈领老爹看看病给你拿钱，不好样的说等两天的，我这两天忙。你说你咪咪的，你敢吱声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打铁还得自身硬，还得自己体格好啊。指儿不养娘，指地不打粮，啊，指谁也指不上，就得老两口体格都好。你多少那个老头有病靠老太太伺候，老太太有病靠老头伺候，儿女呢，10天8天来一趟，算好样的了，也不给你拿钱，他还想夸衬你点呢，是不是？所以啊，钱别撒手，身体好，你就长住腰眼呐。你可不能说哎呀给大儿子拿点给二儿子拿点，你看到他嘴了你再往回要可就难了啊。所以一体多病的老伙伴摁下葫芦起了瓢的，这次老年病岁数大病的年头长一身都是病的，固本延龄丸呐，五脏同治啊。啥叫五脏同治啊？你肝心脾肺肾五脏六腑没好地方，那固本延龄丸呢治五脏养六腑调阴阳壮筋骨，肝心脾肺肾的虚损它都治。你看我们一个个说肝脏脂肪肝肝囊肿胆囊炎疼不疼？
胀得呼的不得劲儿，说有没有生命危险？暂时没有，除非得肝硬化了。那么这个肝胆有病，直接影响消化，所以胃都不好。哎，吃东西烧心、打嗝、烦酸，是不还睡不好觉？这就是肝脾不调了。那这个时候你说你吃啥药？哎，肝不好，吃点降脂的、护肝的；胃不好呢，又吃点胃药。你是哎，东一耙子西一下子，但是它会导致心肌缺血，睡不着觉。你看，就有胆囊炎的人，口干口苦，肋叉子胀，睡不着觉，心慌心烦，手脚麻抽筋儿，这就是肝血虚了。你这些病，有的人不当回事儿，所以当动脉硬化的时候，脉压差大，高压170，低压70，你咋吃降压药啊？不吃还迷糊，吃哎心脏还受不了，哎这种情况你看怎么治？五脏同治啊，固本延龄丸呢？哎，疏肝利胆，健脾养心，五脏同治。你吃一葫芦，你就得劲儿了。咱们这些老年人呐，常年吃药啊，把胃都吃坏了。常年吃药把肝和肾都吃坏了，所以你吃有些药它不好使了，没吸收，不是药不好使，是你胃不好，你没吸收。那乌羊补心糖浆呢，它健脾养心呢，五脏同治的同时呢，主要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呢，让你吸收好啊，而且呢对你肾好。常年得病，常年吃药的人肾也不好，尿频尿急，腰膝酸软。乌羊补心糖浆既治脾还养肾，所以今年呐，对一体多病的来说，不但能治好病，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乌羊补心汤呢，脾肾双调。那脾是后天之本呐，气血生化之源呐，你吃啥都靠脾胃来消化吸收啊。哎，肾呢，天精生髓的，所以能让人长寿，提高免疫力，抵抗力上来了。乌羊补心糖浆提高免疫力，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让你能吃饭，身体好，多活十年八年的。这是我这次给大家搭配乌羊补心糖浆的目的。你看，我们从心脏病开始说，心脏病轻的心肌缺血，有胆囊炎的人，他的心脏是啥样呢？心慌，胆小怕动静，口干口苦，哎，睡不着觉。白天呢迷迷糊糊的，晚上呢想睡睡不着，或者刚一躺下能睡着，到半夜就醒了，11点多钟，一两点钟醒了就睡不着了。这样的人保证有胆囊炎，他口苦，有脂肪肝。所以这样的心脏病，你光治心脏能不能好？好不了。这个时候吃固本延龄丸就能好。固本延龄丸既能养心脏，它五脏同治啊，对肝它能疏肝，对胆它能利胆。哎，你要知道咱们五脏六腑啊，五脏肝心脾肺肾是藏血藏精的，它治五脏通六腑，对胆囊炎胆息肉它让它通畅。所以咱们吃固本延龄丸五葫芦之后，你去查胆囊炎胆息肉有机会能好，这是五脏同治啊。那你胃不好呢，吃乌羊补心汤啊，胃就好了，达到一个全面治疗啊。另外咱们有的心脏病它是这样，哎，既有心脏病心慌胸闷，又有结肠炎，大便不好，破破糟糟的，一天拉3-4次，而且呢胃还有慢性萎缩性胃炎或者浅表性胃炎。这样的人呢能睡觉，但是睡着了他老做梦啊。那这种情况叫心脾两虚，心脏供血不足。你看你这时候光治心脏
啊，你吃一些什么啊，血塞通啊，啊，养心室啊，啊，血压还不好，吃什么啊，90酸美特鹿尔啊，啊，这是贝塔乐克，嗯，你吃完的是西药啊，你没觉着吃西药吃完了你腰疼吗？你尿频吗？因为它伤肝伤肾，还伤胃，所以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呀，一身病啊。没有一个好大夫给你对号入座的全面的给你疏通，你看慧心这么一讲，大家是不明白了。那像这种有结肠炎的、有肠息肉、胆息肉的，还有心脏病的，你吃固本延龄丸呢，注意啊，用米汤水送服，抓点小米儿，多添点水，熬点米汤，用它来送服固本延龄丸。这个时候，乌羊补心糖浆早晨7点喝，7点到9点，晚上5点到7点，早晨喝入脾，晚上喝呢它入肾呐。哎，这样你看，我们能吃饭了，腰腿有劲儿了，你看你就舒服了。这样不但把心脏病治好了。而且呢，你脸色红扑扑的，哎，吃饭也香，大小便也正常，人呐能多活几年。乌羊补心汤，它能让你白头发变成黑头发，它可有这个功效啊？能使白发变黑发，这可是别的药办不到的啊！能让萎缩的牙龈长出来。因为这里头有何首乌，有淫羊藿，有锁阳，特别对肾虚的，老头肾虚叫前列腺，老太太肾虚，她拉了尿啊，总尿频憋不住尿啊，哎，这个时候，乌羊补心糖浆呢，脾肾双治，既健脾，打开吸收的大门，让你能吃能喝，又养肾，你肾一好，人不就有劲儿吗？所以这次冬病夏治，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个机会呀、啊，千载难逢啊！既用固本延龄丸把老病治好了，我们又能长寿。乌羊补心汤啊，可不是总有啊！以后有没有？有，花钱买呀、啊，300多块钱一盒啊！老哥哥、老姐姐能吃起吗？所以这次给大家争取来这次，不花钱就能喝上乌羊补心糖浆，就这一回。另外，九紫离火，火运当头，这个火也是10年久不遇呀、啊。所以你把它用好了，多活10年；你整不好，今年冬天就是个坎儿。慧心没别的想法啊。那小猫小狗还有感情呢，咱们在一起10年了啊，听我讲课有10年的吧，啊，我给黑龙江讲、安徽、吉林，包括沈阳、新疆、天津讲课的时候，10年前呢，咱们有的老伙伴就听过，给咱们吉林讲的，今年是7个年头，你说这个感情。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我就告诉大家一句实话，就今年这把活动是有史以来最大一次，你别错过去。所以在跟厂家、在跟董事会研究的时候，啊，你看有9葫芦固本延龄丸，赠送24盒乌羊补心汤，这样呢，为了让咱们一些呢吃过固本延龄丸或者老两口吃，知道它效果好。哎，钱还凑手，那就买9葫芦，买13葫芦的。但是你说没钱的老头老太太，他吃不起，你不能说这病你别治了。慧心讲课是要照顾到，你看我这人隔路，你当官的有钱的，我还不巴结你，你找我看病咱正常看，你该吃啥药吃啥药，我肯定是前提给你开好药开对症的。你等这个农民、农村的老头老太太，
越这个穷苦平头老百姓。

到我这儿，我格外高看一眼。我给他倒水呀，你看到我诊室坐着，你说我干什么？我先烧上水，让护士烧上水，沏上茶，有大枣水，有菊花水。我那有两个，一个是大枣水，一个是菊花水。他身体虚的，给他倒大枣水；肝火旺的，火大的，我一看眼睛干，口干口苦，倒点菊花水。坐那让他稳当的喝，然后我一个一个看，号脉，看舌苔，哎，开汤药。穷苦老百姓，我都想着招的，让他走劳保统筹，啊，或者农村合作医疗。所以你看，找我看病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呀，愿意跟我唠嗑，因为我太知道你们的情况了啊。所以这次我定的这两个小的档次，五葫芦固本牙灵丸赠12盒乌羊补心汤，3葫芦固本牙灵丸赠6盒乌羊补心汤，这是专门给条件有限穷苦老百姓准备的。那穷人没钱的，你也得让他吃起好药啊。你5葫芦你吃5个月呢，一般的病他就巩固住了，起码让他别犯病，你别遭罪，把今年这个特殊的年头咱们度过去。你当然了，你吃他13葫芦那更好，但咱不没钱吗？没钱不能干挺啊。所以这次啊，老哥哥老姐姐们，手头可以的你就买9葫芦或者13葫芦，这个机会难得。没钱的你别干挺，买他3葫芦或者5葫芦，你先吃着呀。你这么想，你就都买到手，你也不能我都吃了啊，不得一葫芦一葫芦吃吗？对不？你别跟人家买13葫芦那比呀，咱们没钱，咱有没钱的办法，买5葫芦，买3葫芦，啊，像这样的老伙伴，啊，咱们用的时候，你勤跟慧心联系。啊，具体怎么吃，怎么搭配乌羊补心汤，慧心会指导你。啊，你看咱们这次挣的这个降压平衡仪呀，老伙伴们呢，这个平衡仪全身疏通，那可不仅仅是疏头啊，胳膊腿前胸后背脚心你都能疏通，它保证你血管3年之内不堵，不得血栓，你就疏通呗。另外那个降压护心仪戴上像个大项链似的，戴个吊坠，那个护心仪它穿透力强，正好在你膻中穴那儿，它让你24小时血压不高，24小时心率平稳，让你夜间不高血压不心梗。你看，所以说你看13葫芦的，那赠2台护心仪，2台平衡仪，还赠38盒乌羊补心汤，这就适合病大的、病多的，岁数还大、病还多。有的还老两口吃，那你就买多的啊。那刚刚说到这个心脏病，还有一种心脏病就是什么呢，手脚心热，舌头通红，成宿睡不着觉，心肾阴虚，这样的心脏病患者你吃固本牙灵丸搭配乌羊补心汤对症。还有一种呢，就是有心脏病他手脚冰凉冰凉的，怕冷，腿还浮肿了，动不动这小腿就胖了，动不动这腿就浮肿了。那像这种情况叫水饮灵心，肾阳虚，肾来的。老头呢就前列腺增生，尿频，憋不住尿。老太太呢也容易尿裤子。这样的人心脏是水饮灵心的冠心病，肾虚来的呀。你记住，他要得脑梗啊。往往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就有脑梗，还有心脏病，还有脑梗，手脚冰凉，张嘴伸舌头，舌体胖大，舌苔发白。注意啊，他那舌头有点歪。为啥我要你们准备小镜子呢？时不时的就照镜子看看，有脑梗的，有心脏病的，手脚冰凉怕冷的，张嘴看舌头是歪的，肾阳虚，腰酸腿疼尿频，肾阳不足它不暖，肝阳

0: 手脚拔凉拔凉的，张嘴看舌头，舌苔发白，舌头下边血管发青啊，这叫寒凝心脉呀、啊。老头得啥病？经索静脉曲张，就睾丸里的血管堵了，他疼，腿肚子攥筋，咱们叫筋脉拘挛，老百姓说腿肚子抽筋儿。寒凝干脉容易得疝气，就那老头得疝气，小肚子胀得呼的难受。你看这个情况，这必须要五脏同治，因为涉及到肝心脾肺肾呐、啊。固本延龄丸呢，养肾，哎，治肝，调脾，养心，润肺，它五脏同治。那但是咱们老年人岁数大了，胃不好，影响吸收，老饭粒老饭粒，净吃药了，饭吃的少，所以就导致呢，哎，吃药把胃吃坏了，影响这好药的吸收。再一个，年龄大了，你老了就是肾虚了，啊，人活一口阳气，这口阳气就来自我们的肾的命门之火呀。所以岁数大人打蔫儿，没精神头，白天在那沙发上坐着都磕头，晚上让他睡他还睡不着了，这种情况就脾肾阳虚。所以喝上乌羊补心糖浆，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让他能吃饭，哎，排尿有劲儿，这就治到根上了。所以呀、啊、固本延龄丸搭配乌羊补心糖浆效果非常好，不但能够五脏同治，心肾同治，而且呢增加十年阳寿啊，老伙伴们呐、啊、所以今年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啊，这是花一份钱拿到四样宝贝，从来没有过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根据自己情况来报名参加，会心的就不多说了，老哥哥老姐姐电话都打进来了，我现在开始接听，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会心老师的辛苦讲解，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心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1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精，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意义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心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为

0: 星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无氧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凡购买三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六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五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十二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九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二十四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十三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三十八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星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意义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让意义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2: 霍金老师你好。
3: 哎，老哥哥你好。
2: 啊，我想报名啊。
3: 哎，叫什么名说吧。
2: 戴德武。
3: 啊，戴德武，家在哪儿住？
2: 公主岭。
3: 今年多大了？
2: 83。
3: 啊，老哥哥精神头挺足啊。
2: 我想那个报那个固本延龄丸那个十三葫芦。
3: 嗯。
2: 赠送那个88盒那个无氧补心糖浆啊。
3: 对。
2: 还赠送两台降压仪。
3: 嗯。
2: 两台护心仪，跟老伴俩用。
3: 啊。好，那就这样吧，老哥哥啊。
2: 啊。
3: 名电话都登记好了。
2: 啊。
3: 啊，还是呢，今天登记上，明天后天再打电话问问给没给你发货呢。
2: 啊。
3: 因为咱们这把活动人多呀。
2: 啊。
3: 那都报名啊，别把你落下啊。
2: 啊，好。
3: 别寻思我通完话了就保准定上了，万一孩子忙把你这名给你忘写了呢。
2: 啊。
3: 啊，因为人多啊、哦。
2: 啊，好。
3: 嗯，这次活动大，咱们是四管齐下，既吃固本延龄丸，把老病治好，又吃乌羊补心糖浆，把我们的胃病、脾不好、肾不好治了。啊，再就是，用咱们的降压平衡仪，你就全身疏通，让它不堵。降压护心仪呢，你就24小时佩戴。让血压平稳，心率平稳，这样咱们就安全了，上了4道保险呢。
2: 啊，好。
3: 哎，老哥哥，你这固本延龄丸你原来吃过吗？
2: 原来没吃过。
3: 一把没吃过呀。
2: 啊。
3: 啊，那你说这情况我再给你详细的确诊一下啊。
2: 啊，我有高血压。
3: 高血压多少年了？
2: 高血压五六年了。
3: 高压多少？
2: 高压178呢。
3: 低压呢？
2: 低压110。
3: 吃降压药吃的啥药？
2: 吃消本地平。
3: 半心酮啊？
2: 消本地平。
3: 就消本地平啊？
2: 啊。
3: 能控制好吗？
2: 啊，控制到140左右。
3: 那还行。但是你吃降压药也吃五六年了。
2: 啊。
3: 那您这肾就不好了，尿晚上尿几趟？
2: 哎呀，尿那四五趟呢。
3: 那这一宿咋睡觉啊？
2: 啊，睡觉睡不好。
3: 你刚躺下来尿了，刚躺下来尿了。
2: 对。
3: 一趟还尿不多少。
2: 对。
3: 那尿是不是有点微微的发黄，不太黄，有沫子吗？
2: 啊，有沫少。
3: 有沫子少就是总有尿是吧？
2: 啊。
3: 手脚凉热？
2: 手脚凉。
3: 怕冷呗？
2: 怕冷。
3: 我一跟你握手，手冰凉啊。
2: 对。
3: 脚也冰凉。
2: 啊。
3: 肾阳虚了。
2: 啊。
3: 肾阳气不足怕凉，你张嘴看你的舌头，舌苔发白。
2: 啊。
3: 哎，舌苔发白，舌体胖大。
2: 对。
3: 那这样一来，你除了高血压，你还有啥病？
2: 还有冠心病。
3: 冠心病多少年了？
2: 冠心病也五六年了。
3: 咋的？是憋闷还气短还疼？
2: 憋闷呐。
3: 闷是吧？
2: 啊。有时候下班就睡觉做梦，有时候都钻地道还憋醒了都。
3: 那要闷要憋醒了，就说明啊，你这血脂高啊。
2: 啊。
3: 就是叫痰浊闭阻型冠心病，那就有个事儿，大哥，你大便不好。
2: 对。
3: 大便拉的破破糟糟的。
2: 对。
3: 一堆一摊子还胶粘的，
2: 啊对对，
3: 那你张嘴看你这舌苔发白，嘴里发粘呢，
2: 对，
3: 胖大舌齿痕舌呀，
2: 啊我舌上家还有个问，
3: 有裂纹你就口干呐，
2: 啊，
3: 口干那你大便前面这个头干，
2: 对，
3: 头干后边不干，
2: 对，
3: 哎，前边拉的挺费劲，头憋得够呛，一使劲儿出来了，后边呢还挺稀的，擦还觉着擦不完，那肛门那还挺难受。
2: 对，
3: 这叫前干后稀，脾肾气虚。
2: 啊。
3: 那你有个病，你阴囊潮湿，睾丸冰凉。
2: 对。
3: 啊，睾丸那都把手冰凉冰凉的。
2: 对。
3: 那这个病要得腔梗。
2: 啊。
3: 腔梗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
2: 啊，有腔梗。
3: 就是什么症状呢？说没有说半身不遂呀，但是腿沉呢。
2: 腿沉还有偏头疼。
3: 啊，腿沉，脑袋不清灵啊。
2: 啊，对。
3: 咋的？偏头疼。
2: 啊。
3: 左边疼，右边疼。
2: 右边。
3: 那你耳朵眼子也不得劲儿啊。
2: 对。
3: 耳朵眼子一蹦一蹦的里头。
2: 啊，那滋滋响。
3: 耳朵里头滋滋响啊。
2: 啊。
3: 那你这舌苔中间还有点黄。
2: 啊。
3: 两边有点红，
2: 对，
3: 舌头卷圈边是红的，
2: 对，
3: 舌头下边血管是两条大青筋，
2: 啊，
3: 因为啥？你淤血了，你肝胆不好啊，
2: 啊，
3: 你肝胆不好，你吃完东西容易胃胀啊，
2: 啊，有时候反酸呢，
3: 啊，胃胀、打嗝、烧心、反酸呢，
2: 啊，
3: 那你胆不好，你就胆囊炎呢、脂肪肝啥的，
2: 啊，
3: 啊，说明啥？老哥哥，
2: 啊，
3: 你这老头就爱生气，
2: 对，
3: 脾气不好，
2: 啊，
3: 半拉脑袋疼，你这些病吧，就所有这些病啊，高血压、心脏病、偏头疼，包括睡不好觉啥的，我告诉你，都有点啥呢？说来病就来病，说没病就没病，
2: 啊，
3: 就像神经性的似的，
2: 对，
3: 这两天心情好，老爷子顺心，哎，睡好觉，你啥病没有？
2: 对，
3: 这两天要不好，说这瞅儿子不顺心，没睡好觉，惦记点啥事儿，那你就来病。
2: 对，
3: 因为你这个当中有肝脾不调。
2: 啊。
3: 所以大哥，你这个胃里头就愿意得长息肉。
2: 啊。
3: 肠子里也愿意长息肉。
2: 啊。
3: 哎，因为你是啥呢？寒凝血瘀，痰湿内聚。寒凝这个寒来自脾肾。就是说你年轻的时候着凉了，
2: 啊，
3: 哎，这个肝脾不调呢，脾气还不好，大便不正常，就这么做的病。
2: 对。
3: 那所以说老哥哥，这个东西吃固本延龄丸很对症。
2: 啊。
3: 早晨空腹吃一碗儿。
2: 啊。
3: 搭配着乌羊补心糖浆，早一口晚一口喝啊。
2: 啊。
3: 一口就照着5毫升左右喝就行啊。
2: 啊，下回就光喝精了。
3: 嗯，这早晨起来先吃一碗固本延龄丸。
2: 啊。
3: 吃完饭。7点多钟、8、9点钟、9点之前、7点到9点之间，把这个乌羊补心糖浆喝一口，
2: 啊，
3: 一口照着5毫升，啊，
2: 啊，
3: 哎，然后呢，下午5点到7点喝，
2: 啊，
3: 哎，它呢是走肾，因为你肾虚啊，
2: 啊，
3: 乌羊补心糖浆里头有阴阳货，有锁阳，喝完你腿脚能热乎啊，
2: 啊，
3: 不然的话，你看你照镜子，你脸色发白。
2: 对，
3: 啊，就不红扑的，手脚不热乎，老头就像没精神头似的。
2: 对，
3: 因为阳气不足啊。
2: 啊。
3: 嗯，然后那个降压平衡仪，你就拿着浑身你就疏，就疏通，让它不堵，它热乎，啊。
2: 啊。
3: 越疏通越热乎，越疏通胳膊腿越有劲儿。那个降压护心仪呢，就带着，带套到脖子上带着，它那护心仪就在你前胸那儿。
2: 啊，
3: 他就监测你的血压和心率，
2: 啊，
3: 保证血压和心率是平稳的啊，
2: 啊，
3: 嗯，行，老哥哥，我都给你安排好了，你就在家等信啊。
2: 啊，谢谢。
3: 嗯，好，那咱到这儿啊，再见，
2: 啊，
3: 再见。
2: 谢谢。啊，
3: 哎，
1: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电话接通了。
4: 主持人好，慧心妹妹好啊！
3: 哎，老哥哥好，你好啊！
4: 我是通化的，我叫孙成。
3: 啊，
4: 嗯，
3: 孙大哥多大年纪？
4: 78岁。
3: 啊，78岁，你这着急麻慌的来电话有啥事儿啊？
4: 我这个一体多病啊。
3: 嗯。
4: 我要报这个固本延龄丸的9葫芦那个档的。
3: 嗯。啊，9葫芦固本延龄丸，
4: 哎，正给24盒那个乌羊补心糖浆。
3: 嗯嗯，对。
4: 2台治疗仪。
3: 对，一台降压平衡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啊。
4: 嗯，这个固本延龄，我是一体多病啊。
3: 哦。
4: 这5脏都不好。
3: 哦。
4: 哎，最严重的是我这个心脏不得劲儿，
3: 嗯，
4: 肾脏也不好，尿频尿急，夜尿多，
3: 嗯，
4: 哎，以前呢，上次你推广那个固本延龄丸呢，我买少了，说的是健强，但是还是不够劲儿，说少。
3: 那你心脏病多少年了？
4: 心脏病也有10来年了。
3: 具体啥症状？
4: 他不老难受，就偶尔来这阵子嘛。他就是怎么就像紧发紧似的，嗓子也难受，完了牙床也难受。
3: 那可要注意，那有隐形心绞痛啊。
4: 对。
3: 嗯，有多少年了，老哥哥？
4: 有7、8年了。
3: 那这些年这个心脏也没少吃药啊。
4: 我也没买一个治心脏的药，我就吃点那什么辅酶秀实。
3: 嗯。那你就说维持着，
4: 对，
3: 没有正儿八经的系统的治疗，
4: 对对对。
3: 哦，那这个心脏这么多年之后，肾又不好了，这个肾表现在哪儿呢？
4: 肾尿频尿急呀。
3: 化验过尿吗？
4: 没化验过。
3: 尿尿沫子多不多？
4: 沫还不算多。
3: 那个尿是黄的还是清亮的？
4: 这个尿吧，稍微有点黄色，还行。
3: 嗯，正常人的尿液是淡黄色。
4: 对，淡黄色，对。
3: 哎，淡黄色，如果你这个尿不太算黄，一宿尿几趟？
4: 哎呀，两趟都不三趟吧？
3: 2、3趟，那就是说这2、3趟啊，尿的不多，但是总有。
4: 对对对，
3: 每次尿的量不大，正常的3趟其实就是一大泼尿就够用。
4: 对对，
3: 那你憋不住了。
4: 对，
3: 动不动就让尿给憋醒了。
4: 对对，
3: 这说明什么？肾阳气不足。
4: 嗯，
3: 为啥会心讲这么细？说掰扯这么细干啥呀？让大家对号入座呀。尿尿里没沫子，淡黄色的尿，老折腾一宿三四趟，说明什么呢？肾阳气不足。阳气不足，老哥哥，你有个病，腿脚冰凉怕冷。
4: 对，怕冷。
3: 嗯
4: 嗯，
3: 其他老伙伴对号入座啊，这就是肾阳气亏虚。
4: 这时候我还穿棉坎肩子呢。
3: 就现在呀、啊？
4: 哎，
3: 大夏天的。
4: 啊，现在这两天天都不好，没有一头阴天凉。
3: 就算没有一头阴天，也得20多度啊。
4: 那也有，对。
3: 那你穿个线衣。
4: 穿去外边还穿坎肩子。
3: 外边套个坎肩子。
4: 对，要不就这脚着后今天凉，配冰似的。
3: 要不你就咬着这后背冒凉风呗。
4: 哎，对对对，
3: 是不是啊？
4: 对，
3: 后脊梁的是啥？后脊梁的不膀胱经吗？
4: 哎，
3: 那不膀胱经阳气受损，这就是我要说的肾阳气不足，是后背冰凉，大腿冰凉，浑身冰凉。
4: 对，
3: 你张嘴看你那舌苔是发白的。
4: 对。
3: 嗯，然后呢，就是大便吧，拉的没劲儿，
4: 没
3: 劲儿，有
4: 拉完呢，还觉着有，拉不进还。
3: 哎，对，老百姓说拉馅儿的，拉馅儿屎。
4: 对。
3: 拉完觉着一使劲一挤还有，一使劲一挤还有，你那大便吧，就是一小段一小段的，一小条扁扁条，一咕楼一咕楼的。
4: 对对对。
3: 说明什么？阳气不足。肾阳气不足，不暖脾阳，大便呢就是，说溏稀拉稀还不是，说成条不是，它就是有点碎碎糟糟的。
4: 对，
3: 成条也是小细条，一段一段的。
4: 对对对，一点。
3: 你摸你肚脐儿，肚脐儿小肚子这嘎子就是凉的。
4: 对。
3: 嗯，然后它就不暖脾阳，不暖心阳，所以你这个心脏吧，它不是疼，它是闷。
4: 对，
3: 就觉着闷，就像上不来气儿似的。
4: 对，发发紧似的。
3: 像活动活动，就像，哎呀，发紧，就没劲儿，这口气儿就像倒腾不上来似的。
4: 对对对。
3: 那啥时候种？秋天、冬天。
4: 对。
3: 夏天能好点是不？
4: 夏天能强点。
3: 哎，夏天强，这说明嘛，阳气不足，所以这个病呢，吃固本延龄丸好使啊。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肝心脾肺一起。
4: 对，
3: 肝心脾肺肾一起治，治的是老病，岁数大的，病多的，年头长的。你看吃固本延龄丸就这一葫芦28丸，吃一个月，初一-15不吃啊。
4: 哎，
3: 这个时候用米汤水送服。
4: 啊，
3: 不能说我整点绿豆水送下去吧，大夏天的不行啊。
4: 哎，对。
3: 我为啥说去年咱们有的老姐姐就干个傻事儿，她说这绿豆夏天都喝绿豆水，我整点绿豆水吃固本延龄丸吧，那不白吃了吗？
4: 绿豆那个凉的，那玩意儿
3: 它解药啊。
4: 对，它寒
3: 啊，不能用绿豆水，啥水？
4: 哎，
3: 米汤水最好。
4: 哎，
3: 嗯，然后呢，你看为啥会心要给你们搭上乌羊补心糖浆？乌羊补心糖浆是专治脾肾的。
4: 哎，
3: 你看有的老头老太太吃药吃多了，胃不好，胃长息肉，肠子长息肉，胃难受，拉的也不好，你吃啥药他也不乐意吸收。再就是肾不好，肾不好，像你就是典型的肾阳气亏虚。
4: 嗯，
3: 怕凉怕冷，尿频，大白尿哗哗的。你说大毛病没有，但是这样的人他没阳气，那脸发白，人就像有点没精过囊似的。
4: 对，脸发白，没有血色。
3: 对，所以这就阳气不足，手脚不热乎。
4: 对，
3: 哎，那叫阳寿，阳寿咱们多活几年就得小脸红扑扑的，手脚热乎乎的。
4: 对，
3: 这才能长寿。乌羊补心汤里头有锁阳啊， 有阴阳藿呀，就是增阳寿、扶阳气、补肾温阳，让你长寿的。你就早晨一口，晚上一口啊。
4: 哎，好。
3: 一口照五毫升喝就行。
4: 哎。
3: 那一大盒里两瓶，你能喝20天啊？
4: 哎，好，我还得麻烦你啊，
3: 哎、
4: 老师啊。
3: 嗯，您说，老哥哥。
4: 我这嘴里的吧，咋不是味儿呢？五味，就像那含的那个五味子，啥味都有，也说不明白啊，它味道不好啊。
3: 啊，就是有点酸个鸭子，臭的烘的。
4: 还有时候还苦，有时候还酸，有时候还有点臭，嗯。
3: 啊，嚼不嚼着黏咕噜啊的？
4: 黏的，吐吐沫可黏咸的。
3: 啊，那嘴里那有时候还甜。
4: 嗯，哎呀，有时候甜，有时候酸，有时候苦，它这是不一样。
3: 我告诉你两味药。
4: 哎。
3: 你上药房去抓去。
4: 哎。
3: 回来吧，你就煮水喝。
4: 哎。
3: 啊，一个是陈皮。
4: 啊。陈皮。
3: 一个是佩兰。
4: 佩兰。嗯。
3: 你就是一样呢，你抓它50克、100克都行。
4: 哎。
3: 这玩意儿便宜。
4: 哎。
3: 啊。然后回来吧，你就是每次用多少，每次用那一小捏用5克、10克的。
4: 哎，
3: 因为你买一回你多买点，陈皮买100克，佩兰买100克。
4: 哎，行，
3: 总共也花不了多少钱。
4: 对，
3: 回来呢你就搁那儿，就像沏茶叶似的，这块捏点那块捏点，
4: 哎，
3: 两样掺一起，翻花开水一煮，你就喝这水。
4: 哎，
3: 它是祛湿的，那个佩兰吧专治口中黏腻，口中发甜，不是好味的。
4: 对对对，
3: 佩兰啊。
4: 哎，好，
3: 这是湿，说明大哥你大便拉完之后肛门那有点湿的乎的，黏咕抓的。
4: 你说太对了。对对。
3: 哦，就这两味药就行。
4: 哎，行。
3: 哦，还有旁的事没有，老哥哥？
4: 没有了，谢谢你，慧心妹妹。
3: 不客气啊，哦，再见，再见。
1: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FM 9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讲人老中医。您好，导师。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非常高兴跟大伙又相聚了。 你看在头两天

提到了我们医院的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哎呦，这在昨天，包括今天，就接到了不少病友打来的电话，说老师啊，别人我信不过，我就信到你了，你这人实诚，你给我们弄点你说的那个辅酶 Q 十颗粒呗，就你们医院的那个，你是联系联系药厂啊，还是找一些说的算的人啊，你给我们联系点，给我们弄点，给我们提供点你们医院的那个辅酶 Q 十颗粒，我听着挺好的，含量也高，属于辅酶 Q 十颗粒制剂医用级的，好啊，完事还有国家八项专利技术，你这有面子啊，不是能给我们便宜吗？哎呀，其实啊，我不是说不愿意帮大伙儿的忙啊，你看前段时间因为森柏这件事，我和小辉闹得挺僵，就我俩好长时间都没说话了啊，现在呢人家那边财务还找我呢啊，说这个账对不上，因为森柏都是按照550一盒这个药价算的，所以人家财务就找我，包括现在人家要查那个库房，因为额外不多给大伙不少药嘛，所以药的那个数量也对不上，所以这几天整这事儿整的我也挺累心。那你像在医院，其实在哪儿都一样，有人的地方啊就都有是非，所以医院有些大夫就觉得我挣大钱了啊，在这挣差价呢，那大伙都知道啊，我这一个月有退休金，老伴儿也有退休金，就一个孩子还在国外，完了看病呢，咱们还能报销，所以我这天地良心，我要是挣了钱，就挣大伙的钱，我都白活，这是我心里话，我这话我都敢对天起誓，其实我就是心疼大伙，你知道不？不愿意看谁花那冤枉钱，我不愿意看见谁好不容易攒点钱，完了之后呢，都打水漂了。我这人大伙知道，对谁都是掏心掏肺，对谁都是一腔热血，对谁都是实实在在的。我知道大伙你相信我，所以我推荐这东西我都是用过的。你像我吃的咱们医院这铁盒的浴血清辅酶 Q 十颗粒，这一晃我也吃好几年了，所以我也是很有感触的，确实有效果，确实不错，确实是好东西，完了也不贵。你像我昨天还特意到网上查了一下辅酶 Q 十，就是现在网上也有辅酶 Q 十网上卖的啊，那真是我跟你说琳琅满目，好几个品牌的，我看了一下网上的这个销量都很高啊，它这个辅酶 Q 十是536两瓶，它这一瓶啊是一个月的量。昨天我还跟大家说呢，我说辅酶 Q 十看两个方面，一个是看剂型，你不用听他说医用型什么型，那是有标准的，一般只有辅酶 Q 十颗粒制剂才属于医用型。你像咱们医院辅酶 Q 十颗粒，这是铁盒的，铁盒的就像我说的，你见过铁盒的辅酶 Q 十吗？咱们这就是铁盒的，是辅酶 Q 十颗粒，首先剂型上就不一样，剂型上啊，就跟市面的99%的辅酶 Q 十不一样，咱们这是真正医用级的，要么怎么能有国家八项发明专利呢？八项啊，有一项都很厉害，咱们这是八项国家发明专利，而且这发明专利不是设计，不是药盒，是辅酶 Q 十这个原料八项发明专利，非常厉害，这是真正医用级的。所以什么叫真正医用级啊？你不用听这个说听那个说，你就看它是什么剂型，胶囊剂型它不是医用级，只有颗粒制剂，你像辅酶 Q 十颗粒，这才属于真正医用级的，这吃起来才有效果，吃起来才有用。所以辅酶 Q 十你看什么？第一，你看它是不是辅酶 Q 十颗粒，是不是医用级的。第二，你看什么？你看含量。
刚才我说那个好几个品牌的，我看了一下，它的含量，它有的是在14，有的是9.5，有的是10.2，咱们是多少？24.3，都没我们这高。价格呢？咱们医院是219一盒，所以你这么一对比，它不就出来了吗？性价比来讲，医院是最好的。有人说还是医院便宜啊？改革之后，医院的药很多确实比药房便宜了，但一点，一次就给你开一盒或者是一瓶，而且呢，你每次你都得挂号，每次啊，你说我想再开药，你就得挂号，每次都得往医院跑，所以对很多人来讲，你就即使便宜，他也不愿意折腾，而且有的时候呢，你挂号你还得排队，对不对？明明咱说到那儿能拿着药就走的，你得排队，你得等到你的号了之后，大夫再给你开，完了之后呢，你才能拿药。你说谁能因为一盒辅酶 Q10 颗粒啊来北京开呀？都不够那火车票钱。现在一张火车票就从沈阳到北京360块钱，那来回呢700多块钱了，是不是？有的时候你再赶上啊，这个时间不允许，你得住宿。现在北京哪有200-300块钱住一晚上的地方呢？你随随便便也得个400-500块钱吧。你要是住那个什么3星5星的那个酒店，那都得1000了啊，所以不值当的了。但是你就单独论性价比来讲，就咱们医院的这种辅酶 Q10 颗粒，你无论说从含量上、剂型上，包括医用药用上来看，包括国家定的那个8项专利，我告诉你，咱们的这个辅酶 Q10 颗粒性价比都是最高的。你看我吃咱们医院这辅酶 Q10 颗粒到今天大概也有7-8年时间了，我先说说我的感受。因为最早在哈尔滨我是急诊，包括心内，包括针灸。你像我在针灸科的时候，那时候一天得扎40-50个患者呢。针灸可能大家不知道，针灸大夫是最耗气的，最耗心血的，那针就跟头发丝似的，你得给那针扎里面，然后呢不是说扎完了就行了没事了，不是，你得提拉捻转，就用各种手法干啥呢？你得让患者有针感呐，对吧？你不能说我扎进去之后就跟扎个刺儿似的，那不行。有人说什么叫针感呢？就是通过这个提拉捻转，让我们感觉到什么呢？有酸胀、疼痛感，这就叫针感。它得有感觉，有了这种感觉才能见效。而且扎这个针灸针呢，它有的是针对于穴位，有的呢就是得通过这个经络，所以说它不是说我下一针就行，可能整个这条经络你都得下针，离多远下一针啊，只有这样你这个病才能快速的得到治疗缓解。其实把针扎里边不是问题，难就难在你针完之后病人有改善有针感，这是最难的。所以很多我救治过的病人跟我讲，你针灸跟别人不一样啊。有的患者说啊，我也上哪儿扎过针灸，扎完之后呢我就没这感觉，你看你给我扎完我就感觉立竿见影的。大伙知道为啥有差距不？第一个，你大夫用没用心，第二个，你用没用劲儿。这个劲儿不是蛮力，它是啥呢？是用心。很多大夫把给人看病啊看得没那么神圣，有的就跟那流水线一样，来了就扎啊，来一个扎一个，讲话了就往里攮呗，他没有这个投入感情，不用心，所以他那就不管用。你记住，一个好的针灸大夫给患者治病，他一定是用心的。所以针灸特别耗心血耗心气的那么一件事，你针灸的时候你得憋着劲儿。所以你看古时候中医大夫都很长寿，孙思邈活100多岁，李时珍活80-90岁，张仲景在东汉末年那都活70-80岁。但你发现古时候针灸大夫没有一个长寿的，你听哪个针灸大夫长寿了没有？就现在我认识的针灸大夫
啊，我了解的，我。

知道的都没有活过80多岁的，有的60多点就没了，有的70多岁。你像我曾经认识一老大夫，啊，这老大夫要活着，那现在有就100来岁啊，他现在走了得快30年了。他走那一年呢，就是80多岁嘛。你看，有一年他来哈尔滨讲学，就这么认识的，也是70、80岁就没了。所以针灸大夫没有一个长寿的，因为工作过程当中过度的消耗心血、消耗心气。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平时你缝衣服不？可能咱们现在很多人说不缝了，但是上岁数的都理解。你在认针的时候，是不是得憋着口气儿啊？这针一旦认上了，你是不是得长舒一口气？完，心脏感觉舒服点了。你想想，认针的时候你都得注意力集中，那你扎针灸的时候呢？那不是扎一根针、两根针呐。我那时候一天得扎40、50个患者，所以我这心脏很早就出问题了。你就像我那股骨头坏死。那全名叫啥呀？缺血性骨头坏死。我这从小家里条件不好，吃的东西就没啥营养，啊，那个时候能吃饱就不错。按理说你在农村吃饱不成问题，你就赶上那个灾害之年也能吃饱。但是我父亲那人，他一辈子他就活自己了，就不说了啊。所以我这个心脏早早的就出现这些问题了。所以那时候，一方面自己熬点舒心汤，一方面呢化化瘀，一方面呢自己平时啊喝点补气血的药。你像人参我吃过，桑参我也吃过，就怎么吃就好像补不上来似的，心脏总像没有劲儿似的，胸前这个大石头啊总感觉压得你上不来气儿。那个时候脸色也不好。总爱叹气，一看你有啥愁事啊？总是唉声叹气的，哎呀，但自己没感觉，啊，都别人说的，最近怎么的？没休息好啊？那脸咋那么差呢？直到有一天，医院有个同事，公派从美国回来，人家早早就办的那个停薪留职，后来工作都不要了，现在全家都走了，当时回来也是探亲。啊，来医院看看，正好遇着了，就说起来了，就吃点那个辅酶 Q10，当时咱都没听过，啊，说啥是辅酶 Q10 啊？到后期我到北京，啊，咱们医院就有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正好医院有这东西，完我就开始吃，确实有效果，确实好。你像我有个病人，女同志，70来岁，冠心病可严重了，一年得犯好几回。住好几回医院，一到10月份开始，这冬天呐，哎呦，过的那个难哦，一年得住好几回医院，你就再报销一次也得自己承担个3000来块钱，这一年往医院得扔1、2万块钱呢。但打吃上这个铁盒辅酶 Q10 颗粒，这好几年了，啊，人家心脏咱别说一回病没犯过，至少一次医院没去过，这是真事儿。所以，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确实好东西，吃几天你就会明显感觉喘气儿舒服了，喘的顺畅了，呼吸顺畅了。10天半拉月，你就会感觉胸脯子压的这个石头小了，压的没那么厉害了。一个来月就没有这感觉了，我记得很清楚。俺家大姐，就我老伴儿大姐心脏不好，老伴儿给邮过，吃过效果特别好。这大姐就说，在我们这边药房买的辅酶 Q10 没有这样的效果。你别看它便宜，但它没效果。其实她不明白，她吃的那个辅酶 Q10 啊，含量不够。你含量不够，你不白花钱吗？对不？你看咱们有些男同志他愿意喝酒，其实这个酒里边是啥呀？就是酒精和水嘛。你看为啥那个浓度越高的那个酒精？就是有的时候50度的，有60度的，你看50度的它就比60度的便宜，那有的讲话那就10度8度的那就更便宜了，是不是？有的讲话了，你这个啊里边有3度5度你。

那就跟水似的了，你能贵哪儿去？水多少钱呢？3块钱一吨吧，都是论吨的，对吧？所以它的这个含量越高，它的价格就越贵，而且它这个含量啊，就是从10到15是一个阶段，从15到20又是一个阶段了，它不一样的。你看，从0到10好得，但从10到15那就不好得了。那从15到20就更难得了，有的你看是挺便宜，它含量不够，所以没啥效果。你像我说话就是十，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就像我推荐大伙这药似的，这没有啥效果，我不让你用，没有效果我再让你用，那我成啥人了？咱是个实在人，我得让你花的这个钱花的值当，对吧？我得让你花的这个钱花的到印儿上，啊，恨不得我让你每一分钱都能掰开2半花，花的值，花的值当，花的有价值。你看森柏这药是不好，你记住，如果1000块钱让你买，啊，我不会推荐你的，哪怕6、700块钱我都不推荐你买，这实话。森柏活动不就相当于一分钱给它掰开2份花吗？赶上了。就是相当于300多块钱一大盒嘛，你在哪儿你也下不来呀，所以我为啥建议你多拿呀？因为性价比太高了，这钱花的太值了。咱就不说别的，就森柏这药，你撕开一袋，热水一冲，你闻一闻，你感受感受那药味儿，你看那药纯不？太纯了，赶上活动了，那性价比老高了。我只会推荐你好的东西，实用的东西，因为我知道，就咱老百姓挣点钱不容易。你看，你给儿女，啊，你怎么给，你都舍得，对不对？哎，给孙子呀、外孙女啊，给他们花，你咋花都舍得。但是呢，轮到你自己了，你不舍得了。啊，这我明白，我都懂。所以大伙儿这钱呢，我必须得让你花在刀刃上。你像这两天，咱们不少的那个兄弟姊妹说，老师啊，你给我们弄点你们医院的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呗。哎，有的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讲，啊，说你跟老师好好说说，那先跟我们大伙说说，我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它是属于真正医用型高含量的、高吸收型的辅酶 Q10 颗粒，国家8项专利。所以它的含量基本上市面辅酶 Q10 含量的2倍甚至3倍以上，就咱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10 颗粒，啊，首先是铁盒的，里边是一袋一袋的，啊，袋装的30袋，吃30天，一天一袋，这一袋是200毫克，人一天辅酶 Q10 摄入量是几十毫克，所以这一袋足够你这一天的了。你像我就是一天一袋啊。除非说今天特别累，说话特别多，心脏感觉累得慌，我晚上临睡之前，啊，我用上2袋，直接呢给它倒在舌头上，马上就融化了，瞬间就融化了，吃上就有效果。老百姓讲话了，心里宽敞，东西确实好。你比如说你心脏不好的，经常心脏不舒服的，啊，闷得慌的。或者心律不齐的、心慌心悸的，你吃上这铁盒的辅酶 Q10，你吃上，你这些症状很快就没了，真是这样。啊，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吃上就有效果，吃上心脏就舒坦。咱不能说立马瞬间，但也差不多，很快，吃完心脏就稳当。啊，我说这个稳当，大伙能理解不？就是心脏它比较稳定，它不慌慌。就是稳心，忙感到心脏有劲儿、强心，因为它含量高啊，含量够用啊，所以为啥一天让你吃一袋啊？一个是含量到了，含量够了，24.3，你这一袋等于他们多少粒都达不到的效果啊，所以这一袋的含量就够。一个是吸收到了，这叫铁盒辅酶 Q10 颗粒，从剂型上来讲，它是颗粒制剂。所以铁盒这种医用级的吸收率老高了，你就想，国家8项专利都在这个药身上呢，8项发明专利，你就说这铁盒辅酶 Q10 颗粒好不？北京老百姓可爱了。

0: 在网上买，你像那个什么唐臣倍健的219，同仁堂的268，咱们医院的铁盒辅酶 Q 十
1: 颗粒
0: 219，那还不便宜吗？所以我用亲身的经历告诉你，最起码你吃上咱们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你心脏病患者你不遭罪，你心脏不容易犯病，即使犯病了也不危险，也不会要你命。你记住一点，这辅酶 Q 十这种是心肌营养剂，含量越高越好啊，剂型是颗粒制剂最好，因为药用的价值比较高，就含量上它就高于市场的两三倍以上，咱们这是24.3的，属于超高性价比啊。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讲，就是又好又经济，经济的同时效果还好，又好又便宜呀。讲话呢，你怎么用它没负担啊。你像我都吃好多年了，你要知道一点，在世上辅酶 Q 十号称心脏保护伞，心脏的防护墙，心脏的加油站，血管的清道夫，心脏的急救药，在外国这就是心脏药。所以人到中年或者老年，尤其心脑不好的，辅酶 Q 十一定要吃。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有人就说了，说到底什么是辅酶 Q 十啊？今天呢，借这机会呢，咱们一次性讲清什么是辅酶 Q 十，我为什么要用？首先，什么是辅酶 Q 十？爱学习的啊，我给大伙科普点知识。辅酶 Q 十首先是人体必需的一种辅酶，它主要负责参与人的能量，在人体中呼吸、消化、血液循环、内分泌、代谢都离不开辅酶 Q 十的参与，尤其心脏器官对辅酶 Q 十的依赖更是严重。随着人年纪的增长，或者说过度的劳累，包括疾病，人体内的辅酶 Q 十含量是逐年降低的，就是年年都在往下减。其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心脏疾病的多发，辅酶 Q 十含量不足，心脏就没有足够的能量跳动，就会造成心脏缺氧、心肌缺血、心悸、心脏疼痛、冠心病，甚至猝死。所以补充辅酶 Q 十成为预防和治疗心脏疾病的根本方法。所以辅酶 Q 十在国际上又被称为什么？心脏活力之源，心脏保护神。你像在欧洲，在发达国家，辅酶 Q 十是批准的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就像我们国内的 OTC 药品一样。那么医院的辅酶 Q 十，你像咱们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它是颗粒制剂的，跟市面上的这些辅酶 Q 十啊，一般都是胶囊的，究竟有多大差距呢？其实差距还是很大的。咱们的辅酶 Q 十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就是含量高。咱们的这个辅酶 Q 十含量是其他的辅酶 Q 十制剂的2倍到3倍，普通的辅酶 Q 十产品每100克含辅酶 Q 十9点几10点几，咱们是多少？24.3，记住这个数，24.3，那是相当高的了，而且剂型上还不一样，市面上

99%的都是胶囊，都是辅酶 Q10 胶囊，硬胶囊啊，软胶囊啊，咱们这是什么？铁盒辅酶 Q10 颗粒，吸收效果完全不一样。咱们在舌下吸收，到舌头上它都能化，舌下就吸收了，在口腔就给你吸收了，直接就进入心脏了。四面这种胶囊进入胃，只会被胃酸腐蚀破坏，所以保证不了吸收。你像辅酶 Q10，看就是看吸收呢，对吧？你像咱们吃东西，这东西再好，你得能吸收啊，你没有吸收哪有效果啊，对不对呀？你吸收不了，它不还是不好吗？你跟咱说话实诚吧。所以咱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10 颗粒，第一含量高，高含量24.3。第二，铁盒辅酶 Q10 颗粒真正医用级，吸收率高，效果好。第三，国家8项专利，这个太有说服力了。你说你厉害，你有几项国家专利，对不对？这就能说明一切了。所以，咱们这种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能保护心脏，预防并治疗心脏类疾病，稳心，可以预防及控制心慌、心悸。啊，心梗、心衰、心绞痛、心跳异常等各类心脏疾病，并且能够强壮心肌，提高我们心脏的健康水平。第二个，能够充足的给心脏供血，防止心肌缺血危险的发生。你像一旦心肌细胞内辅酶 Q10 的浓度降低，心脏就会发出心肌缺血的症状。这对于我们心脏的伤害是巨大的，因为长期心肌缺血必然会造成什么？心肌的损伤，那时间长了必然会出现什么？部分的心肌坏死。所以补充辅酶 Q10 可以提高心肌细胞线粒体辅酶 Q10 水平，增强心肌细胞血液供应，对防治心肌梗死有帮助。那第三个呢？能抗心衰，能强心。辅酶 Q10 能强化我们心脏机能，心脏是人体需求能量最大的器官，一旦说心脏缺少辅酶 Q10， 必然会引发心衰等严重的心脏疾病。所以补充辅酶 Q10 能直接作用于人体心脏，增强心脏营养，改善心脏机能，为你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那第五个，辅酶 Q10 能抗心律失常，抗心律失常就是杜绝猝死，猝死啊是心脏病人最危险的事情了，对吧？你看咱们经常会听说啊，有些谁谁谁走走道呢猝死了啊，或者是在办公室猝死了。所以规律的每天的去补充辅酶 Q10 能杜绝猝死的出现。所以辅酶 Q10 为什么对心脏如此重要啊？人的心脏没有了辅酶 Q10， 就如同灯没有了电，车没有了油，火车没有了火车头一样，那咱们这生命活动是不是就停息了？也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所以补充辅酶 Q10 对人体至关重要。那么在人的一生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这个不断的在衰老，我们身体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在逐渐的降低。科学家研究表明，正常人体内辅酶 Q10 的总含量仅有500到1500毫克，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在人的器官当中，辅酶 Q10 的含量在20岁时达到了高峰，然后迅速减少。在心脏中，辅酶 Q10 的减少特别明显，77岁以上的老人比20岁的年轻人心肌当中的辅酶 Q10 减少了57%。统计显示，有心脏病的患者心脏里边的辅酶 Q10 含量比其他健康人的要少约25%到50%左右。如果你的年纪在70岁以上，而且有心脏疾病，那么你比正常人来讲，你心脏的辅酶 Q10 欠缺程度就会达到75%啊。所以你随时都可能会导致心脏停止跳动，可能你睡睡觉呢，你这心脏它就不跳了，那你人不就没了吗？这不就死了吗？可能上午还好好的呢，下午呢就出事了，可能晚上还给孩子打

低于没有心脏病的人士，超过75%的心脏病患者在服用辅酶 Q 10后，心脏病情显著改善。辅酶 Q 10不仅能为心肌产生能量，也能稳定心脏脉冲和心脏导电系统，减低心律失常、心跳异常或心悸、房颤、早搏等问题风险。第二个好处就是能够稳定血压。当你心脏里边辅酶 Q 10充足时，你心脏能产生更多的能量，就能发挥更强劲的脉动能力。如此一来，你体内的血液循环更加顺畅。之前比如不顺畅，血压高，现在血液循环会顺畅，因为你心脏有劲儿了，血液有推动力了，所以你血压也会有所改善。由于血液更加流通顺畅，血管呢更具有弹性，所以你的血压自然也就更加平稳。第三个，辅酶 Q 10可以帮助糖尿病患者预防多种心脏问题。你就记住一点，当你心脏辅酶 Q 10低于60%的时候，人的心脏就会出现胸闷、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心律不齐、心肌缺血等表现。当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 10低于40%的时候，人就会出现心绞痛、房颤等症状表现。等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 10低于25%时，你随时可能会出现急性心梗。所以每天补充辅酶 Q 10对于我们心脏病人而言，对于老年人而言，尤其对于冠心病人而言，相当于保护伞，相当于防护墙啊！我再跟大伙讲一件事儿。那么在中国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当中，正式将辅酶 Q 10推荐为心脏辅助药物治疗方法，可改善患者心肌能量代谢，从而改善我们心脏功能。改善最明显的第一个就是心力衰竭。研究表明，服用辅酶 Q 10患者，他的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心血管病的病死率会更低。在中国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当中分析指出，心肌细胞能量减少在心衰发生中起到决定作用。辅酶 Q 10对于慢性心脏射血分数减低患者，就这一类慢性心衰患者治疗上，可改善心肌能量，可为心肌提供能量，可改善心肌细胞能量代谢症状和心脏功能，改善心衰患者生活质量。那第二个呢，服用辅酶 Q 10改善最有效的就是冠心病。有研究发现，辅酶 Q 10含量低于60%可导致心慌、胸闷、机体疲乏无力，低于40%可导致心肌梗死、心肌缺血、冠心病，低于25%心脏会停止跳动甚至猝死。所以补充辅酶 Q 10对冠心病患者来讲有非常大的益处。第三个改善最明显的就是心律失常。辅酶 Q 10对心律失常，尤其是室性早搏、房颤、室上素等恶性心律失常有明显的改善效果。我儿子跟我说过一件事他这个女朋友的妈妈，因为在我们传统观念当中两个人呢没摆这个酒席，他就不能成为夫妻，所以我只能说这是他的对象或是他的女朋友。就我儿子的这个女朋友，他的妈妈冠心病、糖尿病非常重后来这个姑娘在美国扎根之后给他们也带过去了，现在这个冠心病、糖尿病全好了。这儿子就跟我讲，天天吃这个辅酶 Q 10颗粒，外国人尤其欧美国家天天吃辅酶 Q 10颗粒，他们都是颗粒。我儿子女朋友的妈妈也吃，这个心脏啊吃得越来越好，糖尿病、心脏病的并发症一点没有。他说国外用辅酶 Q 10太多年了，所以你看人国外大胖子太多了糖尿病的太多了，但是你看死于心脏病的并不多，就是吃辅酶 Q 10吃的。所以这人吃上之后心脏的症状

0: 况改善很明显，乏力啊，没有劲啊，上不来气啊，心脏憋闷啊，疼痛啊，改善很明显。吃上一段时间之后，浑身有劲儿，精神头足，完心脏干点啥不累，而且那血还不粘，心率还很平稳，所以辅酶 Q 十被称为心脏保护伞、心脏防护墙、心脏加油站、血管清道夫，真正好东西啊，属于心脏病人一个必备的东西。你有它，你的心脏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胸闷气短上不来气的表现；你有它，最起码心梗猝死找不着你；你有它，最起码心衰加重找不着你。但有一点，你得吃对，你吃不对不行。咱们国内呀，都是辅酶 Q 十的胶囊，我觉得这就不对。你像那天我听一个心脏病患者说那么句话，他说我们心脏病人就如同走钢丝，啥意思呢？就是说每天活的都是胆战心惊的。他说跟他一个院的，岁数比他还小呢，也心脏病，突发心梗就死家里了，白天家里还没人，等晚上家里人回来了，都凉了。所以他跟我讲，就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对他的影响特别大。心脏病人活着就如同走钢丝一般，你可能睡一觉呢，这人就没了，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能不能穿上。你看我在临床上40多年，快50年的时间，可以说接诊了也救治了无数的心脏病患者。实话讲，我觉得心脏最有效的方法不是支架，也不是搭桥。我不知道大家你看新闻没，那天新闻报道说有一个42岁的男子心脏植入了6个支架，当地医院大夫说你多植入一个支架能多活10年，所以3个月植了6个支架，完有一天突然心脏骤停，这人就没了。所以我觉得心脏最有效的方法不是支架，也不是搭桥，我觉得治疗心脏最好的方法就是平时多注意，多补充点辅酶 Q 十，这样就可以避免急性心梗、二次心梗的发生。你像有的那个心脏病啊，心肌缺血的、冠心病的啊，尤其是有家族史的啊，你那个心脏，你先天辅酶 Q 十含量就不足，就比正常人要低，所以平时补充点辅酶 Q 十，对预防心梗、防止心脏病来讲非常非常重要。但我还是那句话，得吃对，吃对很重要，别到时候耽误事儿啊。你就记住，吃辅酶 Q 十就吃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就吃这种，吃辅酶 Q 十颗粒，吃含量高的，吃吸收高的，吃有国家专利的，对不对？同样是吃，咱为啥不吃点好的呢？同样花钱，为啥不吃对的呢？不吃好的呢？对不对？那么一说心脏啊，我给大家一个食疗方法啊，在没有辅酶 Q 十之前，你可以用一用这个食疗的方法。你准备3个鸡蛋，鸡蛋3个，丹参15克，红花15克，桃仁10克，然后你煮，煮多长时间呢？30分钟，就像煮茶叶蛋似的。吃的时候可以蘸点醋。这个蛋可以预防冠心病，或者腰疼胃疼都可以。今天我就先跟大伙说到这儿，完了之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电话联系，你给我来电话好吧。
1: 感谢导师讲解。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 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更名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又麻烦你了，老师。
0: 哎呦，可不麻烦。
3: 你们一天太辛苦了，你又为我们大家就是一天到晚操劳，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
0: 哎呦，谢谢谢谢。
3: 你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我们就是说以后就有依靠了。
0: 是，
3: 你一定要。
0: 我也愿意跟咱大家在一起啊，聊聊天啊，顺带呢给大伙解决一下身上的疾病问题。
3: 啊，
0: 我听口音，你就是烟台的还是大连的？
3: 我是大连的。
0: 啊，大连的。今年多大岁数了？
3: 嗯，今年就是80吧。
0: 80啊，也挺好的岁数。
3: 都老了，完了。
0: 哎呦，可别这么说，随着年纪的增长，谁还不老啊？是不是？
3: 老师，你给你弄的这些药，每一个药哈都有好的效果。
0: 嗯，
3: 森百克的和那个鹿茜粉我一直都吃啊，
0: 啊，
3: 还有豹子油，那
0: 嗯，
3: 完以后还有冬干粉，我现在吃对我就感觉啊都挺好的，我的心脏，我的心脏我说给你听听，我的心脏毛病挺多，你左手那些病我都有哈，
0: 啊，
3: 你说没说我说你听听啊，
0: 嗯，
3: 主动脉硬化，2.5、3.5反流。
0: 哎呦，
3: 那个就是那个心肌肥大、左心室肥大
0: 啊，
3: 这不占全了哈？还有房颤呢？
0: 哎呦，你这心脏病的确挺复杂的，
3: 全占上了。你说哈，我这个这2017年的6月份就开始有点那房颤，也就是说、
0: 啊、
3: 我不知道是房颤，就是心跳的快。
0: 嗯，
3: 然后我就心啊，就这么一个礼拜的心跳不和原来一样，原来是蹦蹦一下一下，这回怎么跳的那么快？
0: 嗯，
3: 但是作为我来说，我觉得我还没觉得哪里难受，我该洗衣服该干什么干什么，但是等到一个礼拜还这样跳，完了我就和那个和家里人到医院去，寻思看一看，拿点药吃就得了、
0: 嗯、
3: 啊。去了以后他就说我，叫我住院，检查我心跳那是跳100多，说120的下，
0: 120多下，那个时候就是属于房颤了。如果再高的话，啊，甚至有的就能达到房扑了。啊，
3: 180，180
0: 呀。
3: 啊、
0: 嗯，那肯定不行，那180那你就得，那真得住院了，甚至就得做这个手术了，进入就是射频消融术。
3: 对呀、啊，就住院，就他叫我住院，我回家准备这个，他说你别回去了。他们要回我就1999住上院，住院他就给我做的消融手术，
0: 对吧？你看
3: 啊，做了消融手术，完就出院了。出院以后3-4个月没犯啊、
0: 嗯，
3: 但是3-4个月过了以后，房颤又开始颤了，
0: 啊，又犯了。
3: 哎，10天也是他，半个月也是他，老是犯、
0: 啊。
3: 然后我就吃你这个鹿茜粉，
0: 嗯，
3: 吃这鹿茜粉和你这个。吃百科的挺好，自从吃完了以后，这不1年多在没犯。
0: 嗯，
3: 跟就是我非常感谢你。
0: 不客气。
3: 哎呦，
0: 因为你这个房颤，你这么一说吧，一般做完这个射频消融术之后啊，它基本上就不会再犯了。但是你要是做完之后没几个月又犯了，就说明你的这个房颤它是属于什么呢？继发性，它不是原发的，它不是说就这个点。啊，引起了我们心脏的这个信号的这个异常，啊，我们通过射频消融术把这一点啊给它烫死。射频消融术是啥呢？就是用一个探头，完了之后探到我们心脏里边，找到那个点，完了之后呢，高温把它给烫死。 把那一块心肌给烫死，所以说他这一块呢就不传导了，所以我们这个心脏就恢复。

0: 是你这个肯定是还有其他的心脏疾病，就是比方说我们有冠心病啊，有心脏瓣膜病啊，哎，完了之后导致我们还会出现房颤。
1: 对啊、
0: 所以还是有其他心脏疾病的。
1: 我今天才明白，你说那个不是就是那个点的问题，而是我其他的毛病，心脏的毛病也影响了房颤。
0: 对。
1: 你看那个这不以后就检查，什么这我这些毛病不整个我都沾上了吗？
0: 嗯。
1: 你看那个主动脉硬化，那个浊性是肥大，
0: 嗯，
1: 八尖瓣、三尖瓣反流。
0: 啊。
1: 那么这些病不都有吗？
0: 嗯，
1: 你说我这个心脏是不那个腹内球实用不用吃？
0: 那可以啊，就是要是有的辅酶 Q 是，因为辅酶 Q 是它属于我们心脏的营养剂。
1: 嗯。
0: 它是属于心脏的营养剂，是我们血液的清道夫、血管的保护屏障。所以要是能用的话，就是有的话，我建议你用一用。啊，这个东西对你身体有好处，尤其是对心脏、对血管有好处。
1: 有好处啊，
0: 嗯，对，有好处没坏处。本身咱们有心脏病的，你像有的有冠心病啊，血管动脉硬化呀、啊，你包括有心肌炎的，尤其你像咱们有房颤，一般有房颤的，他那个胸腔都大，甚至有的都心肌肥厚。
1: 也对，我也肥厚，
0: 对吧？你用这个辅酶 Q 是有好处。
1: 啊、嗯，我一直吃的呢，
0: 对吧？就是辅酶 Q 是有很多种，但是有好多都是胶囊的。
1: 我吃是胶囊。
0: 啊，对吧？是胶囊的，但是你吃的那是胶囊，可能它属于什么呢？养生保健用的。咱医院的这个铁盒辅酶 Q 十，它是颗粒，咱们这一袋一袋的，你一撕开，你直接倒在咱们嘴里，到舌头上，瞬间就吸收，瞬间就能到心脏，啊，就像吃那速效救心丸似的，吃上它就有效果，那完全是两个东西呀、
1: 啊。
0: 啊，就是过段时间咱们有辅酶 Q 十。颗粒的话呢，也可以适当的用一用，而且我现在尽量争取把这价格呢，给它压到最低。我去找我们院长，完了之后让他联系厂家还是怎么的，看看比咱们平时吃的再便宜一些，那就最好了。
1: 那太感谢您了。
0: 没事没事，啊，所以这块呢，你既然说以前一直在用，那你就用着。只是说我给你换一个更好的剂型，效果更好，含量更足的，因为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它的这个含量每100毫克里边含有是24点多，比一般
1: 的
0: 市面上咱们买的那个胶囊的含量要高出2倍左右。
1: 啊，高那么多。
0: 对，所以吃这一袋赶上胶囊的2-3粒呢。
1: 啊。
0: 哎，所以看看吧，看有机会我给大伙争取争取。啊，
1: 好，谢谢你，老师啊，小弟对我挺关心的。
0: 啊、
1: 对那个对我那些我都提的问题都对我挺耐心的吧？
0: 应该的，
1: 我更感谢你。
0: 哎呦，客气客气，
1: 注意身体，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啊。
1: 嗯，
0: 所以你放心吧，有啥事到时候咱们联系。
1: 好好，谢谢你。
0: 哎，好嘞，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是老师吗？
0: 哎，是我呀。你好。
3: 哎呀，你好啊。哎，你通话呀，真是我觉得很荣幸。我呀，就是想买的你们医院那个辅酶 Q 十颗粒，多少钱呢？我想吃的。
0: 哎呦，现在呀，我只是。啊，无意当中呢提到了我们医院的这个辅酶 Q 十颗粒，没想到咱们这么多老伙伴对这药感兴趣啊。你这么的，你先别着急，因为呢很多人感兴趣，所以我想找我们院长啊商量商量，就是商量商量这个价格问题啊。所以你先别着急，你先等一等好吧。
3: 好的好的。这个辅酶 Q 十啊，之前我也是吃过的。
0: 是胶囊吧？
3: 对对对对，都是片的和胶囊的，胶囊那个效果还行。
0: 嗯，
3: 但是它挺贵的。
0: 贵。
3: 我孩子在广州那边给我买的。一瓶呢就是300多。
0: 有，那是不便宜。
3: 关键是那个胶囊的壳，都是软胶囊。但是我的胃不好，这两年不吃了。我听你们讲，你们医院那个辅酶 Q 十是颗粒的。
0: 哎，对。颗粒，
3: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有颗粒的。 这个颗粒的我觉得是挺好，这个含量也高。之前我买的它是10点多，和你这个差了一倍呀。
0: 对呀、
3: 我想用了你们医院这个，你看看你有没有机会给我给我们带一点啊。
0: 现在我还不敢答应你，不敢说能不能把这个蜂蜜 Q 十给咱们所有的老伙伴都带来，所以你再等等吧，啊，再等等，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在选择蜂蜜 Q 十的时候，首先第一，这个剂型是很重要的，啊，看看是什么剂型，有的是胶囊，有的是片，啊，再一个最主要的，说你吃了它之后有没有效果，你看啥？你看它这个辅酶 Q 十在里边的含量，也就是说100克当中含有多少的辅酶 Q 十？一般你像市面上有的是9点多、10点多，啊，那我们医院的这种它的含量是20多呢，所以它为啥是医用级的？为啥吃完了它的就立竿见影就有效果？就是因为它这里边的含量高。这个辅酶 Q 十含量越足，它这个效果越好。什么效果？就是营养心脏。那改善我们心脏功能，所以咱们这回要明确，以后再去选这个辅酶 Q 十的时候啊，你就知道该从哪些方面去选了啊。就是有颗粒的，咱就别选那个胶囊的，哎，有含量高的，咱就别选那含量低的啊。
3: 对，是这样。
0: 我看你这么着急，你怎么的心脏不好啊？
3: 我的冠心病啊，已经有15、16年了。
0: 嗯。
3: 之前呢还没有这么严重。就是最近的3年严重了，
0: 嗯，
3: 整天就是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走平路还可以，
0: 嗯，
3: 就是长出几口气儿，还能对付着走，
0: 啊，
3: 稍微有一点坡呀，或者是稍微有点渴呀，如果是走快了，这个心脏啊就跟敲鼓似的，哎呀，当当当的，就是跳的不行，
0: 啊，心扑腾了啊，
3: 对，我们家是住2楼嘛，
0: 嗯。
3: 这个上楼啊，我就是最犯愁的一件事。哎呀，一上楼就喘，上一层啊就得歇一歇，拎东西啊那就更不用想了。哎呀，这个心脏啊就是突突突突突突的跳。哎呀，感觉就是跳到嗓子眼这儿了。
0: 这就是咱说那个心慌心悸啊。
3: 嗯，对对对，都是反正这个心率啊都能达到110多下。
0: 哎呦，
3: 贝塔洛克。我总在吃，
0: 嗯，
3: 不敢停，
0: 嗯，
3: 还在吃那个最大含量的那个，
0: 啊，
3: 后来没有办法呀，就去医院看了，说这是心律失常，完了呢，还有心梗，
0: 啊，
3: 表示我说句实在话呀，
0: 嗯，
3: 我就是不想做支架，
0: 要是心梗严重了，那可不就支架吗？
3: 对，
0: 你要不支架的话，心梗它是会引起猝死的，这不是开玩笑的。
3: 看我家邻居，他就是做支架了，有7、8年了，我记得，只能是之前稍微勉强那么一点，但是呀，我终身就是不断药吃药。
0: 对，玻璃维呀，阿司匹林呐，就是这些逆质血小板儿，凝聚的，逆质血栓形成的药不能断。
3: 但是最近呢，我就听他老伴儿说，心脏也是有点不好了，所以呀，我就设计着像保守治疗。我听你讲这个蜂蜜 Q 十对心脏好啊，我就是想吃点。
0: 行，首先第一，你的这个想法我支持。那身体是咱自己的，咱们对心脏好的药该用，那咱肯定要用。哎，那现在这个心脏究竟到什么程度？我给你看一看。嘴唇什么颜色的？身边有小镜子没？
3: 嘴唇就是有点发紫。
0: 嘴唇发紫。啊，你看这就有咱们说的心脏供血不足呗，啊，把舌头卷起来，看看舌头下边那个筋啊，青筋，重不重？就是说颜色发黑不？粗不粗？
3: 啊，我看一下，有点发黑，
0: 是吧？
3: 嗯，
0: 不直溜是吧？
3: 嗯，对对对。
0: 哎，那脸色是不是肯定也不太好看呢？脸色
3: 不好看，脸上嘴唇发乌嘛。
0: 哎，
3: 脸色也不可
0: 爱，对呗？甚至有的时候，你看，就是在我们这个两个眉毛中间，是不是有横纹？
3: 对，你说的太对了。
0: 哎，笔者心症啊，这个都能证明咱们是有心脏病的。 啊，就这几点，就是一个嘴唇的颜色。

0: 就能证明咱肯定存在着心脏供血不足。就是嘴唇的颜色越黑越紫，说明我们心脏供血越差。所以说像你这种心脏病啊，咱们真得好好的治一治啊。你像平时咱们在没有这个辅酶 Q 十的情况下，你像咱说那个参柏舒筋颗粒啊，或参柏舒筋汤啊，你可以适当的喝一喝啊。
1: 嗯，
0: 哎，喝着点花花鱼对心脏有好处。完了这个辅酶 Q 十呢，还是我说的那样，咱要选咱就选好的啊，那种不好的你钱也花了没效果，是不是？
1: 兄弟啊，真是太明白了。
0: 嗯，
1: 这回呀、
0: 啊、
1: 我觉得我是有救了，
0: 有救了。
1: 要不这一犯病啊，我就觉得很难受啊、
0: 嗯、
1: 觉都睡不好，心烦还爱出几汗。
0: 哎，你看看，所以说一定要把握住这机会，好好把这心脏调理调理啊，心脏病治一治。
1: 那我就拜托你了。
0: 哎呦，客气了。
1: 看看你帮我问问你们医院那个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颗粒。
0: 嗯，
1: 哎呦，真是啊，我真是太想用了，太想用了。
0: 你这样别着急，略微的等两天啊，这两天问这事的不少，所以说我去找找院长看看怎么走啊，从医院系统走啊，还是说能够直接从药厂走啊，但是不管怎么的都得我们医院呢给我们搭这个桥牵这个线儿啊。
1: 哎呦，我真是太谢谢你了。
0: 那没事，略微等两天吧啊。
1: 好好，我听你的。
0: 哎，
1: 我那给你等待。
0: 好嘞，
1: 好嘞，
0: 嗯，好好，再见。
1: 谢谢老师。
0: 哎呀，客气了，再见。
1: 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意义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馨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馨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无氧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方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方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方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方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馨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意义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 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让意义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心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1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经，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今天一坐在直播间呐，慧心老妹妹这心里头热乎乎的，为啥呢？这几天呐，咱们场外的报名电话，哎呀，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早晨5点到晚上10点，我们工作人员呐，上趟厕所都小跑啊。咱们有的老姐姐打进电话，那激动啊，快点给我订上，我要13葫芦固本延龄丸，赠38盒乌羊补心糖浆，要2台降压平衡仪、2台降压护心仪。哎呀，还有订9葫芦的啊、这是呢我们患者病多病重，这一次你就买那9葫芦或者13葫芦的。那么还有一部分老伙伴呢，有病直到固本延龄丸效果好，但是没有那些钱呢，所以你得要穷苦老百姓治病啊，你得让没钱的人也能吃上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糖浆啊。所以呢，我又弄了2个小档次的，就是买5葫芦的，买5葫芦他能吃5个月，赠送12盒乌羊补心汤，也赠送降压护心仪，这不你就照顾点穷苦老百姓吗？那你都是13葫芦的，那有的真没钱呐，你让他治不上病，不忍心。另外最小那个，咱们是3葫芦固本延龄丸，能吃仨月呗，赠 六合乌羊补心汤浆，这样我们就都

照顾到了，哎，钱凑手的，那你就多买点，不凑手的呢，你也别干挺啊。你说我不治了，你不治那病自己能好吗？那你买不起九葫芦的，你买三葫芦啊，你先吃着呀。为什么我有一个三葫芦的档次，就是让你最少能吃仨月，这仨月你看七月八月九月，起码这一夏天你把老慢病你治个差不离儿，今年冬天你就能不犯病。你当然了，你多吃几葫芦那好，但是你没钱呢，你不能放挺，没钱咱少买，买三葫芦或者五葫芦。这次人多呀，啊，大家都想把老慢病治好，都想血压不高啊，啊，都想心脏不难受啊，骨头节不疼啊，能睡着觉啊，这些老毛病都多少年了？老姐姐，你说你那风湿多少年了？哎呀妈呀，三十多年了，吃多少年药了？哎呀妈呀，净吃药了，把胃都吃坏了，遭老罪了，冤枉道走老了。不说别的，就这广播电视的广告你看多些，就那打水漂的钱你花多些。为啥咱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儿女不让你买广告药？怕你上当吗？你看有的讲课讲俩月他没了，最多讲六个月找不着人了，那就叫不靠谱。所以慧心，你看给你们讲课七年，受咱们国家有关部门指派，说李老师就派你，你讲你就把中医文化讲透。你看我为啥讲的东西大家能听懂，老百姓大白话，哎，别拐弯抹角，把病看透。同样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牛七马八都得心脏病了，他症状不一样啊，有的手脚凉，有的手脚热，有的血压高，有的血压低，症状不同。所以慧心呢，哎，把病看透。那我的特点呢，你看全国都出名，哎，就是把病能看明白，病看明白你才能把药开对呀，对不对？所以呀，其实说实话，我都想退休了，六十多岁了，讲不动了。但是你看有关部门不允许，说目前就你这么一个说实话的，嗯，能把中医文化继续宣传下去，老哥哥老姐姐们也不允许。为什么？我能给大家呀把病治好啊，所以呀我挺着，我也得给你们讲，争取再讲十年。这十年当中大家别掉队，跟住到啥时候你这病该怎么治，吃啥药，慧心来给你安排啊。你看这次618特大型活动，虽然咱们是22号开始的，但是好饭不怕晚呢啊。有的老姐姐就等着呀，啊，别人618搞活动那可便宜了，我告诉他，我说不去啊，咱们等着，好饭不怕晚。这不等来了吗？带来了四个宝贝，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糖浆、降压平衡仪、降压护心仪。就这你平时花钱买，你说哪个不得几千块钱呢啊。这次不让大家花钱，我们就花一份钱用四份东西上四道保险，你还不健康？所以这次慧心呐，张罗了20多天才把这个事儿办好。但是呢，哎，带来之后虽然我累点儿，老哥哥老姐姐们满意呀。22号一公布这个事儿，可把老哥哥老姐姐们乐坏了。为什么？能用上好药了。啥叫好药？不是贵的就好，不是靠打广告打的响。好药第一对症，第二好使。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家里头那药盒子你打开吧，那个大纸壳箱子装这个药那个药，降压的、降糖的、养肝的、护心的、睡不着觉通便的，一天三顿当饭吃。你看你那药立柜里床底下啊，
搁这个箱子装着，哪儿都有，旮旯胡同都塞着呢。那你吃得好使啊，就是盲目炫耀那不行啊。所以呀，我们目标就是要血压平稳，血压不平稳会出大事儿。你说血压不平稳不得脑出血吗？脑出血死人呐！刚跟你说完话，他一转身他脑出血了，邦当倒那儿了，到医院进 ICU 就没抢救过来，人就死了，50多岁，任务还没完成呢，一句话没留下啊。就算你落下后遗症了，说人呐救过来了啊，没死了，你落下后遗症了，50多岁你躺哈喇子，胳膊跨框，手指头不分瓣，脚丫子走到那脚背，用脚帮当脚心栽扔的，你说你自己你也没傻，你心里啥都明白。为啥得了病的再见着认识人见着熟人他哭，有不少这样的，能走能撂的突然得半身不遂了。哎，有时候出去溜达一看着原来老单位的邻居，原来那个朋友对劲儿的，他哇哇哭。为啥？心里啥都明白，动不了了，他憋屈呀。 啊得了病再分能自己动，他不麻烦儿女呀。 啊你知道老头老太太有病了想找儿女要钱看病的时候，你说他得琢磨多少天。好样的儿女领老妈领老爹看看病给你拿钱，不好样的说等两天的，我这两天忙，你说你咪咪的你敢吱声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打铁还得自身硬，还得自己体格好啊。指儿不养娘，指地不打粮啊，指谁也指不上，就得老两口体格都好。你多少那个老头有病靠老太太伺候，老太太有病靠老头伺候，儿女呢十天八天来一趟算好样的了，也不给你拿钱，他还想夸趁你点呢，是不是？所以啊，钱别撒手，身体好你就长住腰眼呐。你可不能说哎呀给大儿子拿点给二儿子拿点，你看到他嘴了你再往回要可就难了啊。所以一体多病的老伙伴摁下葫芦起了瓢的，这次老年病岁数大病的年头长一身都是病的，固本炎灵丸呐，五脏同治啊。啥叫五脏同治啊？你肝心脾肺肾五脏六腑没好地方，那固本炎灵丸呢治五脏养六腑调阴阳壮筋骨，肝心脾肺肾的虚损它都治。你看我们一个个说肝脏脂肪肝肝囊肿胆囊炎疼不疼，胀得呼的不得劲儿，说有没有生命危险，暂时没有，除非得肝硬化了。那么这个肝胆有病直接影响消化，所以胃都不好，哎，吃东西烧心打嗝反酸，是不还睡不好觉，这就是肝脾不调了。那这个时候你说你吃啥药？哎，肝不好吃点降脂的护肝的，胃不好呢又吃点胃药，你是哎东一耙子西一下子，但是它会导致心肌缺血睡不着觉。你看就有胆囊炎的人口干口苦肋叉子胀睡不着觉，心慌心烦手脚麻抽筋儿，这就是肝血虚了。你这些病有的人不当回事儿，所以当动脉硬化的时候脉压差大，高压170低压70，你咋吃降压药啊？不吃还迷糊，吃哎心脏还受不了。所以这种情况你看怎么治？五脏同治啊，固本炎灵丸呢，哎疏肝利胆健脾养心五脏同治，你吃一葫芦你就得劲儿了。咱们这些老年人呐，常年吃药啊把胃都吃坏了，常年吃药把肝和肾都吃坏了，所以你吃有些药它不好使了没吸收，
不是药不好使，是你胃不好，你没吸收。那乌羊补心糖浆呢？它健脾养心呢，五脏同志的同时呢，主要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呢，让你吸收好啊，而且呢，对你肾好。常年得病、常年吃药的人，肾也不好，尿频、尿急、腰膝酸软。乌羊补心糖浆，既治脾还养肾，所以今年呐，对一脾多病的来说，不但能治好病。固本阎灵丸五脏同治，乌羊补心汤呢，脾肾双调。那脾是后天之本呐，气血生化之源呐，你吃啥都靠脾胃来消化吸收啊。哎，肾呢，天精生髓的，所以能让人长寿，提高免疫力，抵抗力上来了。乌羊补心汤浆提高免疫力，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让你能吃饭，身体好，多活十年八年的。这是我这次给大家搭配乌羊补心糖浆的目的。你看，我们从心脏病开始说，心脏病轻的心肌缺血，有胆囊炎的人，他的心脏是啥样呢？心慌，胆小，怕动静，口干口苦，哎，睡不着觉。白天呢迷迷糊糊的，晚上呢想睡睡不着，或者刚一躺下能睡着，到半夜就醒了，11点多钟、1、2点钟，1、2点钟醒了就睡不着了。这样的人保证有胆囊炎，他口苦，有脂肪肝。所以这样的心脏病，你光治心脏能不能好？好不了。这个时候吃固本阎灵丸就能好。固本阎灵丸既能养心脏，它五脏同治啊，对肝它能疏肝，对胆它能利胆。哎，你要知道咱们五脏六腑啊，五脏肝心脾肺肾是藏血藏精的，它治五脏通六腑，对胆囊炎胆息肉它让它通畅。所以咱们吃固本阎灵丸五葫芦之后，你去查胆囊炎胆息肉有机会能好，这是五脏同治啊。那你胃不好呢，吃乌羊补心汤啊，胃就好了，达到一个全面治疗啊。另外咱们有的心脏病它是这样，哎，既有心脏病心慌胸闷，又有结肠炎，大便不好，破破糟糟的，一天拉3、4次，而且呢，胃还有慢性萎缩性胃炎或者浅表性胃炎，这样的人呢能睡觉，但是睡着了他老做梦，啊，那这种情况叫心脾两虚，心脏供血不足。你看你这时候光治心脏，啊，你吃一些什么啊血塞通啊啊养心室啊。啊，血压还不好，吃什么啊？90酸美特洛尔啊，啊，这是贝塔勒克，啊，你吃完那是西药啊，你没觉着吃西药吃完了你腰疼吗？你尿频吗？因为它伤肝伤肾，还伤胃，所以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呀，一身病啊，没有一个好大夫给你对号入座的，全面的给你疏通。你看慧心这么一讲，大家是不明白了。那像这种有结肠炎的，有肠息肉、胆息肉的，还有心脏病的，你吃固本阎灵丸呢，注意啊，用米汤水送服，抓点小米儿，多添点水，熬点米汤，用它来送服固本阎灵丸。这个时候乌羊补心糖浆早晨7点喝，7点到9点，晚上5点到7点，早晨喝入脾，晚上喝呢它入肾呐。哎，这样你看我们能吃饭了，腰腿有劲儿了，你看你就舒服了。这样不但把心脏病治好了，而且呢你脸色红扑扑的，哎，吃饭也香，大小便也正常，
人呐能多活几年，乌羊补心汤，它能让你。

白头发变成黑头发，它可有这个功效啊，能使白发变黑发，这可是别的药办不到的啊，能让萎缩的牙龈长出来，因为这里头有何首乌，有淫阳藿，有锁阳，特别对肾虚的，老头肾虚叫前列腺，老太太肾虚，他拉了尿啊，总尿频憋不住尿啊，哎，这个时候乌阳补心糖浆呢，脾肾双治，既健脾，打开吸收的大门，让你能吃能喝，又养肾，你肾一好，人不就有劲儿吗？所以这次冬病夏治，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个机会啊，千载难逢啊，既用固本延龄丸把老病治好了，我们又能长寿，乌阳补心汤啊可不是总有啊，以后有没有，有，花钱买呀，300多块钱一盒啊，老哥哥老姐姐能吃起吗？所以这次给大家争取来，这次不花钱就能喝上乌阳补心糖浆，就这一回。另外九紫离火，火运当头，这个火也是十年久不遇呀、啊、所以你把它用好了多活十年，你整不好今年冬天就是个坎儿。慧心没别的想法啊，那小猫小狗还有感情呢，咱们在一起十年了啊，听我讲课有十年的吧啊，我给黑龙江讲，安徽吉林，包括沈阳啊、新疆天津讲课的时候，十年前呢咱们有的老伙伴就听过，给咱们吉林讲的今年是七个年头，你说这个感情，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我就告诉大家一句实话，就今年这把活动是有史以来最大一次，你别错过去。所以在跟厂家在跟董事会研究的时候啊，你看有九葫芦固本延龄丸赠送24盒乌阳补心汤，这样呢为了让咱们一些呢吃过固本延龄丸或者老两口吃知道它效果好，哎，钱还凑手，那就买九葫芦，买13葫芦的。但是你说没钱的老头老太太他吃不起，你不能说这病你别治了。慧心讲课是要照顾到，你看我这人隔路，你当官的有钱的我还不巴结你，你找我看病咱正常看，你该吃啥药吃啥药，我肯定是前提给你开好药开对症的。你等这个农民农村的老头老太太越这个穷苦平头老百姓到我这儿，我格外高看一眼，我给他倒水呀、啊、你看到我诊室坐着，你说我干什么，我先烧上水，让护士烧上水，沏上茶，有大枣水有菊花水，我那有两个，一个是大枣水一个是菊花水，他身体虚的给他倒大枣水，肝火旺的火大的，我一看眼睛干口干口苦，倒点菊花水，坐那让他稳当的喝，然后我一个一个看号脉，看舌苔，哎，开汤药，穷苦老百姓我都想着招的让他走劳保统筹啊、或者农村合作医疗。所以你看找我看病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呀愿意跟我唠嗑，因为我太知道你们的情况了啊。所以这次我定的这两个小的档次，五葫芦固本延龄丸赠12盒乌阳补心汤，3葫芦固本延龄丸赠6盒乌阳补心汤，这是专门给条件有限穷苦老百姓准备的，那穷人没钱的你也得让他吃起好药啊，你五葫芦你吃5个月呢，一般的病他就巩固住了，起码让他别犯病，你别遭罪，把今年这个特殊的年头咱们度过去。你当然了，你吃他13葫芦那更好，但咱不没钱。

钱吗？没钱不能单挺啊。所以这次啊，老哥哥老姐姐们，手头可以的，你就买九葫芦或者十三葫芦，这个机会难得。没钱的你别干挺，你买它三葫芦或者五葫芦，你先吃着呀。你这么想，你就都买到手，你也不能我都吃了啊，不得一葫芦一葫芦吃吗？对不？你别跟人家买十三葫芦那比呀。咱们没钱，咱有没钱的办法，买五葫芦，买三葫芦，啊，像这样的老伙伴，啊，咱们用的时候，你勤跟慧心联系，啊，具体怎么吃，怎么搭配乌羊补心汤，慧心会指导你，啊，你看咱们这次挣的这个降压平衡仪呀，老伙伴们呢，这个平衡仪全身疏通，那可不仅仅是梳头啊。胳膊腿前胸后背脚心你都能疏通，它保证你血管三年之内不堵不得血栓，你就疏通呗。另外那个降压护心仪戴上，像个大项链似的，戴个吊坠，那个护心仪它穿透力强，正好在你膻中穴那儿，它让你24小时血压不高，24小时心率平稳，让你夜间不高血压不心梗。你看，所以说你看十三葫芦的那赠两台护心仪两台平衡仪，还赠38盒乌羊补心汤，这就适合病大的病多的，岁数还大病还多，有的还老两口吃，那你就买多的啊。那刚刚说到这个心脏病，还有一种心脏病就是什么呢，手脚心热，舌头通红，成宿睡不着觉，心肾阴虚，这样的心脏病患者，你吃固本延龄丸搭配乌羊补心汤对症。还有一种呢，就是有心脏病，他手脚冰凉冰凉的，怕冷，腿还浮肿了，动不动这小腿就胖了，动不动这腿就浮肿了。那像这种情况叫水饮灵心。肾阳虚，肾来的，老头呢就前列腺增生，尿频憋不住尿，老太太呢也容易尿裤子，这样的人心脏是水饮灵心的冠心病，肾虚来的呀，你记住他要得脑梗啊，往往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就有脑梗，还有心脏病，还有脑梗，手脚冰凉，张嘴伸舌头，舌体胖大。舌苔发白，注意啊，他那舌头有点歪。为啥我让你们准备小镜子呢？时不时的就照镜子看看，有脑梗的，有心脏病的，手脚冰凉怕冷的，张嘴看舌头是歪的，肾阳虚，腰酸腿疼尿频，肾阳不足它不暖肝阳和脾阳啊。所以大便拉稀或者便秘拉不出来，大便还干燥，小便还总有，这叫大便秘结，小便清长，这叫阳虚型的便秘，肾阳虚，大便是干燥的，拉不出来，小便还总有，你说这殃及谁了？脾阳不足了，浑身胳膊腿一点劲儿没有啊，打蔫儿啊，还得有高血脂，那这个时候导致心阳不振。刮风下雨冷天头，他心脏就犯病，人多他就想开窗户憋闷，上人多地方商场他在那待不了，他憋得上不来气儿，这冠心病，手脚拔凉拔凉的，张嘴看舌头，舌苔发白，舌头下边血管发青啊，这叫寒凝心脉呀、啊、老头得啥病，经锁静脉曲张，就睾丸里的血管堵了，它疼，腿肚子攥筋，咱们叫筋脉拘挛，老百姓说腿肚子抽筋儿，寒凝干脉，容易得疝气，像那老头得疝气，小肚子胀得呼的难受，你看这个情况，这必须要五脏同治，因为涉及到肝心脾肺肾呐，固本延龄丸呢养肾。哎，治肝调脾养心润肺，它五脏同治，那但是咱们老年人岁数大了

0: 这就知道根儿上了。所以呀、啊，固本延龄丸搭配乌羊补心糖浆，效果非常好，不但能够五脏同志、心肾同志，而且呢，增加十年阳寿啊，老伙伴们呐、啊。所以今年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啊！这是花一份钱拿到四样宝贝，从来没有过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根据自己情况来报名参加，会心的就不多说了，老哥哥老姐姐电话都打进来了，我现在开始接听，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心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三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六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五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九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精，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意义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心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心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

0: 免费获得38盒乌阳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心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意义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让意义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2: 慧心老师你好。
3: 哎，老哥哥你好
2: 啊，我想报名啊。
3: 哎，叫什么名说吧。
2: 戴德武。
3: 啊，戴德武。家在哪儿住？
2: 公主岭。
3: 今年多大了？
2: 83。
3: 啊，老哥哥精神头挺足啊。
2: 我想那个报那个过问阎灵丸那个13葫芦。
3: 嗯，
2: 赠送那个38盒那个乌阳补心糖浆啊。
3: 对，
2: 还赠送2台降压仪。
3: 嗯，
2: 2台护心仪，跟老伴俩用。
3: 啊，好，那就这样吧，老哥哥啊。
2: 啊，
3: 姓名电话都登记好了。
2: 啊
3: 啊，还是呢，今天登记上，明天后天再打电话问问给没给你发货呢。
2: 啊，
3: 因为咱们这把活动人多呀。
2: 啊，
3: 那都报名啊，别把你落下啊。
2: 啊，好，
3: 别寻思我通完话了就保准定上了，万一孩子忙把你这名给你忘写了呢。
2: 啊
3: 啊，因为人多啊。
2: 啊，好。
3: 嗯，这次活动大，咱们是4馆齐下，既吃固本阎灵丸把老病治好，又吃乌阳补心糖浆把我们的胃病脾不好肾不好治了啊，再就是用咱们的降压平衡仪，你就全身疏通让它不堵。降压护心仪呢，你就24小时佩戴，让血压平稳，心率平稳，这样咱们就安全了，上了4道保险呢。
2: 啊，好。
3: 哎，老哥哥，你这固本阎灵丸你原来吃过吗？
2: 原来没吃过。
3: 一把没吃过呀。
2: 啊
3: 啊，那你说这情况我再给你详细的确诊一下啊。
2: 啊，我有高血压。
3: 高血压多少年了？
2: 高血压5-6年了。
3: 高压多少？
2: 高压178呢。
3: 低压呢？
2: 低压110。
3: 吃降压药吃的啥药？
2: 吃硝苯地平。
3: 半心酮啊？
2: 硝苯地平。
3: 就硝苯地平啊？
2: 啊。
3: 能控制好吗？
2: 啊，控制到140左右。
3: 那还行。但是你吃降压药也吃5-6年了。
2: 啊。
3: 那您这肾就不好了，晚上尿几趟？
2: 哎呀，尿那4-5趟呢。
3: 那这一宿咋睡觉啊？
2: 啊，你睡觉睡不好。
3: 你刚躺下来尿了，刚躺下来尿了。
2: 对。
3: 一趟还尿不多少。
2: 对。
3: 那尿是不是有点微微的发黄，不太黄，有沫子吗？
2: 啊，有沫子少。
3: 有沫子少就是总有尿是吧？
2: 啊。
3: 手脚凉热？
2: 手脚凉。
3: 怕冷呗？
2: 怕冷。
3: 我一跟你握手，手冰凉啊。
2: 对。
3: 脚也冰凉。
2: 啊。
3: 肾阳虚了。
2: 啊。
3: 肾阳气不足怕凉，你张嘴看你的舌头，舌苔发白
2: 啊。
3: 哎，舌苔发白，舌体胖大。
2: 对。
3: 那这样一来，你除了高血压你还有啥病？
2: 还有冠心病。
3: 冠心病多少年了？
2: 冠心病也5-6年了。
3: 咋的？是憋闷还气短还疼？
2: 憋闷呐。
3: 闷上。
2: 啊，有时候下个人都睡觉嘛，做梦有时候都钻地道啥憋醒了都。
3: 那要闷要憋醒了，就说明啊，你这血脂高啊。
2: 啊。
3: 就是叫痰浊闭阻型冠心病，那就有个事儿，大哥，你大便不好。
2: 对。
3: 大便拉的破破糟糟的。
2: 对。
3: 一堆一摊子还胶粘的。
2: 啊，对对。
3: 那你张嘴看你这舌苔发白，嘴里发黏呐。
2: 对。
3: 胖大舌，齿痕舌呀。
2: 啊，我舌上家还有个问。
3: 有裂纹，你就口干呐。
2: 啊。
3: 口干，那你大便前面这个头干。
2: 对。
3: 头干，后边不干。
2: 对。
3: 哎，前边拉的挺费劲，头憋得够呛，一使劲儿出来了，后边呢还挺稀的，擦还觉着擦不完，那肛门那还挺难受。
2: 对，
3: 这叫前干后稀，脾肾气虚。
2: 啊，
3: 那你有个病，你阴囊潮湿，睾丸冰凉。
2: 对。
3: 啊，睾丸那都把手冰凉冰凉的。
2: 对。
3: 那这个病要得腔梗。
2: 啊。
3: 腔梗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
2: 啊，有腔梗。
3: 就是什么症状呢？说没有说半身不遂呀，但是腿沉呢。
2: 腿沉，还有偏头疼。
3: 啊，腿沉，脑袋不清灵啊。
2: 啊，对。
3: 咋的？偏头疼。
2: 啊。
3: 左边疼，右边疼。
2: 右边。
3: 那你耳朵眼子也不得劲儿啊。
2: 对。
3: 耳朵眼子一蹦一蹦的里头。
2: 啊，那滋滋响。
3: 耳朵里头滋滋响啊。
2: 啊。
3: 那你这舌苔中间还有点黄。
2: 啊。
3: 两边有点红。
2: 对。
3: 舌头卷圈边是红的。
2: 对。
3: 舌头下边血管是两条大青筋。
2: 啊。
3: 因为啥？你淤血了，你肝胆不好啊。
2: 啊。
3: 你肝胆不好，你吃完东西容易胃胀啊。
2: 啊，有时候反酸呢。
3: 啊，胃胀、打嗝、烧心、反酸呢。
2: 啊。
3: 那你胆不好，你有胆囊炎呢，脂肪肝啥的。
2: 啊。
3: 啊，说明啥？老哥哥，
2: 啊，
3: 你这老头儿就爱生气，
2: 对，
3: 脾气不好，
2: 啊，
3: 半拉脑袋疼。你这些病吧，就所有这些病啊，高血压、心脏病、偏头疼，包括睡不好觉啥的，我告诉你，都有点啥呢？说来病就来病，说没病就没病，
2: 啊，
3: 就像神经性的似的。
2: 对，
3: 这两天心情好，老爷子顺心，哎，睡好觉，你啥病没有？
2: 对，
3: 这两天要不好，说这瞅儿子不顺心，没睡好觉，惦记点啥事儿，那你就来病。
2: 对，
3: 因为你这个当中有肝脾不调。
2: 啊。
3: 所以大哥，你这个胃里头就愿意得长息肉。
2: 啊。
3: 肠子里也愿意长息肉。
2: 啊。
3: 哎，因为你是啥呢？寒凝血瘀，痰湿内聚。寒凝，这个寒来自脾肾。就是说你年轻的时候着凉了，
2: 啊，
3: 哎，这个肝脾不调呢，脾气还不好，大便不正常，就这么做的病。
2: 对。
3: 那，哎，所以说老哥哥，这个东西吃固本延陵丸很对症。
2: 啊。
3: 早晨空腹吃一碗，
2: 啊，
3: 搭配着乌羊补心糖浆，早一口晚一口喝啊。
2: 啊。
3: 一口就照着5毫升左右喝就行啊。
2: 啊，下回就光喝就行了。
3: 嗯。就早晨起来先吃一碗固本延陵丸，
2: 啊，
3: 吃完饭7点多钟、8、9点钟、9点之前、7点到9点之间，把这个乌羊补心糖浆喝一口，
2: 啊，
3: 口照着5毫升啊。
2: 啊，
3: 哎，然后呢，下午5点到7点喝。
2: 啊，
3: 哎，他呢是走肾，因为你肾虚啊。乌羊补心糖浆里头有阴阳或有锁阳，喝完你腿脚能热乎啊。
2: 啊，
3: 不然的话你看你照镜子，你脸色发白。
2: 对。
3: 啊，就不红扑的，手脚不热乎，老头就像没精神头似的。
2: 对。
3: 因为阳气不足啊。
2: 啊。
3: 嗯，然后那个降压平衡仪你就拿着浑身，你就疏，就疏通，让它不堵，它热乎啊。
2: 啊，
3: 越疏通越热乎，越疏通胳膊腿越有劲儿。那个降压护心仪呢，就带着，带套到脖子上带着，它那护心仪就在你前胸那儿，它就监测你的血压和心率，
2: 啊，
3: 保证血压和心率是平稳的啊。
2: 啊。

0: 行了，哥哥，我都给你安排好了，你就在家等信啊。
1: 啊，谢谢。
0: 嗯，好，那咱到这儿啊，再见，
1: 啊、
0: 再见。
1: 谢谢。啊，
0: 喂。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主持人好，慧心妹妹好啊。
0: 哎，老哥哥好，你好啊。
3: 我是通化的，我叫孙成。
0: 啊，孙大哥多大年纪？
3: 78岁。
0: 啊，78岁，你这着急麻慌的来电话有啥事儿啊？
3: 我这个一体多病啊。
0: 嗯。
3: 我要报这个固本延龄丸的酒葫芦那个档的。
0: 嗯，啊，酒葫芦固本延龄丸。
3: 哎，赠给24盒那个乌羊补心汤浆。
0: 嗯嗯，对。
3: 2台治疗仪。
0: 对，1台降压平衡仪，1台降压护心仪啊。
3: 嗯，这个固本延龄，我是一体多病啊。
0: 哦。
3: 这5脏都不好。
0: 哦。
3: 哎，最严重的是我这个心脏不得劲儿。
0: 嗯。
3: 3脏也不好，尿频尿急，夜尿多。
0: 嗯。
3: 哎，以前呢，上次你推广那个固本延龄丸呢，我买少了，说的是健强，但是还是不够劲儿，说的少。嗯。
0: 那你心脏病多少年了？
3: 心脏病也有10来年了。
0: 具体啥症状？
3: 他不老难受，就偶尔来这阵子吧。他就是怎么就像挤发紧似的，嗓子也难受，完了牙床也难受。
0: 那可要注意，那有隐形心绞痛啊。
3: 对。
0: 嗯，有多少年了，老哥哥？
3: 有7、8年了。
0: 那这些年这个心脏也没少吃药啊。
3: 我也没买一个治心脏的药。我就吃点那什么，我没锈蚀。
0: 嗯，那你就说维持着。
3: 对。
0: 没有正儿八经的系统的治疗。
3: 对对对。
0: 哦，那这个心脏这么多年之后，肾又不好了，这个肾表现在哪儿呢？
3: 肾尿频尿急呀。
0: 化验过尿吗？
3: 没化验过。
0: 尿沫子多不多？
3: 沫还不算多。
0: 那个尿是黄的还是清亮的？
3: 这个尿吧，稍微有点黄色，还行。
0: 嗯，正常人的尿液是淡黄色。
3: 对，淡黄色，对。
0: 哎，淡黄色，如果你这个尿不太算黄，一宿尿几趟？
3: 哎呀，两趟都不3趟吧。
0: 2、3趟，那就说这2、3趟啊，尿的不多。但是总有。
3: 对对对。
0: 每次尿的量不大，正常的3趟其实就是1大泼尿就够用。
3: 对, 对。
0: 那你憋不住了。
3: 对。
0: 动不动就让尿给憋醒了。
3: 对对。
0: 这说明什么？肾阳气不足。
3: 啊。
0: 为啥慧心讲这么细？说掰扯这么细干啥呀？让大家对号入座呀。尿尿里没沫子。淡黄色的尿老折腾一宿3、4趟，说明什么呢？肾阳气不足。阳气不足，
3: 啊，
0: 老哥哥你有个病，腿脚冰凉怕冷。
3: 对，怕冷。
0: 嗯
3: 嗯，
0: 其他老伙伴对号入座啊，这就是肾阳气亏虚。
3: 这时候我还穿棉坎肩子呢。
0: 就现在呀。啊，
3: 哎，
0: 大夏天的
3: 啊，现在这2天天都不好，没有一头阴天，凉。
0: 就算没有一头阴天，也得20多度啊。
3: 那也有，对。
0: 那你穿个线衣。
3: 穿去外边还穿坎肩子。
0: 外边套个坎肩子。
3: 对，要不就这脚着后脊梁凉，配冰似的。
0: 要不你就脚着这后背冒凉风呗。
3: 哎，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3: 对。
0: 后脊梁的是啥？后脊梁的不膀胱经吗？
3: 哎。
0: 那不膀胱经阳气受损，这就是我要说的，肾阳气不足是后背冰凉，大腿冰凉，浑身冰凉。
3: 对，
0: 你张嘴看你那舌苔是发白的。
3: 对。
0: 嗯，然后呢，就是大便吧拉的没劲儿。

0: 没
1: 觉着有，有
0: 拉拉拉完呢，还觉着有，拉不进还。
1: 哎，对，老百姓说拉线儿的，拉线儿使。
0: 对。
1: 拉完觉着一使劲一挤还有，一使劲一挤还有，你那大便吧就是一小段一小段的，一小条便便条，一咕楼一咕楼的。
0: 对对对。
1: 说明什么？阳气不足。肾阳气不足，不暖脾阳。大便呢，就是，说溏稀拉稀还不是，说成条不是，它就是有点碎碎糟糟的。
0: 对。
1: 成条也是小细条，一段一段的。
0: 对对对，一点不差。
1: 你摸你肚脐儿，肚脐儿小肚子这嘎子就是凉的。
0: 对。
1: 嗯，然后它就不暖脾阳，不暖心阳，所以你这个心脏吧，它不是疼，它是闷。
0: 对。
1: 就觉着闷，就像上不来气儿似的。
0: 你这发发紧似的。
1: 像活动活动，就像，哎呀，发紧就没劲儿，这口气儿就像倒腾不上来似的。
0: 对对对。
1: 哎，啥时候种？秋天、冬天、夏天能好点是不？
0: 哎，夏天能强点。
1: 哎，夏天强，这说明嘛，阳气不足，所以这个病呢，吃固本延龄丸好使啊。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肝心脾肺一起。
0: 对。
1: 肝心脾肺肾一起治，治的是老病，岁数大的，病多的，年头长的。你看吃固本延龄丸就这一葫芦，28丸，吃一个月，初一十五不吃啊。
0: 哎。
1: 这个时候用米汤水送服。
0: 啊，
1: 不能说我整点绿豆水送下去吧，大夏天的不行啊。
0: 哎，对。
1: 我为啥说去年咱们有的老姐姐就干个傻事儿，她说这绿豆夏天都喝绿豆水，我整点绿豆水吃固本延龄丸吧，那不白吃了吗？
0: 绿豆那个凉的那玩意儿，
1: 它解药啊。
0: 对，它寒
1: 啊。不能用绿豆水，啥水？
0: 哎，
1: 米汤水最好。
0: 哎。
1: 嗯。然后呢，你看为啥慧心要给你们搭上乌羊补心糖浆？乌羊补心糖浆是专治脾肾的。
0: 嗯。
1: 你看有的老头老太太吃药吃多了，胃不好，胃长息肉，肠子长息肉，胃难受，拉的也不好，你吃啥药他也不乐意吸收。再就是肾不好，肾不好，像你就是典型的肾阳气亏虚。
0: 嗯。
1: 怕凉怕冷，尿频，大白尿哗哗的。你说大毛病没有，但是这样的人他没阳气，那脸发白，人就像有点没精过囊似的。
0: 对，脸发白没有血色。
1: 对，所以这就阳气不足，手脚不热乎。
0: 对。
1: 哎，那叫阳寿，阳寿。咱们多活几年就得小脸红扑扑的，手脚热乎乎的，
0: 对，
1: 这才能长寿。乌羊补心汤里头有锁阳啊，有阴阳货呀，就是增阳寿、扶阳气、补肾温阳，让你长寿的。你就早晨一口，晚上一口啊。
0: 哎，好。
1: 一口照5毫升喝就行。
0: 哎。
1: 那一大盒里2瓶，你能喝20天啊？
0: 哎，好，我还得麻烦你啊，
1: 哎、
0: 老师。
1: 嗯，您说老哥哥，
0: 我这嘴里的吧，这不是味儿呢，五味就像那含的那个五味子，啥味都有，也说不明白啊，它味道不好啊。
1: 啊，就是有点酸个鸭子，臭得烘的。
0: 还有时候还苦，有时候还酸，有时候还有点臭，嗯。
1: 啊，嚼不嚼着黏咕抓的？
0: 黏的，吐吐吧，可能咸的。
1: 啊，那嘴里那有时候还甜。
0: 嗯，哎呀，有时候甜，有时候酸，有时候苦，它这是不一样。
1: 我告诉你2味药。
0: 哎。
1: 你上药房去抓去。
0: 哎。
1: 回来吧，你就煮水喝。
0: 哎。
1: 啊，一个是陈皮。
0: 啊。陈皮。
1: 一个是佩兰。
0: 佩兰。嗯。
1: 你就是一样呢，你抓它50克、100克都行。
0: 哎。
1: 这玩意儿便宜。
0: 哎。
1: 啊。然后回来吧，你就是每次用多少，每次用那一小捏，用5克、10克的。
0: 嗯。
1: 因为你买一回，你多买点，陈皮买100克，佩兰买100克。
0: 嗯，行。
1: 总共也花不了多少钱。
0: 对。
1: 回来呢，你就告那儿， 就像沏茶叶似的，这块捏点那块捏点
0: 哎，
1: 两样掺一起，翻花开水一煮，你就喝这水。
0: 哎，
1: 它是祛湿的，那个佩兰吧，专治口中黏腻、口中发甜，不是好味的。
0: 对对对，
1: 佩兰啊。
0: 嗯，好。
1: 这是湿，说明大哥你大便拉完之后，肛门那有点湿的乎的、黏糊抓的。
0: 你说太对了，对对。
1: 哦，就这两味药就行。
0: 哎，行。
1: 哦，还有旁的事没有，老哥哥？
0: 没有了，谢谢你，慧心妹妹。
1: 不客气啊、哦，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啊，那今天听到我的声音呢，你们感觉应该不一样了吧。哎，我听得出来，我也能感觉得到。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天呢，这工作人员跟我反映说，他们这个一直在加班啊，接这个电话，这电话接起来啊，是此起彼伏，一直都没停。就源于一个事儿，终于啊，这个孟非老师把这个治血的良方啊带给了大家啊。那同时呢，优颜诺这三个字啊，也是深入人心。那我们所有的听众呢，打来电话的时候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说，说我相信孟非老师。我就相信孟非老师说的优颜诺的这三个字，这是什么呀？这是定制啊，这个不一样啊。孟非老师说了，有普通的啊，这是在哪儿都能买到的东西啊，便宜的、普通的、大众的，还有一个呢叫品牌的啊。那这个品牌的就是有影响力了啊，有公信力了，这是好东西。但是呢，一旦达到了定制，那这都是顶尖的，也是最好的。或者说呀，是外面根本就搞不到的好东西，见不着的好东西。哎，所以说呀，你看我这声音变了，在哪儿呢？我就特别开心，我就特别高兴。高兴什么？感谢两个企业，感谢我们中西健领导啊，终于啊把这个好事儿给办成了。那这个事儿一办成啊， 我们中心里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外面出现过的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

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就能用到了，那你说我能不开心吗？哎，我这声音里啊都透露着兴奋和开心。那在这里呢啊，我说一句啊，我这个呢很多被听众朋友表扬了，说我这不辞辛苦啊，每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健康，讲健康，教给大家呀如何去解决疾病。哎呀，这给孟非老师啊一顿深刻的表扬。那同时呢，在这里啊，我也愿意教给大家更多的方式方法啊。这一次啊，咱们就是干一个大事，咱们彻底的解决我们身上那个血症啊。那我这里啊给大家说，这是咱们唯一的这么一次机会啊，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那我跟大家讲啊，咱们这个十位患者方，我敢说一个事儿，以后啊绝对不会再有。所以呢，咱们呢一定把握这次机会，抓住这个机会。那这两天呢，我们接到的电话几乎人人都是在说啊，几乎人人都是在说，是最少的都是这个6个月的十位患者方啊，12个月的最多啊，18个月的也有啊，甚至还有的时候我搞个几年呢，我们工作人员都告诉就不行，这过期了啊。那这样的情况下呢，那我给大家说清楚啊，咱们这个十位患者方啊，保质期是2年，但是呢，咱们虽然保质期时间长，你说你18个月和2年差到哪儿去了？没差多少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你这个东西拿到了，咱们不是昨天生产的呀啊，那你说要是拿到手里面来了之后，你拿的多，吃过期了，那不浪费了吗？哎，所以说呀，我在这儿啊都给大家想到了，嗯，是不是？那你看，有的人家呢是2口用，一个人呢用18个月，那都是我的粉丝啊，跟我说对我有感谢啊。然后啊，这个好多人都说了，听众也跟我说了，包括工作人员说，说孟非老师啊，这好多人呢都是你的粉丝，哎呀，我听完了之后我是真的特别感动。同时啊，我在这里啊衷心的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啊说一声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呢对孟非老师的信任，谢谢大家呀对我们节目的一个大力支持。那在这里呢，我真的是无以为报，我个人感觉啊，这学医之路呢比较坎坷，那从医的这一生呢，咱们做的是什么事啊，咱们就是帮助病人获得健康。你看啊，有幸来到了在广播当中啊讲解我这一身的所学呀，我相信呢、啊、不忘此生，也不忘我这一身技术，更不忘我这2位老恩师教给我的一身本领。同时呢，也更感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对孟非老师的信任和支持。那在这里啊，代表自己，代表家人，也代表自己的2位老恩师，对我们收音机前一如既往长期收听孟非老师节目的所有的新朋友、老朋友、亲爱的听众朋友、长辈们说一声感谢，真挚的、诚挚的、诚心的、发自肺腑的感谢大家。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也说，我衷心的愿意啊，愿意干什么呢，把你们呢这些所有老人家身上的这些问题啊给你们解决解决，哎，让咱们呢都能够延年益寿、长命百岁，不被疾病有困扰。那我呢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带领大家呀，咱们健康人生、百岁人生。那这次呢，咱们这个十位患血方的成品方啊，咱们这个给大家说清楚啊，两种，就是两个东西合到一起的。这个呢，昨天也跟大家说了，是为了保密这个配方。这个方子呀，实际上我早都告诉过大家。那是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这个方子呀，跟别的方不一样。别的方你照书抓药都行啊，你照本抓药、照剂量抓药都行。我们这个方子呀，它是随着季节、年月啊、日期，还有这个节气，包括这个药材的产的时间、产地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药材要算，那每一次算的结果都不一样，也就是说这一次的投料和下一次的投料都不是一样的啊，这也就造成了这个里面的原料有贵有便宜，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季节、这个节气，你这里某一样就得多，某一样就得少，这样的话价格就会有变化。但是无论怎么变啊，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应这个节气治这个病的啊，也就是说今年内的都是管用的，也就是说这一次出来的能够适应2年的，达到此时此刻最好药性。那说到保密，就是我如果说把去年的那个剂量告诉你了，你今年做没有用啊啊，因为跟今年这个药材不匹配啊，今年的药材必须得是今年药材的一个时辰，包括这个节气，我们算出来的才有结果。那没办法，不能把这方子随便透露了，就因为这个怕大家做错药。所以啊，我们就找了2个企业，一个是西藏甘露啊，一个是西藏秋本，这2个企业把它们分开生产，这样的情况下哪面都不知道全方，然后合到一起来，一个呢是2个企业出的，一个呢是粉，一个是粒粒，那这个粉呢

是牦牛血的粉啊，一个小粒粒就是这些的辅料。这样的情况下，两个合成一个才叫一个成品方啊。那这小粒粒呢，一盒里面是15小只，小粒粒不大点，跟小黄豆一样。你看每天吃半只，这样的话15只吃30天的量，每天上午9点吃，下午3点吃都可以啊。然后呢，这个牦牛血粉是10只，这10只啊是3天吃一只。你这样的情况下呢，3天吃一只牦牛血粉的时候，跟那个小粒粒同时咽下去，哎，那这个就是个成品方了。那咱们讲啊，这两个企业呀、啊，都是国内乃至说整个中国甚至世界上来讲都是非常大的这么制造壮药的这么一个企业。那今天呢，是咱们这个说到价格的第3天啊。那咱们再一次宣布一下两个企业包括中心给到的这个政策啊。那咱们现在呢，一个月的剂量，就我刚才说的是2种，一个是牦牛血粉，一个是小粒粒，2合1，这是一个成品方。那这一个月的剂量，那咱们呢，根据你的身体情况、病程的轻重程度以及自身的经济条件，我们要量力而行啊。那说到钱呢，290块钱一个月，这已经是底价了，就能给到最大的政策了。然后啊，你是60岁以下的，病症比较少的，那你呢？就一个周期，小周期6个月就足够用了啊。那症状比较多的，病程比较长的，那你就用上12个月啊，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周期，1年的量。那同时呢，还有一些特别年龄大的，包括严重的一些异体多病啊，身上多发于血症的，你就是常见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高血尿酸、心血管不好、脑血管不好、静脉曲张、脉管炎的，以及我们这身上有这个血管斑块的这一类的老同志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啊，都去谨慎的去选择6个月、12个月、24个月，反正我告诉大家，你就是特别严重的，你就照着18个月就够了啊。24个月的那个，我建议是少点啊，尽量不要选，就是18个月，我认为就足够了啊。按照周期来说，那个还是孟非老师说的那个话啊，咱不能说这个方千古难寻，但是呢，你在这个市面上你见不到。从根本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彻底的拿这个药方十味换血汤，也就是十味换血方，现在是成方了啊，来解决这个血症，是我们中心当中王牌的王牌啊，也是顶尖当中的顶尖，是我们所有的啊给我们患者当中啊用到的东西当中最薄的一个了，也是一流当中的一流。换句话来说啊，就是在我们中心治疗所有血症的东西里面，十味换血方是排名第一的，不是因为说呢这个配方怎么样，我告诉你，这个东西精妙到一定程度了，就是我现在教我的学生也教了有7、8年了，就教这个方子，现在我的学生啊，学的最好的一个能算出来70多个方子，你算算，你说这个我多大手的教啊，这个东西太难了，你知道吗？这个东西需要一个非常强的悟性。那你看我师父啊，教给我家里面的姐姐，我师父就一个女儿嘛，教给我姐姐，我姐姐我姐夫都学过，到最后都半途而废了，不学了，为什么？算不明白。哎呀，有些时候那真是算得你头昏脑胀，一算打算盘，那时候没有计算器，说打算盘，后来有了计算器敲，那费死劲了。所以说这个方子呀，无论是它是配方，还是它用料，还是它的质量，基本上都已经达到解决血症当中的巅峰啊。就目前来说呀，在我们中心是没有哪个药能够超过这个十味换血汤的。那么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也更适合于针对我们所有的慢性病啊、长期的慢性的血症。那么孟非老师呢，你要说清楚，如果你是此时此刻啊，大家听好了，关键当中的关键，重点当中的重点啊，如果你此时此刻有刚刚脑出血的，那现在先别用啊，听好了，如果此时此刻刚刚脑出血的，咱们过上3个月到5个月再用，平稳了再用啊。你要是说的脑出血那血管你现在让它长好了吧，破了呀，但是如果说脑梗心梗的这些都不影响，或者脑出血6个5个月以上的，你就可以用了啊，平稳平稳了再用。那咱们呢保证安全系数，因为在中心里面我们有24小时的监控和最快的紧急急救，但是咱们在家里面就不敢说呀，所以说万一呢咱们治疗的过程当中，那你说不准呢，可能不是因为咱们这个药方的问题，你本身的血管又要破呀，那你说这个时候咱们说不清啊，这个事儿你要理解我。所以呢，如果有脑出血的人，3、4个月以后你再用，你可以提前炖，拿到家里面去先放几个月，然后过了3、4个月，你的脑血管稳定了，咱们再吃啊。这个事儿给大家说的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最后呢，再说一下咱们这个价格。那在中心里面，根据季节不同、年份不同，
这个职位换血汤的成品方啊，贵的时候550一个月，普通的时候500块钱一个月，便宜的时候450块钱一个月。你说差这么多，那当然了，这个药材啊年年价格都有变化的。那现在呢，咱们就按最低来说，450块钱一个月，厂家说了啊，以后不会再有了，仅此一次啊。所以这次呢给到的支持政策就是290块钱一个月。那今天呢已经是第三天了，也就是咱们说3-4天这个事儿，最多说5天，如果按说4天，那就是今天和明天说这个事儿，如果说要5天，就是今天明天后天说这个事儿。你看今天已经第三天了，也就是说要快，就是今明两天结束，那也就是说咱们还有倒数3天加上今天，那时间不多了啊。那咱们这个优惠政策呢，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一个月的量不是450，也不是400，也不是500啊，咱们一个月的量两种配到一起的成品方是290块钱一个月。大家可以想象啊，这底价当中的底价，成本当中的成本，厂家拿出来最大的诚意和魄力。那你看看这个价格呀、啊，基本上就是我们收音机前普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用得上、消费得起的这么一个价格。那你看吧，就是再低的退休工资也有1800吧，咱也能用得起。所以说呀，咱们首先感谢这两个良心企业。那在这一块呢，咱们千万别错过这么个好机会啊！那真正的十位换血方能够做到3点呢？哪三点呢？就是让我们身上把病血变成好血，把旧血呀变成新血，把我们身上循环的这些不干净的脏的血液啊变成干净血，远离所有的血症，远离心脑血管疾病再次发生的危险，远离我们呢因为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出现的这些并发症，还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啊，迎接我们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那咱们这个好东西啊，你真的是千万千万不要错过。那这次呢，咱们确实啊也是能够拿到最大的这么一个实惠，290块钱一个月。那以后呢，可能孟非老师啊还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啊，这活血化瘀啊，啊解除一些什么肿胀包块啊，解决血管的一些方子或者是方法。但是呢，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就是从此以后再讲到所有的跟血管、跟血液、跟脏器有关的各种方子和方法，没有一个能够超过这个换血方啊。也就是这个方啊，到目前为止啊，孟非老师几十年的从医生涯当中，这个方已经是顶尖了，或者说已经到顶了。也就是说呀、啊，这个方子基本上按照我的能力来说，就已经是最厉害的一个了啊。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无论是什么大这个牛黄安宫丸呢、大安宫、小安宫啊，还有什么72味珍珠丸呢、25味珊瑚丸呢，这些所有的中药顶尖和藏药顶尖的我都用过。可是呢不是说没有用啊，这么有名的东西都是好东西，那为什么我不怎么用呢？为什么我不给怎么患者用呢？啊，都是因为啊，那就是到了最后啊，我们中心仅仅只保留了这个能够彻底解决血症的，就是用的最多的就是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还是那句话，它是多方面啊，原因多层次多角度的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的这些原因。那既然能够解决所有血症的原因，那就能够解决我们所有血症的病根。那你看啊，这里面的十味可不得了，我再给大家说一说。你看这都是藏药啊，什么藏天麻、藏三七啊、藏红花呀，这都跟刀一样啊，三把刀啊，它就能把血管给你通开呀、啊，打散你血管里面所有的斑块和血栓，包括这个微型血栓，以及你血液当中流动的所有的凝结物。这就是从根本上让我们的血液啊以后减少了再次凝结成块的这么一种风险。你记住一句话啊，没有这个块块，没有这些微型的凝结物，那咱们以后啊就等于远离了脑血栓呢，远离了突发的心梗啊，远离了突然之间血管的堵塞呀。那你告诉我能做到这一点，那你说厉害还是不厉害？啊，绝对厉害啊，对吧？把所有的血管问题当中啊，这所有的血症我们解决掉它，那我们还要干一个事儿，解决什么呢？解决我们这个肝和脾啊。啊，那你看我们这个脾啊生血呀、啊，而讲旧血变新血啊，那你必须得解决这个源源不断的生血啊，从而达到一个稀释这些旧血的作用，让我们这个血液啊越变越新，肝脾肾这三个脏器就必须在一起，形成一个铁三角，紧密配合啊。那你看怎么办呢？那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好多产品啊，包括好多药物啊，那都能够解决啊。那包括咱们这十味方里面
有这个山楂呀、雪莲呐、啊，那这几个呀都是补虚安脏的，针对这三个脏器的功能啊，从而进行修复。那一个一个的帮助这几个功能啊逐步的变好，帮助脾脏功能恢复，不只是提高了免疫力，那它呢最重要的就是帮助脾啊源源不断的生血化血。我们讲啊，脾胃腐蚀五谷之精微，取之成赤，化之为血。那如果说你这血症啊还没有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那你平时啊你就吃点普通的，你多吃点山楂都行，是不是？搞点什么山药啊都行。但是一旦你现在一体多病了，那你啊有上一种两种甚至多的那种啊都有了个三五种的这种血症同时出现在你身上，那你单独用个什么山楂山药就不管用了，力量就弱了，怎么办呢？你可以继续用啊，但是当成辅料用了，咱们实际上还得加大量的药啊。这个时候你像什么雪莲呐、松茸啊啊这些东西啊加到一起啊，它就合到一块了，哎，它就不得了了，它能够帮助我们那个肝脾都给你恢复。你看这个肝脾啊一恢复了，过滤血的功能要变好了。你看脾生血，肝脏过滤血呀、过滤血的功能好了，咱们脏血是不是就慢慢的往干净的血上发展了？哎，那肾功能好了之后，它是不是过滤啊，把血液当中不需要的东西排出去啊，对吧？那你看咱们是脾主生啊，生心血变旧血，那把这个旧血给顶替掉就成了心血了。那肝和肾呢是过滤啊，从而过滤了身体当中的这个病血、毒血、脏血，把它排出去。那你告诉我，那这样的话几个功能合到一起，是不是就是病血变好血呀，旧血变心血呀，脏血变干净的血呀，这几个合到一起那就不得了了。你看看这个是方中有方，方中套方。那同时啊，那这里面啊又是什么雪莲、山楂、松茸这几个东西在基础的角度让你一步一步的恢复，咱们把这些脏器的功能啊从根上来解决掉，这就叫什么立体的全方位的多角度的解决。那我们接着再来呢，那这里面还有什么呀，有这个红曲啊、桃仁啊、牦牛血呀、这牦牛血又是这里面重中之重，重中之重。那一个一个说啊，咱们药店里面你能买到一个药叫血脂康，那这个血脂康里面的主要成分呢、就是红曲。那咱们这个红曲啊，大家听好，已经在中国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可是大家发现没有啊，这外面的红曲啊跟这个西藏的红曲不是一回事儿。它主要是红曲霉菌培育出来的。这红曲呢最早是流传于江浙一带。你看中国这个江浙一带啊有一个集团啊在浙江呢杭州叫多玛集团。他那里生产一种红曲啊就非常非常的好，在国际上都有名。但是呢我们中心用到的呀就不是江浙一带的红曲，我们是个藏药方，那用到呢那就是在高原地区啊发育出来的这个红曲菌。那这就有什么区别呢？我跟大家说，这就不得不重新提回来啊，这个什么天麻三七红花呀，那这里面的天麻三七红花呀，那你说中原内地有没有？有啊，很多呀，任何一个药店能买到啊。那为什么我们这十味换血方里面用到的一定是藏三七呀，用到的一定是藏红花呀，用到的这里面一定是带藏字的？这里面最大的区别就是只要是藏区出产的，那它的药理药性就跟内地的就有了明显的区别。那他们这几个东西啊虽然是同种同宗同根同科同源，可是呢你发现没有啊，这咱们呢这个人呢汉族这边叫汉人啊，西藏人叫藏人，是不是？那咱们藏族人和汉族人一样还都是人呢，那他就不一样，那是不是咱们是同宗啊，都是黄种的，同族啊，都是中华民族的，是不是？可是呢那别的东西区别就大了。那咱们这个在藏区啊这个有一个现象，我一说大家都理解啊。那咱们内地人到藏区容易出现一个事儿，叫什么呢？叫高原反应。你看这个，那同理啊，藏地的人西藏的人到内地，你们猜猜会不会有高原反应？不会。但是呢这个有意思的事就出来了，内地人到了西藏会出现高原反应，那藏区的人到了内地会出现一个什么病呢？不叫低原反应啊，这个不是低原反应，就是他们缺氧。因为在西藏啊是高海拔缺氧的，氧气一多了，西藏很多人到内地来了都缺氧。哎呀，这缺氧比高原反应还难受，就是你去了高原反应什么样，到内地来了缺氧就什么样，更难受。到高原上啊你高原反应了缺氧，你就给你吸氧，那你说到内地了出现了缺氧怎么办呢？那吸二氧化碳
你说，甚至说给它洗点那汽车尾气啊，啊都能解决，神奇吧？就是什么氧气浓度太高了，你发现没有？这个藏区和内地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这个含氧量，再有第二个区别啊，就是这个紫外线，还有第三个区别呢，就是温度。那为什么藏区那边有藏袍啊？你发现吗？就是露半个肩膀，是不是感觉挺有意思？一面长袖的应该没有，露着半边肩膀，什么意思呢？藏袍啊，是又好穿又好脱。好穿是什么呢？就早晚特别冷，哎，它一搭就上去了，那半截就塞到腰里了。那说那个好脱呢，好穿呢，这不是就好穿了吗？那脱也好脱，一拽就下来了，穿也好穿，两个大袖子一拽就行了。哎，它中午晒的时候就扯下来，那早晚冷的时候就戴上。你看那藏族那帽子，它是不是也是斜着戴的？是不是很奇怪呀？也是又好摘又好拿，包括这个藏袍啊都能打开。你这一撩，上半截一脱啊，就成腰带了啊，裹上呢又通又结实又严实又无缝。你看，这就跟当地啊这个温度、阳光啊有直接的关系。那从而呢，这几个药它也不一样，它变一个地方产区变了啊，在西藏那边出来那就是一种啊，在内地出来就是一种。所以这个天麻呀和藏天麻是不是一回事呢？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一个东西，但是出来了它就不是一回事。只有藏区长的这个天麻，它有这个功能。有什么功能啊？比普通的天麻好多了。普通的天麻疏通血管啊，对脑子特别的好啊。但是呢，咱们在这个藏天麻上面就多一个东西，叫耐缺氧啊。那藏区里面主要就是耐缺氧啊，很多药材都有这个。其中啊，咱们有一个东西叫红景天，就是最顶级的了，耐缺氧的。那我们这里面它不用红景天，为啥？红景天档次不够啊。我们用什么？我们用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这三个呀。不说了吗？就是活血化瘀的三把刀，也就是说在植物当中活血化瘀这一块就没有比他们三个组合到一起更厉害了。甚至说呀，木头老师用这个活血化瘀的药材里面，我宁可用红花三七天麻，我也不用用那个什么水质地龙啊。为什么呢？不是说水质地龙不好，而是说呀，我们有比水质啊地龙还要好的，就是这个藏红花、藏三七、藏天麻。当然在藏区啊也用到这个地龙和这个水质，等以后我有机会给你们搞点，这个都可以搞到的啊，就是梗了的，出了这个心梗、脑梗后遗症的，那你用这个也行，或者加到咱们方子里。但是咱们首先得说啊，这个要用，那这个地龙和水质要提取，哎，那提取出来这里面有个酶啊，这个酶才是真正有效。如果这个技术达不到还不行，那咱们直接用藏红花、藏三七、藏天麻，直接就把这事办了，是不是？那你说这不更好一点吗？啊，要不然你说在通用药的情况下呀，咱们去对比，那如果说把这个三个合一到一起，一定是红花三七天麻带藏字的，哎，就比那些药的好，比内地的要好，甚至比这个水质地龙也要好。那所以说呀，这是活血化瘀的三把刀，刀刀有用。那怎么来呢？啊，它第一个呀，它能够打散我们所有血液当中的凝结物；第二个呢，能够过滤掉我们血液当中所有的凝结物；第三个，能够分解我们血液当中所有的凝结物，无论你是红细胞的凝结、胆固醇的凝结、血小板的凝结、药物残留的凝结、细胞碎片的凝结、游离的血栓，还有这个血糖的游离、胆固醇的游离，我们身体当中还不能出现的这些尿酸结晶、嘌呤等等等等，只要是不该在血液当中出现的、不该在血液当中扎堆的，这三把刀是都能够给你解决。哎，所以啊，这就出现了第二个情况，这个带藏字的，你看这藏天麻啊，就比普通的天麻要好啊。藏三七也比普通的三七要耐缺氧，藏红花和这个普通的红花，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啊。那你这回呀、啊，你翻身一比，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内地的红曲了？啊，我们不用内地的，我们用藏区的红曲啊。所以呢，我们在藏区发酵出来的红曲啊，天然带着西藏的这种地域特色。那红曲在分解血脂和过滤血液方面啊，又出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血脂汤里用的是普通的红曲啊，那血脂缸里面就是专门解决血脂高的。但是呢他用没有了，但是呢他没用到藏红曲。孟非老师不是说吗，他在清澈血液，改变血液的性状，让血液变干净上面啊，一个月就见奇效，从而啊用到了这个藏红曲，哎，还有这个桃仁还有牦牛血这三个东西，专门解决血治血呀，让这个病血变好血，就靠他们三个了。那这三个呀就不得了，我告诉你啊，桃仁专门解决血液，血液不干净啊，血液凝结成块啊，啊，都给它解决了。所以在这一块上面把血液给稀释掉，稀释的越干净，哎，这个病好的就越快。那这个红曲啊，啊藏曲啊，这两个一对比，颜色还有性状就出来了。
那这个情况下，大家尽量不要什么阿司匹林啊，因为阿司匹林有风险，吃了之后。

0: 后啊，什么胃出血的、皮肤皮下出血的等等。那咱们这里面呢，这个脏红血是不是就解决这一块了？它比你这个阿司匹林还要好得多。所以说在这一块呢，咱们这里面方子是顶级的。哎，这方子呀、啊，绝对绝对是顶级的一个方子。
1: 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十味换血方，原价是450元至550元一个月。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特惠价格是290元一个月，可以疏通血管，有效调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改善血液粘稠，从根源养护血管。全年仅这一次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所以说呀，这神奇的十味换血方，你看这里面还有松茸，还有牦牛血。都是不得了的好东西。那我们用的这个牦牛血呀，从哪里来的呢？活牛取血。我说过啊，我说这个牦牛啊，它长在西藏，长在青海，长在云南啊，这些都不一样，它区别大了。这个东西啊，你看在这个四川省的西部地区啊，像阿坝州那边，它也有藏民，也长牦牛。哎，这个地方呢，也有这个藏区的藏民在这边生活，然后啊，他们也放养牦牛，包括在这个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同胞在那边也养牦牛，所以你在四川呢吃牦牛肉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你看云南呢，云贵川嘛，这几个地方都跟西藏那边就不是特别远了，都很近了啊。可是啊，这牦牛啊出了西藏它就不一样了，尤其这个牦牛血也不一样。我们做过实验的，你像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我们用到这个牦牛血，就是主料当中的主料，核心当中的核心，以血养血，以血活血，以血化血，以血破血，换血换血。这里面就是不是说把牛血换成人血，是有牦牛血在这里面起到了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作用。那这是主料啊，那这是核心药材啊，那我们选择上就更有讲究了。老师教我的就是牦牛血，因为什么？老师这辈子都没出过藏区，那我们要是集中生产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原料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怎么来呢？我们做过牦牛血的测试啊，因为说藏区啊这边这个地方太大，这个有些时候啊弄点东西啊那交通运输都费劲儿。那你看四川那边这个养牦牛的也不少啊，那也研究过呀，包括云南那块啊也有一些藏区的同胞在那儿生活呀，他们那边人就多一点呢，也找那儿找过呀。那采牦牛血还是比较容易的呀，只要牛多就采嘛，在胸口这个位置就采这个血嘛。结果就发现一个事儿，这个牦牛血呀、啊，换了地方不行，效果比那个差多了，你得多用好多量。这一下子呀，那你说价格都是一样的价格，打个比方在藏区用一两就够了，结果在这得用半斤，这一下子成本价提高了好多。再有一个呢，就是它这个浓度纯度啊都是跟正常的血液一样，可是那个药效不一样，一尝过一试过不一样，那就没必要了。那怎么办？还是用这个藏区的牛啊。那怎么来呢？就在这个胸口和两个嘴上面这个位置啊，就是半胸口这一块，因为这块血管比较多啊，拿个这个碗或者盆到那儿呢，取出来这么一碗这个血。那这个血出来了之后啊，赶紧给它止血啊，止完血了之后，这个盆也好碗也好，把这血呀倒到那个藏区有那种木头的托盘啊，就那种方的，他们那个内蒙古也是这个样子啊，就有那种小托盘挺好的，然后把这个血呀倒到这个托盘上，放到太阳底下就这么晒干。那个地方，哎呀，大家听好了，一个是新疆，一个是西藏，那阳光足的呀，你别提了，一会儿那血就干了，就干成块了，然后给它把这个块啊压成粉，放个石板，石板底下呀就加上火，就这么烧，把这个牦牛血呀啊把它弄成粉。你看这里面的这个活性，你看这里面啊，牦牛血在这里面，活血养血化血破血四效合一，那用到这牦牛血呀，这里面就出来了一个主方当中的主方，核心当中的核心。你看这十味方，这个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啊，这都叫西藏的这个叫血上面的好东西，雪莲呢啊，你包括藏区里面东西多了，是不是？藏松茸啊啊，包括这个藏红曲啊啊，牦牛血啊，都是藏区的，山楂不是啊。所以说呢，

粒那么大，那里面的小粒粒就跟小黄豆那么大，拿过来之后啊，一天吃半只，这是每天吃的，每天吃每天吃啊。然后啊，早上9点或者下午3点都可以这么去吃，这个每天这么吃，每天吃半只，每天吃半只那小粒粒，同时呢，3天家里面一只牦牛血，3天家里一只牦牛血，就这么就吃，你吃去吧，那效果、啊、特别特别的好，1个月的时间，我们说嘛，就让你的血液清澈至少10%，干净10%，你立马就感觉到身上轻松了，血液干净了，你的身体状态马上不一样。你在吃之前呢，你到医院里面去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你吃1个月之后，你再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我保你1个月后，你这个血脂四项检测里面至少有一项它的指标是下降的，这就能够直接证明我们这个十倍换血方100%的啊对症，100%的有用，让我们的血液真正的变干净。那听众朋友们，你们这个这一类的方子，我估计啊你们没见过，咱们这方真是不可多见。那第二个呢，就是技术不可多得，第三个这个结果让人振奋人心。那所以说呀、啊、还是那句话，孟非老师给你们承诺，如果说你用上我们的十倍换血方的成品啊，你这个小粒粒每天吃半只，然后呢这个牦牛血呀、啊、3天吃上一瓶，这样的话1个月过去，就是只要过了1个月啊，1个月也好，1个半月也好，2个月也好，随你，你必须有那个检测报告单，然后呢你的血脂没有任何一丁点的变化，那就麻烦了。那我给你承诺，听好了，你怎么拿走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孟非老师对这个事儿给你负责到底啊。那我嘱咐一下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个如果说啊你有这个脑出血的现象的，刚刚啊是在3-5个月之内的，那这个时候你等一段时间再吃，你可以先拿回去，现在赶紧拿到家里面，过上个3个月、4个月、5个月你再吃，因为现在啊不要吃，因为把这个血管先养一养，把那个破的那个地方养好，因为咱们这个换血方一用进去啊，活血的力量特别的快，你怕就把你那个伤口那块那个血痂给你弄掉啊，怕把你伤口那个血痂弄掉，等到3-5个月你那个血痂长好了，破损那个血管长好了，这个时候再吃就可以了啊。我再给大家重申一遍啊，咱们这个十倍换血方针对的就是血症，也就是一切血症的患者你都合适，那你啊就是好好吃啊，按照剂量吃，那建议呢根据我们的身体情况不同，那我们呢60岁以下的病症比较少的，你啊就用上6个月的量，那问题比较多的你就用上12个月的量，问题比较严重的甚至有卧床的你就用上18个月的量。那在这儿啊，孟非老师把话说清楚啊，那如果说你呢就拿上1个月、2个月的，那吃完了之后刚刚有效，那你继续再把这电话打到我们节目组，你说节目组的小同志啊，我想接着用这个十倍换血方可不可以啊，我敢保证一点啊，我们工作人员会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说这个没了。你看这个如果说你拿早了，到最后你接着再吃再想拿真没有了，不是说我不帮忙，因为这个是从来都没有在中心以外出现过的，你说你到那个时候效果好了再想接着吃拿不着了，那到最后是不是得不偿失啊？啊，因为我们中心也好，包括这个西藏甘露、西藏球本这两个企业都已经说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这个十倍换血方的成品方就是我们现在啊这个组合方牦牛血这个粉加上小粒粒啊，这个东西咱们这次能拿到，那以后你就拿不到了，再想吃你说再多的好话，或者说你说我加钱啊，我多花点钱啊，这个不可以了。为什么？因为厂子里都是按订单来的，这次啊是特殊情况，那么咱们刚好赶上前一段时间要生产，所以说有点盈余，那不是每次都盈余，也不会特别多，那这样的话呢，那你想想这个即使说真有盈余了，那企业不可能不赚钱呢，是不是？人家照顾一次两次可以了，不能永远照顾啊，那你一个企业那也不是羊啊，咱也不能老薅羊毛啊，哈哈，人家做的是企业，对不对啊？所以啊实际上任何一个限度啊咱们这个都有的，那你看人家也提了，今天再送完就是要不然明天结束要不然后天结束，就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咱们给的这个政策也很划算了，290块钱一个月呀、啊，在中心里面吃最低450最贵550啊，那咱们现在吃一个月290块钱，你划算不划算？所以呢这次你们要拿，我的个人建议啊，你就一次把它拿够，你可以是拿6个月还是拿12个月还是拿18个月，根据你的自己的身体情况、病程情况、经济情况啊，你身上的这些问题你来去解决。那身体啊咱们就说了啊，如果你80多岁以上的，至少身上有3到5种这种血症的啊，同时伴有严重的这个并发症，说什么下肢静脉发黑浮肿啊。

肿胀啊、脖子斑块啊，包括这个心脏、大脑已经极度不舒服，或者说胸闷、心绞痛、暴躁、烦躁、睡不着、记忆力减退，那这类就属于严重的啊。这类的患者呢，你应该考虑用到18个月一次拿到，要不然等你吃上几个月效果好了，你想再拿，你说我拿3个月、5个月的，这个工人也会给你啊。但是呢，你吃了好了几个月再拿没有了，这病治到一半，那你效果明明都出来了，一下再没了，咱们吃不上了。那我跟你说，再想拿得不偿失了。即使真给你拿到了，多花钱呢，多花1倍的钱。你算算吧，这290和550这差的多少呢？对不对啊？所以说咱们中心最便宜的时候也是450块钱一个月，这差不少钱呢。那你感觉一下哪个划算呢？咱们现在是290块钱，我这计算器给你拍，290块钱，咱们6个月是多少钱呢？1740，咱12个月呢？是不是3480？咱们这个18个月啊，才5000多一点，你说这多划算？所以啊，咱们有的时候啊是碰不到这种好东西啊，有的时候碰到了，那咱们可千万别错过，因为错过这一次，后面真的没有，你说你再拿不到了，你怎么办？那咱们呢，实际上啊，大家听好了，这个东西来的比较快，也就1-2个月的时间。我跟你说一说啊，这个1-2个月的时间，咱们这个结果就出来了。首先第一个，你检查的这种血脂的结果，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血压、血脂、血糖这个结果。所以说30天以上啊，就是1个月以后，这个三样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其中任何一项一定会有几率往下降的，这就是指标在往好的方向发展。那你后续接着吃啊，我不说了吗，我不敢保证100个人吃完100%有效果，但这不敢保证500个人用完了之后499个一个月之内啊身体上有变化，1个月后做检测，你这个指标有下降的，那你看看你这个多好啊。那么如果做不到，还是那句话，你指标要是降不下来，你怎么拿走的你给我拿回来，哎，花了多少钱，是不是，你怎么告诉我就行了，我给你负责到底啊。这是血脂方面，那血压、血糖还有尿酸这块，直接列为长点，咱们是因人而异。那血脂呢是最开始先降的，然后啊就是血糖和血压，哎，这样的情况下呢，包括你像平时什么这个走走道都累的、睡不好的、经常呼哧带喘的，这个我们给不了你科学的个数字，因为咱们血液就是拿血脂来检测。可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来说呀，这个有说法呀，也就是说一段时间过后啊，你血压降个10毫米汞柱，这很正常、啊，是不是？我跟大家说，你别感觉说降10个毫米汞柱不多，你吃降压药，你不敢保证2个月能降10个毫米汞柱，但是呢，如果说用上这个咱们的十倍换血方，很多人是1个多月、2个月，这个血压降了10个毫米汞柱，那能不高兴吗？是不是？有的人说我吃了4个月了啊，我没降到20，那也正常。为什么？因为你这血管啊硬化的程度多，堵塞的多，那你降了10几个毫米汞柱，那这不也证明有效吗？你慢慢吃啊，咱们治病啊讲究时间，慢工出细活，越是这种慢病，咱们就要慢慢来，你不能慌啊，你也不能急啊，欲速则不达。高血糖也是如此，2个月的时间，咱们别吹牛，别说大话，2个月我让你至少降一点儿，或者是2点，我告诉你，你吃了这么多年健康药打针，你的血糖也没有稳定降下来1点2点啊，那你不能要求我这个说今天吃明天降，不现实啊。但是1-2个月我让你降下来1点2点，2个月降2点1点，你应该高兴，为什么？就证明有效。你看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啊，这么多年以来啊，中心里经常能见到这个2高、3高、4高的。那我记得以前啊，有个老同志就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啊，就见他就不一样。为什么？第一眼见到他体质特别虚弱，肩也是耷拉的，脖也是低的，啊，腰也是弯的，脸是灰的，那眼睛啊都没有神，是不是？一看就是明显的两个眼睛都发青，这大家能判定出来吗？青光眼呢。然后呢，到我跟前来了之后呢，他看我也没搭理我，就感觉倦怠，因为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呀、啊，是不是？是不是？我知道这是刚来的，应该是走完流程体检的。那这样的人，我得多接触，哎。两个人相距一米，我们有礼貌的互相点个头，他没搭理我，我也不生气啊。但是我知道这个事儿，因为什么？看他眼睛发青，这青光眼，青光眼视力范围小，也就是说就1米左右吧，他几乎看不见了，对吧？那我就不能怪他。但是由此我推断呢，他这个眼睛血管不好，眼压过高，青光眼嘛，看着面色灰暗，这肝肾功能受损，所以说没精神、没体力啊，还有严重的内耗性、内脏性疾病啊，这就是什么血呀不够多了，那没有再生的化生之源。这个脾呀、啊，一定是退化的特别差。你包括这个面色啊也不好，看着走道两脚无根，晚上一定睡不好，而且这典型的气虚啊，是不是前列腺一定会差？所以这种情况下，我给他看完，哎，我就把这个事儿简单的就了解了。你看，你这么一看，这么一说，是不是？

0: 这不叫大本事，大家听好，这就是中医里面的望闻问切。这个望啊，望什么？望气色，望神态啊，望发质，望面色，望眼睛，望鼻梁，望唇，望耳，这些都得看。这都是医生的基础课当中的基础课。那你当医生十年以上的都会这点事，所以说我呀一眼就能给人看出来，不是什么厉害的事，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大夫都能做到。但是呢这是个职业习惯啊。你看自古以来这都有个事，就男同志上喜欢看美女，可是我告诉大家，当医生的没几个愿意看美女的，我们眼里只有病人，没有男女之分。我们在街上就看谁，看谁健康不健康，他丑点不关系，他只要四肢健康，两眼有神啊，脸上有血色，嘴唇发红，我们一看这人好，身体气血旺盛，是不是？我们都羡慕这样的。但是呢，你看我们不羡慕什么呢？就那些小妖一抓一小把呀，杨柳小妖啊，哎呀，那什么肤白貌美、大长腿那样的，我们一见就说啥有病啊，贫血，经常熬夜，你这皮肤白，气血双亏，是不是？腰又细啊，又腿又长，就痛经啊，气血亏虚，痛经宫寒。你看我们都看这个，我们就喜欢什么？小孩说话，大人说话，声音洪亮，两眼有神，站着稳当，我们就说这样的人好。就这样的老爷子到最后用着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你看用了一个阶段之后啊，这身体就发生了明确的变化，能感觉得到啊，有一点领导的气质。然后颈动脉斑块也不好，后来见到那个体检报告单，这个人呢不爱说话，气不够，心动呢过缓，而且呢这身上呢这问题啊确实不老少，睡也睡不好。你看当时看到的跟后来检测的报告的，这明显的没什么大区别，而且家里孩子多，然后五个孩子凑钱给他过来看，这孩子呀就是抢着付钱呢。为啥呢？就是五个孩子都给，有的人说那不能一个人包了吗？不能，这样的话检不出来孝心嘛。所以说这样的情况我们太的见的太多了。那当时给他开的药先解毒嘛，然后祛湿，然后到最后健脾，健完脾了之后，叫二十多天过去了，这十味换血方开始给他用上。这一用上之后不要紧了，这个明显的呀就感觉到啊，他吃东西好多了。哎，为什么？因为我们健脾和胃了呀，那消化好了呀，吃东西又好了，气力一足了。这个过几天又发现呢，他这个脸色不像以前那么差了。以前见人呢，拒人千里之外，冷冰冰。那什么原因？难受啊，他也看不清别人啊。现在他听到外面有声，虽然他看不远，但是他感觉舒服了，他感觉好多了。哎，结果呢，过上一个阶段，慢慢慢慢的，我们就发现呢，他啊明显呢脸上有笑容了。工作人员跟他接触，给他喂药啊，给他检查的时候好多了。而且呢我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过了两个多月的时候我们再去看他，体重长了3斤。哎呀，他自己都高兴了，他说这么长时间呢，这么多年以来啊，我就瘦帮帮的，什么时候体虚没有力气，他说来到你们这儿啊明显变了。他说那个穆大夫啊，他说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他说我这青光眼能不能治好啊，他说我这两天我明显感觉我看的东西视野比以前宽了一点，他说我感觉你们这个药真厉害，那个青光眼我再吃上一年能不能治好啊。我就笑了，我说老爷子，我说我就是神医，我就是拿诺贝尔奖，我说我也治不了你现在彻底根治你这个青光眼，我说我能让你恢复一半的视野就不错了。就笑了，我说你没招啊，我说老爷子我告诉你，我说别的都有招啊，我说你身上这些情况就两个我没招，我说第一青光眼是不可逆转啊，除非手术，我说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老年痴呆不可逆转，我说我真没招，我说剩下你身上的一些问题我都能给你减轻。他就笑，他说这个孩子呀，他说你这个人呢有意思，净说实话。我说你看这就是我最大的特长。他说我得住多长时间呢？我说你再住几个月吧，我说你看身体越来越好，我说你的孩子也孝顺，他都希望你好。结果就这样，老人家在我们这住了多长时间？6个多月。6个多月出去的时候你知道吗，身体的变化太大了，走路直了，而且啊睡觉变好了，小便清澈多了，最重要的一点他体重长大了，然后啊面色气色精神头都好多了，孩子接他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到最后孩子还说呢，说这边能不能做个约定，说每一年给他老爹送过来3个月当疗养。我说那你们自己家花钱，这个随你们家。然后回去走的时候，这个东西啊不能外放，临走的时候我给他拿了3个月的这个十味换血方成品方，我说你回去啊这个接着吃。我说为啥呢？我说你这个情况啊好转多了，我说但是呢见不着孩子，我发现呢你在这惦记他。他说是，他说我这几个孩子呀都孝顺，他说家里面还有一摊事儿呢。我说你看这就是你放不下心结呀，我说你们年纪大了，退休了，不干工作了，哪有那么多事啊，是不是？我说你就是放不下，我说你能什么时候把心里这点事放下了，我告诉你，你的病好的会更快。结果拿了3个月的回家吃了，正好呢第二年又过来了，早早就来了，第二年夏天就来了，又在那待着，这个就成好朋友了。这回聊的就特别多，身体是一年比一年好。你看这好几年下去了之后，这都我的老患者。 所以说呀，咱们现在这个十味换血方是经得起考验的啊。这个十味换血方呢，也是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大问题、小问题啊、血症的问题都能够给真正的解决掉的。那怎么原因呢？就在于这个方子呀神奇，就在于这个方子呀配伍精妙，就在于方子里面这个药材好。那赶上这一次啊，今天呢已经是第三天了，从咱们今天算，最快是明天再有一天结束，再慢就是后天结束，不能一直总说呀，耽误咱们的节目进程。那现在呢，孟非老师再说一次，咱们这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在中心里面啊，大家听着，最便宜的时候就赶上药价低的时候，450块钱一个月，贵的时候就赶上550一个月。但是中心里的患者呀，大家都知道不差钱，怎么办呢？人家是不管多少钱都正常的吃啊，这个东西长期吃没问题的，没有任何副作用的。那但是在收音机前不一样啊，咱们收音机前呢，有的经济条件好，有的经济条件一般，那还有经济条件差的。但是不是说经济条件差的就不生病啊，这经济条件差也得吃药啊。所以说这点钱呢，省吃俭用，那咱们这边能少花点就少花点。我这人呢也没有太大的优点，我这人呢就坦诚，我这人能够帮助大家争取到的我就争取。你看这不争取到了吗？这个290块钱一个月，也不是说450变400，也不是说变430啊，420，也不是说变390、380的，咱没那样，咱直接一步到位，到了多少钱？290块钱。也就是说你算算吧，你290块钱啊，这一个月的量啊，你6个月下来这才1740块钱，一年下来呢12个月啊，那咱们这面是3480，咱们呢18个月的咱们5000多一点，咱们呢普通家庭都能用得起，这是对咱们自己，这是对咱们自己身体最大的一个负责任。所以说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家里面这两天打电话订购了的，你就等着，等这两天到了你好好吃，早上9点下午3点，一天吃一次啊，不是两次啊，就是要不然早上9点吃，要不然下午3点吃。那如果说你没订的，那这两天的时间你在没听到节目的，你这次听到了你就别错过了，抓紧。这个说了，解决身上一切血症，这是好药啊，这是好方，这个呀是你以后再也遇不到的一个好东西。咱们给自己健康啊一个把门，咱们给自己健康一个铠甲，咱们给自己一个重视。那这个东西啊，除了这个脑出血刚刚出血的患者3个月到5个月内不要吃，等你那血管养好了你再吃，这样呢你正常拿啊，你该拿拿，要不然过了这两天没了你就可惜了。剩下那些除了脑出血刚刚出血的，剩下那些的啊，就是拿回来了之后到家你就可以吃了。咱们这是好方好药啊。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话也不多说了，我就一个句话，就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是我的老恩师传给我的，我呢也传给我的学生。那中心里面的患者呢用到了之后啊，有口皆碑啊，这么多年以来呀，也确实让很多人呢走得更直溜，站得更稳的，减少了再次梗塞的痛苦。方子是好方子，药是好药，也是良心企业生产的。那这次呢，咱们呢衷心的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找到健康的钥匙，用到十味换血方这个好东西，把自己的身上的这么多年淤积的血症啊彻底的解决一下，还自己一个健康的体魄，迎接美好的老年未来啊。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跟你相约广播，不见不散。导播接个电话。
1: 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十味换血方，原价是450元至550元一个月。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特惠价格是290元一个月，可以疏通血管，有效调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改善血液粘稠，从根源养护血管。全年仅这一次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孟非老师。
2: 哎，你好，你好。
3: 哎。我听说那个十味的效果特别好
2: 啊，
3: 所以吧，我说是啊，我也想把它用上
2: 啊，
3: 所以麻烦您吧，帮我看看，就是按照我现在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2: 啊？您说说您的情况，我看看，我看看这个多少，是不是？
3: 哎，好好好，
2: 嗯，
3: 我这属于也是一体多病，你看吧，我今年刚65岁，但是这身上吧，哎呀，4-5种病呢，常年的吃药啊，这是把身体啊都给吃垮，有这高血压。高血脂，哎，完了吗？尿酸也高，
2: 这也算三高，没有血糖高挺好。

0: 还不能到多少？
1: 血压高压170、180。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嗯，完了吧，还痛风呢，有痛风。
0: 哦。
1: 嗯，偏头疼。
0: 哎。
1: 腿上嘛还有这个静脉曲张。
0: 那真是一体多病。
1: 你看我这个血压吧，就是要是吃上降压药之后吧，那个高压还160呢。
0: 哎呦。
1: 低压90。
0: 哎呦，这真不低。
1: 血脂吧是甘油三酯和那胆固醇吧都高。痛风呢这有3年多了，这个一犯病的时候吧，这个脚啊你都是红肿，你穿鞋都费劲呢，有时候鞋都穿不上。
0: 这是有点遭罪了，这确实有点高了。
1: 是啊，再一个就是啥呢，这个偏头疼啊，要不犯病吧，还算行吧，还算挺好，但是就是一犯病的时候，哎呀那滋味真的是生不如死啊，
0: 神经性的这是。
1: 哎，就吃那个止疼药它都不管用。
0: 对，神经性的头疼吃止疼药不管事，吃2、3片都不管事。
1: 是啊，给也疼的给你都只想撞墙都。
0: 我见过那样的，真是那不是撞墙，翻地打滚啊，那疼的受不了。
1: 是啊，哎呀就是遭老罪了。所以说那个孟非老师你看看，就像我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特别复杂呀？
0: 不说复杂也复杂，说不复杂也不复杂。
1: 是吗？
0: 我跟你说一说吧，你听一听好不好？你看着啊，首先你现在是属于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
1: 高尿酸
0: 是不是？
1: 对，
0: 这尿酸高引起的痛风吗？然后剩下第二类的问题就是这个头疼，对吧？你看咱们把这两个事分开来讲啊，你说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这三个东西是不是脏的血里面的东西？尤其是血脂和尿酸，那个血脂我讲过。咱们血脂里面的这个胆固醇呢，它会变成像玻璃一样的片儿，它在里面会划伤血管，然后呢尿酸这个东西的结晶啊就跟碎玻璃一样，也是这个样的，然后甘油三酯的那个东西啊，它那里面就跟那个牛奶就是发酵了之后成渣渣一样的那个东西，你说你这几种情况是不是都属于血液里面这个病血比较多呀？是不是？你这种情况一出来了之后，那你往上走那就是往下走，那就都容易出问题。往上走就是脑血管的问题，往下走就是下肢血管的问题了。往上走容易是动脉，往下走容易是静脉。而你要往上走，这几个东西它划伤血管，它薄又尖，划伤血管，血管长疤，到最后那块就变硬。你这血管一硬了，尤其是以毛细血管那块硬完了之后，它那个地方过血就少了，它就赶得巧。你像有的人呢，他关节增生，他10年了他不疼。有的人刚刚第一年关节增生就疼，就咋顶着神经了。你这个头疼这块一定是脑子里面有局部地区那个血管啊，它过不去血了，被这个一些东西堵住了，营养过不去了，那块坏死了。不是说整个坏死，就那一块过不去，神经它就给你闹硬，一反应它缺营养了，缺血了，它痉挛，一痉挛你就疼了，它是血管引起的神经性痉挛。那你说十位换血法，它是不是把这血管给它打开的，然后让这个病血脏血变好血，你只要那块一通开了，血一好了，神经得到滋养了，这个神经性的头疼都能减轻。十味地丸它不是治神经的，但是它把血这块搞好了，神经滋养好了，它就不疼了。你说这个说复杂不复杂，说复杂也复杂，就在这
1: 儿。是是，
0: 你看我这么说完，你感觉这么治它是不是有道理啊？对不对？
1: 是
0: 个血脂高尿酸高，这不就是脏东西吗？脏东西多了，血管硬化了，血压就高了。你就是这些原因，反过来是尿酸和血脂导致的血压升高。这十味你吃吧，你这种情况，6个月下来了之后，这几个三高都能给你稳下来。
1: 哦，那就太好了。
0: 你就正常吃，一天半支啊，一盒15支，一天吃半支，
1: 一天吃半支，
0: 对，一天吃半支，2天吃一支，一盒15支，刚好1个月。你吃了6个月，你这几个稳定了，你就没有再别的问题了。你偏头疼估计就好了。这个我真有把握，降三高降四高，这十味是最快的。
1: 哦，
0: 你就好好吃，好不好？跟工作人员说，给你邮寄到家，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哎，好，
1: 谢谢你了，
0: 不客气。哎，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十味换血方，原价是450元至550元一个月。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特惠价格是290元一个月，可以疏通血管，有效调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改善血液粘稠，从根源养护血管， 全年仅这一次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交聘你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东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吉林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5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7: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8到29度，其他地区23到27度，最低气温白山13度左右，其他大部14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
3: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要去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
8: 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9: 你在做什么？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琳，
2: 我是大哥周航。
0: 我刚刚一听这首歌，突然脑海中想到了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0: 就是《家有儿女》这个剧，它有冬天的场景吗？
2: 没有。
0: 我刚刚在仔细的回想所有的他们家的片段，任何发生的故事，然后中间包括串联的小区的那种空镜头，
2: 全是夏天。
0: 我好像感觉好像根本就没有冬天，全部都是夏天。
2: 对，他们都在穿半截袖。你发现了吗？就是在情景剧里头，时间是凝固的。
0: 嗯。
2: 你想想，哎，没有，哎。没有，
0: 有冬天吗？
2: 就是那个《家有儿女》没有，但是我刚才刚想说，就是什么《炊事班的故事》啊，《武林外传》呢，好像都是一个季节。后来一想不对，《武林外传》有下雪的时候，但《炊事班的故事》没有。《炊事班的时光被牢牢地定格在了那一个季节当中。
0: 因为像《武林外传》《家有儿女》这些，大部分其实都是室内发生的。
2: 哎、对，所以哎，也犯不上去就是想那么多辙去整个什么棉袄啥的，是吧？不用。来吧，来吧。昨天呢，这个咱们一起聊了说，说在夏天可以让人感到幸福的事儿啊，大事小事儿都可以。然后咱们今天把这个事儿续上，为啥呢？就是昨天本来是就是给大家盘点了一些网上啊，就是网上大家这个
0: 自己列举出来的，大家公认的比较快乐的事情。
2: 哎，然后我们就是在跟大家分享的过程当中呢，也结合了我们就是自己的生活和对大这个夏天的喜爱啊，我发现很多也确实都上榜了。今天咱们再回到榜单上，然后同时呢，希望我正在听节目的我们的好朋友们啊，也可以把说夏天当中你觉得很幸福的事儿跟我们分享，对吧？
0: 是的，大家可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跟我们留言互动。昨天咱们给大家列举了，就是夏天买一个冰西瓜咬着吃，
2: 是睡凉席。
0: 对对对，下完雨之后去公园散散步。
2: 没错。
0: 穿拖鞋去吃大排档。
2: 哎，然后和去玩水。
0: 对对对。
2: 去玩水。
0: 在夏天洗那种晒了凉水的温水澡。
2: 哎，但这个事儿真的就是只有那个小的时候能干得了，现在不太。
0: 现在其实也可以的。
2: 是吗？
0: 我觉得哈。
2: 啊，你觉得？
0: 就是。
2: 你
0: 如果说对于依然住在一楼，比如说家里有个小院子的。
2: 啊，
0: 朋友们来讲，就家里有孩子的话，可以带孩子体验一下。
2: 对，这不是孩子快乐吗？
0: 孩子肯定会很喜欢的
2: 啊。还有就是我们昨天也提到了，说这个露营之外还可以看这个露天电影啊。
0: 是的，
2: 因为天气越来越好了，虫子越来越多。
0: 虫子在夏天最开心的事情是有人露营。
2: 对，有人露营
0: 看电影。
2: 哎，我这又来一顿大餐哈、啊，又来一顿大餐。夏天是一个理所当然吃冰棍儿的季节，
0: 哦，
2: 对吧？吃冰棍儿也很让人快乐。
0: 是的，但你说夏天吃冰棍儿快乐，还是冬天在有暖气的房子里吃冰棍儿快乐呢？我觉得很难抉择呀。
2: 都快乐，都快乐，尤其是咱东北那个，就是冬天的屋子，
0: 对呀，
2: 又热又干巴，对吧？
0: 这个时候你来一根冰棍儿，
2: 哎，你来根冰棍儿。但你看冬天哈、啊，冬天好像就说就整多少冰棍儿，你就觉得在东北好像还可以，但是就没有夏天说吃比如说在外头忙了一天了，回家这个满头大汗的说啊我来根冰棍儿吧，就没有这个来的仗义。
0: 我觉得夏天快乐的是应该是在外边吃冰棍儿，就是你夏天的傍晚
2: 啊，
0: 在外边溜溜达达
2: 吃着冰棍儿，
0: 突然之间说今天天挺热的，咱一人来一根冰棍儿吧，然后几个朋友一起、
2: 哎、
0: 比如说在公园里散步的时候，
2: 好好好，
0: 一人买一根，一边走一边吃。
2: 哎，咱咋没一边走一边吃过冰棍呢？
0: 因为我们没怎么出去走，首先我们就没有走、
2: 不是，我就说这两年好像也没有过这个画面呢，是不是？你发现没有
0: 啊？
2: 哎，你发现没有？有时间组织一场，就不用安排特别复杂的活动，
0: 组织一场吃冰棍，
2: 对，溜达着吃冰棍的局。
0: 明天你看这两天就召集一下大家，中午吃完饭之后去院里一边走一边吃冰棍、
2: 那也行啊，关键是最近老这个文齐武不齐的，能凑齐的等凑齐的。新的 我觉得会是件很快乐的事儿。
0: 嗯，
2: 哎，小的时候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就是好几个特别要好的小朋友，然后一起去买冰棍去，然后大家就是
0: 有
2: 对，然后就是一定安排好，就是每个人的那个冰棍的味道都不一样，
0: 然后一人咬一口，我尝尝你的，你尝尝我的，
2: 对对对对，互相吃的这种，
0: 对对对，
2: 哎，好快乐呀。我记得就是包括上高中的时候，然后高中的时候也有一帮同学嘛，
0: 嗯，
2: 然后也会就是比如说新出一个，我记得有段时间我上高中在大庆嘛，然后我学校附近有段时间特别流行那个蛋仔，
0: 蛋仔，
2: 对，
0: 哦，夹心的那种
2: 鸡蛋仔，对，
0: 可以夹什么巧克力呀，红豆啊，
2: 对对对，就各种各样味儿的，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会约就什么时候把他们家味儿吃完，
0: 哦，
2: 然后就每人一个味儿，每人一个味儿，然后互相吃，就很快乐。
0: 那种还很好分呢，你只需要揪一点揪一点，
2: 要蘸一下是吗？就是嗯，就我们不能分的也分。
0: 什么叫不能分的也分的？
2: 你比如雪糕就分啊，
0: 雪糕可以分呢，我咬上边，
2: 啊，
0: 你咬下边，
2: 那最后不都咬一起了吗？那不还一样吗？
0: 嗯
2: 嗯，那，啊，我们那时候好像还真不太在，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包括早饭的时候带包子，然后买好几个馅互相
0: 一人咬一口啊。
2: 男生对于这个事儿还真就不太，嗯，尤其是越小越不太在乎这个事儿。
0: 我关系好的朋友肯定我觉得都可以的，
2: 对。哎，这个和朋友一起散步吃冰棍儿，互相尝尝什么味儿，这个这个我觉得是个很快乐的事儿，是夏天很快乐的事儿。哎，而且我突然发现什么，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在夏天的时候瓶就是玻璃瓶装的那个饮料格外凉，
0: 格外的诱人，
2: 对，格外凉快又诱人。但是我实话实说啊，我觉得那个啥，我觉得就是咱经常在饭馆喝的那个玻璃瓶的饮料，
0: 嗯，
2: 它从感官上就不够好看。
0: 它从感官上确实不够好看，
2: 它颜色不好，
0: 但是它喝起来确实是很快乐。
2: 对，那是没有问题，就是它没有像那个就是要华阳。
0: 嗯，北冰洋。
2: 北冰洋，就是那个啥，你等会儿我搜一下。有一个汽水，就是，也是老汽水，然后好像叫华阳还是叫啥了，就各种颜色的，然后就很好看，而且它在冬天看起来太好了，真的。
0: 你说的是鲜榨吗？
2: 不是，玻璃瓶的汽水，刚刚玻
0: 璃
2: 瓶。
0: 汽水。
2: 老汽水，你看八几年，它最早能追溯到二几年，就这个，哎，给你看见。这个
0: 啊，我知道了，
2: 就这个可好看了，
0: 荔枝味的，
2: 对，
0: 菠萝味的，
2: 我觉得只有橘子味的最好看。
0: 我以为你要说我觉得只有橘子味的最好喝，
2: 就是
0: 人家研发出来的，
2: 哎，
0: 明明是饮料。
2: 你没有觉得就是玻璃瓶的饮料当中橘子味的就是让你看起来就好喝的那感觉吗？
0: 我比较喜欢荔枝味。
2: 荔枝味不就是总看的那种颜色吗？
0: 对呀，就是我觉得它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清爽。
2: 哎呀，我记得小的时候就喝这种各种颜色的饮料，然后尤其是出去玩的时候，他们通常都被镇在那个就是凉水桶里，凉水桶里
0: 。
2: 对，凉水桶里。
0: 塑料桶。
2: 对，塑料桶里。啊，塑料桶里。我小的时候真的是那样，我小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那个吉林的孩子就是小的时候那种小卖店都叫什么。
0: 有。
2: 我说小卖店你们都叫啥？
0: 就叫小卖店呀。嗯，
2: 我们小卖店有个别的名，
0: 叫什么？
2: 叫食杂店。
0: 哦，我记得我小时候就叫小卖店。
2: 小卖店是吗？
0: 对，
2: 牌匾上也是吗？
0: 那不是，肯定是叫什么什么超市。
2: 你们啊，你小时候就已经叫超市了？
0: 对呀。
2: 我小的时候最多的叫食杂店，就食杂店。然后我小的时候就是九几两千的时候嘛，就是不是每个店儿都有冰柜的，然后那个时候的啤酒和饮料就都镇在桶里，你需要去那个什么去，上
0: 桶里捞。
2: 对，然后有好多的那个就是饮料或者是啤酒，原来贴的是纸签，你知道吗？
0: 纸签就被泡掉了。
2: 对对，就泡掉纸签。然后那个桶里有的时候就模模糊糊的。
3: 你在做什么？
0: 哦，我能想象到了。
2: 啊，知道吧？
0: 像一碗粥。
2: 对，就纸碎了嘛。然后他就是老板要勤快一点的话，他这个桶里的饮料看着就非常舒服。
0: 他要不勤快一点呢？
2: 哎呀，就是锅粥。就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哎，夏天喝冰汽水也是件让人觉得很快乐的事儿。
0: 嗯。 我们小的时候还会，就是小卖店会给你那种塑料的长管，你用过吗？
2: 没有。
0: 你没有用过？
2: 我是长大才用过的，就是在还是在咱们长春街头卖大白梨的时候，看配那么长的管。
0: 啊，那就是你长大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是我小时候。
2: 呸。
0: 就是在那个时候
2: 啊，
0: 我们用过那种塑料的长管、
2: 嗯、
0: 我记得有同学就是上课的时候为了偷偷喝饮料、
2: 啊、
0: 特意买这种长管，从袖子里面把这个管儿给掏出来、
2: 啊、
0: 放在手心里，然后捂着嘴煮着下巴，趁老师不注意喝一口，趁老师不注意喝一口。
2: 何必呢？哎，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夏天对于很多男生来讲都很快乐的事，但是女生没有享受过。
0: 穿背心儿。
2: 不是。当然，我们也不在大庭广众的是就是情况下享受这种快乐。你知道啥叫扣盆吗？
0: 哦，我知道了，你之前讲过。
2: 啊，对对对对对对，那也是件非常快乐的事儿。就是特别热的天，尤其是如果你是在这个学校寝室住的话，
0: 那你当然是不能在大庭广众的时候。
2: 嗯，不要。这个行为是从小的是哪个事儿上引发出来的呢？就是玩刺水枪那个事儿。
0: 打水仗。
2: 对，打水仗、刺水枪啊、水球啊什么的。就打那来
0: 的。水球是玩过的。
2: 啊。
0: 然后曾经学校还禁止。
2: 明令禁止。
0: 明令禁止，不要再玩这种水球了，那是有点危险。下一个确实是打完之后特别特别的脏。
2: 对，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在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水球特别流行，然后学校也没有意识到说这个东西不太可以。
0: 嗯。
2: 然后大家基本上都是买完了以后就是谨慎保存，因为弄不好它会抱在这个书包里或者抱在那个书堂里。
0: 啊，你们用书包装？
2: 我们其实拿桶装，其实拿桶装，但是要保存好嘛。然后放学的时候就会在墙，就是在那个学校侧面大墙上玩，然后往上乖的时候，就好多那个就是那个气球皮子就留在墙上了，
0: 粘在上面了，
2: 对，就留在墙上了，特别埋汰我跟你说。然后后来这个东西就不让带了。
0: 我们之前也有一阵，但是大家就是打着玩。
2: 互相打，
0: 对，
2: 我们也互相打，
0: 弄得这湿一块那是湿一块，
2: 对，我们互相打。玩水球的那个就是过瘾的感觉远超过刺水枪。哎，这个也我觉得也可以列入到就是夏天会让人觉得很开心的这个一部分当中。
0: 嗯，
2: 是不是？你小的时候去过就小溪旁抓小鱼什么的吗？
0: 我去过小溪旁，
2: 没抓过小鱼，
0: 没抓过小鱼。
2: 我印象特别。
0: 那我体会过在河水旁边洗衣服。
2: 啊。是，大家一听说西林最大的爱好
0: 就是在夏天泡脚。
2: 啊，要不然在那个游泳池里泡，要不然上小溪里泡去。
0: 但不是现在有那种。那个叫什么
2: 泡脚桶，
0: 小鱼的那种足浴，你知道吧？
2: 吃脚的那个，
0: 不是吃脚吗？好像是吧，反正就是你把脚伸进去，然后就会有一群小鱼来叼
2: 你。啊，我之前知道，就很长时间知道这个，但都没有尝试过。然后我有一次尝试在哪儿，好像是在长春的某一家这个就是大型的这种就是像汗蒸啊水乐园的这种。
0: 哦，你说这个东西是谁发明的呢？是不是这个人他在小的时候去小溪旁然后泡脚，
2: 发现
0: 然后有一群小鱼来咬他的脚，他觉得哎挺
2: 嘴
0: 皮儿。
2: 哎，保不齐啊，保不齐，保不齐。
0: 谁知道这些奇思妙想都是怎么研究出来的？
2: 对，我跟你说，就是夏天的时候去小溪旁边抓小鱼什么的，也是件很快乐的事儿。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是

0: 乡下就有特别清澈的那种小溪，
1: 嗯，
0: 然后我记着和那个当时的小朋友一起在那抓，不是抓小鱼，是抓小蝌蚪。
1: 哦，抓小蝌蚪我是抓过的。
0: 抓过的是吗？
1: 小鱼有点实在是不好抓。
0: 啊，抓小蝌蚪，就那个小蝌蚪其实拿瓶儿，就你往里
1: 长，对对对对对，用那种就是小的玻璃瓶。
0: 对，它就往里跑。但是哎，我其实一直很好奇，我一直怀疑，我只抓了那么一次，然后抓了一次回去特别高兴，结果被大人扔掉了。
1: 为什么呢？
0: 他们说我们抓的不是蝌蚪。
1: 那你们抓的是？
0: 就是不知道。就所以我特别想求证，就是真正的蝌蚪到底长什么样。
1: 真正的蝌蚪不就是圆圆的脑袋，小小的尾巴，
0: 圆圆的脑袋，
1: 大大耳朵。
0: 不是，那它是那个什么光，就是它那个大脑袋是光滑的吗？看起来
1: 啊，那我没有观察的那么仔细。
0: 我们那次抓也是，就是前面是就是脑袋，然后后面小尾巴的，但是它很
1: 有没有可能单纯就是大人不想让你养这个东西？
0: 我不知道啊，但是那个东西真的，后来他们说就扔掉，说不是蝌蚪，它是个什么什么东西，我忘了，然后我就回忆那个东西的样子，然后我印象可深刻了，我就觉得它有点吓人。
1: 所以真的有可能抓错了，
0: 它有可能真的不是蝌蚪。
1: 蝌蚪好像我记得当时我们看到都是那种成群的。
0: 是啊，他们也成群。
1: 啊。
0: 他们说，好像说我那个东西能孵出的都是不是小青蛙，是癞蛤蟆。
1: 啊，那很难分辨吧？
0: 我觉得
1: 在小的时候，
0: 嗯，那可能他们就是不想让我们养，
1: 嗯，
0: 玩。然后和小朋友一起去抓那个，小的时候可以抓虫子，抓虫子也很开心。
1: 抓虫子为什么会开心呢？
0: 就是那个时候抓虫子。
1: 抓毛毛虫吗？
0: 不行，羊喇子肯定不行，那玩意儿蛰人。就其他的虫子，比如说蛐蛐啊，什么蟋蟀啊，反正那时候包括就是扣小蜜蜂啊。
1: 我没有做过这些游戏。
0: 我小的时候敢，结果越大越不敢，越大越怂。然后就是你小的时候，
1: 因为无知所以勇敢。
0: 对，无知无畏。哎，那你小的时候没拿就是水枪灌过蚂蚁洞吗？
1: 当然没有了。
0: 真的呀？
1: 这样当然没有了。
0: 好不快乐呀、啊！
1: 我是觉得我不快乐呀。
0: 我真的有段时间觉得自己就是小的时候就是太混蛋了，就是拿水灌蚂蚁洞。后来就是我才知道，原来蚂蚁洞的整个的那个就构造十分复杂。
1: 蚂蚁洞能有什么构造？
0: 就是构造特别复杂，而且它没有自己的。
1: 但我喜欢在夏天的时候观看蚂蚁搬东西，然后会拿一个小棍儿堵住它的去路，看它四处。
0: 它就找不着家了。
1: 对。
0: 对，你只要就你比如说它回去那个线路，其实都是它规定好的，你在中间就蹭掉什么的话，它就找不着了。
1: 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就只知道我这儿滑一下它就不走了，那儿滑一下它就
0: 不
1: 走
0: 了。而且你见过一群蚂蚁就是搬那个什么吗？
1: 见过搬东西。
0: 对对对，一群，哎呦，麻麻痒痒的，
1: 但是很好玩。
0: 对。夏天还有一件很快乐的事儿，就是可以戴太阳镜。
1: 戴太阳镜
0: 不觉得快乐吗？
1: 冬天也可以戴。
0: 啊，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就是太阳镜这件事就不能跟冬天联系在一起，就只有夏天的时候才可以戴太阳镜。它就太阳镜就对于我来说好像什么呢？好像背心短裤一样。
1: 那就只能在夏天的时候。
0: 对啊，就夏天谁戴太阳镜，我觉得很奇怪。你戴过吗？
1: 你记得方圆姐，咱们就是冬天在外面遛弯的时候，
0: 记得啊，
1: 她有一个戴着太阳镜的照
0: 片。那戴的是我的。
1: 啊，对哈。
0: 而且我那个不是太阳镜，我那是就遇强光会变色的眼镜。
1: 哦，变色眼镜。
0: 啊、对，它理论上也不是一个标准的太阳镜。
1: 就是墨镜呗。
0: 也不是墨镜啊。
1: 那太阳镜不就是墨镜吗？
0: 对，太阳镜就是墨镜。
1: 嗯，
0: 但我那个不算。哎呀，夏天还是有很多快乐的事儿啊，而且正好，就我觉得咱们这个大长春哈、啊，刚刚进入到这个夏天的状态当中。虽然这两天老下雨，但是依然挡不住非常让人舒适的这个温度。
1: 嗯，从这周开始晴天还是比较多了，虽然之前看天气预报上面都会说多云呢、有雨啊、但是这几天天气都还是晴的。
0: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希望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啊，因为我们准备约几件事儿，一个是就是一起遛弯吃雪糕，
1: 遛弯吃雪糕，
0: 吃
1: 冰棍儿，
0: 吃冰棍儿，对。然后一个就是咋露营看看露天电影。
1: 露营？
0: 哎，你俩踩那点有露天电影吗？
1: 没有露天电影，
0: 咱自己带。
1: 带个平板。
0: 对，带个平板。就是夏天了，也真的适合这个久久不聚的朋友们在一起聚一聚了啊。

0: 然后我们的朋友们啊，也可以行动起来，约上你的好朋友一起享受这个夏天能够带给你的所有快乐。你会发现这个自己有自己的快乐，一群人有一群人的快乐，咱都好好享受享受，是不是？
1: 夏天我记得小时候还会经常有路边摊卖那种冰粥
0: 啊，对，
1: 冰粥很好喝，就很适合大家自己在家就是露营之前做一点儿，用保温杯保温盒就是破壁机刨一点冰。
0: 我突然想起来，就我小的时候特别爱一个东西，就是
1: 已经没有了吗？
0: 就是广场旁边的冰淇淋机，就是它那个感觉还跟你现在就是在其他那个店面买那个甜筒的感觉不一样。
1: 我知道了，就是这个冰淇淋机不是那么特别的高，
0: 对，
1: 然后大概呢只有三个口，一个是奶油味的，一个是可能草莓味的，一个是奶油草莓味的，
0: 对对对对对，双色的那个，
1: 对，然后用的都是那种蛋卷的，底下是平的那种桶，那个蛋卷吧还不是，还有点像塑料。
0: 哎呦，对，我喜欢这个，那个时候就可希望晚上的时候和爸爸妈妈出去散步，
1: 在广场旁边，
0: 对，买个冰淇淋、
1: 嗯、
0: 买那个冰淇淋。我还记得那个冰淇淋当时我小的时候多少钱呢，就是、
1: 那个时候多少钱我已经不记得了，
0: 五毛一块的卖。
1: 哦，
0: 现在可好便宜啊，
1: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就是如果你去什么那种展会啊，有的时候旁边有卖这种冰淇淋的，你又会想尝一尝。
0: 嗯，童年的记忆嘛，是吧？
1: 是的。
0: 好，希望大家都可以高高兴兴的享受夏天。
1: 没错，我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0: 啊、
1: 本期节目编辑诗琳，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明天是老博物馆啊。
1: 是的，
0: 拜拜
1: 拜拜。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食物。

0: 间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
1: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0: 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
1: 浮云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地区为28到29度，其他地区为23到27度，最低气温长白山、白山为13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为14到。
2: 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议召开，临江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
3: 6月18号，市委书记韩冬主持召开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议，对当前及下一阶段防汛备汛工作再部署、再压实、再推进。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严格对标落实省委省政府及白山市委市政府防汛工作部署，牢固树立防胜于救理念，紧扣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总要求，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主，不折不扣、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举措，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2: 会上，市应急局、气象局、水利局、住建局、自然资源和林业局、交运局部分乡镇依次汇报防汛备汛工作开展情况。会议指出，当前汛区形势复杂多变，极端天气风险交织叠加，全市上下务必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强化极限思维，坚决摒弃麻痹思想、松懈心态与侥幸心理。各乡镇街、市直各部门要扛牢防汛主体责任，全域全链条开展汛期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持续优化各类防汛应急预案，常态化组织实战化应急演练，做好防汛工作复盘梳理、经验总结与短板提升，做到防患于未然。会议要求，要建强高效协同的应急指挥体系，清晰理顺组织架构、岗位职责、分级响应处置流程，压紧压实乡镇街属地责任，推动气象、应急、水利、住建等多部门协调联动一体作战，动态完善全域隐患一张图，归集整合河道、水库、地质灾害点、城市低洼溢涝区等城市风险点位，实行清滩台上动态管理、常态化分析研判、逐项消耗清零，确保所有风险隐患清仓见底，不断升级全域一体化应急防汛平台，统筹通讯保障力量前置下沉，针对性补齐山区通信信号薄弱短板，组建专业化抢险搜救、群众转移安置、应急物资保障等工作专班，全面提升极端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突发险情下实战处置能力，要从严从实抓好督导问效，树立实干担当、鲜明导向，全力构建全域联动、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的防灾减灾工作格局。郭大鹏、杜小霞、王斌、金星旭、赵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

国企改革，健全和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机制，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整和保值增值。同时要对市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进行专题研究，限期整改落压实打击治理电信诈骗工作的主体责任，保持严打高压态势，补齐社会治理短板，坚决遏制案件高发势头，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2026长白山之下临江市第四届边境欢乐跑的起点，距离正式鸣枪开赛还有不到一个小时，整条沿鸭绿江铺开的最美赛道已全部布置完毕。放眼望去，江风拂面，青山环绕，赛道串联起四宝临江红色旧址、沿江生态观光带，全国各地千余名跑友已陆续抵达检录区，满怀期待等待开跑。6月21日8时30分，临江让你跑出彩，2026长白山之下临江市第四届边境欢乐跑在临江市江心岛公园正门正式鸣枪开赛。来自各地区近2000名参赛选手齐聚鸭绿江畔，以奔跑邂逅边境美景，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尽享运动乐趣。市委书记韩东、吉林省体育局体育产业发展指导中心主任马一山、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领导参加了开幕式。开幕式上，歌伴舞《让我们一起出发》、合唱《燃动江城》等节目依次上演。市长郑岩宣布开赛，发令嘉宾集体鸣枪。本届赛事设置欢乐跑12公里、健康跑5公里、亲子跑5公里三个项目，分别限报800人、600人、600人。赛事起点为临江江心岛公园门口，欢乐跑终点为国际冷链物流产业园区，健康跑及亲子跑终点为党石停车区。本次赛事赛道依托 G331最美边境线打造，沿途串联临江特色城市景观与边境风貌，主办方精心规划赛道，完善标识、补给站点与医疗保障点位，配备专业裁判、救援人员及志愿者团队，全程守护参赛选手安全，以标准化、精细化服务保障赛事平稳运行。鸣枪开跑后，专业跑者全力冲刺，突破自我，大众选手稳步奔跑，舒展身心，亲子家庭携手同行，欢声笑语不断。大家穿梭在边境风光赛道中，既是一场速度与耐力的比拼，也是一场亲近自然、乐享生活的治愈之旅，充分展现了积极向上、活力昂扬的临江风貌。此次边境欢乐跑将全民健身、边境文旅与城市风采深度融合，全方位呈现了临江独特的人文历史与自然风光，有力提升了城市知名度与美誉度。临江市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持续深化体育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粽叶飘香，梅果沁香。6月18号，临江市纵情端午美满临江2026年端午节传统文化系列活动在市政府广场正阳路火热开展。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主办，市文联、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市商务局、市住建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教体局、市公安局、市卫健和医保局及各乡镇街承办。活动精心设置了14大板块，带市民领略端午文化与美好风光的交融魅力。市委书记韩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活动。各乡镇优质草莓集中展销，美食摊现榨草莓汁，酸甜可口，并推出草莓蛋糕等创意甜品。非遗匠心区高丽参泡制作品、鱼骨画、临江剪纸等本土技艺集中展示，令人目不暇接。丹青暨行区书画老师挥毫泼墨，手绘团扇定制书签免费相赠，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求取。古韵投壶区前，孩子们排起长队，屏息凝神，比试准头，欢声笑语不断。

0: 纵情端午节，汉韵国风夜，音乐会上各色表演轮番上演，观众层层围聚，纷纷举起手机定格精彩瞬间。粽暖人心区，社区工作者与居民一起包粽子送给环卫工人，传递节日温情。脚手传福区，现场制作香囊五彩绳。金榜高粽打卡区，寓意考生一举高中，市民纷纷在此打卡拍照留念。好物云集展销区，人头攒动，农特产品、旅游商品、文创伴手礼琳琅满目。志趣端午知识竞赛环节更是热火朝天，端午习俗、临江旅游等题目引得众人争相抢答，在互动中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此次活动将传统文化与农文旅、商文旅深度融合，搭建了集文化体验、非遗传承、农产品展销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为端午佳节增添了浓厚的欢乐氛围与文化底蕴。近日，市纪委监委联合新市街道在沿江社区开展廉洁端午包廉粽送廉膳活动，让廉洁新风走进群众，融入生活。
1: 活动现场，党员干部与社区居民一同折粽叶、填糯米、捆棉线，动作娴熟，配合默契。一片片清香粽叶，一颗颗饱满糯米，在手中化作一个个棱角分明的莲粽，让大家在感受传统民俗的同时，切实感受清廉自律、文明新风。活动期间，工作人员深入社区困难群众家中，开展走访慰问，与群众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近况和实际困难，并送上节日粽子和暖心祝福，将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同时向现场居民发放廉洁扇，让群众在日常生活中近距离感受廉运清风、廉洁随行。本次活动爱心企业市霸王龙电器、海尔专卖店也主动积极参与，捐赠糯米、粽叶及节日礼品，以暖心之举传递企业温情。下一步，市纪委监委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节点，创新廉洁文化传播载体，常态化开展接地气、有温度的廉洁文化活动，持续营造从廉、上廉、守廉的浓厚社会氛围。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临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2: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3: 刘胡兰的故事，刘胡兰15岁就面对铡刀都没有低头，我一个年轻人遇到点困难为什么要退缩呢？对不对？
4: 2019年冬天，他第一次创业在太原，那是真正的惨，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动的货，银行卡余额只剩3位数，催债电话从早响到晚，他一个个按掉，最后把手机关了。卷帘门从里面拉下来，他在黑暗里坐着，觉得这辈子就算走到头了。哥哥王金虎推开门的时候，他已经坐了2天。
5: 他当时状态也不是太好，每天就是躲在仓库里面，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当时我劝了一下他，说是去南方吧，谁也不认识，从头再来也可以。他也没说话，反正就在仓库里坐着发呆。
4: 哥哥的话没有错，南方机会多，没有人认识你，失败了也无所谓。李诗轩听了，真的开始收拾行李。那天深夜，他蹲在地上往背包里塞衣服，钱包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在地上，身份证摊开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灯光昏黄，刘胡兰镇4个字正对着他。他就那么蹲在地上看了那张身份证很久，然后他把行李重新放回了角落，转身走出了仓库，方向是回家的路。回到镇上，一切从零开始，没有启动资金，没有人脉资源，他骑着一辆电动车穿梭在农户和田间，白天找货源，一家一户的跑，人家不信任他就把话掰开了说，一次不行跑2次。晚上回到那间简陋的仓库，几台电脑，一个人开网店打包贴单发货，经常忙。

0: 等到天亮才发觉窗户外面已经亮了。村里的长辈看见他摇头叹气，他们不理解，李时轩也不解释，只说先把人做好，别的事情慢慢来。
1: 我也没有暖气，就这个手冻的都是疮，一碰就疼。当时我们村里边大人就笑话我，这个孩子你看上了大学了回来了还是卖肉卖梨，他们不理解我的这个做法。我也不跟他们解释，反正做事先做人嘛，把点点滴滴做好，做好自己的本心就行了。
0: 他不跟人争辩，是因为心里有一条线不能越。有一回，一个农户的货出了质量问题，拿次货来问他能不能帮忙处理掉，还悄悄给了好处。李时轩把东西原封不动退了回去，那以后类似的事情再没发生过。
1: 当时有一个农户，他家的梨滞销了，他库里面都是烂梨刺果，然后都让我给他处理一下，还给了我一点小利。我当时就拒绝他了，咱不能这样干，不能对不起刘胡兰镇这四个字。
0: 2021年秋天，真正的考验来了。那一年刘胡兰镇的贡梨大丰收，满山遍野都是梨子，可市场行情突然暴跌，160万斤梨挂在枝头堆在地里，没有人来收。连着下了好几天雨，果农急得直掉眼泪，有人气得拿起斧头要去砍梨树，说这辈子再也不种梨了。果农马静回忆起那个秋天，语气里还带着当时的焦灼。
2: 当年梨长得特别好，都丰收了，可是就是啥了，没有客户收我们的梨，农民呢非常的着急，赶着天气也不好，连着好几天一直下雨，把农民都愁死了，梨就怕浪到地里面，价格特别低，还是卖不了。
0: 李时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趁火打劫压价收购，反而主动免去所有佣金，自己贴钱联系物流拓展销路，把刘胡兰镇的贡梨搬到了网上，卖到了全国各地。马静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速比刚才快了很多。
2: 当时小李过来了，已经他最大的努力，把我们这个梨都是高于市场价一毛多，快两毛钱，给我们把这一片的梨都他都给我们都销售了，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给回来了，然后要不辛辛苦苦一年就全扔地里了。
0: 为什么宁可自己贴钱也要帮乡亲们把梨卖出去？李时轩后来说起这件事，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1: 乡亲们很担心这个梨卖不出去，我当时看了心里反正就不是个滋味，我就想嘛，刘胡兰镇的这个梨它为什么能滞销，就是销售方式，通过我最终以线上的形式把这个梨就都卖到全国各地了，虽然我没赚上钱，但是我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乡亲们后面也愿意把他们的东西来拿给我去销售。
0: 从2019年零起步到2023年，他的电商公司累计销售额突破2.3亿元，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身边也聚起了一批跟着他干的人，养牛的、种梨的、做加工的，越来越多农户把产品交给他，让他帮着卖到网上去。养牛专业户范志信是最早跟着他干的人之一。
3: 我这个好朋友李时轩回乡创业之后，带动我们从事的这个电商行业。刚开始吧，我对这个电商非常陌生，感觉不太现实，但是他后来慢慢的教我，慢慢的就是从100来头一直发展到现在的500-600头。之前像我们牛喂成的时候都是卖给周围的这些贩子，线下周边的这些屠宰场，价格就是随行情吧，也一般。做电商以后最起码是牛不发愁卖了，卖得快了，价格也比线下要好多了，销量比以前翻倍了。
0: 事业做大了，有人劝李时轩把公司搬到大城市去，那里资源多，空间大，留在镇上干嘛呢？他不听，说根就扎在这里，还要筹建英雄电商小镇，带着更多有志向的年轻人回乡发展。
1: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成不了刘胡兰那样的英雄，但是我不会让刘胡兰这三个字在我的心里掉价，那么我就回到我的家乡，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进行返乡创业，带动我们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0: 2025年十月，李时轩在镇上开办了蛋类加工厂，工厂里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的鸡蛋达50万枚左右，单日销售额稳定在30万元。工厂优先招收附近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大多是50岁以上留守在家的妇女，让他们既能挣钱也能顾家。顾义村的张欢就是其中的一个。
4: 现在把这个厂里边开了以后，就是送了孩子，我们正好能在这儿

0: 工作，也不耽误接送孩子，自己还能贴补一下家用，挺好的。
1: 从一个人开始，到带动上百名青年返乡就业，帮助上千户农户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李世轩经常跟身边的年轻人聊刘胡兰的故事。他问他们的话，每次说起来语气都很认真，不像是在讲大道理，更像是在交代一件家里的事情。
2: 我就经常问他们，刘胡兰15岁能够为了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所有，我们才20多岁，能不能为了家乡拼搏一次呢？在我心里吧，我就希望就是我们每一个刘胡兰镇的人都能记住身份证上的这个名字，记住刘胡兰的这份精神，在困境中不屈服，在顺境中有担当。
3: 刘胡兰时用过的铡刀，面对敌人的暴行，刘胡兰毫无畏惧，他以一句我咋个死法。
1: 方寸大小的身份证印着英雄的名字。在刘胡兰镇，越来越多像李世轩一样的年轻人正带着这张特殊的证件，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把不低头三个字写成了每天实实在在的日子。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

0: 悠扬惊人的旋律，诉说着雨水情深的军民情谊，更凝结着德胡兰献身革命矢志不渝的赤诚与坚守。每到开学季与清明节，熟悉的歌声总会在山西文水县刘胡兰中学的校园久久回荡，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传承英雄精神的鲜活第一课。1947年1月12日，文水县云州西村，年仅15岁的刘胡兰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用怕死不当共产党的铮铮誓言坦然直面酷刑，最终壮烈牺牲。刘胡兰纪念馆讲解员刘月。
1: 1947年春天，转战陕北途中的毛主席亲笔为烈士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高度评价了刘胡兰烈士短暂而有光辉的一生。
0: 为深切缅怀这位年仅15岁的革命女英雄，永续传承红色血脉，1958年，胡兰公社正式设立，这片热土自此以英雄之名定格印记。1971年2月，云州西村更名为刘胡兰村，后建制发展为刘胡兰镇，英雄之名深深镌刻在这片土地的血脉里，红色精神代代更续，生生不息。如今刘胡兰镇下辖23个行政村，获评国家农业产业强镇，肉牛养殖特色种植、农副产品深加工等特色产业蓬勃兴起，体质增效，红色教育基地凝心铸魂，和美乡村建设日新月异，这片以英雄命名的土地承载红色初心，焕发时代生机，始终带着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向上生长。
2: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富邦律师王春达，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富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1: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12到13度，其他地区15到19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强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胡玉婷出席。
1: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2026年第三次会议，查清找准问题，精准务实整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黄强主持并讲话。
0: 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工作交流活动举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专栏来关注引松工程成就查干湖的重生，为解群众的渴，再困难也要干。
0: 今明两天，省内大部地区有降雨，各地针对雨情从严从细开展各项防汛工作。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会议。会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现场发言或书面交流。黄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在举国上下欢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重大标志性里程碑意义，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政治任务，带领全省上下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黄强强调，学懂弄通做实，学懂是前提，要端正态度，原原本本学，深学深研深悟，逐条逐句吃透14个坚持核心内涵，防止学习上的形式主义，要融会贯通，一体把握学，引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吉林实践走深走实。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学，当好分管领域学习的第一责任人，坚持身教胜于言教，先学一步，学深一层，示范一方，要全员覆盖，一贯到底学，分级分类，培训轮训，深入浅出，宣传宣讲，不断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对科学理论的认知认同。黄强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感悟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充分发挥3D4摇篮红色标志作用，引导干部群众树牢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信仰，要深刻感悟蕴含其中的高度历史主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要深刻感悟蕴含其中的鲜明问题导向，紧盯一些地方部门和领导干部政绩观偏差、管党治党责任缺失、管理宽松软等沉疴积弊，以问题小切口打开系统治理大纵深，要深刻感悟蕴含其中的强烈使命担当，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考核，切实种好党建责任田，要深刻感悟蕴含其中的深厚为民情怀，把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

0: 桩桩惠民实事，厚植党的执政基础。要深刻感悟蕴含其中的科学思想方法，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坚持一体推进三不服，不断提高管党治党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水平。黄强强调，学习的目的全在运用，必须坚持以知促行，以学促干，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具体要求转化为破解难题的真招实招，管党治党的良好成效。要突出政治建设这个灵魂，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反对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建强组织，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大力选拔德才兼备、忠诚干净担当的雄狮型干部，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第一哨第一棒作用，推动各项工作沉下去实起来。要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大力弘扬重严上实作风，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筑牢廉洁自律防线。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省委理论学习组中心组成员、省政府班子成员、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2026年第三次会议，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听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情况汇报，安排部署相关工作，省委常委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必须不折不扣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指示，对照中央指导组指出和集中整治发现的问题，查漏补缺，靶向纠偏，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要推动理论学习再深化，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各级党组织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学习教育重要内容，引导党员干部带着感情学、带着使命学、带着责任学，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省委常委同志要带头讲好党课，做到联系实际、讲出感悟。二要推动查摆问题再聚焦，进一步找准短板弱项，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从思想观念、宗旨意识、党性修养等方面检视反思、剖析根源，特别是对中央指导组指出的问题要对号入座、举一反三，确保查摆深入透彻。三要推动整改目的不罢休的态度，抓好整改，以改革思路、创新方法破解难题，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推动高质量发展。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紧盯集中整治，严格消耗管理，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加强配合协同发力。四要抓紧完善制度机制，建章立制，系统施治，标本兼治，从反面典型案例中吸取教训，聚焦管党治党、招投标等方面，织密织牢制度笼子，强化制度刚性执行，进一步规范干部选拔任用、管理监督等工作，真正把权力管住，没有监督的权力会走向腐败，不能总是亡羊补牢。领导干部要坚决扛起责任，说到做到，知行合一，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成员单位负责同志、有关省领导参加会议。
0: 吉祥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6月23号，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工作交流活动在吉林农业大学举办，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参加活动。本次活动由省科协、省

0: 业农村厅、省卫健委联合举办。在交流环节，六位专家代表先后发言，分享各自在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工作中的体会、收获与实践经验，展现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科技赋能、实干兴农的深厚情怀。活动现场发布了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示范性服务案例、服务骨干、重点贡献单位、服务团及各项服务团新一任领导人的名单。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是省科协牵头组建的一支以省级涉农和医科学学会为主，以有关院校、科研单位和医疗机构为依托的科技专家队伍。服务团现有1289名副高级职称以上专家，团队学科布局齐全，产业涵盖全面，专家实践经验丰富。六年来，直接组织活动168场，足迹遍布全省9个市州、54个县市区。
1: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位于松原市前古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查干湖，如今蓄水7亿立方米，水域面积420平方公里，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5A级景区，全国知名的生态休闲旅游目的地。然而，上个世纪60-70年代，查干湖却是几近干涸。为了解决群众的渴，时任前郭县委班子顶着各方压力，开启了一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水利工程，引松花江水补充查干湖。请听报道。
3: 查干湖在蒙古语中名为查干闹尔，意为白色圣洁的湖。它原是松花江、嫩江和霍林河三水系交汇的天然湖泊。六月的查干湖烟波浩渺，游人如织。然而，上世纪60-70年代，由于上游霍林河断流，加上连年干旱，这座千年古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渔场无鱼可捕，职工的生计成了大问题，许多人被迫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外出讨生活，而留下来的人则面对着风沙和贫瘠的土地。查干湖渔场退休职工徐向臣：
4: 这跑了吧，没水吧，两边这不都干了，就减面了。那我们就烧碱了，
5: 不是只是打鱼，
4: 那是喂鱼，打出来鱼了，中间一瓢没鱼了，那时候搞副业呀、不搞副业不行了，你吃啥喝啥呀，就老想生赶紧卖去。
3: 那时的查干湖畔流行着一句顺口溜，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生活靠救济。政绩官的第一问是为谁创造政绩。时任前郭县委班子面对群众的难题，没有水就没有生存的根基，他们既不回避，也不等靠要，而是直面困难，迎难而上。时任前郭县委副书记尹松工程：
4: 在眼里，急在心里呀、当时啊，正好是白城地区开这个农田基本建设会议，我和傅尔欢我们俩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讨论的时候，我们俩就议论能不能引松花江的水，这可是个大胆的设想。这要挖这个1000多华里，修这么长的渠道，困难，作为共产党人再困难也得干。这个会议散了以后，我们就紧锣密鼓做好这个筹备工作，
3: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在时任前郭县委书记、引风工程总指挥傅海宽及县委班子的统一调研、论证和部署下，1976年9月5日，被后来人评价是改变查干湖命运的水利工程——引风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之后的8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带领下，用手挖肩扛的方式完成的引风工程这一壮举，也让查干湖重获生机。查干湖的渴是百姓日子的渴，生存的渴，而看见这种渴，也正是树立正确政绩观的起点。时任前郭县委副书记、引风工程副总指挥常万海：
4: 作为共产党人，看准了要坚持干，为民造福。
0: 今天出版的《吉林日报》发表评论，永葆立党为公、信念如磐的本色。文章指出，锤炼坚强党性修养、筑牢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是校准干事创业坐标的总开关。政绩为水。

0: 比尔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全部答案都根植于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执着追求。筑牢理想信念，端正政绩观，最终要体现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上。全省干部要把理想信念转化为谋划发展的科学思路，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夯实基础，以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攻坚突破，把立党为公、信念如磐的政治本色书写在吉林振兴的大地上。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吉林汽车产业振兴一线，基层党员工匠扎根车间，深耕自主创新一线。今天我们走进中国一汽，认识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他以知识、技能、创新三重本领，突破多项技术瓶颈，攻克发动机制造难题，用实干赋能民族汽车产业自主发展。请听报道。
2: 在中国一汽研发总院试制车间里，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正俯身于数控机床前，加工红旗车发动机和新能源汽车电驱部件。扎根精密加工研发一线多年，杨永修将发动机制造精度控制在0.015毫米以内，这一国际领先的加工水平一举结束了多缸发动机核心部件需由国外加工的历史，填补了国内微型发动机制造空白。从燃油车到新能源赛道，杨永修的战场在延伸。相关技术搭载红旗 HS6 PHEV 插混车型，该车满油满电续航2300多公里，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
3: 我们从图纸、从数据变成了实物，再到产品当中的应用，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乘坐我们最新款的红旗车，这是我们攻关克难当中最有成就感的。
2: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杨永修坚守初心，既苦练复合技能，也肩负技术传承使命。16年前，他还是个连图纸都看不太懂的小白，而如今凭借刻苦钻研精神和扎实技术能力，杨永修成为了行业带头人，先后成立了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全国劳模创新工作室、全国机械冶金示范性创新工作室和中国一汽劳模创新工作室。围绕项目攻关、技术创新、人才培养三个方面，带领工作室成员开展快速试制、集成制造等多项试制技术研究。在繁忙的创新攻关之余，他将技艺倾囊相授，累计培训3000多人次，为中国汽车产业培养了一批思想觉悟高、技术过硬的高技能人才。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已有110多人次于各级技能竞赛中摘金夺银。
3: 第一个心呢，得有一种上进心，就是始终得有我们永不服输、永争第一的精神所在。第二个就是责任心，要精益求精。第三个我说得有恒心，超越创新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横下心来，要沉下心来。第四颗心呢，得有爱国之心。有了每个人的贡献，才有了制造强国的建设、制造强国的落地。
0: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产经视野”专栏中推出，要在全国大局中精准定位，从31个省份“十五五”规划纲要看全国一盘棋布局，报道吉林等地计划发展可再生能源制氢，打造规模化绿氢生产基地。在“延伸阅读”专栏中推出，31个省份将差异化推进人工智能发展，报道吉林等10个省份。提出将深入实施或主动融入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布局。
1: 6月23号，新华社新华财经客户端推出各地“十五五”规划勾勒消费升级路线图，报道“十五五”时期，吉林等省份着重强调培育壮大健康管理、康复疗养等健康2026消费。
0: 今天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秸秆变废为宝贴新招，其中报道。自去年7月，上海电气吉林洮南风电耦合生物质绿色甲醇一体化示范项目投产以来，当地的玉米秸秆日益成为香饽饽。这种秸秆资源化利用路径，实现低碳能源高值化利用，值得肯定和进一步探索。
1: 继续关注新闻，全力以赴抓生产凝心聚力推项目，各地企业开足马力稳产提质，重点项目加速建设，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0: 在辽源市，各大龙头工业企业满负荷运转，呈现出全速奋进的良好发展态势。在富奥新创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数字化生产车间内，五条生产线全速运行，30多台工业机器人应用于焊接、装配、检测等关键工序。企业深耕新能源电池配套领域，先后为一汽红旗、宁德时代等众多知名企业研发生产80余款电池壳体产品，全力冲刺全年4亿元产值目标。
3: 在上半年，我们又积极大力开拓市场，先后获得了蔚来乐道、华为、喜静2款电池壳体项目，争取在下半年跑赢大市场，比去年有新的增长。
0: 特色优势产业提档升级，一批重点项目也在加紧建设。通化市东昌区国深集团深制品生产线项目投资3.99亿元，作为当地重点人参产业项目，配备了国内先进的人参稀有皂苷提取技术，可进行野山参粉、片剂、胶囊等高附加值深制品研发生产。达产后，预计年可实现产值8亿元。
4: 目前项目已进入产前调试阶段，现有车间100余人进行施工。目前正在进行蒸汽管道及附属设施施工收尾阶段，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粉剂4000万瓶、液体剂2000万瓶的生产能力。
0: 在白城，位于洮北经济开发区的蓝云白城先进制算中心项目正在进行系统联调、压力测试、设备核验等收尾工作。项目一期投资10亿元，可形成5000批算力规模。投运后，依托本地火电绿电双重供电兜底保障，制算中心具备全年不间断稳定运行的优越条件，可面向全国承接各类高端算力业务，
5: 保质保量完成剩余交付任务，确保项目按期投运，持续发挥算电协同优势，为白城数字经济发展赋能助力。
0: 投资12.3亿元的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目前已完成主体施工，内部配套专项设施建设正有序开展。项目建成后，将提升区域公共卫生应急处置、综合诊疗服务能力，方便附近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6: 项目共计11栋单体，剩道路的铺装面层以及绿化区的园林绿化部分，整体工程预计今年年末达到竣工验收条件。
7: 6月23号，红色精神唱响新时代，英模进校园思政文艺讲堂暨吉林工商学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由吉林省功勋荣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省教育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19个部门联合指导，为吉林工商学院2026届毕业生送上意义非凡的离校前最后一堂思政大课。请听报道。
2: 活动分为5大篇章，通过红歌演唱、诗词朗诵、情景演绎等形式，带来了一堂集宣讲、演唱、诵读互动于一体的沉浸式红色思政公开课。现场，杨靖宇将军后人马继志、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王琦、全国劳动模范李万军、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王明长4位英模代表，通过不同形式讲述了他们在平凡岗位中的不凡坚守，用朴实语言传递奋斗初心，用切身感悟汇聚振兴力量，让现场师生深受鼓舞。
8: 我仿佛真切地感受到了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我觉得这是母校送给我最好的毕业礼物。我想我们年轻人应该带着这份红色信仰，珍惜当下，勇敢前行。
9: 这种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我觉得是应该得到传扬的。作为大学生呢，一定要让他们铭记历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我们的国家呢建设好。
10: 下一步，学院将继续发挥思政课主题的作用，把英模进校园思政文艺讲堂做实做深，做出特色，引导青年学生在感悟英模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在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中担当时代责任。
1: 吉祥新闻消息，日前吉林省全面启动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活动，医保系统工作人员通过打造医保宣传大巴流动服务站，采取定点宣传与全域巡游相结合的方式，向群众介绍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相关内容。各地还开展了政策咨询、免费义诊、互动答疑活动，现场累计发放宣传品1500余份，线上直播观看超3万人次。 白城、延边、梅河口等地因地制宜，利用出租车顶棚、流动宣传车等载体，推动政策进村入户，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的良好氛围，织密扎牢医保基金安全防护网，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看病权。
0: 吉林省气象台发布消息，24号午后到25号白天，雷雨天气覆盖省内大部地区，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各地针对雨情，从严从细开展各项防汛工作。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12到13度，其他地区15到19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8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李月，监制腾飞、刘小磊，感谢收听。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12: 我是牛欣欣。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2: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11: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2: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1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1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3: 嗯啊，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1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6: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17: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兴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71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

0: 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0: 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

0: 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亚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 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7: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2: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7: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0: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2: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0: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 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2: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10: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9: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0: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2: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0: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莫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的准时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儿觉得现在心情特别委屈，心理压力特别大啊，非常迷茫，无所适从等等等等啊，有这方面的这个情况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啊，此时此刻现在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1: 家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0: 好嘞，听众朋友啊，今天呢，本来这个时间呢是第一时间为大家播送我们的天气情况，但是呢，这个今天又非常抱歉呢，这个气象台那边没有给我们发这个官方的这个信息，所以说呢，这个关于这个气象的情况呢就欠奉了今天啊，非常抱歉。虽然说没有天气预报，但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依旧是直播的节目，和大家说一下我们广播电台直播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咱们是正在直播的啊。还有呢，就是在节目的最开始啊，我们给大伙儿简单的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以及参与的方式。小声畅谈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节目，大家记好啊，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广播节目。从2008年的7月10号开始播，一直播到现在，已经是整整剩几天了吧，马上7月10号了，就18年了啊，就已经18年了。那么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更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是广播节目嘛，如果说您家里有收音机，您又是吉林的听众，就可以用广播来收听。您可以在长春市，比如说在长春市啊，你用调频 FM91.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调频 FM91.6，记住这个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的频率。那在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我们的调频的播出，但是呢，各个城市的调频是各不统一的，就是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啊。您比方说吉林市，您就自己找啊，反正七点到八点半这时间段是小哥节目的直播啊，就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了啊。在乡村如果是听这个城市调频，收听城市调频收不来的地方，那怎么办？你就收中波的738千赫啊，你在乡村呢，中波738千赫听得特别清楚啊，听得特别清楚，这是收听啊。还有啊，现在由于这个网络时代嘛，收听有了一个新的办法，就是如果说你是在家里没有收音机了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家我们家没有收音机了啊，如果是没有收音机了，如果是在吉林省以外的地区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地区，那么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啊？现在就是没有收音机，大伙都有这个智能手机啊，您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在网络收音机上就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蜻蜓 FM 这款网络收音机啊。为啥呢？因为蜻蜓 FM 上有咱们节目的直播，就是你在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咱们节目的直播。那如果说你搜这个小声长谈呢，就能够搜到咱们小声长谈以前播过的各期的专辑，都可以啊，这个是非常好的。这是收听。参与呢，咱们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还有一个公众号，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上来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考工作室。您现在如果说您已经关注了，那您现在呢就把您的这个您要说的话呀发送到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最后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啊，我们的视频直播现在正在通过我个人的快手号，就是快手啊中小这个直播间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到中小这个直播间上来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啊。而且呢，咱们快手上朋友来了，就是要多多互动啊，大伙帮忙点小红心啊，让咱们小红心呢这个数额飞起来，咱们直播间热度能稍稍高一点，谢谢大家啊。好的，关于这个参与的方式和收听的方式呢就说到这儿了啊。我们接下来呢，因为有听众朋友刚刚把热线电话接进来，那我们就先接热线啊。我们永远以热线电话的听众为主，所以说呢，如果说您挺迷茫的，挺闹心的，挺难受的，现在就打0431啊，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来迎进的是打进这个1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喂，你好。喂，这位先生，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喂，能听见我说话吗？
1: 马上，小哥，马上啊。
0: 哎。哎，说。
1: 小心有点事儿。
0: 啊，那不行啊，这电台不能等着你呀、啊。哎呦，我天哪！
1: 好了
0: 。一会儿我们过一会儿让导播给你回播一下吧，好不好？
1: 好了。
0: 哎，好的啊，好，再见啊，哎。贾一，我也挺忙啊，这都下班了，你这么忙，你说是哎。但是也和大家说一下，打热线打进来一次其实挺不容易的，打进来之后一定要安排好事啊，安排好事，然后找到一个信号比较好的角度，然后再交流啊。 正好啊，这个热线电话呢，现在还没，就是别的热线电话也没接进来啊。我们再说一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这位朋友说来瓶82年的矿泉水，说这个可以，就是你要说的话发送到咱们这公众号上来就可以啊，你得说事儿啊。这位朋友不读你名了啊，因为你说的是具体事儿啊，我不读你名了。说老师你好，女儿呢在某省会城市读的双非英语硕士，有一个谈了几年的男友，他目前已经在这座城市拿到了稳定编制工作。女儿今年毕业，也想留在这个城市考带编制的岗位，但一直没有结果啊。两个人感情稳定，一直也没有分开的打算啊。最近呢，女儿通过人才引进拿到了某临海省份县级市的教师工作，但是离家啊，离县级省都挺远的啊。男友怕女儿不去后悔，想法是让女儿先过去入职，他很满意自己当前的工作，表示不愿意跟着去县城，但是后续呢会尝试考当地省会的岗位。一边是难得的带编教师岗位，一边是多年感情长期异地会有风险的现实，女儿现在十分纠结，她想听听您的建议。这还有啥可想的，你俩感情够铁的话，你那个编制算个屁呀、啊、你一辈子不上班，他都应该养活你，对吧？这个东西，那你说你本来说你就是应该在这个省会城市，就是在你们这块就应该找工作的玩意儿，你上那头去嘚瑟啥去？我就问你，你说你是不是嘚瑟？你还觉得你俩感情怎么这么好啊？这么好，那么好，这么好，那么好，你不在当地找工作，你上那头找去？所以说，你要是觉得你俩感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你认为工作还是很重要的，跟他成不成无所谓的话，那你就赶紧去，对吧？你就赶紧去。那么如果说那个不是那么回事，真是你俩感情真的你认为是特别到位的啊，你可以为了他付出一切，那我问你，你嘚瑟，你上那头嘚瑟一圈干啥去？对吧？你嘚瑟一圈干啥去？所以说，那你得跟你男朋友承认错误，我错了，我不应该有这种想法，我不应该有这种考虑，我绝对不会离开你的，就得了呗。那还有啥可说的？我在这头有编制的工作，我干有编制的工作；没编制的工作，对吧？没编制工作，我干聘用工作。实在不行，我不上班，我在家那个在考博。我先行，要不然我先把婚结了，把孩子生了，咋的不是过？所以说这个事儿不怨这个事儿不怨男生那头啊，不怨男生那头，这个事儿就怨你姑娘，自己觉得跟人家感情好，完了还上南方去嘚瑟去，嘚瑟完了之后去了又觉得跟人感情好了，你当时上南方找工作的时候，不就是不想跟他俩在一块该待时间长吗？你要真觉得你们俩感情没那么好，你该去呗。这事儿就这么简单啊，不像说啥呢，不像说你先在南方已经有工作了，完了男孩人家没毕业，等毕业的时候人男孩就在当地找工作，人就不跟你上你那儿去，那你就可以跟他分手了，无所谓了啊。那如果是你，人家那是人家先找的工作，而且人家已经很稳定了，你在这头嘚瑟那还有好？我说话反正不好听，你行行，是不是那么回事？好的，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啊。
1: 是这样的，我和我对象是10月份认识的，10月份确定关系。
0: 嗯，
1: 然后6月4号领的证，然后现在有
0: 你再说一遍，10月份认识的。
1: 对对对对，
0: 10月份认识的，完了那个11月份，
1: 确定的
0: 是那个男女朋友关系，
1: 恋爱关系，对 对, 对, 对
0: 啊，男女朋友关系。
1: 嗯，然后6月4号领的证。
0: 今年6月4号，那也没几天啊。
1: 嗯，对。
0: 啊。
1: 现在。
0: 但是属于怀孕好几个月了，都是吧？
1: 对对对，怀孕4个月。
0: 嗯。
1: 正好大概是。怀孕期间是我母，她可能是着床的日子，大概是我母亲去世的那一天。
0: 哦。
1: 现在，嗯，然后是这样的，她认识之后，大概是 11月份确定关系嘛，12月份的时候，然后我母亲可能是有些异样，然后说检查一下吧，我哥让来长春，然后确定的是那个卵巢癌。然后1月份的时候，我就12月份到1月份，我是领着我母亲在那个北京一个人，然后看病，然后做完第一次化疗之后，1月10号又回到了长春，1月10号到3月15号这期间，我跟我对象，我俩打替班在肿瘤医院啊，还有那个中医院啊，然后一直在住着院，然后到3月7号吧才拉回家，然后待了1周多，然后15号去世的，然后现在呢，就是在这期间，因为治病嘛，也是花了一些钱，然后因为一些经济原因，然后在这结婚，我对象家里也没要那个彩礼，然后只是正常的一些三金啊，一些婚宴什么的，然后他现在就是他现在跟我家里跟我的哥哥还有我父亲可能都不太就是相处的很不好，然后今天我父亲是在4月份的时候，也是查出了癌变前期，就是那个什么乙状结肠癌呀，做了切除，4月30号出的院，然后之前还确诊了那个帕金森，4月16号出的院，然后紧接着又进那个妇外科，切除了那个一段肠子，然后这不最近又来长春检查了，然后在我家住嘛，现在他对我父亲的态度就是我在屋里住着，待着，然后我也不跟你说话，不跟你见面，然后有什么话都我跟我说，然后今天还他来的时候今天还摔了2次手机，还摔了个瓶子，就是吵，也不算吵架，就是比较生气嘛，生气的原因第一个是之前的累积的人员医院，就是我家里给我母亲看病，大概是和我父亲看病花了10多万吧，然后我这边提前上了7、8年的那个什么百万医疗，然后正常医疗费是我跟我哥哥均摊的，但是我嫂子这边可能是想把那个医疗费把我那个医疗保险报销的钱也都算里去，然后再把那个再比如说差个3万5万的，然后一家两下均摊一下，然后这不面临到我结婚嘛，然后他说的是你本来就没钱，然后还这么做，你这你自己家里结婚家里一分钱都不出，然后你结个婚还得欠个债，然后就不太愿意，然后之前吧还有就是在订婚宴上的时候，在去酒店进酒店到包房的途中，
0: 就是你们俩那个是就是不是领证，是婚都办完了是吧？婚礼也办了，
1: 婚礼还没办呢，准备是往后延一延，大概7、8月份，只是领了证，
0: 那个你今天想问啥事呢？我
1: 现在就是像这种情况我有点想退却了。
0: 你退却个六饼啊，这个哪这个这个姑娘都手长莫言，你进你们这个破家你还要退却了？好人乐意嫁你们家吗？啊，你自己寻思寻思，还你退却，你退却了咱们这么讲，你给你爸送走了你再说媳妇吧，一时半会儿你是说不上了，你退却啥呀？你退却啊，
1: 是个烂摊子，
0: 就是但凡是个好人家孩子，这家姑娘肯定跟他爹妈关系不咋好，跟他妈关系好的话高低不带孩子做就不带我孩子给你的，都不带把姑娘给你们家的，那这自己家啥条件自己啥样不知道吗？跟你俩自从处上对象之后过上好日子了吗？有一天好日子吗？完了那个这头喊那个儿媳妇怀孕了，怀孕完之后老头有病，有病治完差不多得了，上你哥那头养了去吧，上这头养什么玩意儿呢？
1: 没有，我父亲一直是在家，除了在医院就是在老家，他这是。
0: 对呀，那他上老家去呗，他上你这干啥了呀？那你
1: 是过来检查，这是来一家，昨天就住了一宿。
0: 那行，那倒没啥事。我寻思一住好几个好几十天了，20来天了呢。
1: 那没有。
0: 你这不行，你这个东西你可别嘚瑟了。我跟你俩说，这小姑娘都不想跟你过，但是没招了。一个是也看上你了，再一个怀孕了，第三证都领了。 你还敢说你要退却，那你退吧，你退，反正放小工一条生路，知道吗？
1: 嗯
0: 啊
1: 嗯，
0: 听着没有？你可以跟他分手，也可以跟他离婚，也可以跟让他把小孩坐下，这都是你们自己拿主意的事。但是我兄弟，我告诉你，我就最后我就跟你俩说一遍，就是这个小姑娘一定跟他妈俩关系不咋好，跟他妈俩关系好，他妈要知道你们家这样的话，说啥不带我姑娘给你们，还能让你们六月份领证？扯淡的事儿啊！好了，
1: 家里也比较宠他。
0: 不是宠不宠的事儿啊，这个东西就是宠也是好，那压根就不管你，他性格太强了，人家里他根本不管他了，那就这么回事儿，听明白没有？你该别开始嘚瑟了。那个这个喊那个媳妇怀孕之后，本来他就任性，完了之后怀孕之后有点抑郁，你别惹他了，好好哄着吧，啊。
1: 嗯，今天说了一句话，我感觉就是挺闹心的。
0: 你们家出那些啥事儿啊？人家都没挑你，你还人家说一句话抓花豹，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你个大老爷们，你要不要点脸？
1: 嗯。
0: 啊？
1: 好。
0: 这个真差劲。
1: 嗯。
0: 行了，不骂你了，那么地方，好了，再见。
1: 好嘞，谢谢小哥。
0: 好嘞，哎。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小米说，小米都气坏了。小米说，这女孩但凡要不缺心眼都不带跟你的。你还有脸闹心？你拿人家当傻的时候，你那脸呢？所以说，小姑娘啊，就是你要听个话呀，别嘚瑟啊、哦！就是这小小子说的这么对你好，那么对你好，你还啥都不知道呢，不知道啥叫好呢？完了。你跟人家在那块儿这么的那么的，完了到最后怀孕了，你看看就这个德行，你自己寻思去吧啊！以后所以说就是你记住，女孩也好，男孩也好，记住要你得拿自己当回事儿，对吧？拿自己当回事儿，你不能说拿自己不当回事儿。你看你跟人家认识了，完就处对象，处对象呗，完就怀孕。怀完孕了，完了就得张罗结婚的事儿了，啥都没定下来了，你就得张罗结婚的事儿了。那你自己拿自己不重视，自己拿自己不当回事。

不是，那你指望着别人拿你当回事，怎么可能？对吧？那这不是说的你这小姑娘真就挺好的，你那个谁跟你俩刚认识三四个月，天天跟你俩轮班去照顾你妈去，你妈有病，你有哥有嫂子的，你小姑娘凭啥跟你俩轮班照顾你家呀？要不要个脸呢？所以真的，这是我跟那个小姑娘说句话，就是以这个事儿为鉴啊，以这个事儿为鉴，就是你自己得拿自己当回事儿啊，别拿自己不当回事儿。你拿自己不当回事儿，到最后谁都不带拿你当回事儿的，包括你所谓的爱你的人啊。好了，欢迎大家啊。好，咱们那个热线编辑啊，给刚才那位男士回个电话，就是那个第一个，他说他等一会儿再能那啥那个。好的啊，要等下一个时段也行了。好的，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这个格局打开说，小哥呀，我是来还愿的，孩子成绩出来了。虽然分数不是很好，但是他自己非常满意啊，感动的都哭了啊，激动都哭了。谢谢小哥，谢谢广大听众啊，孩子自己满意就是最好的啊，对吧？那玩意儿你就说咱们期望他说能打多少多少分，那玩意儿孩子自己这学习的时间呐、精力啊，最重要的学习的能力啊，在那儿呢，他已经尽力了，而且成绩他自己满意了。就足够了啊！别给孩子施加太大压力。啥人呐？就是说的，咱这么讲，你在这个事儿上可能少了，但是在别的事儿上可能就多了啊。

0: 哎，你好，嫂子。
1: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0: 你好，嫂子。
1: 哎，
0: 有这么个事儿，我家里边有一个，他刚参加完高考的一个孩子，是个女孩。是个女孩吧，然后本打算让她上公立学校。然后公立学校吧，说成绩得稍微高一点。然后这样的话吧，这私立学校，你看有没有必要去？是让他上那个私立学校啊，还是给他报一个专科？
1: 看家庭条件，这个是看家庭条件。
0: 一般。
1: 家庭条件如果能供起，就是能上本科，就不要上专科。不要听有一些所谓的，今天我特意问了一下那个了解一下单招那个老师，有就是搞教育咨询，他说所有的说单招然后包分配的都是骗子。记住啊，但是他说的只代表他，不代表真是这么回事啊。但是他是干这行的，我问他，我说单招到底咋回事，他说都是忽悠，单招能给分配工作。就是你就想想，本科都找不着工作，他凭啥找工作？他一个单招200来分就能上？怎么可能？对吧？而且单招那个很多那个文凭都不一定是真的。就是他是不是那个教育部认可的都不一定。所以说，就是我的观点啊，什么公立大专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个人的观点非常朴素，如果说家里头，尤其比方说家里是农民呐，不太知道念书到底咋回事的，这样的就是大学到底咋回事，又是这样的，就是家里条件要好，能上本科就上本科，哪怕说这个本科，
0: 家里面条件一般，确实是一般。
1: 一般的话，他
0: 那
1: 个本科一年的学费是2万多块钱吧？
0: 要是说那个啥。
1: 2万多块钱，然后在那儿住一年的话也得3、4万块钱。
0: 私立2万多块钱，
1: 然后学费是2万多块钱，然后那个生活费也得3、4万块钱，一年是6万块钱左右应该是。
0: 生活费得2000多吧。
1: 对，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就是，你那啥，你那个
0: 家里边条件是一般，现在。完了自己。

0: 妈有点就拿不定主意了。
1: 嗯，所以说你自己算一下子，你自己算一下子能不能供下来？你要说供不下来，明确跟孩子说咱供不下来，那咱就上一个公立大专。
0: 啊，
1: 就是你记住啊，就是大专和本科之间找工作一定是差一档。
0: 对对对，这个吧，
1: 啊、
0: 我对这个不太了解。
1: 就是属于属于属于属于，
0: 他吧比我明白一点。
1: 除了说啥呢？说是咱们家有比较熟悉的亲戚，比方说他在某大厂，人家说我们现在着急要这个专业的，专科也能要。
0: 嗯，这我明白。
1: 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你专科有一些公司啊，有一些啥人就不要，我们起最低最低本科。所以说他就得，他就是自己找工作的时候是缺一半、啊，对，最少得缺一半机会啊。
0: 孩子嘛，他不爱学习，当时给他花了不少钱给他补课，就让他最好的说上一个中间要他走单招吧，没让他走。他妈妈说给这个机会，能上大学最好让他上大学。
1: 嗯。
0: 然后现在来看呢，刚考完试，头两天我们唠嗑，他说那个考公立吧，有点不太可能。
1: 嗯。
0: 我说那要是既然的话，那上去私立的话，这个学费也高，然后费用啥各方面也都高一点。
1: 嗯。
0: 我说那有必要去吗？我说不行的话，就报一个好一点的专科得了。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吧，孩子还有点不认可。
1: 嗯，那就得看你努不努力了。你努力，一月多挣四万块，一年多挣四万块钱，他就努力。
0: 然后我这一寻思，这个他不认可，这个四年的话，这个四年你说也十多万块钱，
1: 对，
0: 都打不住。
1: 嗯，打不住。
0: 还有的说是去那个私立学校，那都啥孩子？这一般都是学习不好的学生，然后去那儿，这四年就属于。就混去了，
1: 你别听他说那个，那混的也那去大专的就一定都好吗？这本身就是悖论呢。
0: 那啥的话，上大专，这不也比那啥呀？这不费用啥的还能比那个还省一点。
1: 对，我刚才说了，第一句话我就说家庭条件咋样，能供起供，供不起上大专，这是咱们的原则啊。你得承认说我供不起，你得跟孩子明确说，本科三本我供不起。
0: 嗯。
1: 然后。上专科，你考上大专之后，你自己琢磨说，第一呢，跟老师好好处啊，咱们好找工作；第二个呢，能专升本，到时候因为公立专科是可以升本的，对吧？到时候你考升本，升本那毕竟花钱能少点，是吧？
0: 嗯，
1: 那就看他了。你想是不是啊？
0: 嗯，是。
1: 嗯，所以说呢，这个就是。
0: 有的时候我也观察这孩子，
1: 你现在观察晚了，现在别说观察的事了。你要早观察，你是上高上初中就应该观察了，你都上大学观察六了。
0: 然后那天呢，他就那么唠嗑说的，当时不如走单招了。我说那你妈当时这不给你个机会，给你花钱补课。
1: 单招有很多有很多都是扯淡的啊。
0: 对呀、
1: 就是尤其那些说什么毕业就有工作那样的啊，大多数都是扯淡的。
0: 完了，我说的，我说那你自己没有争取呀、啊？然后反过来你说，
1: 行，你别跟我俩抱怨孩子了，咱俩已经把这事儿都定完了。
0: 嗯，
1: 咱俩定完就拉倒了，你去跟孩子研究去，咱俩不用商量了，你说是不是，兄弟？
0: 行，
1: 咱这时间也到了啊，好了，再见啊，哎。

好的，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啥意思呢？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特面向吉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尤其是最近不少听众反馈，上了年纪眼睛开始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甚至还有眼睛干涩流泪好多年的啊，三五米远都认不清人的，平时楼梯不敢下，走道怕摔跤的啊，你就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就打电话订购好视力，每人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款眼贴啊可不一般，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坚持贴眼睛呢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越轻松舒服，整个人的精气神啊都更好了。想让眼睛清亮舒服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打。

0: 您电话的，额外加赠一大瓶这个蓝莓叶黄素。今晚上还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套亲肤助眠的艾草夏凉被，平时呢商场卖大几百，今天晚上您就直接带回家，整整四成实用好礼。今天晚上只送50岁以上的听众，10分钟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400-609-21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福利全面升级，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尤其是看会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甚至越看越模糊，一个东西看成俩，生活严重受影响。您一定要趁618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命门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还没参加618限时特惠的，抓紧时间，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618一年就这一回，优惠力度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商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呢是咱们的这个团购时间啊，为大家介绍咱们的这个团购产品啊，为大家介绍咱们这个团购产品啊。首先给大伙说的是什么呢？是这个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啊，这个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众望集结，携手这个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的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了，那接下来呢说一下什么呢，说这个三伏贴的事儿啊，这是三伏天马上到了啊，各位朋友，天越来越热了，别光顾着防暑降温，咱们老辈人常说冬病夏养啊，所以说冬天有毛病的这两天要到三伏了，注意点，准备点这个好用的东西啊，眼瞅着马上三伏天了，7月15号是吧，正是一年里调理身体好的时候啊，您看现在年轻人都知道养生了，上班间隙啊拿着艾草锤啊敲敲胳膊腿，抽空练个拔断筋呐，咱们更得把身体保养好，冬天少生病，日子才能过得舒坦。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三伏天养生的好物件，国药药材三伏贴，这可是国药大品牌啊，质量靠得住，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淡淡的中药味儿，不刺鼻子啊，闻着就让人放心，贴的料子呢是透气的无纺布，好多叔叔阿姨啊这个担心贴了皮肤痒，这个您放心，它不闷汗不红肿，贴着跟没贴似的那么舒服啊，夏天

0: 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了验货啊，满意再给钱，一点不操心。想想看啊，三伏贴坚持贴一贴，冬天腿疼咳嗽的老毛病就能减轻不少，这可比天冷了吃药打针强多了啊。咱们老一辈过日子讲究实惠，这三伏贴呢既便宜又管用，还是大品牌出品，买着放心，用着也安心。现在呢全国好多叔叔阿姨都在抢，库存也不多了，您赶紧打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啊。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三福就能够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呀。记住啊，三伏贴啊，三伏贴上来了啊，三伏贴上来了。想要的抓紧时间啊，想要的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啊，400-999-0139，15盒才109块钱啊，15盒109块钱，抓紧时间啊。那接下来给大伙说的是华夏鲜宝的事儿啊，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这个福利活动，大家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的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呢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记这个电话啊，400-100-7897，只要19.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内邮费也是1分钱不用你出，抓紧打电话。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呢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它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结合。这个不但能够排，更能够养，帮助您逐渐恢复自主排便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问说19.9可以体验多少啊？听好了啊，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啊。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呢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最后呢，和大家说一下这个睡眠宝的团购啊。睡眠宝一直是一个爆款产品，很多听众呢都吃了啊，都说这个产品很好，吃了睡眠宝睡觉就特别香，不早醒不起夜，睡觉呢睡醒觉之后呢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现在为了帮助吉林听友摆脱失眠的困扰，给大家申请到了超值大福利，不仅有买睡眠宝送睡眠宝，还送熊胆视力贴啊，送血压计，送多功能伞。电话呢400-0161817，400-016-1817。失眠呢是个困扰很多人的大问题，晚上睡不着容易醒，爱做梦，白天没精神，长期失眠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伤我们的免疫力、内分泌，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的心脑大问题。其实失眠的原因呢，归根到底是你的大脑里边缺乏伽马氨基丁酸，所以呢要想睡眠好，必须长期补充伽马氨基丁酸，吃安眠药、吃褪黑素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睡眠问题。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和其他的睡眠产品呢都不一样，它是专门为人体补充伽马氨基丁酸的天然助眠剂，专门管这个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一粒呢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每晚上睡前吃一粒，您的脑神经就能够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都可以放心用，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呢啊。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呢给咱们吉林听友争取到的一个超大福利啊，就是睡眠宝买3瓶送3盒熊胆明目视力贴，买5瓶多送1瓶，再送一台价值399块钱的医用级的高精准大屏幕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算下来一天才2块钱，2块多钱啊，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如果说您心情不好了，有什么闹心的事想不开了，或者说的整不明白了，或者比迷茫了等等，这些都可以。咱们做小声长谈节目呢，咱们已经呢做了这是18年了啊，到7月10号就是18年整了啊。那么这么多年得唠少说得4-5万个电话了啊，少说得4-5万个电话了。但是呢，就是我们都是一直秉持着一个原则，就是在您最闹心最难受的时候，作为一个最直言不讳的好朋友和您交流，希望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啊，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再说一下，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都拨打我们都可以啊，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好的啊，这个铁杆小米啊，写了一个致所有的小女孩的啊，这个适龄女孩的一段话啊，这个希望能给大家帮助吧啊。他说什么？他说，也许你的老公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你。只是当年他没有更好的选择，刚好你性格还行，刚好你烧入他的眼，刚好你不谈钱，刚好你啥也不图，刚好你容易骗，刚好你只是缺一个结婚的对象啊，他只是缺一个结婚的对象，刚好就是你，一切都只是刚刚好而已。所以谈婚论嫁，慎重再慎重，否则你结婚最大的意义就是精准地找到了自己不自重和缺心眼的报应。这话说挺到位啊。然后说什么呢？说这个刚才那位男士啊，就是那个说他跟他媳妇有点意见那个，他说封建礼教啊，都知道七出三不去，人家替你尽孝怀你孩子，你这还好意思拽词说退却？你也配？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是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在这儿呢，就是我真的，虽然说我这个想法啊，可能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讲啊，是不是中小已经是一个老大爷了啊？已经是个老大爷了，是个老登了。是不是有些过了啊？是不是有些过时了？但是呢，从一个过来人，或者说对生活已经观察了这么多年的人的角度，提出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小姑娘啊，除非万不得已，不要和你的男朋友过早的同居。啊，这个是我作为一个大爷啊，因为你们的父母大多数都基本上都不敢我岁数大，对吧？啊，就是当一个，或者你叫叔也行，他说是都行，就是反正就是观察了情感这么多年了，我做了二十来年这个节目了，就是给小女孩的就是一个建议啊，就是不要过早的和你的男朋友同居，哪怕你已经工作了，啊，哪怕你已经工作了，你工作你自己单位有宿舍，你在宿舍住，千万记住我这句话。啊，千万我记住。至于说你们两个啊，说你们俩爱到不能自已啊，无法把持，那是那么回事儿，那是另一回事儿。那你们俩搬到一起住了，那是另一回事儿，对吧？你比如说你常年的住你们单位的宿舍啊，那个你那男朋友也有自己单位宿舍，但是你们俩一到周末了，过周末夫妻生活去了，这个我们挡不住，因为你们都在外地。啊，有几个在家里，对不对？就是说东北孩子成人礼是一张从北方到南方的火车票吗？这句话说出来伤感，但是确实很多孩子都是这样。当然我说的不光东

东北南方也有啊，就是都在外地说，说那是说处个对象，说俩人搬一块住还省钱，怎么的？小姑娘，你坚决听我话，在你心里没有地，或者说你们处的年头根本就不够的时候，不要这么干。为啥？我跟你说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事儿，你们单位都是你的同事，啊，都是你们的单位同事，那知道你有对象。你跟你对象，如果说你常年住宿舍啊，住了两年宿舍，虽然说每周末你跟你对象其实都在一块过夫妻生活，但是你们单位的同事们就都知道你是单身。如果你黄了，人家单位的大姨也好，大娘也好，或者说大姐也好，给别人说说再给你介绍对象的时候，再给你介绍对象前，人家说我们单位有个小张小李啊。小好那个家是那个外地的啊，一直在我们单位住宿舍，是单身啊，是单身，原来处过对象黄了，现在呢就是你想处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对吧？如果你在外边跟你对象住了两年黄了，没结婚没结成婚黄了啊，打仗打黄了，住了一年，哪管住一年，说打仗打黄了，你回单位，单位宿舍没你地方了，然后人家单位都知道你跟你男朋友同居呢，那哪个大姐大婶大娘闲着没啥事儿给你再去，就是说知道你黄了，谁敢给你再介绍对象了？因为没法跟对方说我们那是个小姑娘啊，那这有的特别好的只能说啥呢，就是原来有个对象在一块住一段时间不长啊。这个听明白没有？这个就是我，就算我是个老登，就算我是个老头了，我也跟这个孩子们说句我出自真的是，内心当中的啊，内心当中的，有可能我是过时的，有可能我是保守的，啊，有可能我是那个怎么讲呢？有点不识时务的啊，我自己承认这一点，因为现在小孩们咋想的，或者说人家咋过日子，咱也不知道，但是真的是啊。但是说句实话，真的是从保护你个人的来讲，但是我虽然说不知道年轻人啥，但我知道单位啥样，对吧？我知道工作环境啥样，我知道社会环境是啥样的，我知道人情世故是啥样的，所以说你听我说的话，我最起码保证孩子你不吃亏，尤其小女生你在这方面绝对不吃亏，要不然的话你吃亏钱儿你赶着哇哇哭，给你妈打电话说想你妈了，那有啥用啊？要不然呢，就有的那个还是不行，心理素质再不好的，我换个单位吧，这单位实在待不下去，你图一个六饼啊。对不对？所以说听大爷话啊，听叔叔话，一定先拿自己当回事儿，别拿自己不当回事儿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啊，你别读我网名啊。”说这个我儿子上初一，都快上初二了啊。初一下半年处对象，和他还是一个宿舍的。我处对象还能宿到一个宿舍去？那啥单位那是啊？那是啥单位啊？我问你，那你说的是一个宿舍楼的吧？那这大学都不行，男女生住一个宿舍楼，他还能跟男女生住一个宿舍？初中怎么可能呢？所以说呢，就是可能你说的是一个宿舍楼的，是不是？对象是初三的，比他大两岁。我问过孩子喜欢他什么，他却说不清楚。还有就是他们不是一个班的，那怎么可能是一个班的？大哥，你跟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我听你说驴唇不对马嘴的呢。这个啊，行了，那么的我没法说了，你给我提供点正确信息好不好？要不然那咱是咋分析都没有用。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友情岁月说，小哥啊，去年八月份发过信息，请你祝福啊。我的这个国家自然基金获批，结果呢，去年贵人没出现，今年年初啊，我就请了个老教授单独辅导了两次，想请您再祝福啊，祝您开光的嘴，祝我八月下旬国家自然基金获批啊、哦，谢谢小哥。哎妈，努力加油啊，好样的，好样的啊，能有这个想法的都是非常好的啊，那祝你今年这个国家自然基金顺利获批啊。你去年你就找老爷子，你找老爷子辅导你。我跟你说、啊、那句话怎么说的了，叫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是吧？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仙人指路啊。你早点找着仙人指路你不就好了吗，是吧？好，祝你今年八月份啊，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这个事儿啊，就是一切顺利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再说一下，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继续为您开通。啊，范说啊，范说，小哥呀，听完刚才那个听众大哥说话呀，想起一句特别经典的名言呐，说好大专不比那985-211差。对，哎，你也得承认，也得承认，那你人家就是有个文凭就行，是吧？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可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啊，就是你普通老百姓你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说好大专啊啊，就是这什么什么所谓的好大专比那个什么那个985-211都强啊，不比那个差这个事儿啊，就这个哎，往往还就咱普通老百姓乐意信这话呢，可千万千万千万千万记住啊，没那事儿啊。我的观点是，咱们家庭条件好的，哪怕上三本，也比上大专强。为什么呢？就是孩子找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本科毕业证和一个有个专科毕业证，他俩中间的机会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些招考啊，招考的东西啊，招考的那些本科，人家只要本科毕业，不要专科毕业。所以说，你的选择的程度啊，选择的高度啊和选择的宽度都会受到影响。但是那咱成绩不够，那谁写招没有，那就咱们在大专上再努力呗，是不是？这玩意儿不是说这条道走了大专就死了那块，那不是那么回事啊。小米说，嗯，好好上学吧，你要学习不好的话，将来就只能当主持人了啊。对，这两年好像少点了，前些年的时候经常有人问我啊，我家孩子脑袋不好使，学习不好，也不学习，你说实在不行能不能当个主持人啥的，哎呀，这把我气的。就是主持人是最后一条出路了，是吧？好了，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啊。就我说我学习那么不好，我从小学啊，小学没有，从初中开始到高中一直到大学的前两年，我早晨就是那个早晨起床这个事儿啊，就是冬天是5点钟必然起床，

夏天4点钟必然起床。那我这还是学习不好的呢，那人学习好的呢？那一想，你看多少年，10多年呢？10多年，我一直到大学还保持这个习惯呢。早上起来，早晨那个4点多钟就起来啊。4点多钟起来干嘛呢？能够背那个背单词，背名词解释，就是背的东西。早晨起来背得快。完了，我还唠个学习不好，那你就想想，那你研究我们班那学习好的那些，那得刻苦到什么程度？

好了，其实哎，我们那时候我正常来算学习也算是可以的啊，也算是可以的。我考上大学那年，全国连中专只要是考，因为我们那时候考上之后还给换户口呢，还换商品粮啥的呢，知道吧？还换商品粮啥的呢。我那个时候，我那年我查了一下，我那年高考那年，全国招了总共是50多万个，就是连中专带大专带大学，总共招了50多万人。现在一年招多些，现在一年是招1100多万人。所以差别其实挺大的啊。嗯，

0: 好的啊，这个 LLB 说，小哥你说的太对了，我是上的大专，虽然现在我收入也可以，比很多985和211的都多，但是一到落户这个事儿，我就被本科这事儿给我卡出来，你这气不气人？对，这有个现身说法的，我跟你说，咱们听众里啥样的神仙都有，真的，咱们听众里啥样神仙都有。他这不就是吗？人家上的大专，现在收入也非常好，比很多985211的同学都多，这厉害吧？但是一涉及到在大城市落户这个事儿，人家要求最低是本科，他干多少年，他挣多少钱，他落不了户。你落不了户，影响啥？影响孩子念书啊，影响很多的，选择余地就多了，少了很多呀。好了，咱们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上了年纪啊，身体健康，眼睛明亮是最大的福气，但是生活中很多听众朋友啊，身体挺硬朗，眼睛却早早下岗了，眼前总像隔着雾，看远看近都模糊不清亮，跟孩子视频呢也瞅不清脸，还有呢眼睛发干发涩，出门迎风还爱淌眼泪。真心建议你早点用上这个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啊，现在赶上好视力年终的感恩回馈，补贴又多又划算，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不想错过的现在就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啊！中医上讲，目得血而能视啊，中老年气血走得慢，眼周容易湿热淤堵，像眼睛模糊、干涩、发黏、流泪啊，都是这么来的。这种情况用湿热敷的方法来调理就特别适合。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呢，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呢，眼睛水润透亮，看手机、看电视呢也很轻松。想试试是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呢就能参加年终大促活动，人人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还送多功能的收音机，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每人再加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套祛湿排寒的艾草夏凉被，这可是晚间专属的四重好礼，一个电话全部带回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下面这个消息对您非常有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618年终特惠福利再次升级，没有任何套路，简单直接，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限时加赠，一次就能帮您省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大家

0: 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不仅是26年大品牌，更有国家专利权威认证，品质效果双保障，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水洗干净了一样，清爽滋润，看啥都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只有618才这么划算，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接下来呢是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的产品啊。首先是一个歌会的通知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了啊，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大家叫这个李宇春来啊，李宇春来，7月11号啊，7月11号，这个我不按照他那个稿说，他这稿说太官方了。李宇春2005年出道之后，这个当年的时候热成啥样，但是李宇春一直是保持的不错，他保持的真就挺好的。我虽然说不太了解他更多，但是你看人家他的无论是形象也好啊，唱歌的功力也好，各方面没有说的成名之后就20多年就完了就拉倒了那种，没有啊。形象依旧保持得非常好啊，形象依旧保持非常好。当年玉米们都非常爱他，那最起码来说现在看玉米们没有白爱他啊，没有白爱他。再加上呢像潘玮柏啊，像胡海泉、王鹤野我不太了解啊，这像胡海泉、潘玮柏这都是很有号召力的这个歌手啊，喜欢他们的啊，就是他们四个的啊。这个7月11号到长春北湖那奥体公园来开演唱会了，就是大伙呢想要买票的话，到大麦网上、到猫眼上、到抖音 APP 上，叫春时光音乐会啊，就可以去抢票了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咱们再说一下这个熊胆粉的事儿吧。熊胆粉昨天还前天开始为大家做介绍啊，前天开始给大家做介绍。有朋友每天都有人买啊，每天都有人买，因为这个金胆粉确实不多啊，金胆粉确实不多，很多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咋回事啊。这个不少这个听众啊，一到夏天就觉得口干舌燥，脸上起小疹子，有时候还觉得心里烦啊，晚上睡不踏实，这些呢都可能是体内有热邪或者湿热的表现。原来呢我们就给大家组织过这个熊胆粉的团购，当时很多朋友吃着啊都觉得不错，很多朋友嘛都吃没了，然后说想再团购啊，正好夏天需要清热，熊胆粉的性质呢是偏苦偏寒的，这种特性呢正好能帮着清泻体内的热邪和湿热，所以呢咱们就把今天正宗的东北黑熊金胆粉返场团购给大伙安排上啊。这次呢还是大伙熟悉的正宗品质，之前吃过的各位朋友都知道它的好处，在咱们老祖宗留下的本草纲目里啊，清楚地记载着熊胆有退热清心、平肝明目的功效，那可是四大动物的药材之首，药用价值呢高得很，在古代这可都是非常名贵的中药材，真可谓是一克熊胆一克金，因为熊胆稀少，向来都是皇家御用的宝贝。那就拿今天我们给大伙带来这款叫东北黑熊金胆粉来说，那相当不简单了，它有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志，取自吉林长白山的东北黑熊，采用的是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技术，去氧胆酸的含量达到40%，国家要求是23就行，咱这高出一倍去啊，咱们就已经帮这个大伙儿已经把关了啊，你放心买就行。这次给大家的活动呢也是非常给力的，市面上的熊胆粉价格参差不齐的，一克卖几百上千的都有啊，咱们贵的相当离谱了。同仁堂的一克是500块钱啊，普通家庭哪能吃得起啊？同仁堂的这个去氧胆酸含量还不如咱们这个高啊，去氧同仁堂的好像33%，咱这是40%啊，普通家庭根本吃不起。那今天呢，咱们就特别幸运啊，咱们这款超高的东北黑熊金胆粉啊，为大家准备了专属活动，现在下单只要118块钱一盒，每盒7支，算下来那一克只要100出头，特别划算。想要趁活动划算囤货的各位朋友，现在就可以了啊！原来没吃过的可以入手这个，就是原来没吃过的，就是我刚才说那个118块钱7支这个啊，一克多一点的这个啊，这个是非常合适的，您试吃。如果说原来已经吃过了，想多买点的，给大伙儿还准备了两款，一款呢是7盒啊，7盒一盒7支，这不49支吗？598块钱，然后赠送2袋糯米纸啊，这是吃熊胆粉用的啊。那么再有一个，如果说咱们还想多买啊，和全家合伙，大伙一起团一个，大伙一起团堆买一个，23盒的
23盒161只，161只赠6袋糯米纸，只需要1570块钱啊，1570块钱。所以说送啥都不如送健康啊。这个家里头有肝损伤、肝火旺盛、平时聚会喝酒、加班熬夜、眼睛不得劲儿的啊，对照一下这些症状，这款熊胆粉一定要给自己和家人给他安排上啊。活动期间每天限量50组，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呢往咱们这个公众号上回复粉即可直接下单啊。好，再说一下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因为春夏季呢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这个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还有这个老烂腿啊、脉管炎这类的患者，大家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这个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啊、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售196。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前边啊，像咱们上半时段呢，给大伙介绍了这个经常便秘的听众啊，给大伙推荐19.9块的直接体验88块钱华夏鲜宝的这个福利活动啊，这个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现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就能领取400，打通就能领取啊。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啊。

0: 便干结，排便费力，这个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得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的。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那个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能体验多少？听好了啊，您只要在10分钟内打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一瓶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呢连邮费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呢10分钟后准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现在赶紧整一瓶华夏仙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如果您这段时间或者说挺长时间以来您闹心心了、难受了、心理压力的过大了等等这种情况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啊，聊聊天唠唠嗑，希望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得到最大的缓解啊，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你好，求祝福了，祝儿子石宇佳石宇佳荣啊，哎呀，四个字的名孩子哈，石宇佳荣中考顺利，考的全队蒙的，考的全会蒙的全队啊，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理想高中，感谢您啊，谢谢小米木轩南希，祝身体健康，每天都开心快乐。好的，咱们祝石宇佳荣啊中考顺利。啊，水蜜桃，水蜜桃说的，中校老师您好，今天辽宁出分了，我太开心了，借您吉言呐，真的考取理想分数了，您这就是金口玉言呐，代表孩子，代表全家感谢你，这个我们高兴，但是这个我们更多的是祝福啊，孩子厉害，你家孩子厉害，这个事儿要感谢，主要感谢你多年以来含辛茹苦的这个对孩子的这个教育和帮助。感谢你爱人，这家伙咱这么讲，就是全家一起努力呗，是吧？再加上孩子自己呢，又是智慧红开啊，然后那个再那什么，再自己努力啊。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孩子分考得好了，你这啊，谢天谢地谢祖坟呐，这都是他往上十辈列祖列宗啊一起努力的结果，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不是咱们这个爹妈使劲又有用的。所以说就这正应该感谢的是他们啊，真应该感谢的是他们啊，我们是属于锦上添花，我们代表所有听众都替孩子高兴，替你们全家高兴啊，这就是咱们最重要的啊。能看出来高兴了，这从文字都看出这种喜悦了，太好了啊，这孩子也运气好啊。好嘞，哎，欢迎大家啊。

迎大家。这个感受到了这位辽宁的朋友这个高考出分的这个快乐之后，我们继续啊，欢迎其他朋友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另外呢，也和所有的已经出分的朋友，无论是考得好的还是考得不好的，你都记住，咱们完成了一次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但它绝不是决定人生的一次考试啊，绝不是决定人生的一次考试。那么没考好的，那么咱们继续努力啊，继续努力，我们或者呢复习再考一年啊，再试一把，对吧？或许下一年我们就有更好的这个更好的这个成绩，或者说呢我们更有一条更好的路在眼前。那或者说我就是不念了，不念了之后呢，那我们就要杀下心来，杀下心来呢就是为自己也好，为家庭也好，开始负责任，这是理所应当的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也和考得特别好的孩子们说一下啊，你只是考上大学了啊，并不是你们家发财了，不是这样啊，一定要记住啊，你只是考上大学了啊，你只是完成了一次高考，并不是说你考完这次试之后你们家的经济情况就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有一些孩子呢有了太多的，因为毕竟十多年了憋得难受，有的孩子确实也挺听话的，也不瞎造啊，那是说的那个就开始了，我要上大学了，我得学习呀，我得学编程学软件，我要买个苹果电脑啊，买个苹果 iPad， 我还买个苹果手机，这苹果三件套，这叫啊。再加上呢，这个我这个考好了，我要出去和同学们旅游一次啊，最好能出国啊，能去欧洲啊，或者是能去美国啊，去溜达溜达，长长见识，啊、还要去一下南半球啊。这个当然这样的少，但是呢，想出去溜达的啊，比方说家里头你给我拿5000块钱嘛，我出去溜达溜达的，这样的也得有。然后我还要什么去割双眼皮去啊，我还要去那个做什么这个。医疗美容啊，还有很多啊，就各种各样的要求都上来，一算啊，家里头有的一算，家里得6万多块钱，7万多块钱，啊，跟孩子们说一下啊，这个就是还是根据自己家的情况啊，还是根据自己家的情况来做选择。第二个是我说呢，就是哪怕你家再有钱，啊，哪怕你家再有钱，刚上大学的时候也不要表现出来你家特别有钱。啊，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寝室同学，因为你原来的时候都是和自己的家人生活在一起，你家可能也没差过钱儿，啊，你也不拿钱太当回事儿。但是你新换一个环境，你要到一个新的宿舍当中去了，这个宿舍里最少4个人，啊，一般的都是4个人，啊，当然你要是上那有些学校8人寝的都有，8人寝现在还是有的啊。那这个寝室里的同学啥样你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有的条件比你家好得多，但是人家非常低调；有的条件比你家差很多，那家装大尾巴狼装的比谁都圆，啊！所以说你需要观察，甚至有的孩子虽然学习很好，考上了一个好学校，但这孩子手脚不干净，啊！这样的孩子在大学里面是有的，而且每年都有，啊，每年都有。我那个年代，我念大学的时候，我下届就有一个学生，因为手脚不干净被遣送回去了，啊，被遣送回去了。那偷了好多同学的钱，啊，不只是他自己寝室的，啊，他有手段，他能开开别的同学寝室的门，完了就是皮箱也能打开，啊，我们那时候没有柜儿，啊，只有那个床头放一个大皮箱，是装自己衣物钱啥的，皮箱也都能打开，然后。把钱拿走，这样的事都是有的，而且每年都会有啊，只是不同的大学而已，每年都会有。所以说你都不知道这些情况啊，不知道这些情况的时候，尤其大一的第一学期或者第二学期，就尤其大一的这段时间啊，以平常普通为主啊，以平常普通为主啊。到时候你要如果家庭条件好，你可以在吃上表现出不同来，这没问题啊。但是你不要再说的，你的用度，你所有的东西都是最好的。实际上我跟你说，你们寝室很有可能有一个比你有钱的多的多的多，然后人家啥都用最普通的，到时候嫌你多小人，犯不上啊。这个听大爷听老登再说这么一句话吧，嘱咐一下孩子们，就真的你只是高考完了，你十多年不容易，高考完了，但真的不是你考完这次试你们家就发财了，不是那么回事啊，还得你努力啊。
学有的时候你别说你那手机容易丢，那个我们那年代球鞋都丢。就是内裤不丢啊，这球鞋都丢啊，你真以为说这就给你穿就给你拿走了，你就是晾的时候就不知道谁给拿走了。所以说你看明白之后再说啊，看明白之后再说啊。你离开父母了，你真的要离开父母了，你自己得有自己的心眼了，你得有自己心眼子了啊。孙中泰啊，说中小老师啊，说这个中小老师啊，我赞同您的观点呢，书一定要读到头啊。古人说不读万卷怎不读书万卷怎能办贤良啊，好大专是个伪命题啊。好大专也有，大专它也不是说大专就罪该万死，不是这样的，大专也是有好的。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的想法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是咱们普通家庭普通认知的啊，普通家庭普通认知的，尤其很多农民朋友的家庭，就是不知道什么。但是农民朋友不是说农民朋友家都穷啊，就是他不太知道，就是说的大学这头到底咋回事啊。就是你尽量根据我这原则，就是本科比大专还是路能宽一点啊，路能宽一点，多多少少的孩子以后毕业了好办一些啊，记住这一点。然后所有的那些啊，所有的那些啊招的大专生，然后说你这个毕业就能给你拿没工作，咱们毕业有工作签合同，毕业就有工作，所有的这些你都要打个问号。因为北大和清华的学生他毕业他也不敢说他毕业就有工作，千万记住我这个说法啊，就是你要不是说人家说的一定不对，但是你一定别全信，一定别打问号，一定得打个问号啊。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啊。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您好，想咨询一个孩子在学校吃饭的事，心里特别为难。学校呢没有校内食堂，统一在外边订配送的盒饭。我们家孩子呢脾胃虚弱啊，配送饭菜油大不合胃口，长期吃经常肠胃不舒服。我们之前呢这个接了一段时间，还期间孩子总会说老师不拿正眼看他，而且呢中午老师有时候会利用午休统一讲习题或者布置一些作业。像我们这种申请中午回家吃饭的孩子，中午的作业不知道而且也没写，晚上作业量就会很大。我一方面呢不敢强硬的跟老师沟通，担心以后给孩子穿小鞋，另一方面孩子身体实在扛不住，长期吃配送餐进送两难啊，想请教一个意见啊。第一个啊，我想告诉你的是那个送餐的，就是好多那个配送餐确实不咋好吃啊，确实不咋好吃啊，但是它的营养和各方面问题没有啊，它的那个它那个检查还是很严的，它可能不好吃，但它营养绝对没问题。至于你说这个油大呀怎么怎么地，这是你们自己家孩子个性化的要求啊，这个不是绝大多数孩子不会觉得怎么样的。咱家孩子可能确实就是从小就是吃猫食吃惯了，吃啥玩意蹊跷啊，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也真跟你说一下，这个现在你可以给他带饭啊，你可以给他带饭，就是带盒饭呗，自己带饭盒呗就得了呗，那个他不吃那个学校那个营养餐就完事儿了呗。或者说你中午你都能接回来，你中午就给送一趟饭就得了呗。

0: 你这孩子在班级该干啥干啥，你非得接家吃什么饭？你这脑瓜子长哪瓜长哪块去了？你家没有饭盒，没有保温饭盒是咋的？对吧？第二个，我不觉得说肯定扛不住，但是这玩意儿咱也不敢说呀，他那个个体差异毕竟还是很大的啊。但是我话说回来啊，说回来，那个有上大学的时候，那大学你还能去给他做饭去吗？比如说他考云南昆明去了，你上昆明给他做饭去？所以说还尽早调理好肠胃，锻炼好身体，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啊。要不然的话，你在外边吃饭都吃不明白，你还指着他锅？这个不是说我说人家孩子身体不好，我在这块强词夺理啊，说这事儿啊，为难人家孩子。我说现在没问题，你也不用说的非得说的那个接回来，你天天中午你给送学校去，放在一个指定位置，孩子这中午放学了自己来吃来吃热乎的，拿一个保温饭盒，实在不行你买个贵点的，买个500块钱保温饭盒就完事儿了呗。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我希望你第一啊，就是现在是可以做的啊，现在是可以做的。你可以给他送去，跟老师商量一下，然后咱孩子有病历，叫那个大夫给开个病历就完事儿了，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我再跟你说一句，就是我特别担心的，就是你家孩子在初中吃学校营养餐都吃不了的话，上大学咋整？到单位咋整？你自己琢磨琢磨这事儿吧。好了，今天的小人堂谈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民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警察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5: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讲人老中医。您好，导师。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

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非常高兴跟大伙又相聚了。你看在头两天就提到了我们医院的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哎呦，这在昨天包括今天就接到了不少病友打来的电话，说老师啊，别人我信不过，我就信到你了，你这人实诚，你给我们弄点你说的那个辅酶 Q 十颗粒呗，就你们医院的那个，你是联系联系药厂啊，还是找一些说的算的人啊，你给我们联系点，给我们弄点，给我们提供点你们医院的那个辅酶 Q 十颗粒，我听着挺好的，含量也高，属于辅酶 Q 十颗粒制剂医用级的，好啊，完事还有国家8项专利技术，你这有面子啊，不是能给我们便宜吗？哎呀，其实啊，我不是说不愿意帮大伙儿的忙啊，你看前段时间因为森柏这件事，我和小辉闹得挺僵，就我俩好长时间都没说话了啊，现在呢人家那边财务还找我呢啊，说这个账对不上，因为森柏都是按照550一盒这个药价算的，所以人家财务就找我，包括现在人家要查那个库房，因为额外不多给大伙不少药嘛，所以药的那个数量也对不上，所以这几天整这事儿整的我也挺累心。那你像在医院，其实在哪都一样，有人的地方啊就都有是非，所以医院有些大夫就觉得我挣大钱了啊，在这挣差价呢，那大伙都知道啊，我这一个月有退休金，老伴也有退休金，就一个孩子还在国外啊，完了看病呢咱们还能报销，所以我这天地良心，我要是挣了钱就挣大伙的钱我都白活，这是我心里话，我这话我都敢对天起誓，其实我就是心疼大伙，你知道不，不愿意看谁花那冤枉钱，我不愿意看见谁好不容易攒点钱完了之后呢都打水漂了，我的人大伙知道对谁都是掏心掏肺，对谁都是一腔热血，对谁都是实实在在的，我知道大伙你相信我，所以我推荐这东西我都是用过的，你像我吃的咱们医院这铁盒的浴血清辅酶 Q 十颗粒，这一晃我也吃好几年了，所以我也是很有感触的，确实有效果，确实不错，确实是好东西，完了也不贵，你像我昨天还特意到网上查了一下辅酶 Q 十，就是现在网上也有辅酶 Q 十网上卖的啊，那真是我跟你说琳琅满目，好几个品牌的，我看了一下网上的这个销量都很高啊，它这个辅酶 Q 十是536两瓶，它这一瓶啊是一个月的量，昨天我还跟大家说呢，我说辅酶 Q 十看两个方面，一个是看剂型，你不用听他说医用型什么型，那是有标准的，一般只有辅酶 Q 十颗粒制剂才属于医用型，你像咱们医院辅酶 Q 十颗粒这是铁盒的，铁盒的就像我说的，你见过铁盒的辅酶 Q 十吗？咱们这就是铁盒的，是辅酶 Q 十颗粒，首先剂型上就不一样，剂型上啊就跟市面的99%的辅酶 Q 十不一样，咱们这是真正医用级的，要不怎么能有国家8项发明专利呢？8项啊，有一项都很厉害，咱们这是8项国家发明专利，而且这发明专利不是设计，不是药盒，是辅酶 Q 十这个原料8项发明专利，非常厉害，这是真正医用级的。所以什么叫真正医用级啊，你不用听这个说听那个说，你就看它是什么剂型，胶囊剂型它不是医用级，只有颗粒制剂，你像辅酶 Q 十颗粒这才属于真正医用级的，这吃起来才有效果，吃起来才有用，所以

淡一点，一次就给你开一盒或者是一瓶，而且呢，你每一次你都得挂号，每次啊，你说我想再开药，你就得挂号，每次都得往医院跑，所以对很多人来讲，你就即使便宜，他也不愿意折腾，而且有的时候呢，你挂号你还得排队，对不对？明明咱说到那儿能拿着药就走的，你得排队，你得等到你的号了之后，大夫才给你开，完了之后呢，你才能拿药。你说谁能因为一盒辅酶 Q10 颗粒啊来北京开呀？都不够那火车票钱。现在一张火车票就从沈阳到北京360块钱，那来回呢700多块钱了，是不是？有的时候你再赶上啊，这个时间不允许，你得住宿。现在北京哪有200-300块钱住一晚上的地方呢？你随随便便也得个400-500块钱吧。你要是住那个什么3星5星的那个酒店，那都得1000了啊，所以不值当的了。但是你就单独论性价比来讲，就咱们医院的这种辅酶 Q10 颗粒，你无论说从含量上、剂型上，包括医用药用上来看，包括国家定的那个8项专利，我告诉你，咱们的这个辅酶 Q10 颗粒性价比都是最高的。你看我吃咱们医院这辅酶 Q10 颗粒到今天大概也有7-8年时间了，我先说说我的感受。因为最早在哈尔滨我是急诊，包括心内，包括针灸。你像我在针灸科的时候，那时候一天得扎40-50个患者呢。针灸可能大家不知道，针灸大夫是最耗气的，最耗心血的，那针就跟头发丝似的，你得给那针扎里面，然后呢，不是说扎完了就行了，没事了，不是，你得提拉捻转，就用各种手法干啥呢？你得让患者有针感呐，对吧？你不能说我扎进去之后就跟扎个刺儿似的，那不行。有人说什么叫针感呢？就是通过这个提拉捻转，让我们感觉到什么呢？有酸胀、疼痛感，这就叫针感。它得有感觉，有了这种感觉才能见效。而且扎这个针灸针呢，它有的是针对于穴位，有的呢就是得通过这个经络。所以说它不是说我下一针就行，可能整个这条经络你都得下针，离多远下一针啊，只有这样你这个病才能快速地得到治疗缓解。其实把针扎里边不是问题，难就难在你针完之后病人有改善、有针感，这是最难的。所以很多我救治过的病人跟我讲，你针灸跟别人不一样啊。有的患者说啊，我也上哪儿扎过针灸，扎完之后呢我就没这感觉，你看你给我扎完我就感觉立竿见影了。大伙知道为啥有差距不？第一个，你大夫用没用心；第二个，你用没用劲儿。这个劲儿不是蛮力，它是啥呢？是用心。很多大夫把给人看病啊看得没那么神圣，有的就跟那流水线一样，来了就扎啊，来一个扎一个，讲话了就往里囊呗，他没有这个投入感情，不用心，所以他那就不管用。你记住，一个好的针灸大夫给患者治病，他一定是用心的。所以针灸特别耗心血、耗心气的那么一件事，你针灸的时候你得憋着劲儿。所以你看古时候中医大夫都很长寿，孙思邈活100多岁，李时珍活80-90岁，张仲景在东汉末年那都活70-80岁。但你发现古时候针灸大夫没有一个长寿的，你听哪个针灸大夫长寿了？没有。就现在我认识的针灸大夫啊，我了解的、我知道的都没有活过80多岁的，有的60多点就没了，有的70多岁。你像我曾经认识一老大夫啊，这老大夫要活着那现在有就100来岁啊，他现在走了得快30年了。他走那一年呢就是80多岁嘛。你看有一年他来哈尔滨讲学，就这么认识的，也是70-80岁就没了。所以针灸大夫没有一个长寿的。

因为工作过程当中过度的消耗心血、消耗心气。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平时你缝衣服不？可能咱们现在很多人说不缝了，但是上岁数的都理解。你在认真的时候，是不是得憋着口气儿啊？这针一旦认上了，你是不是得长舒一口气？完，心脏感觉舒服点了。你想想，认真的时候你都得注意力集中，那你扎针灸的时候呢？那不是扎一根针、两根针呐、啊。我那时候一天得扎四五十个患者，所以我这心脏很早就出问题了。你就像我那股骨头坏死，那全名叫啥呀？缺血性股骨头坏死。我这从小家里条件不好，吃的东西就没啥营养。啊，那个时候能吃饱就不错。按理说你在农村吃饱不成问题，你就赶上那个灾害之年也能吃饱。但是我父亲那人，他一辈子他就活自己了，就不说了啊。所以我这个心脏早早的就出现这些问题了。所以那时候一方面自己熬点舒心汤，一方面呢化化瘀，一方面呢自己平时啊。喝点补气血的药，你像人参我吃过，桑葚我也吃过，就怎么吃就好像补不上来似的，心脏总像没有劲儿似的，胸前这个大石头啊，总感觉压得你上不来气儿。那个时候脸色也不好，总爱叹气，就总爱，哎呀，就别人一看你有啥愁事啊，总是唉声叹气的。哎呀，但自己没感觉，啊，都别人说的，最近怎么的没休息好啊？那脸色咋那么差呢？直到有一天医院有个同事，公派从美国回来，人家早早就办的那个停薪留职，后来工作都不要了，现在全家都走了，当时回来也是探亲，啊，来医院看看，正好遇着了，就说起来了，就是吃点那个辅酶 Q10。当时咱都没听过，啊，说啥是辅酶 Q10 啊？到后期我到北京，啊，咱们医院就有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正好医院有这个东西，完我就开始吃，确实有效果，确实好。你像我有个病人，女同志，70来岁，冠心病可严重了，一年得犯好几回，住好几回医院，一到11月份开始。这冬天呐，哎呦，过的那个难哦，一年得住好几回医院，你就再报销一次也得自己承担个3000来块钱，这一年往医院得扔1、2万块钱呢。但打吃上这个铁盒辅酶 Q10 颗粒，这好几年了，啊，人家心脏咱别说一回病没犯过，至少一次医院没去过，这是真事儿。所以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确实好东西。吃几天，你就会明显感觉喘气儿舒服了，喘的顺畅了，呼吸顺畅了。10天半拉月，你就会感觉胸脯子压的这个石头小了，压的没那么厉害了。一个来月就没有这感觉了。我记得很清楚，俺家大姐，就我老伴儿大姐心脏不好，老伴儿给邮过，吃过效果特别好。这大姐就说。在我们这边药房买的辅酶 Q10 没有这样的效果，你别看它便宜，但它没效果。其实他不明白，他吃的那个辅酶 Q10 啊，含量不够。你含量不够，你不白花钱吗？对不？你看咱们有些男同志他愿意喝酒，其实这个酒里边是啥呀？就是酒精和水嘛，对不对？但是他这个酒精不是医用的酒精，也不是工业的酒精啊。你看为啥那个？浓度越高的那个酒精，就是有的时候50度的，有60度的，你看50度的它就比60度的便宜，那有的讲话那就10度8度的那就更便宜了，对吧？所以它的这个含量越高，它的价格就越贵，而且它这个含量啊，就是从10到15是一个阶段，从15到20又是一个阶段了，它不一样的。你看从0到10好得。那从10到15那就不好得了，那从15到20就更难得了。有的你看是挺便宜，它含量不够，所以没啥效果。

你像我说话就是十，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就像我推荐大伙这药似的，这没有啥效果，我不让你用，没有效果我再让你用，那我成啥人了？咱是个实在人，我得让你花的这个钱花的值当，对吧？我得让你花的这个钱花的到印上，啊，恨不得我让你每一分钱都能掰开两半花，花的值，花的值当，花的有价值。你看森柏这药是不好，你记住，如果1000块钱让你买，啊，我不会推荐你的，哪怕600-700块钱我都不推荐你买，这实话。森柏活动不就相当于1分钱给它掰开两份花吗？赶上了，这不相当于300多块钱一大盒吗？你在哪儿你也下不来呀，所以我为啥建议你多拿呀？因为性价比太高了，这钱花的太实了。咱就不说别的，就森柏这药，你撕开一袋热水一冲，你闻一闻，你感受感受那药味儿，你看那药纯不？太纯了，赶上活动了，那性价比老高了。我只会推荐你好的东西，实用的东西，因为我知道，就咱老百姓挣点钱不容易。你看你给儿女，啊，你怎么给你都舍得，对不对？哎，给孙子呀外孙女啊，给他们花你咋花都舍得，但是呢轮到你自己了，你不舍得了啊，这我明白，我都懂。所以大伙儿这钱呢，我必须得让你花在刀印上。你像这两天咱们不少的那个兄弟姊妹说，老师啊，你给我们弄点你们医院的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呗。哎，有的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讲啊，说你跟老师好好说说，那先跟我们大伙说说，我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它是属于真正医用型高含量的、高吸收型的辅酶 Q10 颗粒，国家8项专利，所以它的含量基本上市面辅酶 Q10 含量的2倍甚至3倍以上。就咱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10 颗粒，啊，首先是铁盒的，里边是一袋一袋的。啊，袋装的30袋，吃30天，一天一袋，这一袋是200毫克，人一天辅酶 Q10 摄入量是几十毫克，所以这一袋足够你这一天的了。你像我就是一天一袋啊，除非说今天特别累，说话特别多，心脏感觉累得慌，我晚上临睡之前啊，我用上2袋，直接呢给它倒在舌头上，马上就融化了，瞬间就融化了，吃上就有效果。老百姓讲话了，心里宽敞，东西确实好。你比如说你心脏不好的，经常心脏不舒服的啊，闷得慌的，或者心律不齐的，心慌心悸的，你吃上这铁盒的辅酶 Q10， 你吃上，你这些症状很快就没了，真是这样啊。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吃上就有效果，吃上心脏就舒坦。咱不能说立马瞬间，但也差不多，很快吃完心脏就稳当啊。我说这个稳当大伙能理解不？就是心脏它比较稳定，它不慌慌，就是稳心，忙感到心脏有劲儿，强心，因为它含量高啊，含量够用啊。所以为啥一天让你吃一袋啊？一个是含量到了，含量够了，24.3，你这一袋等于他们多少粒都达不到的效果啊，所以这一袋的含量就够，一个是吸收到了，这叫铁盒辅酶 Q10 颗粒，从剂型上来讲它是颗粒制剂，所以铁盒这种医用级的吸收率老高了。你就想国家8项专利都在这药身上呢，8项发明专利，你就说这铁盒辅酶 Q10 颗粒好不？北京老百姓可爱了，还便宜，在网上买，你像那个什么汤臣倍健的219，同仁堂的268，咱们医院的铁盒辅酶 Q10 颗粒219，那还不便宜吗？所以我用亲身的经历告诉你，最起码你吃上咱们这种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你心脏病患者你不遭罪，你心脏不容易犯病，即使犯病了也不危险，也不会要你命。你记住一点，这辅酶 Q10 这种是心肌营养剂，含量越高越好啊，剂型是颗粒制剂最好，

0: 因为药用的价值比较高，就含量上它就高于市场的两三倍以上。咱们这是24.3的，属于超高性价比。那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讲，就是又好又经济，经济的同时效果还好，又好又便宜呀。讲话嘞，你怎么用它没负担啊？你像我都吃好多年了，你要知道一点，在世上，辅酶 Q10 号称心脏保护伞，心脏的防护墙，心脏的加油站，血管的清道夫，心脏的急救药，在外国这就是心脏药。所以，人到中年或者老年，尤其心脑不好的，辅酶 Q 是一定要吃。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更名为化瘀通主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有人就说了，说到底什么是辅酶 Q10 啊？今天呢，借这机会呢，咱们一次性讲清什么是辅酶 Q10。我为什么要用？首先，什么是辅酶 Q10？爱学习的啊，我给大伙科普点知识。辅酶 Q10 首先是人体必需的一种辅酶，它主要负责参与人的能量，在人体中呼吸、消化、血液循环、内分泌、代谢都离不开辅酶 Q10 的参与，尤其心脏器官对辅酶 Q10 的依赖更是严重。随着人年纪的增长，或者说过度的劳累，包括疾病，人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是逐年降低的，就是年年都在往下减。其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心脏疾病的多发，辅酶 Q10 含量不足，心脏就没有足够的能量跳动，就会造成心脏缺氧、心肌缺血、心悸、心脏疼痛、冠心病，甚至猝死。所以，补充辅酶 Q10 成为预防和治疗心脏疾病的根本方法。所以，辅酶 Q10 在国际上又被称为什么？心脏活力之源、心脏保护神。你像在欧洲，在发达国家，辅酶 Q10 是批准的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就像我们国内的 OTC 药品一样。那么医院的辅酶 Q10，你像咱们这种铁盒的辅酶 Q10，它是颗粒制剂的，跟市面上的这些辅酶 Q10 啊，一般都是胶囊的，究竟有多大差距呢？其实差距还是很大的。咱们的辅酶 Q10 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就是含量高，咱们的这个辅酶 Q10 含量是其他的辅酶 Q10 制剂的2倍到3倍。普通的辅酶 Q10 产品每100克含辅酶 Q109点几、10点几，咱们是多少？24.3，记住这个数，24.3，那是相当高的了，而且剂型上还不一样。市面上99%的都是胶囊，都是辅酶 Q10 胶囊，硬胶囊啊、软胶囊啊，咱们这是什么？铁盒辅酶 Q10 颗粒，吸收效果完全不一样。咱们在舌下吸收，到舌头上它都能化。舌下就吸收了，在口腔就给你吸收了，直接就进入心脏了。市面这种胶囊进入胃，只会被胃酸腐蚀破坏，所以保证不了吸收。你像辅酶 Q10，看就是看吸收了，

管你像咱们吃东西，这东西再好，你得能吸收啊。你没有吸收，哪有效果啊？对不对呀、啊？你吸收不了，它不还是不好吗？你跟咱说话实诚吧。所以咱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 十颗粒，第一含量高，高含量24.3%；第二，铁盒辅酶 Q 十颗粒真正医用级，吸收率高，效果好；第三，国家8项专利，这个太有说服力了。你说你厉害，你有几项国家专利，对不对？这就能说明一切了。所以咱们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能保护心脏，预防并治疗心脏类疾病，稳心，可以预防及控制心慌、心悸啊、心梗、心衰、心绞痛、心跳异常等各类心脏疾病，并且能够强壮心肌，提高我们心脏的健康水平。第二个，能够充足的给心脏供血，防止心肌缺血危险的发生。你像一旦心肌细胞内辅酶 Q 十的浓度降低，心脏就会发出心肌缺血的症状，这对于我们心脏的伤害是巨大的。因为长期心肌缺血必然会造成什么？心肌的损伤，那时间长了必然会出现什么？部分的心肌坏死。所以补充辅酶 Q 十可以提高心肌细胞线粒体辅酶 Q 十水平，增强心肌细胞血液供应，对防治心肌梗死有帮助。那第三个呢，能抗心衰，能强心，辅酶 Q 十能强化我们心脏机能。心脏是人体需求能量最大的器官，一旦说心脏缺少辅酶 Q 十，必然会引发心衰等严重的心脏疾病。所以补充辅酶 Q 十能直接作用于人体心脏，增强心脏营养，改善心脏机能，为你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那第五个，辅酶 Q 十能抗心律失常，抗心律失常就是杜绝猝死。猝死啊，是心脏病人最危险的事情了，对吧？你看咱们经常会听说啊，有些谁谁谁走走道呢猝死了啊，或者是在办公室猝死了。所以，规律的每天的去补充辅酶 Q 十，能杜绝猝死的出现。所以辅酶 Q 十为什么对心脏如此重要啊？人的心脏没有了辅酶 Q 十，就如同灯没有了电，车没有了油，火车没有了火车头一样，那咱们这生命活动是不是就停息了？也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所以补充辅酶 Q 十对人体至关重要。那么在人的一生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这个不断的在衰老，我们身体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在逐渐的降低。科学家研究表明，正常人体内辅酶 Q 十的总含量仅有500到1500毫克，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在人的器官当中，辅酶 Q 十的含量在20岁时达到了高峰，然后迅速减少。在心脏中，辅酶 Q 十的减少特别明显，77岁以上的老人比20岁的年轻人心肌当中的辅酶 Q 十减少了57%。统计显示，有心脏病的患者心脏里边的辅酶 Q 十含量比其他健康人的要少约25%到50%左右。如果你的年纪在70岁以上，而且有心脏疾病，那么你比正常人来讲，你心脏的辅酶 Q 十欠缺程度就会达到75%啊。所以你随时都可能会导致心脏停止跳动，可能你睡睡觉呢，你这心脏它就不跳了，那你人不就没了吗？这不就死了吗？可能上午还好好的呢，下午呢就出事了，可能晚上还给孩子打了个电话呢，啊，睡一宿觉，第二天起不来了，可能早上你还好好的呢，中午就出事了。你像临床就这样的事太多了，所以不有那么句话吗？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眼睛一闭不睁，这一辈子过去了。那不就是心脏停了吗？所以每天给心脏补充点辅酶 Q 十，预防并治疗心脏的各类疾病，同时杜绝猝死，远离心血管危险。那么辅酶 Q 十能给你带来哪些好处呢？

第一个就是心脏能量充足，强健心脏。那么根据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研究显示，心脏病患者体内的辅酶 Q10 水平往往低于没有心脏病的人士，超过75%的心脏病患者在服用辅酶 Q10 后，心脏病情显著改善。辅酶 Q10 不仅能为心肌产生能量，也能稳定心脏脉冲和心脏导电系统，减低心律失常、心跳异常或心悸、房颤、早搏等问题风险。第二个好处就是能够稳定血压，当你心脏里边辅酶 Q10 充足时，你心脏能产生更多的能量，就能发挥更强劲的脉动能力，如此一来你体内的血液循环更加顺畅。之前比如不顺畅，血压高，现在血液循环会顺畅，因为你心脏有劲儿了，血液有推动力了，所以你血压也会有所改善。由于血液更加流通顺畅，血管呢更具有弹性，所以你的血压自然也就更加平稳。第三个，辅酶 Q10 可以帮助糖尿病患者预防多种心脏问题。你就记住一点，当你心脏辅酶 Q10 低于60%的时候，人的心脏就会出现胸闷、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心律不齐、心肌缺血等表现。当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10 低于40%的时候，人就会出现心绞痛、房颤等症状表现。等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10 低于25%时，你随时可能会出现急性心梗。所以每天补充辅酶 Q10 对于我们心脏病人而言，对于老年人而言，尤其对冠心病人而言，相当于保护伞，相当于防护墙啊！我再跟大伙讲一件事儿。那么在中国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当中，正式将辅酶 Q10 推荐为心脏辅助药物治疗方法，可改善患者心肌能量代谢，从而改善我们心脏功能。改善最明显的第一个就是心力衰竭。研究表明，服用辅酶 Q10 患者，他的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心血管病的病死率会更低。在中国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当中分析指出，心肌细胞能量减少在心衰发生中起到决定作用，辅酶 Q10 对于慢性心脏射血分数减低患者，就这一类慢性心衰患者治疗上可改善心肌能量，可为心肌提供能量，可改善心肌细胞能量代谢症状和心脏功能，改善心衰患者生活质量。那第二个呢，服用辅酶 Q10 改善最有效的就是冠心病。有研究发现，辅酶 Q10 含量低于60%可导致心慌、胸闷、机体疲乏无力，低于40%可导致心肌梗死、心肌缺血、冠心病，低于25%心脏会停止跳动甚至猝死。所以补充辅酶 Q10 对冠心病患者来讲有非常大的益处啊。第三个改善最明显的就是心律失常，辅酶 Q10 对心律失常，尤其是室性早搏、房颤、室上素等恶性心律失常有明显的改善效果。我儿子跟我说过一件事啊，他这个女朋友的妈妈，因为在我们传统观念当中啊，两个人呢没摆这个酒席他就不能成为夫妻，所以我只能说这是他的对象或是他的女朋友。就我儿子的这个女朋友，他的妈妈冠心病、糖尿病非常重啊，后来这姑娘在美国扎根之后给他们也带过去了，现在这个冠心病、糖尿病全好了。这儿子就跟我讲，天天吃这个辅酶 Q10 颗粒，外国人尤其欧美国家天天吃辅酶 Q10 颗粒，他们都是颗粒。我儿子女朋友的妈妈也吃，这个心脏啊吃得越来越好，糖尿病、心脏病的并发症一点没有。他说国外用辅酶 Q10 太多年了，所以你看人国外大胖子

0: 太多了，啊，糖尿病的太多了，但是你看死于心脏病的并不多，就是吃辅酶 Q 十吃的，所以这人吃上之后，心脏的症状改善很明显，乏力啊，没有劲儿啊，上不来气儿啊，心脏憋闷呐、啊，疼痛啊，改善很明显。吃上一段时间之后，浑身有劲儿，精神头足，完心脏干点啥不累，而且那血还不粘，心率还很平稳，所以辅酶 Q 十被称为心脏保护伞、心脏防护墙、心脏加油站、血管清道夫，真正好东西啊，属于心脏病人一个必备的东西。你有它，你的心脏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你有它，最起码心梗猝死找不着你；你有它，最起码心衰加重找不着你。但有一点，你得吃对，你吃不对不行。咱们国内呀，都是辅酶 Q 十的胶囊，我觉得这就不对。你像那天我听一个心脏病患者说那么句话，他说我们心脏病人就如同走钢丝，啥意思呢？就是说每天活的都是胆战心惊的。他说跟他一个院的，岁数比他还小呢，也心脏病，突发心梗就死家里了。白天家里还没人，等晚上家里人回来了，都凉了。所以他跟我讲，就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对他的影响特别大。心脏病人活着就如同走钢丝一般，你可能睡一觉呢，这人就没了，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能不能穿上。你看我在临床上40多年，快50年的时间，可以说接诊了也救治了无数的心脏病患者。实话讲，我觉得心脏最有效的方法不是支架，也不是搭桥。我不知道大家你看新闻没？那天新闻报道说有一个42岁的男子，心脏植入了6个支架。当地医院大夫说，你多植入一个支架，能多活10年。所以3个月植了6个支架，完有一天突然心脏骤停，这人就没了。所以我觉得心脏最有效的方法不是支架，也不是搭桥。我觉得治疗心脏最好的方法就是平时多注意，多补充点辅酶 Q 十，这样就可以避免急性心梗、二次心梗的发生。你像有的那个心脏病啊，心肌缺血的、冠心病的啊，尤其是有家族史的啊，你那个心脏，你先天辅酶 Q 十含量就不足，就比正常人要低，所以平时补充点辅酶 Q 十，对预防心梗、防止心脏病来讲非常非常重要。但我还是那句话，得吃对，吃对很重要，别到时候耽误事啊。你就记住，吃辅酶 Q 十就是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就吃这种，吃辅酶 Q 十颗粒，吃含量高的，吃吸收高的，吃有国家专利的，对不对？同样是吃，咱为啥不吃点好的呢？同样花钱，为啥不吃对的呢？不吃好的呢？对不对？那么一说心脏啊，我给大家一个食疗方法啊，在没有辅酶 Q 十之前，你可以用一用这个食疗的方法。你准备3个鸡蛋，3个，丹参15克，红花15克，桃仁10克，然后你煮，煮多长时间呢？30分钟，就像煮茶叶蛋似的。吃的时候可以蘸点醋。这个蛋可以预防冠心病，或者腰疼胃疼都可以。今天我就先跟大伙说到这儿，完了之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电话联系，你给我来电话好吧。
1: 感谢老师讲解。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 忧。汤是疏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疏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又麻烦你了，老师。
0: 哎呦，可不麻烦。
3: 你每天太辛苦了，你又为我们大家就是一天到晚操劳，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
0: 哎呦，谢谢谢谢。
3: 你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我们就是说以后就有依靠了。
0: 是，
3: 一定要保。
0: 我也愿意跟咱大家在一起啊，聊聊天啊，顺带呢给大伙解决一下身上的疾病问题。
3: 啊，
0: 我听口音，你这是烟台的还是大连的？
3: 我是大连的。
0: 啊，大连的。今年多大岁数了？
3: 嗯，今年就是80吧。
0: 80啊，也挺好的岁数。
3: 都老了完了。
0: 哎呦，可别这么说，随着年纪的增长，谁还不老啊？是不是？
3: 老师，你给你弄的这些药，每一个药哈都有好的效果。
0: 嗯，
3: 森百克和那个鹿茜粉我一直都吃的哈。
0: 啊，
3: 还有豹子油那个、
0: 嗯、
3: 完以后还有冬瓜粉。
0: 嗯，
3: 现在吃对我就感觉哈都挺好的。对我的心脏、
0: 嗯、
3: 我的心脏我说给你听听，我的心脏毛病挺多、
0: 嗯、
3: 你左手那些病我都有哈。
0: 啊，那
3: 你说
0: 我
3: 说说你听听啊。
0: 嗯，
3: 主动脉硬化，2尖瓣、3尖瓣反流。
0: 哎呦，
3: 那个就是那个心肌肥大，左心室肥大。
0: 啊，
3: 这不占全了哈，还有房颤呢。
0: 哎呦，你这心脏病的确挺复杂的。
3: 全占上了，你说哈，我就觉得这2017年的6月份就开始有点那房颤，就是说、
0: 啊、
3: 我不知道是房颤，就是心跳的快。
0: 嗯，
3: 然后我就心了，就这么一个礼拜的心跳不和越来越，原来是蹦蹦一下一下，这回怎么跳的那么快？
0: 嗯，
3: 但是作为我来说，我觉得我还没觉得哪里难受，我该洗衣服该干什么干什么，但是等到一个礼拜还这样跳，完了我就和那个和家里人到医院去，寻思看一看，拿点药吃就得了、
0: 嗯、
3: 啊。去了以后他就说我，叫我住院，检查我心跳那是跳100多，说120的下，
0: 120多下、啊，那个时候就是属于房颤了。如果再高的话，啊，甚至有的就能达到房扑了。啊，
3: 啊一百打，180
0: 呀。
3: 啊、
0: 嗯，那肯定不行，那180那你就得，那真得住院了，甚至就得做这个手术了，进入就是射频消融术。
3: 对呀、啊，就住院，就他叫我住院，我回家准备去吧。他说你别回去了。他们要回，我就1999住上院，住院他就给我做了消融手术，
0: 对吧？你看，
3: 啊，做了消融手术，完就出院了。出院以后3-4个月没犯，啊、
0: 嗯，
3: 但是3-4个月过了以后，房颤又开始颤了，
0: 啊，又犯了，
3: 哎，10天也是他，半个月也是他，老是犯、
0: 啊，
3: 然后我就吃你这个鹿茜粉，
0: 嗯，
3: 吃着鹿茜粉和你这个。吃百科的挺好，自从吃完了以后，这不1年多在里饭。
0: 嗯，
3: 哎啊，跟就是我非常感谢你。
0: 不客气。
3: 哎呦，
0: 因为你这个房颤，你这么一说吧，一般做完这个射频消融术之后啊，它基本上就不会再犯了。但是你要是做完之后没几个月又犯了，就说明你的这个房颤它是属于什么呢？继发性，它不是原发的，它不是说就这个点。啊，引起了我们心脏的这个信号的这个异常，
3: 啊，
0: 我们通过射频消融术把这一点啊给它烫死，射频。

0: 光束是啥呢？就是用一个探头，完了之后探到我们心脏里边，找到那个点，完了之后呢，高温把它给烫死，啊，把那一块心肌给烫死，所以说它这一块呢就不传导了，所以我们这个心脏就恢复正常了。但是你这个肯定是还有其他的心脏疾病，就是比方说我们有冠心病啊，有心脏瓣膜病啊，哎，完了之后导致我们还会出现房颤。
1: 对啊、
0: 所以还是有其他心脏疾病的。
1: 我今天才明白，你说那个不是就是那个点的问题，而是我其他的毛病，心脏的毛病也影响了房颤。
0: 对。
1: 你看那个这不以后就检查，那么这我这些毛病不整个我都沾上了吗？
0: 嗯。
1: 你看那个主动脉硬化，那个左心室肥大，
0: 嗯，
1: 二尖瓣、三尖瓣反流。
0: 啊。
1: 那么这些病不都有吗？
0: 嗯，
1: 你说我这个心脏是那个辅酶球石用不用吃？
0: 那可以啊，就是要是有的辅酶球石，因为辅酶球石它属于我们心脏的营养剂。
1: 嗯。
0: 啊，它是属于心脏的营养剂，是我们血液的清道夫、血管的保护屏障，所以要是能用的话，就是有的话，我建议你用一用。啊，这个东西对你身体有好处，尤其是对心脏、对血管有好处。
1: 有好处啊，
0: 嗯，对，有好处没坏处。本身咱们有心脏病的，你像有的有冠心病啊，血管动脉硬化呀、
1: 啊，
0: 你包括有心肌炎的，尤其你像咱们有房颤，一般有房颤的，他那个胸腔都大，甚至有的都心肌肥厚。
1: 也对，我也肥厚，
0: 对吧？你用这个辅酶 Q 是有好处。
1: 啊、嗯，我也好，我也支持的呢。
0: 对吧？就是辅酶 Q 是有很多种，但是有好多都是胶囊的。
1: 我吃的是胶囊。
0: 啊，对吧？是胶囊的，但是你吃的那是胶囊，可能它属于什么呢？养生保健用的。咱医院的这个铁盒辅酶 Q 十，它是颗粒，咱们这一袋一袋的，你一撕开，你直接倒在咱们嘴里，还有舌头上，瞬间就吸收，瞬间就能到心脏，啊，就像吃那速效救心丸似的，吃上它就有效果，那完全是两个东西啊。啊，就是过段时间咱们有辅酶 Q 十。颗粒的话呢，也可以适当的用一用，而且我现在尽量争取把这价格呢，给它压到最低。我去找我们院长，完了之后让他联系厂家还是怎么的，看看比咱们平时吃的再便宜一些，那就最好了。
1: 那太感谢您了。
0: 没事没事，啊，所以这块呢，你既然说以前一直在用，那你就用着，只是说我给你换一个更好的剂型，效果更好，含量更足的，因为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它的这个含量每100毫克里边含有是24点多，比一般的市面上咱们买的那个胶囊的含量要高出2倍左右。
1: 啊，够那么多。
0: 对，所以吃这一袋赶上胶囊的2-3粒呢。
1: 啊。
0: 哎，所以看看吧，看有机会我给大伙争取争取。啊，
1: 好，谢谢你，老师啊，小弟对我挺关心的。对那个对我那些我都提的问题都对我挺耐心的吧？
0: 应该的，
1: 我更感谢你。
0: 哎呦，客气客气，
1: 注意身体，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1: 嗯，
0: 所以你放心吧，有啥事到时候咱们联系。
1: 好好，谢谢你。
0: 哎，好嘞，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1对1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是老师吗？
0: 哎，是我呀。你好。
3: 哎呀，哎，和你通话呀，真是我觉得很荣幸。我呀，就是想买的你们医院那个辅酶 Q 十颗粒，多少钱呢？我想吃的。
0: 哎呦，现在呀，我只是。啊，无意当中呢提到了我们医院的这个辅酶 Q 十颗粒，没想到咱们这么多老伙伴对这药感兴趣啊。你这么的，你先别着急，因为呢很多人感兴趣，所以我想找我们院长啊商量商量，就是商量商量这个价格问题啊。所以你先别着急，你先等一等好吧。
3: 好的好的。这个辅酶 Q 十啊，之前我也是吃过的。
0: 是胶囊吧？
3: 对对对对，都是片的和胶囊的，胶囊那个效果还行。
0: 嗯。
3: 但是它挺贵的。
0: 贵。
3: 我孩子在广州那边给我买的。
0: 啊。
3: 一瓶呢就是300多。
0: 哟，那是不便宜。

0: 关键是那个胶囊的壳说是软胶囊，但是
1: 软
0: 我
1: 胶
0: 的
1: 囊。
0: 胃不好，这两年不吃了。我听你们讲的，你们医院那个复明口是颗粒的。
1: 哎，对，颗粒的。
0: 咦，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有颗粒的。这个颗粒的我觉得是挺好，这个含量也高。之前我买的它是10点多，和你这个差了1倍呀。
1: 对呀、
0: 我想用用你们医院这个，你看看你有没有机会给我们带一点啊？
1: 现在我还不敢答应你，不敢说能不能把这个 Formico 是给咱们所有的老伙伴都带来，所以你再等等吧，再等等。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在选择辅酶 Q10 的时候，首先第一，这个剂型是很重要的，看看是什么剂型，有的是胶囊，有的是片，再一个最主要的，说你吃了它之后有没有效果，你看啥？你看它这个辅酶 Q10 在里边的含量，也就是说100克当中含有多少的辅酶 Q10？一般你像市面上有的是9点多、10点多。那我们医院的这种，它的含量是20多呢，所以它为啥是医用级的？为啥吃完了它的就立竿见影，就有效果？就是因为它这里边的含量高，这个辅酶 Q10 含量越足，它这个效果越好。什么效果？就是营养心脏，改善我们心脏功能。所以咱们这回要明确，以后再去选这个辅酶 Q10 的时候你就知道该从哪些方面去选了。就是有颗粒的。咱就别选那个胶囊的，有含量高的，咱就别选那含量低的啊。
0: 对，是这样。
1: 我看你这么着急，你怎么的心脏不好啊？
0: 我的冠心病啊，已经有15、6年了。之前呢还没有这么严重，就是最近这3年严重了，整天就是胸闷、气短、上不去气儿，走平路还可以。就是长出几口气儿，还能对付着走。稍微有一点坡呀，或者是稍微有点渴呀，如果是走快了，这个心脏啊就跟敲鼓似的，哎呀，当当当的，就是跳的不行。
1: 心扑腾了啊！
0: 对，我们家是住2楼嘛，这个上楼啊，我就是最犯愁的一件事。哎呀，一上楼就喘，上一层啊就得歇一歇，拎东西啊那就更不用想了。哎呀，这个心脏啊，就是突突突突突突的跳，哎呀，感觉就是跳到嗓子眼儿这儿了。
1: 这就是咱说那个
0: 哎
1: 心慌
0: 呀，
1: 心
0: 真是，
1: 悸啊。
0: 对对对，都是反正这个心率啊都能达到110多下。
1: 哎呦，
0: 贝塔洛克我总在吃，不敢停，还得吃那个最大含量的那个。后来没有办法呀，我就去医院看了。说这是心律失常，完了呢还有心梗。要是我说句实在话呀，我就是不想做支架。
1: 要是心梗严重了，那可不就支架吗？
0: 对
1: 你要
0: 对
1: 不
0: 对，
1: 支架的话，心梗它是会引起猝死的，这不是开玩笑
0: 对，看我家邻居，他就是做支架了，有7、8年了，我记得，只能是之前稍微的强那么一点，但是呀，我终身就是不断药吃药。
1: 玻璃维呀，阿司匹林呐，就是这些腻子血小板凝聚的腻子血栓形成的药不能断。
0: 但是最近呢，我就听他老伴儿说，心脏也是有点不好了，所以呀，我就合计着想保守治疗。我听你讲这个辅酶口是对心脏好啊，我就是想吃点。
1: 行，首先第一，你的这个想法我支持。身体是咱自己的，咱们对心脏好的药该用，那咱肯定要用。那现在这个心脏究竟到什么程度？我给你看一看。嘴唇什么颜色的？身边有小镜子没？
0: 嘴唇就是有点发紫。
1: 嘴唇发紫。你看这就有咱们说的心脏供血不足呗。把舌头卷起来，看看舌头下边那个筋青筋。重不重？就是说颜色发黑不？粗不粗？
0: 我看一下，有点发黑。
1: 是吧？不直溜是吧？
0: 对对对，
1: 那脸色是不是肯定也不太好看呢？脸色。
0: 是不好看，脸上嘴唇啊乌嘛，就是脸色也不可爱。
1: 对呗？ 甚至有的时候你看，就是在我们这个两个眉毛中间，是不是有横纹？
0: 对，你说的太对了。
1: 哎，笔者心症啊，这个都能证明咱们是有心脏病的。
0: 哦。
1: 啊，就这几点，就是一个嘴唇的颜色，啊，就能证明咱肯定存在着心脏供血不足。就是嘴唇的颜色越黑越紫，说明我们心脏供血越差。所以说，像你这种心脏病啊，咱们真得好好的治一治啊。你像平时咱们在没有这个辅酶 Q 十的情况下，你像咱说那个参柏舒心颗粒啊，或者参柏舒心汤啊，你可以适当的喝一喝啊。
0: 嗯。
1: 哎，喝着点花花鱼对心脏有好处。完了，这个辅酶 Q 十呢，还是我说的那样，咱要选，咱就选好的。啊，那种不好的，你钱也花了，没效果，是不是？
0: 兄弟啊，真是太明白了。
1: 嗯。
0: 这回呀、
1: 啊，
0: 我觉得我是有救了。
1: 有救了。
0: 要不这一翻病啊，我是觉得很难受啊，觉都睡不好，心烦还爱出几汗。
1: 哎，你看看，所以说一定要把握住这机会，好好把这心脏调理调理啊，心脏病治一治。
0: 那我就拜托你了。
1: 哎呦，客气了。
0: 看看你，帮我问问你们医院那个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颗粒。
1: 嗯。
0: 哎呀，真是啊，我真是太想用了，太想用了。
1: 行，你这样别着急，略微的等两天啊。这两天问这事的不少，所以说我去找找院长，看看怎么走啊，从医院系统走啊，还是说能够直接从药厂走啊？但是不管怎么的，都得我们医院呢给我们搭这个桥，牵这个线啊。
0: 哎呦，我真是太谢谢你了。
1: 那没事，略微等两天吧，啊。
0: 好好，我等你吧，
1: 哎、
0: 我耐心等待。
1: 好嘞，
0: 好嘞，
1: 嗯嗯，好好，再见。
0: 谢谢老师。
1: 哎呀，客气了，再见。
0: 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晓工作室倾情奉献。中晓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的带点科普啊，常年的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欢迎大家在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这个拨打咱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我说一下您记一下啊，如果说您感觉到自己挺长时间觉得心里憋屈闹心难受，拿不定主意，心有磨烂的啊，这个稳定不下来等等这种情况啊，其实都是心理压力过大造成的。那您可以给我们打热线，因为咱们做这个节目啊，到7月10号就正好18年了啊。欢迎大家呢这个打电话啊，小哥愿意做一个直言不讳的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也在此期间呢，等一下咱们热线电话，我们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有啥憋屈的事儿，有啥迷茫的事儿，有啥闹心的事儿，有啥难受巴拉的事儿，都可以咱们聊聊天唠唠嗑，希望这样的方式让咱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啊。那么咱说一下这个，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钟晓，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啊。那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是一档用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如果在长春，您家里有收音机啊，还好使啊，您就用调频调 FM91.6兆赫。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啊，吉林省的所有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实时转播啊，实时转播。只不过呢，各个城市是的这个播出频率，就是 FM 这个频率是各不相同的，本城市有本城市自己的 FM 频率啊，但都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一套频率啊，一个时间段一套节目，所有的都是一样的啊。在这个比较偏远地区，收不到城市调频的地区呢，如果是你也想家里有收音机想听咱们广播的话，就用中波来调啊，用中波找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找中波738千赫就能够找到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的这个直播啊，这个都可以听。还有呢，就是如果是虽然是在吉林省内，但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啊，没有收音机啊，然后我在外省，我在陕西啊，我在新疆，或者我在国外，我又想听收音机怎么办啊？现在呢，就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在线收听。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呢，一款是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啊，叫蜻蜓 FM。找到之后呢，这个在蜻蜓得下载下来啊，它是一个那个 APP 啊，客户端。这个你得下载下来，下载下之后，在这个客户端里面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咱是这个节目呢是24小时直播的啊，您可以找到。这是咱们广播啊，如果是想听重播的话，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合集的话，在蜻蜓上直接搜小声长谈啊，直接搜小声长谈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咱们节目的这个收看啊，就是刚才介绍的是收听，收看呢是用快手，大家您可以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您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钟是晨钟报晓的钟，晓是晨钟报晓的晓啊，找到之后呢，您加上这个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再说一下啊。那么还有一个参与的方式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我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此时此刻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中小工作室上的话，我在直播间呢一边直播一边看着公众号后台，也就是说您发上来的文字我随时能够看到，随时的呢可以和大家进行交流啊。这个参与方式啊，就跟大家介绍完了啊。那么再次重复一下，咱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让本来工作很累的他更心烦。不说的话，我又怕两个人会越走越远。你远个六饼啊，你远呢？但是我非常感激你啊，我非常感激你。为啥感激你呢？现在终于有一个22岁的小姑娘来问我怎么处对象的事了。你这玩意儿你也算挺，你也算挺老派，我跟你说啊。小孩一般的问我这种老登的并不多啊，并不多。但是我想告诉你啊，就是谈恋爱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个你自己最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啊，你不能生活当中才俩月啊，以后日长着你这么过那能过下去，这么过你俩肯定得分手，你得有自己的生活。那么我也有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干的事儿，对吧？然后呢就是互相都比较闲的时候可以在一起呢，就是花前月下呀咋地，那是另一回事儿。那人家忙着呢，你非得人家忙前也一天天把你挂耳朵上，那成啥事儿了？那不就没正事儿了吗？对吧？你处对象没有这么处的。我告诉你孩子，就是凡是就是别说你那时候也好，我们那时候也好，就是凡是那个处对象的时候处的成的好了，把对方挂耳朵上，天天电话通着话啊，我那个什么微信得试着频的，天天这么干的，没有好好到头的，后来全都黄了。因为那不是正经谈恋爱，不是正经处对象啊。谈恋爱这个事儿呢，就是当然是希望能占有更多，这肯定是有这种想法，但是呢也不能够超过实际生活。爱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你要把它理解成生命的全部的话，那就是对爱情的错误理解啊。所以说我就感觉你是闲的啊，你是闲的。对，另外呢，你对对方过于期待，过于依赖。你记住，对爱情过于期待的，后来都会失望。因为到最后婚姻当中是要经过现实的检验的。所以说你得要知道，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很爱你，离开的时候我不是离开你，我活不起。一定要知道这样，就是只要他是正常的就可以啊，只要他是正常的就可以啊。所以我建议你就是找点事儿干，找点活干，或者说让自己工作忙起来，有点上进心。22岁一天天就寻处对象，你那个工作你好好干干，对不对？那个会的好好干，不会的多学点，比啥不强啊？那讲话所谓爹有娘有，不如怀揣自由。22岁的时候大学刚毕业，正应该好好学本领的时候，成天寻处对象，你能有啥出息？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一直有电话往您打，但是一直没有接进咱们直播间。我们欢迎其他朋友呢，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三部热线正在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正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这位朋友啊说，小哥呀，小时候家里老人就喜欢听你的节目，现在我都30多岁了，远在他乡定居工作，还是会用网络电台搜你的节目听，晚高峰回家的路上听一听，很想念故乡啊。谢谢谢谢谢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也祝您在他乡啊一切顺利啊，一切顺利，事业有成啊。好了，继续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家儿子呢今年是高2，跟他几个同学学习差不多的，非要去长春某机构读单招啊，在本地说啥也不读书了，也能有一个月不怎么上学了，说啥也不听。这个单招学校9个月费用全下来得6万多块钱，在我们本地读书，他要使使劲也能打300多分，家里人就不同意去。之后呢，他们这些单招的孩子也不去上学去，天天在一块儿。我寻思这几天别的孩子都去长春走了，我家孩子会不会好点？现在我家孩子说非得自己挣钱打工去念这个单招学校去，我也不搭理他。我说你能筹够学费你就去，反正我是不供你去。之前也做通工作了，给他买个电脑花7000多，这几天又跟他们在一起，后悔了，非得要去，说啥也不听，怎么办？天天愁，也不正常上学。想跟您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孩子，我咱说实在话，就这个孩子这也不正常。

0: 经念书啊，就正经念书，单招第一个什么单招？单招什么？不就春季招生或者怎么？哪有那么多单招的事儿啊？啊，单招啥呀？我就不，你这那个学校到底是咋回事？我就问问单招学校，哪有外边一培训6万多块钱上个那个破学校？啥学校？那不是扯淡一样的吗？再者说这玩意儿，你要真想找个念个书的话，你打200分也能去上。所以说我倒是觉得您这块儿就他爱咋咋地吧，就是他爱咋咋地吧。你就是咱家没那个条件，咱说实话，咱家的条件要真说拿6万块钱当别人300块钱使唤，你早让他去了。没那个条件，嘚瑟个六饼啊，嘚瑟啊，那不就纯粹嘚瑟吗？活人把他惯的吗？狂伤吗？就是我问你，就这样的话，你让他念书，再上一年学，他能学着啥？对吧？所以说，就是我真的是这个事儿，就是你态度接强硬点没有问题。而且呢，就是他应该就是那些他不是想去念书去。就是那帮小孩，人家都去，人家啥条件，你们家啥条件呢？对吧？所以说我想告诉你的就是没必要啊，就是没必要。就是咱家我不说嘛，咱家有那个条件，说拿6万来块钱，咱们能去啊，去就玩去吧，就当看孩子了。要不然这么大孩子找老师看着也一年6万块钱也下不来啊，你就当幼儿园呗，是吧？有这个钱去行，没那个钱你去啥呀？这孩子这个真是的啊，这个是就是从小啊，从小到大就是他不知道自己为啥学习，不知道是给谁学习，应该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我真的是希望你能够知道这个孩子。这么整学习是扯淡啊，学习是扯淡，就是你单招这种学校说的顶多就是个专科考上之后分配你家有能力啊，还是他自己就有能力找着工作了，完了考完之后，而且那个专科要是那什么私立的，那学费更贵，你念完了之后找工作也费劲，所以说这个事儿不靠谱。我刚才说了看条件，如果咱家条件自然就是咱家有子儿啊够用，那你就去就当看孩子了。如果没那个条件，别拿钱砸下脑袋啊！哎，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来迎接武汉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小哥。
0: 哎，
1: 你好，小哥。
0: 啊，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我今天给你打过电话，现在我又遇到难事了。
0: 啊，我记不住原来的事啊，我记不住，就是您直接说事儿就行了啊。怎么了
1: 啊？现在就是说我们这孩子在买房嘛，小孩子孙子要上学，明年要上学。
0: 嗯。
1: 一开始呢，想刚买个离学校有保可以上学的那二手房，后面二手房价格要炒下来了。
0: 嗯。
1: 然后我们那个后面先暂时不考虑，后面再说。后面中间吧，儿子俩刚出去看人家卖房的，被人忽悠，被一个中介忽悠进去了，以后稀里糊涂的把5万块钱定金交进去了，现在不敢退。
0: 嗯。
1: 我们不想要房了，定金不敢退，现在拉不进局了。
0: 啊，那这个你问一下律师，
1: 哦，
0: 找律师问一下啊。一般的来讲，人家中介那个合同签的，你占不上啥便宜。
1: 是的，是的。
0: 对，基本上都是因为人家是专业干那个的，你是业余买房子呀，哪有几个专业买房子？人家是专业，人家是专业卖房的。基本上这么多年我观察，基本上业余的很少能干过专业的。啊，当然我说的不是踢足球啊，另一回事啊，那个就这个事儿，所以说呢，你找一个明白人问问，啊，找个明白人问问，看看啥，看看那个合同有没有效。如果人律师说，如果律师说他这个合同虽然你们都签字了，但他某一个条款违法，你可以说他这个合同无效，无效之后，你就可以往回要这个钱，是吧？
1: 哦，
0: 这个我这么说听明白了吧？就是
1: 现在
0: 他是啥？
1: 现在我就是说，这一个这5万钱，他是要不回来的话，然后这个房子我们继续要到行，还是怎么回事？我这拉不定。
0: 那这个你们家里人商量，这我不给你出主意，因为那房子我没看着，是吧？房子我没看着。然后呢，你们当地的，你看武汉大武汉嘛，房子本来就挺贵， 那个，
1: 我们是在武汉的街边
0: 啊，但是咱们这么讲，那我也不知道他们那块到底是啥样啊，是吧？我说的第一件事啊，你让你儿子找个明白人啊，找个明白人，就是我说的律师啊，或者说房产中介的行业内人士啊，对吧？能要回来就要回来了，但是我估计啊不好要啊啊，不好要，这个难度会非常大。然后呢，如果说有哪种可能呢，就是咱说，就我刚才说的，它里头哪些条款就是忽悠这些不认识的这些人，就是没有经验的这些人，就吓唬这些人的。但是他可能有一些条款是违法的，那么一旦他里边有一条条款是违法的，那说明这合同就是无效的。无效的，那你收我钱，你有收条，我朝你往回要，很正常，对吧？这个我这么说听明白没有？就得挑他的毛病。虽然说人家专业干那个的，很难能挑出毛病来。但是律师要牛的话，可能在里头能找到。但这个事儿我可不敢保证啊，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听明白没有？然后如果说要不回来了，那么你又不想这五万块钱瞎了，哎，那你就得去考虑，就是说这个房子要不我就买吧，对吧？买完了之后实在不行我再卖它。这折腾反正就是
1: 啊，是的，你现在这个行情要是卖了也是要赔钱的。
0: 嗯，对呀、啊，那没办法，要不然你咋整啊？对吧？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哦。
0: 所以说呢，我的建议，这是我的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先看。
1: 我们家媳妇在，我们家媳妇可以听一下，好吧？
0: 啊，对，我刚才说，你可以说，就是我刚才说，就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找律师挑他的茬，挑他的茬儿啊。然后人律师这方面有经验，说这钱能要回来怎么要，要不回来也明确告诉你这钱要不回来，是吧？然后怎么做对咱们自己最有利，他都会告诉你啊。就比方说咱们找一个明白人，花个500块钱咨询费，300块钱咨询费，这不一样，是吧？你就可以问一下，因为这个合同必须得人家看，咱们看不明白，这里头说的非常多啊。啊，听明白没有？第二个就是，如果说啊这个钱肯定要不回来，那么根据这个合同的条款，咱们怎么操作，咱们影响就是咱们损失才最小，是不是？那同样在这个合同下执行的时候啊，咱们还可不可以提其他的要求啊？比如说、哎、有没有其他的降降价了或者怎么样的，这有没有这方面要求？有这方面的要求，咱们能不能通过协商的方式或者说对簿公堂的方式，咱们达到咱自己的目的，这都可以啊。
1: 今天去我又去了，然后就是说去协商一下，要不你就给我降点价，要不你就送点物业费。
0: 嗯，
1: 一开始上协商不好。
0: 啊，我的想法就是你协商不行，
1: 啊、
0: 你得找明白人。
1: 哦。
0: 啊，我告诉你，你是业外人士，人家是业内人士，业内的忽悠你一个来一个来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得找个业内人士或者是真正明白的人，那是告诉你哪块是合理哪块不合理，别忽悠我，我明白，对吧？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啊，好好，
0: 哎，好了啊，
1: 好，先别吵，先
0: 别，哎哎，怎么？
1: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这是老太太儿媳妇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0: 啊，你好你好啊，还有什么问题？
1: 就是我们一开始是想去买的一个二手房嘛，那可能就是离学校离工作的地方都很近嘛，这是我们一开始的初衷嘛。
0: 嗯。
1: 然后呢，但是后面二手房现在它不是那个价格又起来了吗？
0: 啊。
1: 对，所以就一直也没有看到合适的。
0: 嗯。
1: 然后呢，现在这一个新房，它就是它交通也不便利，
0: 嗯，
1: 学校也不便利，离我们公司也不近，
0: 嗯，
1: 就是房子比较好，房子比二手房好，
0: 嗯，
1: 就只有房子好。
0: 但是你不已经那啥了吗？你不已经交定金了吗？这不是？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你还是得找律师，啊，听没有？听见了吧？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人有的时候往往容易这样吗？就是买一个这么讲吧，啊，就是买一个那个手套，啊，买一个手套，比来比去啊，做不下来决定。买一套房子，有可能一生只能买2到3套最多的，然后突然之间你人家一说就做决定了，这个就是没办法，就是这个就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这咱吃亏，以后别吃这亏，这亏肯定吃愣了，这是必然的，吃愣了是吃愣了，但谁也不可能保证一辈子不吃亏。我的想法就是说，你先就这两步走，第一步，看看那个合同到底咋回事，找明白人看一眼啊，学法律的、懂法律的、真正的律师。第二，就是在律师看完了基础之上，然后再谈怎么才能够保障更多。就比方说我买你这个房子，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要求我们可以提，对不对？我说清楚了吗，这位女士？喂
1: 说清楚了。
0: 啊，好了啊，哎，好嘞，再见啊。那些格式化的合同啊，就是大家记住啊，那个房产中介呀、啊、还有汽车中介呀、啊、所有的这些中介，他给你签那个合同都是格式化合同，这个格式化合同里头有很多免责的东西，你一定要找个明白人看，要不然你别签啊，你整明白了再签。你千万不要听那个说他跟你说啊，你看这个我就保障你了，这个你一听他说全是保障你的，那不可能啊，一定要记住，那不可能。合同一定是保障人家的，就是他说都是哪种角度都是说我为了你考虑，你看这个合同这样，我为了你考虑，那你笨心思怎么可能呢，是吧？所以说他那个格式条款人家那都是拟定好的东西，那基本上呢都是经过啊大律们仔细看完了之后啊，里头那个沟在哪儿，坑在哪儿，人家都设计的非常好，所以说你得认真看啊，认真看，千万别人家一说就跟买保险似的，人家一说咋都行，你这就咋都行了，完到时候真正理赔钱啥都不行，这么回事啊。再有一个我刚才说的啊，再有一个我刚才说的就是那个，你买房子是大事儿，那千万是认真要考虑的啊，认真要考虑的，那可不是说像买个手套似的，顶多买了不好了我就不要了，对吧？

0: 的啊，小米姐啊，给那个22岁的小丫头啊，这看起来小米姐真下心思了。这家伙写了一堆啊，说的这个谈恋爱怎么谈呢？因为那22岁的小孩太小了啊，所以就跟你说一下啊。第一个丫头，来来来，我看好你啊，来姐姐好好教教你。姐姐虽然恋爱战绩不好，但是姐会总结呀。谈恋爱你要想明白一个底层逻辑，就是这个世界，世界人类目前官方公认的就两个性别，差不多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多适龄的女孩她就找你呢？除了性取向合适，最重要的那个女孩是你，这才是最根本的逻辑啊！是这个你在你独立的一个人的时候，你的性格、你的长相、你的待人接物、你的一举一动吸引了对方，这才是你相对于他的吸引力法则。如果你恋爱以后你变得不是那个原来的你了，那你对他的吸引力就不在了。而且呢，女生有个逻辑啊，男生条件不好，我选择跟你，那么这个男生就理所应当的对你好。但是男生的逻辑是啥呢？说我条件不好，你都能跟我，那我对他忽冷忽热的，他都不走，那证明他离不开我。所以呢，女孩你要明白，樱桃树下站谁都美，不是因为谁站在咱们不是因为谁在你身边啊，你才美。而是你是那棵美丽的樱桃树，所以和谁谈恋爱都不要丢失自己。哎，这个总结的挺好的啊，虽然写的很长，给那22岁的小女孩啊，确实是很长时间没有这么年轻的孩子们问我们爱情的事了啊。小米给她说的特别好，她为什么爱你？因为你是你，你是你前她才爱你。那么一旦你不是你了，一旦谈上恋爱你不是你了，那她就不像原来那么爱你了。就这样啊。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被退化的原因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都是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吨需要施展多少年？
5: 1厘米3米，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无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一次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背带。
7: 咱们这个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
1: 的。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

0: 黑土，守中国粮仓。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小声长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呀。我们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号码呢，您记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那再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啊。您找到钟晓工作室之后呢，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二三百字吧，三百来字儿，发送到钟晓工作室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看着后台，随时的呢可以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啊，欢迎大家啊，现在就可以参与了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留言啊。这个帅的不明显说，小哥你好，我儿子马上要参加6月29号的地升中考了，希望小哥帮我祝福一下我儿子大硕，考试一切顺利呗，考出好成绩呗，地升双满呗，谢谢小哥，不客气。好的，祝孩子大硕啊，就是地升全是满分啊。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啊，这几天有个事儿呢，我挺困扰的。闺女呢，在本市的大学读大一，前几天她回家了，告诉我要出去玩去，约的是她所在大学办的一个社会性活动上认识的一个女的啊。我从姑娘话里感觉到，她俩已经约着出去玩过了。闺女说，这个女的30多岁，在医院上班啊，她俩已经先约好了，然后再与其他人一起会合。我问她，其他人都是什么人，参加啥活动？闺女说，她提前还都不太清楚。我考虑后觉得不安全啊，小哥您应该能理解我说的不安全，对，相当不安全了啊，就没有允许他去，我俩就生气了。过后呢，他跟我说他理解我的担心，但我觉得他还是没能意识到不安全性。事后呢，我就在想啊，闺女这方面的安全意识太差了啊，认识的社会人员也不了解啊，还是我有点小题大做，聪明。你当然，你这个非常对，你这个非常对，就不能让他去。你才认识怎么两天，你真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再说凭啥跟他出去溜达去啊？你家那是姑娘，才上大一，对吧？啥也不懂，社会人一点都不懂。这个女的不是个正经玩意儿，咱说句实话，领你家姑娘出去参加某些不正当的派对活动，那还不吃大亏了？到时候一旦进去，有一套东西一顿忽悠，她就出不来了。因为你不知道这人根儿到底是啥样啊。或者说，这个女的如果她有那啥倾向呢？他有一个那个性别不清的那个倾向，你领家姑出去溜达去，再给咩个喽，对吧？这些还真都不如说他俩是小对象，还跟那小对象小小子他俩出去溜达去了，那还比这个安全点都。就是女生本

本身来说，尤其是小女生，就特别容易受到侵害，不单容易受到异性的侵害，还容易受到同性的侵害，这都是有的。所以说不让她去就对了，我非常支持你这种学问，这种做法啊。你绝对没有小题大做，绝对没有草木皆兵，该跟她干跟她干，那就原则性问题不能换啊。就是那个有一些烂事儿啊，有一些烂事儿你不知道，那摊上你就倒霉，尤其小姑娘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啊，也有听众朋友正在往您打，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等候一下啊。这位朋友啊叫猪猪，他说这个小哥晚上好，我是您忠实粉丝啊。这个月末我们全家打算开车去辽宁省瓦房店市给我的闺女徐小宝办事啊，求小哥祝福一下，祝我们全家一路平安，办事顺顺利利，祝小哥小米及全体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平安起立，平安喜乐，升职加薪，好朋友们，谢谢啊。首先感谢您对我们的祝福啊，对我们工作室的祝福，其次呢也祝福您啊，祝福你们这次办事啊一切都顺利啊，路上也顺利，办事也顺利啊。

0: 好的啊，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老奶奶啊。喂，您好，是说这导播说是一位老奶奶。喂，您好。
1: 啊，钟晓啊，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遇到啥事了？
1: 哎，好好，我太爱听你，我脑袋不太好，我说话有时候听你天然不大好。
0: 哎呀，挺好，
1: 好，
0: 正经挺好的呢，口齿清楚。
1: 钟晓啊，
0: 口齿清楚啊。
1: 您好啊。
0: 啊。
1: 我是一个82岁老太太。
0: 啊。
1: 我是辽宁的。
0: 啊。
1: 我来到你们长春呢。
0: 啊。
1: 已经11年了。
0: 啊。
1: 是我的儿子在你们长春那安家了，
0: 嗯，
1: 他有孩子了
0: 啊。
1: 我说话、啊、这样行不
0: 行？可清楚了，口齿清楚、哎、思维清晰啊、哦、没问题啊。
1: 他有孩子，
0: 嗯，
1: 我来给他带孩子来了。
0: 孩子多大了现在呀？
1: 现在都上小学5年级了、
0: 啊、
1: 我来的时候，来的时候我是16年来的，
0: 嗯，
1: 那个时候我是71岁
0: 啊，
1: 身体还挺好，
0: 嗯，
1: 给他们带孩子、
0: 嗯、
1: 做饭收拾卫生都挺好，
0: 嗯，
1: 可是时间过得快呀、啊、
0: 嗯，
1: 一会儿11年过去了，
0: 嗯，
1: 我现在啊就去年15年开始我身体不好，就得病了
0: 啊、
1: 哦、高血压糖尿病，
0: 嗯，
1: 我头晕迷糊，我打电话想好险要打不敢打呀，我头晕迷糊
0: 啊、
1: 哦、心脏还不好，
0: 是有点美尼尔啊，
1: 那什么，脑袋就是脑白质脱垂线
0: 啊，
1: 老年那什么，
0: 那老年的那啥退化，退行性病，
1: 老萎缩有
0: 啊，属于退行性的是吧？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完事这我都行呢，吃点药啊，忍耐的，我都还能对付干点活的。
0: 嗯，
1: 最使我苦恼的，我是恨我自己呀、啊。
0: 嗯，
1: 我就是去年25年的11月份，
0: 嗯，
1: 我就在厅里滑了个倒，
0: 嗯，
1: 把两个膝盖就跌伤了。
0: 哦，骨折了。
1: 现在没骨折
0: 啊，
1: 现在不26年的这个6月份了吗？
0: 啊，
1: 25年
0: 半年了，这半年多了，
1: 已经7个月了
0: 啊。
1: 我在床上吃，但是呢还行，卫生间呢离我近，
0: 嗯，
1: 我左拐让能对我去卫生间
0: 啊。
1: 我呀从辽宁啊，
0: 啊，你听我的、
1: 啊、
0: 我问你啊，你去没去医院检查一下是什么、啊、哪儿出的问题？

0: 我没去，我甩完事儿吧。
1: 你得去，你要是听我话的话，虽然说咱们岁数大了，你能记住我说的话不？
0: 能记住。
1: 啊，那个你虽然岁数大了，但是啊，咱得知道毛病出在哪儿。看看膝盖，就是上那个医院呢，做一个那个核磁、CT 都行。你看看到底是骨头的事儿啊，还是筋的事儿啊？
0: 哎，
1: 那个如果说的是骨头的事儿，然后人家大夫有招儿，说你这个东西我给你捆点啥，绑点啥，然后你就能走道了，就不用拄棍子了啊。如果是骨头没事儿呢，那可能就是咱脑袋的事儿，那脑袋事儿咱就得认了，那玩意儿不是说的绑点啥捆点啥就能好的，对吧？
0: 对，
1: 我这么说能听清，能听明白不啊？
0: 听
1: 所以说呢，那个我不知道啊，你是不是去过了之后你忘了啊？因为这人一上岁数啊，人一上岁数记啥东西，有时候记串笼子了。就我奶那时候，我奶那时候也那样啊，干过的事儿忘了，没干的事儿就说自己干了，很正常啊。
0: 对，
1: 到八十多了这就正常了。啊，我呀，我也慢点说，你听我话啊。
0: 嗯，
1: 就是不管治不治。咱们去查查是有必要的，
0: 对对对，
1: 啊，看看他到底是啥毛病。查完了之后，如果说一说八十多岁了，别治了，治也治不好了，那咱就不治了，是吧？啊，如果说一说，哎，你这个，我给你那个下个夹板，有半年长回来了，那咱就下个夹板呗，你说呢？啊，
0: 对，
1: 听我话啊，得去看看啥毛病。
0: 嗯，
1: 完了，我呢也祝福你这个腿呀早点好起来啊，越早越好，好不好？
0: 祝你啊，我就说。就因为我听到你的祝福都能达到理想，
1: 哎，
0: 还非常说你还准确
1: 啊，好嘞，
0: 我就非常的想得到你祝福，
1: 啊，我祝福你了，
0: 早一下床，
1: 哎，
0: 到厅里吃饭就行。
1: 好嘞，祝你早日下床，早日下床，但你得上医院看去啊，不能不去看去，听不听着？
0: 好，
1: 好嘞，再见啊，
0: 我再说一句，
1: 啊，说说吧啊，
0: 我祝您和您的团队全体同志，身体健康，阖家欢乐。笑口常开，
1: 哎呀，
0: 听众听您这节目越办越红了，
1: 哎呀，太谢谢了，非常感
0: 谢
1: 这位老奶奶啊，非常感谢，再见啊，哎。哎，这老人家多少有点糊涂了啊。但是八十二岁能这样非常不容易，最起码来说这老太太耳朵好使啊，大伙发现没有，耳朵好使，然后人家说话不打啵儿，不重复。虽然说完一遍之后他再说一遍，但他一句话里边不重复，这就很不容易了。非常不错了，而且他都已经卧床多长时间，卧床半年了，不是卧床啊，就是那个下地费劲都半年了，能这样老太太不容易啊。我就尤其最起码说像我们这些人到八十二前，你别人喊我都听不着，耳朵聋，职业病，天天戴耳机都戴的。哎，好的啊，这个我现在跟老人们那个聊天前，我就使劲使劲喊，直到耳朵沉呢啊，再没带助听器，那就喊呗。完了，我就寻等我老前那个别的老登跟我唠嗑前，人家耳朵好使的，我耳朵不好使也能跟我喊喊，那就算照顾我了。好的啊，小米说生活是枯燥的，快乐是自己给的啊，愿我们在鸡零狗碎的日子里都能找到闪闪发亮的快乐，就对喽。众生皆苦啊，所以我们更要努力快乐，有事没事都要快乐，对。就是生命是这样，虽然大家都知道快乐是短暂的，但是快乐是不可或缺的。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有个事儿您帮忙指导一下，我那有个侄儿今年27，各方面都挺好，研究生毕业，他唯一不足的就是说话有点口吃，稍稍结结巴巴的，怎么才能改进，希望小哥继续指导。这个有那个口吃有专门训练的方法，这个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在哪能找着正规的啊，但是是有的啊。另外只要他相信自己口吃没问题，那就没问题，口吃点没事儿。如果是稍稍有点口吃，还形成了他语言风格，没问题啊。

0: 记住啊，真的，我真的不是说有，我就知道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主持人，啊，特别著名的主持人，啊，这我就不说是哪儿的，哪个单位的啥的啊，这个主持人啊比我岁数得大点，他就是有点轻度的啊，就是十句八句里头轻度的会有个打词，这个打词是他克服不了的，没有耽误他成为著名节目主持人。主要更多的是思想，思想表达逻辑，这些才是更重要的啊！真的，那大哥我老佩服他了，就是你不是专业的你听不出来，但是我一直听，我那个早些年我还乐意听他节目，我经常从头听到尾，他是做新闻评论的，那明显感觉到说到十句八句的时候一定会有个词儿。那因为开始我也以为他是属于那种就是说的偶然犯这个毛病，直到我一直听他节目，一直听他节目，我才发现啊，这大哥原来小时候一定是口吃，一定是口吃，但是他经过他不断的这种训练啊，不断的训练变成了一个著名节目主持人。所以不用可怕，不用害怕，只要你认为哪怕我结语，哪怕我口吃，我的表达也是啊，别人做不到的，也是别人达不到的高度，你就厉害了，不用管那事儿啊。一号线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有个事儿比较困惑，想跟小哥说一下。
0: 行，别生气，别上火，有啥事跟哥唠唠啊？咋的了？
1: 好，那个就是我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一个同学，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就是女生嘛，都在一起，我们三个女生就特别特别的好，
0: 嗯，
1: 然后呢，我发现我最近，就是有一些小事儿累积到一起之后，我发现我不知道怎么和他相处了。
0: 嗯，说说都有啥事儿、
1: 啊？
0: 怎么你是叫他俩给你受委屈了，还是他俩有啥事不跟你说呀？还是他俩合伙欺负人呢？
1: 啊，那他俩就是经常在一起，就是，他就是我这同学哈，就是你看我们都四十多了，孩子已经上大学，
0: 四十几了，
1: 但是四十六
0: 啊，好，明白了，接着说吧
1: 啊。然后，但是我发现就是他以前吧，就是像小孩似的哈，然后一整那个，哎呀，我跟你最好，我所有的朋友里我跟你最好，
0: 嗯，
1: 行了，这玩意儿咱就听一听得了，咱也不能太当真，是不是？
0: 嗯，
1: 因为往往是说这样的话的人，他就可能跟谁都那么说，
0: 嗯。
1: 啊，然后他也的确是，他也是跟那个同学，就是他包括他俩什么事儿啊、
0: 嗯，
1: 人家也一起说。因为我呢，我这人就是太古板了，
0: 嗯，
1: 太死板了。我就是，比如说我有事儿的话，我就想到是解决问题，
0: 嗯，
1: 啊，我就没给人家那个疏导情绪这个事儿，
0: 嗯，
1: 啊，完了那个同学，人家就是疏导情绪的确非常是高手，
0: 嗯，
1: 啥事儿人家就是老好人，人家就是人顺着说，
0: 嗯，
1: 我这人比如说，那个就是前一阵儿吧，前一阵儿。他给我突然给我打电话、
0: 嗯、
1: 说那个哎呀我今天跟那个谁出去喝酒去了，
0: 嗯、
1: 哦、我说喝了那有，我说你生不生气呀、啊、我说那生啥气呀、啊、我说那但是有一点啊，
0: 嗯，
1: 哎你别往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快手上破圈吧
0: 啊
1: 我说为啥呢，因为去年的时候，
0: 嗯，
1: 就是他也是跟别人就是跟他出去喝酒去了，然后发那个，哎，发女生不愿意炫嘛那样、
0: 啊，
1: 然后就没有我，然后我另一个同学就说，哎，你跟他那关系 哎出现问题了，
0: 嗯，
1: 然后我说没有啊，
0: 嗯，
1: 我但是我心里头也不得劲儿，正好就
0: 听
1: 了个歌的，
0: 就是他俩出去喝酒了没带你
1: 啊，然后这
0: 然后你第四个同学问你说的是他俩不勒你了，有问题了，是这意思不？要不然你说乱了、
1: 啊、
0: 有点说乱了啊，我理解是那么回事、
1: 啊、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完了你就说那你们就别发了，发完之后还得有人问我，是那意思吧？
1: 啊对，其实吧心里边我就肯定是不舒服了，
0: 嗯，
1: 然后再一个他今天就是说出去喝酒去了，然后我说啊我出去喝酒去了，
0: 嗯，
1: 你不会恨人吧？
0: 嗯，
1: 就感觉好像有点还特意强调了一下，然后你不会生我俩气吧？怎么怎么样？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之前啥事儿呢？
0: 那你们俩喝酒为啥不找我？那你问他就得了，我生啥气？那你俩喝酒凭啥不找我呀？
1: 哎，
0: 我能不生气？我生气不很正常吗？
1: 他说了，他说啊，那个啊，你就忙吧，你家开饭店。
0: 我凭啥忙？你啥时候找我啥时候到？上我家饭店喝去。
1: 这个我说了，我说 那你不抽有的时候有时间的上我家呗，我啥事都陪你。我爹说了，
0: 嗯，
1: 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那个
0: 不是咱俩说烂套了，妹子，重新捋啊，重新捋。现在你觉得你现在觉得最困惑的就是跟他们之间，然后他还发朋友圈显摆了，是那意思不？你告诉他别发，
1: 哎、
0: 他非得发是吧？啊啊，行，那个还有别的问题吗？
1: 还有、
0: 啊、
1: 那个还有就是说，他就是有一些边界感就是不太好，就是、
0: 嗯、
1: 哎，我们那个。他来我家，我老公在那吃那个黄桃罐头呢，
0: 嗯，
1: 刚举起来，然后我老公跟我们聊天呢，
0: 嗯，
1: 然后他说，哎呀，那个黄桃罐头我想吃，完张嘴就把我老公筷子里夹那个黄桃罐头就吃掉了，
0: 嗯，
1: 然后当时我老公就是傻了，瞅我，完所有的人就是其他人也都瞅我，然后他自己感觉什么事儿都没有，
0: 嗯，就那玩意儿
1: 啊，
0: 那个你行了，咱们不说那么多，又说又生气了。
1: 嗯
0: 啊，又生气了啊！
1: 我就感觉好像有点过界了，
0: 啊、
1: 就是
0: 这个我再跟你说一下啊，那个就是你们已经认识30多年了，
1: 嗯
0: 啊，然后他这么多年他一直这个德行吗？反正不咋招人稀罕，我个人觉得不咋招人稀罕啊。
1: 嗯啊，对，就是，
0: 啊、但是你、
1: 就是、
0: 但是你呢，反正也没那么多朋友，有个朋友挺好的，那么地吧啊。
1: 我不是我有朋友，别的朋友我也有，
0: 嗯、
1: 就是说。
0: 所以我就觉得、啊。
1: 因为从小玩到大的，从小玩到大的，就是说
0: 只有他。所以我跟你俩说，就是说，这个东西吧，就是跟你的变化有关系。嗯，你现在就是有点，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更年期啊，应该没到呢，你才46啊。
1: 不是。
0: 嗯、
1: 他还说。
0: 你听我说，因为不能让你继续说呀，你继续说的话，咱俩能说到明天早上去啊。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劝你对朋友别有那么多要求，就是可以就是逐渐的去淡下去啊，就是把他、
1: 哦、我现在也先
0: 就
1: 淡了，
0: 把他回归到他该有的位置就可以。其实他跟你也挺假的，就这么个人。
1: 哦哦。
0: 完了你也知道他挺假的，但是也不至于说就非得要求人家跟你一样，你这个就对朋友要求过高。只能说啥呢？咱们不可能像原来那样。就那么那啥就得了，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别寻思了，这事儿就是你知道咋回事儿了，其实是最重要的。那你知道他就是那么一个人儿，那所以说呢，咱们就用他那种方式交往就可以了。其他的你就说他应该啥样，不应该啥样，那么大岁数他也改不了，对吧？所以说就是我选择，那就是我自己，我别给自己整结节了，整肌瘤了，犯不上，是吧？听着没有啊？就是自己过好了啊。小米说的，你听我的啊、哦，你现在上层次了，他都配不上你了，你需要和你相匹配的人群在一块玩了啊、哦。对你上层次了，好了啊，听没听着？
1: 嗯。
0: 啊，就是别寻思那么多了，就是他确实，你就听你那么唠的话，这老娘们我也不太稀罕，说实话。所以说你不稀罕那是正常的啊，你跟他俩就是你对他别有那么高要求，他就那样，你说你勒他干啥？但是呢，就是你就别觉得说的人家跟你很真，因为这女的说话我觉得挺假的啊，就那么回事吧。就是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认识80年那是你原来就像你小米说的，你认识80年那你原来你没提升，现在你提升了啊，听明白了？好了，再见啊，别生气了，别上火，犯不上啊。好嘞，哎。来迎接3号线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是这样啊，我是96年的，然后我男朋友是90年的，我俩就是，接触一年，就这、是、一年都就是挺相处的，都挺愉快。现在遇见是一个什么事儿呢？
0: 嗯。
2: 然后我俩就是今年就是见家长，然后订婚。
0: 嗯。
2: 然后但是。啊，前两天就突然跟我说他不想结婚了，然后我就真的有点接受不了，我就问为啥不想结婚了。
0: 嗯，
2: 他说他就是这个年纪，他说他就是更想一个人过。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我就现在啊、哦，我现在就很内耗。
0: 不是，他就是骗你呗。那你叫骗子骗了这事儿不知道吗？那你内耗个六饼啊，你就是叫人骗了。这就是感情骗，他不是不想结婚，他是不想和你结婚了，很简单的一个事儿。那
2: 一年他对我很好啊。
0: 那对你很好也是没你也没吃过啥好猪肉，我告诉你这个姑娘。 听没听着、
2: 哎？
0: 这就是个骗子，没啥可说的，你就离他远远的吧。啊，别跟人扯了，你说一坨狗屎，你正在围着他绕啥啊？
2: 可是现在想想还挺舍不得的，然后
0: 人家不勒你玩够了，听懂没有？完了自己还搁那黏去黏去，让人去玩去，你缺心眼儿缺到什么程度了？你这虎玩意儿，就是玩你，瞪眼珠玩你，完了你虎了吧唧瞪眼珠让人玩，人家玩够了不想跟你结婚了，就这么简单，听明白没有？
2: 我就觉得
0: 完了觉得你还觉得你再来玩我呀，我没让你玩够呢，你就虎玩虎成这样了，你咋寻思呢？
2: 我就觉得我再接触别的人我就
0: 用不着，你再找一个玩你的还这样，你为啥一定要找一个玩你的人呢？对吧？
2: 我就不太会辨别，就是这个人。
0: 那你就家里给你介绍个稳当的人吧，啊、哦，别自己扯了，听着没有？
2: 嗯。
0: 你就是叫骗子骗了，叫玩人家那个玩了，玩臭流够，人家不要你了，就这么简单，别寻那么多啊，别什么对你挺好的啥，都是扯淡。他不是不想结婚，但绝对是不想跟你结婚了，知道吧？然后你别在这块舔着大脸，你继续来玩我呀，我没让你玩够呢，咱不出这事儿啊，虎。而且虎头枪了，知道不？好了，别内耗了，内耗啥？从今天开始，重新面对生活啊！好，再见啊！
2: 再见。
0: 嗯。绕着啥？绕着来，绕着去，绕着说八百个理由，也是这么一个完，这么一个实质。说这杠好。好的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感谢大家啊，这个小米说这咋的还生活在两千年前是咋的，可不是咋的，就是他说八百个理由，说一千个理由都改变不了人家就是瞪眼珠玩你的事实啊，管那事干啥。我也跟老妹儿最后想说一句啊，我不知道在没在收音机前啊，就是我们走道踩狗屎啊，就是穿新鞋踩狗屎，人生难免。踩完狗屎之后赶紧去刷鞋，或者把鞋扔了不要了买双新的都行。最恶心的是踩完狗屎之后开始抱怨狗屎，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这么臭？你看咱俩走的挺好的，你这玩意我这踩上你，你说我也没对你不好，那你为啥这么臭？你为啥沾我鞋上呢？完了接着就开始埋怨狗屎，而且呢就是怨狗屎不勒他，而且躺狗屎堆里还得打滚儿，还一边咕噜一边埋怨屎啊，这是最恶心的一件事情，咱千万别那么干啊、哦！记住哥说的一句话，穿鞋踩狗屎难免，但是别在狗屎里打滚儿啊。哦

0: 好的，铁杆小米说，恭喜主持人紧急保住了500块钱奖金。差点没罚款啊。好的，董正奇说，这个小哥呀，我下个月练摩托车科二去啊，再次求祝福。好的，董正奇，你认认真真练吧，你的科二都多长时间了？一个是你真得认真练，不练不行，第二个就是祝你顺利的考过啊。你这个摩托都考多长时间了，你老小子，你说是。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5: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好嘞，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正在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是我吗？
0: 哎，是您呐，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哎，钟晓老师您好，钟晓老师您好。
0: 哎，
1: 我听您节目听有18年了有。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1: 哎，我的问题是，我的孩子算是非婚生子女。
0: 哦。
1: 就是他从不到2周岁，我就跟他父亲分开，生人父亲分开，他就一分钱也没给过我们抚养费，也没给我孩子抚养费，我
0: 就
1: 跟我妈妈爸爸
0: 的。我问你，这你说的不清楚，但是我也不逼着你说清楚了。我问你回答好吗？因为你问这个，我有个疑问，就是说这个孩子是那个没结婚生的孩子，但一直跟着你了，是吗？
1: 对，
0: 一直跟着你了，然后你伺候他了，你伺候这孩子了，他那个爸爸呢？

0: 就是亲生父亲呢，就是孩子不到2岁就跑了，就你们就不在一起了，是那意思吗？还是说你们俩就是分开
1: 了？我就到不家了，因为生活不下去，他不管我们，我就生活不下去了。
0: 你们反正也没结婚，没结婚你就抱回娘家来了，是吧？啊。
1: 对，是的。
0: 啊。
1: 他一分钱没给过我们。
0: 一分钱没给过，就是任何的这个抚养义务都没尽过，是不是？啊。
1: 没尽过，对。
0: 那现在要不行了，完了，现在让孩子养他老了，是这意思吗？
1: 现在是残疾人，我是脑梗，08年我就。脑梗了
0: 啊，08年
1: 后遗症了，
0: 啊，08年
1: 左侧偏瘫了，左侧偏瘫了。
0: 我说是08年，是18年。
1: 08年，2008年。
0: 哎呀妈，那17年了。
1: 对，是。
0: 啊，偏瘫了17年了，已经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这个孩子现在多大？现在孩子现在也得40多了。
1: 我跟我孩子在一起，因为就这一个孩子，女儿。啊，
0: 他结婚了。
1: 是。他结婚，他都有孩子了，
0: 啊，孩子多大了？
1: 6岁了。
0: 孩子6岁了。
1: 6岁了。
0: 啊，
1: 上一年了。
0: 那你今天想问啥事啊？
1: 我说这个，我想告诉父亲，能不能给点什么，就是
0: 给点费用啥的啊？
1: 对呀，就是这个事儿。
0: 啊，
1: 我得上哪儿去找去？
0: 嗯。
1: 我能不能上法院告他？嗯。
0: 你还要去找他？能找着了吗？你啊？
1: 他我能找到，他有时候还跟他姑娘、跟我闺女还有
0: 联系，
1: 电话来往，有来往。
0: 你这个事儿，孩子都40了，都成年了才寻思找。
1: 那他小时候那点，我就跟我父亲种地了，也没寻思找这个事儿。
0: 也没寻思找，那这玩意儿好像
1: 我也没能力
0: 啊，我知道，
1: 我没能力。
0: 嗯
1: 嗯，
0: 那这个事儿那啥，我问一下，就是你家孩子现在养活你是吧？
1: 对，他没能力。我现在只有一个姑爷上班
0: 啊，姑爷上班
1: 挣钱，
0: 然后那个奏吃奏喝伺候啥的是你自己还是跟姑娘在一起啊？跟姑娘在一起，
1: 我就勉强能自理，我上厕所什么吃饭我都能自己拿，我右手能拿筷子什么的
0: 啊。那我问你，就是现在你是跟姑娘一起生活呢？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嗯，
0: 然后你觉得
1: 是？我插一句嘴，
0: 啊，
1: 我这左侧脑梗后，我左侧偏瘫，我在农村，是农村人，生活不了了。
0: 啊，
1: 比如说灶台，我弄水我都弄不了，
0: 嗯，
1: 我就只有在到长春市，我姑娘在这长春。
0: 啊，在姑娘这块啊。
1: 到她这
0: 了。然后现在你就觉得那么多年，现在想起反过味来了，是觉得那些年那个这老家伙他也不出钱也不那啥的，觉得他那啥，他觉得他
1: 啥也不管，
0: 觉得他不对，是不是啊？
1: 嗯。
0: 你这个事儿啊，你这个事儿不好整了。那孩子都40好几了，你还要啥了啊？
1: 那
0: 不像说孩子没成年。
1: 啊。
0: 不像说孩子没成年。
1: 法院也不管这个事儿了吗？
0: 他不是不管你这个不是理不理的事儿，这个你讲你的理，但是人家法院不一定认可你说这理啊。
1: 哎呀。
0: 对吧？
1: 那
0: 就不像说孩子没成年，你找他。对吧？那这孩子都成年了，那可能也轮不着你找了，要找孩子找去了，孩子找人再让孩子养老还犯不上了。
1: 他家就是他就是特别臭无赖不讲理，我都不敢呢。就是、
0: 那你都不敢，你现在找也、
1: 嗯、
0: 现在找也够呛了啊！你可别那啥了，你别再你姑娘啥态度？你姑娘让不让你找啊？
1: 姑娘她也说不来啥呀，现在她也上不了班。就送孩子上学，接孩子上学，就这样。
0: 完了还得他给你做饭，是不是？
1: 对，只能他给我做饭。
0: 嗯，
1: 是的。
0: 那个姑娘啊，
1: 嗯、
0: 也没啥说的。我姑娘有啥说的？现在也晚了，40好几了，指不上了啊！你也别一天天寻，你别天天寻那些没用的了。你要是能照顾好你自己，比啥都强啊啊！
1: 啊！
0: 人家
1: 我现在一身的病啊，邓小老师，我全身都是病。
0: 我知道，全身都是病啊！你也好好照顾照顾自己啊！咱也别说那些说这事儿，因为不像孩子小前儿，你现在说这玩意儿就是，现在说这个有点晚了啊。
1: 这些经济上都不行了，买药，比如说买点小药都没钱。
0: 那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你现在你找他的话，你们俩首先来说没有啥权利义务关系了啊。那个姑娘跟他呢，整不好还有点赡养义务呢，所以说你别折腾，折腾完到最后你再给姑娘整一身活，好不好？
1: 啊啊，好，
0: 听着没有？

0: 打进五号线的这位先生啊，打进0431-8581-511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钟老师，钟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是这样，我是08年复员，08年复员的时候，我父亲，主张让我姥来我家养老，完了我当时我姥呢是老年痴呆，患了罕见症，完了我呢。征求我们意见，就父母打电话征求我们意见，那时候我还在部队。完了，我跟我父母是这么说的，我说我要是不回部队了，不是我要是回家的话，不超士官回家的话，我姥就不能待我家，因为我要想和我妈出去打工。
0: 那、
1: 完了，我要是套上士官呢，我就不管这事了，就是你们乐咋地咋整。完了，当时我父亲给我打电话，我父亲就这么说的，说那你跟你妈说。我跟你妈说吧，完了，我就给我妈打电话，打了好几遍，我妈都没接。
0: 那他俩闹意见了是？
1: 我妈不想伺候。我爸是啥人呢？我爸是个吃喝嫖的人，他只考虑自己，他只喝考虑自己吃喝玩，这个主意还是我奶和我大姑给他出的主意，我妈不想伺候，因为伺候这个事儿还得他来干，而我爸就成现成的那种，完了我回到家。过年回到家之后，我刚开始没吃啥，完了我姥那边的亲戚啥的过年过来就过年来了，就当着面跟我三舅说这个事儿，因为我三舅是主持人，那个主张这个事儿的人，我就跟我三舅说你走，让我姥走吧，我说你就给我们家装换玻璃的那个钱啥的，我来我花多钱我出，我付烟费有一个付烟费，
0: 是你姥是你姥是不是？
1: 对对对，我姥有四个儿子。我姥要是没有儿子，我舔大脸我不敢说这个话，因为太丧良心了。有四个儿子，在谁家待都待不了。完了之后，我三舅说我说话不好使。完了说话不好使，给你父母说话。我当时我也没吱声，因为我知道我爸啥样。他根本就管住你，不管我们那小。我好些年都不往家里拿钱了那种，
0: 就这种情况，就是说的那个，你爸爸的老丈母娘，是吧？
1: 对对对，
0: 是你姥姥。
1: 对。
0: 然后其实你妈妈是不想伺候他妈，但是你爸在那装大尾巴狼，非得往回接，是那意思吗？
1: 对。
0: 然后呢？现在呢？后来就是你复原了，回来你跟你舅说，你说这个不行，我这头伺候不了，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你舅说了，那你不轮不着，对，确实轮不着小辈说话呀，这得叫你妈说呀，是吧？
1: 我妈也不说呀。
0: 那你妈不说的话，那就他伺候呗，那有啥招？后来呢？
1: 后来之后，我三舅为了堵我嘴，给我介绍活。介绍两次活，这些年接了两次活，第一个活是在上建局让我当保安。一个月开2000多块钱。完了好长时间之后，我老死了老好些年之后，给我介绍第二个活，一个在纸盒子厂，一个3600，3600块钱，那个啥，当那个当员工，完了给他侄子安排一个上建局的活，一个月开保底开4500到5000块钱。
0: 就问你今天打电话想问啥呢？
1: 他在饭桌上，过年的时候在饭桌说管我开店，管我成家立业。我其实我对他们家那边人很有意见，我很不喜欢他们，就是他们那边人让我内耗的那种。
0: 那你别勒他们就得了呗，那你勒人干啥呀？
1: 我不想找他们，但是他在饭桌的时候，我一定。
0: 他在饭桌上，他在饭桌，他在毛楼，他说那个话，你不当回事不就完了吗？你还成天叼人在饭桌上吹那个牛干啥呀？
1: 钟老师，你听我把话说完。我16年的时候，我得了肾炎。16年得了肾炎，完了之后，我自己出去打工，我不是混不下去了，连一点招我都不会找他们的。我现在我说实话，我不知道我自己三观还正不正，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我就想找人说说这事儿，我该怎么做？接下来，
0: 你现在干啥呢？
1: 我干餐饮的，在上外边打工。
0: 是自己干的，还给别人打工呢？
1: 给别人打工
0: 呢，那个身体现在咋样啊？
1: 不好。
0: 你妈现在咋样啊？
1: 我妈甲状腺结节，再严重一点的话，前两天找我。

0: 说再严重一点的话就是癌症了，就得做手术了。
1: 没那说的，
0: 手术的话
1: 啥时候没有？
0: 不，马上做手术的话得2万多块钱。
1: 嗯，就这个、
0: 我是肾炎，我是肾炎，肾炎的。
1: 咱们别说这个病了，
0: 嗯、
1: 说病我这头不让啊，就是那个报警了已经。我想告诉你的话，就是你们两个这个事儿都是慢性的东西，不影响你工作，对吧？
0: 影响工作，我在外边打工就相当于慢性自杀去。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找地儿想养活你？
0: 不
1: 是这意思吗？还是咋的？你想干啥？怎么能做到？
0: 该不该去？我现在就是咋的呢？我这头，我当年就找我妈说这个事儿，就是说我复原回到家之后，
1: 你今年多大了？
0: 38。
1: 那你都过去17年了，你还寻那玩意干啥呀？你复原的时候应该是二十几复原？
0: 21。
1: 这都过17年了，17年前的事你研究这是干啥呀？你眼前的事整明白就得了呗。你要求人家，认认真真求人家办事去，不求人家，我这头我死了，死外边用不着你们。
0: 就是说我不该去找呗？
1: 那看你自己呀。你自己想不想用人家？想要人家，你认真点，拿人当回事点，别一边求着人家，一边还拿人不当回事，还觉得人对不起你。谁对不起你了？
0: 哦，完了，还是现在就是我的毛病呗。
1: 那当然了，你想用人家，你别管说啥这个那个的啊，你想用人家，你自己去找人家去，给人家话说明明白白的。你说我求你办这个事儿，需要怎么怎么样，求人家。你要说我就看不上你们这家人家，你们这只玩意儿我一个都看不上，一个都看不上的话，我在外头我能啥样啥样，我自己认了，知道吗？肾炎多了，不光你，该治治，该干干，明白没有？
0: 我知道了。
1: 嗯，别在这块还是怨这怨那，谁也不该你啥啊？好了，再见。1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您好，冯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2: 嗯，我也没有遇到什么大事，但是就说生活里不太开心。
1: 哦、
2: 嗯。我和我爱人，我俩一共从认识1年，
1: 嗯，
2: 然后就结婚了。
1: 嗯，结婚多长时间了？
2: 结婚2年了。
1: 啊，时间不长啊，有没有小孩呢？
2: 有小孩，就是我俩处了1年，然后领完证第2个月我就怀孕了。
1: 哦。
2: 啊。
1: 那小孩小啊，不大啊。
2: 嗯，那小孩刚才比那个连线姐姐大一点。
1: 大也没大多少啊。
2: 嗯。然后就现在，就是因为双方父母都帮不了我俩带孩子。
1: 嗯。
2: 然后因为婆婆那边身体不好，但是婆婆就是能给拿点辅助的小钱。
1: 拿点钱啊。
2: 啊，然后我妈妈爸爸这头吧，能力有限，然后只能是出人出力，
1: 嗯，
2: 然后还得是在农忙的时候帮我过来带孩子，然后冬天的时候也能帮我带孩子，其余时间都是白天我全职带孩子，
1: 嗯，
2: 然后我对象下班回家也会帮忙，就是辅助一些东西，
1: 嗯，
2: 但是男生总是不太细心，
1: 嗯，
2: 然后就开始，就是一个事情总是反复的犯错，
1: 嗯，
2: 然后然后我们俩就吵架，
1: 嗯，
2: 因为我俩谈恋爱的时候不吵架，现在结婚之后有孩子，就是我俩成天在吵架，
1: 嗯，都干，
2: 然后
1: 都干，
2: 都干，
1: 不光你自己，都干啊，十个有十个干的啊，
2: 但他现在脾气有点比我太，他比我现在还太大了，
1: 那就是你使用也是方法不对。
2: 就像今天我跟他说，我说你，我把孩子的晚饭收拾完了，给他俩穿上衣服，我说你抱孩子先下楼，
1: 嗯，
2: 楼下两个我们那个要出去溜达，他说那你跟我一起下去，还得上楼下等你，
1: 嗯，
2: 我说我没收拾完，我没换衣服，你就穿那事儿得了，
1: 嗯，
2: 一天像有病似的，说我像有病似的，
1: 嗯，那我就有病就有病呗，你是真有病，所以你怕别人说你有病。
2: 我就很生气呀、啊，因为前段时间他刚出完车祸，然后都是我端茶递水伺候的，
1: 嗯，
2: 然后他又下不了床，都是我端茶递水给陪他跑医院，陪他去那个派出所弄这些东西啥的，
1: 嗯，
2: 就下地人好就是腿好就扔拐杖了，你就还说我有病，我就觉得很生气。
1: 他说你有病的时候，他是认为他认为你没病，他只是觉得你麻烦，啊、哦。
2: 嗯，
1: 然后你呢？是因为你真有病，所以说别人说有病前，你心里弄心。
2: 我确实有病，我生完孩子
1: 精神不太好，
2: 我连生育津贴都没拿，我就辞职全职带孩子，没有人帮我带孩子。
1: 对呀、啊。
2: 然后雇人的话，我工资只能是雇个 白天的，然后全职的话，还得倒打，还得倒茶都不够，然后白天上班，晚上还回家送孩，我感觉我也吃不消。
1: 嗯，很正常。
2: 然后
1: 很正常。
2: 然后牺牲了我。
1: 这个是这样，听我说，妹妹啊，我能理解你这种心情，肯定特别闹心，因为本身咱也是上班的人，因为生个孩子上不了班的，多闹挺啊，对吧？
2: 嗯。
1: 然后再一个，你还是个挺厉害的小媳妇儿，你还不是那种囊了吧唧的，你这囊了吧唧的就那么地了，你还不是，你还挺厉害啊。所以说呢，他一不服管了，你就成闹心了啊。这个吧，第一个就是我想跟你说，我不是开玩笑，都干，因为你俩结婚这段时间就是干仗的时候。
2: 那我俩处对象从来不吵架，所以因为不吵架，所以我才跟他结婚。
1: 处对象的时候不吵架，那是他想娶你啊，对吧？那你说啥就是啥呗。那现在他不是属于那啥吗？你们都有孩子了吗？你也跑不了了，是吧？
2: 那我确实跑不了。现在我就很，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能就离开这种困境。
1: 就是以后他再说你小米姐，你小米姐说那还不快点跟他要，对吧？再以后他说你跟有病似的，你有药啊？
2: 啊，我成天都吃消瘦丸，哥。我
1: 跟他说啊，你还等啥呢？都给你下诊断了，这神医，你得让他给你治啊。你赖上他，你说我有病，我就有病了。
2: 那种时候瞅到那哥，他那是拉个脸子，比赵本山那脸都长，你知道不？你瞅那个脸，
1: 谁说人赵本山脸长？人赵本山那正宗猪腰子脸，那是脸长吗？脸长那是那大长脸，那是啊。
2: 嗯，
1: 你这样，你说你的这个状态吧，第一个啊，正常。我跟你说，妹妹，正常。
2: 不是的，我看周围人都很幸福。
1: 你在看别人，你到外边，别人看你也挺幸福。小两口抱孩子溜达多好啊，是吧？
2: 那是因为我没人帮我俩抱孩子，所以我们
1: 对呀、啊，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那啥呢？就是说的，就是别人，你别怪别人，都干，没有不干的，干是正常的。就是你们俩就压根没分出大小王来，能不干吗？
2: 嗯，
1: 就是你们俩的那个过日子到底应该咋过，听谁的，或者是遇到哪些事情听谁，这个事情都没磨合好呢，完就来孩子了，这孩子生早了。
2: 那就是我俩，他你看他在家给我干，出门所有事都让我出头，都让我去跟人说，就无论是说跟别人打官司啥，都得我联系律师，还多。
1: 对呀、
2: 啊，
1: 因为你厉害呀。
2: 完，然后他，那他。就这种小事啥，就是说感觉莫名其妙的就发脾气了。
1: 嗯，对呀、啊，那他也没别的本事啊。
2: 对，就是没有别的本事，我就感觉这种苦日子我。
1: 所以说，那你这时候他不发脾气，别的事他发不了啊。你这样得该发，就这个事儿，我跟你俩说啊，就是你就记住，你原来那些招不好使了，你要还在用原来的招，只能用愚蠢两个字来形容。
2: 那咋的？以柔克刚啊？
1: 不是，你就得这个咋说呢？你就别当柔，我给你出个那个思路，你看行不行啊？
2: 嗯。
1: 你别把他当老爷们儿。
2: 我不先不给他当，我就当孩子他爸。
1: 你不是孩子他爸，你把他当毛驴子。
2: 毛驴。
1: 他就是个毛驴子，这毛驴子咋使唤好使你咋使唤？实在不行，整死顿肉也行，反正得让他发挥他的作用，是不是？
2: 嗯，
1: 你看毛驴子这玩意儿，你叫他拉磨，你舍不得拉磨，你自己推磨，那你累挺，对吧？你听我说完，你让他拉磨，
2: 嗯，
1: 是不是？你前边掉个胡萝卜，对吧？他得往前面走，是吧？后边你拿大皮鞭咣咣抽，就是得有胡萝卜，得有皮鞭子，他才能拉磨。然后拉时间长了，他还难受，你还得给他眼睛蒙上。得让他看不着，然后你叫他能一圈一圈拉。我们的目的不是让他成为了圣驴啊，是不是啊？不让他变成一头圣驴，你就是让他把那个驴的作用发挥好就行。你现在做的要求，你现在所有做的要求，你是希望他成为一头完美的驴，是吧？
2: 嗯、
1: 是吧？你为啥要让他成为一个完美？他就是个驴，他能拉磨，能趟地就行呗。你乐。对不对？你不要让他成为一头圣驴，没有意义，是吧？所以说你聪明起来，因为你是个很厉害的一个小媳妇儿，我知道。只要你突破自己，你突破这个障碍之后，你就知道咋办了。你现在的做法就是什么呢？你要求他，就是做很多他不擅长的事情，他做不到的事情。你看，我让你让驴拉磨，我让你让驴上学了吗？是吧？
2: 嗯
1: 他最适合干啥，他干哪个干的最好，你就让他使劲使劲干那个，对吧？
2: 那时候有放体呢，哎呀，今天地不摆，明天再拖。
1: 那你不拖不拖，那就明天拖呗，拖干净就行呗，管那事干啥呀？一个养一个有孩子家庭哪那么规矩啊？哪有那么哪可能那么利索呀？对吧？
2: 那俺家就是，要是突然来个人，真的都不好意思打他。
1: 你为啥让人来呀？这家里这么乱，凭啥邀请他来？上楼下吃饭就得了呗。
2: 就收拾，感觉不停的在收拾屋做家务。
1: 你家里有孩子就是这样的，必然的家务活，只要你想干，永远干不完。
2: 真是这样，
1: 对吧？永远的家务活跟农村过日子一样，跟农活一样，永远都干不完。你要说不干呢，一点都没有。
2: 其实我心里也是有点隔阂。
1: 你别说那些事，那些事我都不搭理你。那些事你就是欠揍了，老爷们在那扇你一顿，你也就好了。
2: 不是，确实是。
1: 听着没有？啊！再以后你像你小米姐那么厉害点，你说你还厉害，嘴茶有时跟不上。他要说你有病，你说你就赶紧管他要药，没药不走，吃完药再下楼啊。听不听着啊？就是你记住我今天跟你说这句话，你这个时候你别用丈夫的那个要求啊，完美丈夫啊，丈夫都是不完美的，不完美才娶你，那真特别完美的话你轮不着你呀，是不是？
2: 你确实是啊，你这是太愚蠢，我感觉养俩儿子的事情都
1: 不。那不对，那因为你确实把他当成儿子养啊，人家原来感冒就不吃药，你非得让人吃药，你给人增加负担。
2: 啥都得问我，你这真的，媳妇衣服在放哪儿？那衣服能放哪？放我脑瓜顶上，不放衣服。
1: 对，那你说你，所以你现在这说法就隔路。你问你，你就告诉我一声，能咋的呢？
2: 那就问那个白痴的问题。
1: 那什么叫白痴的问题？就是人家就属于那种，就是说的他这方面他就不操心的玩意儿，对吧？就是你把他当儿子养，然后你又怨他是个儿子。我告诉你，让他当儿子养，我告诉你把他当毛驴子，听着没有？啊。那行了，
2: 好，谢谢。
1: 好了，再见啊。好了，今天的小人常谈广播部分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啊，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寂红尘中。
8: My name's Christy。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1993年，恒哈图乐队第一次离开了家乡，带着他们做的十多件古老的乐器，踏上了将图瓦艺术瑰宝呼麦推向世界各地的漫漫旅途。

30年来，恒哈图乐队一年在自己家乡的时间平均不超过1/4。每年数百场的巡回演出经历，奠定了他们在世界音乐板块中不可撼动的地位。他们背着乐器，唱着呼麦，带着传统音乐和当代意识走遍世界，用震撼人心的吟唱与乐音，让各地听众听见了直抵灵魂的自然之声。就像不断向前的先驱者，走在开拓的路上，影响着无数的后辈，也包括中国一批又一批明星音乐人。

今天的荷花图乐队跟1993年相比，阵容有了一些改变。乐队最初组建时的两位乐手已经走上实验先锋的道路，凯格尔和萨亚却选择坚守传统，又重选了两位同样跟随父辈学呼麦的年轻人入团。当我们开始挖掘什么是我真正意义上的根时，我们意识到一定不是流行音乐，而是呼麦。这是一个回溯的过程。生与死与神明亡与，都与天地精神往来。对他们而言，找到自己的声音，或许也是找到内在的自由。荷花图乐队的演唱方式如画笔般描绘着西伯利亚的自然风景，再现着高山长河、风草流沙、风雨雷电、山林鸟兽、骏马奔腾，甚至是祖先的呼唤。

哼哈图擅长呼麦，在表演中会同时发出多种不同的呼麦。他们说，有一种叫山川呼麦的低声呼麦，发出的声音像大石头从山上滚下，低沉有震动感。还有一种叫平原呼麦，它的声音更宽广，像风吹过草原的感觉。不同呼麦方式的组合，有时听起来似鸟鸣，有时如笛声，有时又回到人类的咏唱。

0: 世俗在音符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呼麦在英文中是喉咙歌唱的意思，从广义上讲是指所有图瓦人的喉音唱法风格，狭义上讲也可以描述喉声唱法特性中的一个风格。演唱者通过软腭、喉头、嘴唇、舌头与下颚的精妙配合，可以用一个人一张嘴在同一时间发出高中低不同声调的声音，通过运用闭气技巧使气息猛烈冲击声带形成低音声部，在此基础上巧妙调节口腔共鸣，唱出透明清亮带有金属声的高音声部。

90年代以来，他们也逐渐将非传统乐器和编曲融入进乐团的音乐中，用图瓦传统的马头琴、口弦琴等乐器搭配西式电声乐器，在跨文化、跨流派的合作中，探索着更丰富的音乐表达，也把图瓦的歌声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此后，他们继续将图瓦音乐与各种原始摇滚结合。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四集。
1: 环县的42类村支书上书中央后，水利部决定加快洋黄工程立项的步伐。2009年，洋黄工程2期工程开建，经过了10多年的建设，黄河水已经通过了环县16个乡镇，70%的老百姓吃到了黄河水。洋黄工程同时在宁夏盐池、陕西定边进行了后续工程建设。工程完成后，一共解决了陕甘宁革命老区90多万人、140多万头牲畜的吃水问题，成为亚洲最大的人畜饮水工程。
2: 老刘啊，
3: 爸，
2: 中午呢，我给咱做那个羊肉桥剁面，那你尝一下这个味道咋样？
3: 哼，这哨子味儿挺好，嗯，合适。
2: 合适着了。
3: 嗯。
2: 哎呀，老刘，你说现在的生活真是太好了。黄河水呢，都引到咱家里来了，村民开水龙头呢就能用了。
3: 是吗？真方便。
2: 好啊。
3: 嗯。
2: 羊呢，也不用到山上去饮水去了，这些水呀、啊，就足够他们喝饱了。
3: 够喝，绝对够喝。
2: 哎呀，现在想一想，强我大大，命苦啊！你说，就为了喝一口水，想挖个井，没想到病来了。
3: 说的是啊，彩霞，你看，红果他妈也就是去沟里驮点水，带下山去，摔坏了胸骨，不到一年，这人就走了。
2: 哎，好了，老刘啊，
3: 嗯，
2: 咱不说这些了啊，不说这些了，
3: 不说。
2: 哎呀，现在这生活，你看。
3: 嗯，
2: 多好，人民政府为人民把黄河水啊都给咱引来了吗？不是，
3: 引来了。
2: 嗯，多好。现在呀，我娘家那边那也引上黄河水了。
3: 是啊。我跟你说
2: 啊，
3: 你说的是定边县那边的红树洼乡。
2: 对啊。
3: 我还告诉你，
2: 嗯，
3: 不光是环县和定边，就连盐池那边也用上咱黄河的水了。
2: 老百姓的日子呀，太幸福了。哎，还是洪伯想的周全。
3: 嗯，
2: 学了畜牧，你看现在都回到咱县上上班了。
3: 嗯，
2: 你说多好，是不是？好。好。
3: 嗯。
4: 啊，李爷，我回来喽！
3: 胡伯回来
2: 了。哎呀，娃娃回来了。
4: 啥？
3: 啊，
4: 李爷。
2: 哎，
3: 胡伯，
4: 哎，
3: 你今天又不休息，你咋回来了？
4: 大，咱先坐，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3: 嗯。
4: 大，县里的环顺公司招人呢。
3: 嗯。
4: 我想去应聘。
3: 应聘？
4: 啊。
3: 那你现在的工作咋办？
4: 我想辞职。
3: 你说什么
2: 啊？来，
3: 辞职？
2: 坐下说，坐下说。
3: 你呀，伯伯，
4: 哎，
5: 你好不容易读了大学，有了铁饭碗，
6: 你现在就随随便便不要了？
4: 啊，答，不是随随便便不要了。我跟你说，这华盛公司，养羊技术、羊肉加工技术，在国内那是顶尖水平。我就是想再多学点技术。
5: 我跟你说，你看着现在他们虽然好，但是做买卖风险大，你知道不知道？
6: 那说不行就不行了，说倒闭就倒闭了，
4: 倒闭，倒闭就倒闭。我先学到技术，自己干还不行？
6: 你说啥？你自己干？
4: 啊！
6: 哎呀，你的口气还这么大的
2: 啊！哎，老刘，别急，别急。
5: 我不急。
4: 你看我的。
5: 哎，你知道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咱华县的羊肉是好，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咱华县人一辈子养羊，也就是换点钱过上个生活，那大不了再雇上一孔好一点的窑洞，那还累得不行。你现在啊在畜牧局上班，干的又是养羊的事儿，又当着国家干部，咱这是爽保险嘛，是不是？
4: 大，你这是老思想了。我在机关上班，四平八稳，事业发展得太慢了。我跟你说，现在养羊靠技术靠规模，咱环盛的羊肉都卖到了北京上海。
5: 这我知道。
4: 那咱环县的羊都加工成了高档商品了，咱得要向人家学习呢嘛。
5: 你这行了，你现在长大了，我知道。你自己拿主意，
4: 自己拿主意就拿主意。我拿到了毕业证，就报名应聘去。
2: 老刘，
4: 大，你别生气，你真的不用担心。现在的环县和以前不一样了。
5: 咋不一样？
4: 那咱以前养羊都是小打小闹，现在有了黄河水，羊都可以圈养了，可以规模养殖。我想大干一场。哎，爷
2: 啊，
4: 咱可以把强娃叫过来的。但他在大连工作也就一般吧，哪有家里人都在一起好？
5: 你还把强娃叫？去
2: 。哦，哎，能成吗？回头啊，我跟他说说。强娃呢，他是学化工的，在外面赚的钱呢，那也不是很多。我看回来好着呢嘛。
5: 哎，好。达，现在啊，咱环县的羊产业。

0: 你啥时候回来呀？提前跟您说一声，也给你炖羊肉吃。
1: 哎，好，我李姨做的饭特别香，就馋你做的羊羔肉，
2: 就知道吃。
3: 大，我走了，
1: 走走走。

0: 这一锅羊肉真香，想你就多吃点。嗯，这些锅羊肉都煮好了。嗯，这今天都腊月23了，小年了，家里人还没凑齐呢。建华忙工作回不来，会员还在北京呢。强娃虽然回来了，可在县城搞什么电商卖羊呢，也回不来。嗯，
1: 哎呦，
0: 嫂子，
1: 嗯，
0: 嫂子，
1: 嗯，
0: 葱花切大枣呀。
2: 啊，可以，你妈上点，妈上点。
1: 哎，哦，好，行吧，行行行。
0: 哎呀，咱们葱花切好了，这老刘啊，也该来了。
2: 小妈。
1: 哎呦，强旺回来了。
2: 嗯。哎妈，我一恨就在这儿了。
1: 来，快快进来，快进来，暖和暖和，快坐。
2: 哎呀，我也没缺失了。哎妈。
1: 嗯。
2: 妈，你先别忙，我坐会儿就走。
1: 啊，
2: 这货就走。
1: 啊，
2: 是这，前两天发的羊肉啊，质量有点问题。
1: 啊，
2: 被退货了，不过没事儿，没事儿。这次呢，来甜水补啊，正好给人补一下货。我回来看看就走，不然得了差评，要被平台罚款呢。
1: 哦。
2: 啊，
3: 嫂子。
1: 哎。
3: 嫂子。
2: 哎。
3: 廖师叔来了。
2: 啊，强啊，你也在。
3: 哎，叔，过年好。啊，叔，我也刚进门。啊，我来找一下货源，回来看看。
2: 啊，叔。嗯。
3: 建宏过了没？
2: 我没见着啊。
3: 他呀，又从华盛公司辞职了。现在啊，听说是成立了一个什么大学生的养羊协会。
2: 对。叔。
3: 不过现在领着年轻人给自己干的，以后啊，我就卖他养的羊。
2: 哦，
3: 嗯，他说，到过一阵儿请我去参观他那个养殖场嘛，啊，
2: 就是说，到时候你给咱好好看一看嘛。
3: 哎，能成，能成。
4: 环县这片贫瘠的土地，因为有了洋黄工程的灌溉。 成为了一片希望的热土。2023年，由于洋黄工程带来的巨大效益，国家已经将其评定为人民治水百年功绩工程。金秋十月，我回到了环县。
0: 大哥，大嫂，
2: 哎，
0: 大嫂，哎。
2: 我哥来了，你哥来了，我更想看看你们。大嫂，哎，你好，
0: 稀客
2: 啊！哥，快进来，快进屋，快进屋。哎呀，哎呀，倒水啊！
0: 坐坐坐坐坐。
2: 哎呀，谢谢大嫂。嗯，哎呀，来来来来，抽一支烟啊！抽一支，
5: 来来来，
2: 点上点上啊！
0: 姐呀，啊，最近咋样？哎，今年我们种的糯玉米丰收了。
2: 哦，
0: 这心里高兴，来看看你们。我还带了一些糯玉米，你们都尝尝。
2: 哎呀，尝尝。
0: 哎呀，你大老远的背过来，太辛苦了，谢谢啊。
2: 哎呀，谢啥？真是，
0: 真是。
4: 开心就好。
5: 哟，会员也在啊。
2: 嗯，
5: 这不是十一放长假休息了吗？
2: 叔爷，我来看你们了。哎呦，
5: 洪波来了！哎呀，叔，哎呦，财新舅舅，
2: 哎，
5: 会员也在呢。
2: 嗯，
5: 这大家伙都在啊。哎呀，财新啊，
2: 哎，
5: 你不来，人家洪波可不登门。
2: 哦，
5: 我
2: 是吧？
5: 哎呀。

0: 呀，就听说咱财新舅舅来了，专门来取取经。舅舅
1: 啊，
0: 我想学学你们高效农田的种植技术。
1: 我跟你说啊，我们养殖场需要大量的玉米做饲料。
0: 哦，
1: 哎呀，给咱拿拿主意。
0: 哦，哎，
1: 财新啊，你就拿拿主意。
0: 好，好，好！哎呀，我们顶边红薯啊，全是旱地，现在有了洋黄水，就变成了水浇地。我们现在玉米地里浇水和施肥合在一起，我用手机就可以控制。
1: 啊？用手机就可以控制？
0: 哎，
1: 哎呀，
0: 哎，
1: 舅
0: 啊，
1: 那，
0: 哎，那是不是要在管道里安装电磁阀门？
2: 对对对，洪波大外甥，不愧为是大学生啊，
3: 一说就明白
0: 啊。我们这一套设备叫做水肥一体化系统，啊，就是通过事先埋在地底下的管道，把水和肥料输送到地里，
1: 嗯，
0: 用手机或者总控制室的电脑可以开关阀门。
1: 哦，啊，明白了，明白了，
0: 明白了，
1: 这太方便了，
3: 太方便了，
1: 是呀，
2: 是呀。
1: 哎呀，彩霞，
0: 啊，
1: 这浇地的时候，真不用人24小时守在地里啊？
0: 哎，不用不用。
1: 哎呦，高科技
0: 啊！
1: 彩霞
0: 啊，
1: 啊，厉害。
0: 啊，
1: 哎呦，这么先进的技术都学会了
0: 啊！
4: 厉害吧，厉害吧，啊！我哥呀，那可聪明的，
0: 嗯，
4: 都读到高中毕业了，
0: 嗯，
4: 哎呀，要不是家里穷，那肯定就去上大学了。
1: 哎呀，是是是，
0: 哎呀，
1: 舅舅，
0: 爸，
1: 嗯，这个技术我们这里也可以试试呀。
3: 当然可以啊，
1: 在陕北定边那边种的是田螺玉米，
0: 嗯，
1: 那咱这边的饲料玉米应该也可以吧？
0: 可以啊。哎，我跟你们说啊，
1: 嗯，
0: 我还准备在拖拉机上安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种玉米。
1: 啊？
0: 嗯，你行，
1: 这
0: 对，
1: 这种地呀，还用上卫星了？
0: 对，是啊。
1: 哎呦，
0: 种地。我们也没有想到，
1: 嗯，
0: 是我们县上农业局来推广这个技术，用了卫星导航，一省人工，二卫星定位多得值，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可以多拨线，产量更提高。
1: 哎呀，彩新舅舅了不起啊，啊，
0: 嗯，
1: 真了不起。
3: 哎呀，
1: 我跟您说，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各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有啊。
0: 啊，
1: 这样呗，十一过完，我就派人到舅舅那儿去学习，成不？
0: 能成，能成吗？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哎，我们现在用的这套系统，不但产量高，还省水。
1: 嗯，
0: 过去每亩地一年要用180升水，我们现在用的新系统，只要120升。
1: 啥？120方？
0: 嗯，120方。
1: 哎呦，这可真是省了不少啊。
0: 是
1: 啊，
0: 是
1: 啊。哎呀，彩霞
0: 啊，
1: 这太重要了啊。
0: 嗯，
1: 这洋黄水来之不易，咱啊都要节约着用啊。
0: 啊，对对对对。
1: 哎呀，
0: 其实啊，养羊也是节水产业
1: 啊。
0: 嗯，哎，我这次来啊，也是想学学你们环线的养羊技术。
1: 哎呀，舅舅
0: 啊，
1: 没问题，没问题。干脆这样，待一会儿啊，请大家去我们的养殖基地参观参观。
0: 好，
4: 哎呦，别
1: 呀，我都想去了。
4: 哎，洪波，
1: 哎，
4: 我给你爸打个电话。现在呀，省里要在咱们村修洋黄工程的一个大水库，你爸去慰问施工人员啦。
1: 哎，成。那爷啊，
4: 嗯，
1: 我都给强娃也发个信息，
4: 好，
1: 把他也叫过来。
4: 行行行。
1: 他呀， 早就想过来看看咱的养殖基地了。
4: 可以。
2: 那我待会儿能见到个那个大外甥吗？
5: 能见到，能见到。
2: 哎呀，他现在买羊肉都卖成了大生意，都成了蓝波万。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攒劲
1: 儿。可不是嘛。现在呀，咱环县全县养羊365万多只呢。
2: 哦，
1: 哎呀，这要平均下来，每人养10只羊，每人每年光卖羊，这收入超过7000多块呀。舅舅
2: 啊，
1: 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就是给咱养殖户提供技术服务的。
5: 哎呀，小心啊，有啥事儿，你就找洪波。
2: 好，
5: 找我。
2: 好。
5: 对了，彩姐啊，
2: 啊，
5: 那你们现在这个玉米的产量咋样？
2: 哎，我们的产量提高了好多。哎，你看啊，今年还是个旱年。要照过去啊，每亩玉米最多能收割300-400公斤。今年我们的亩产达到500-600公斤。
5: 哎呦。
2: 而且我们种的是田糯玉米啊。那按根卖。
1: 按根卖？
2: 对，每根卖1块钱。
5: 哎呦，
2: 这一年一亩地能卖2000多块钱啊。
4: 哎呀，
5: 这真是个
4: 好。哎呀，这个玉米按根卖。
2: 对呀。
4: 哎呀，这还怪稀奇的，我第一次听说。定边地多，一家怎么也得有个10-20亩地，那刨去成本，哎呀，起码能挣上好几万了。哎呀，对呀，对呀，嫂子，
6: 哎呀，
4: 我哥的名字里带个财呢，
6: 现在终于有钱了，
5: 要叫财神爷了啊。
2: 那你们以后就叫我财哥啊，
5: 财哥。财哥。
1: 爷，
4: 嗯，
1: 强拿回信息了，他直接去养殖场。那咱们出发。
4: 出发。
5: 走。
4: 走。
5: 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
5: 来来来，再见。
1: 哎呀，欢迎欢迎啊，欢迎大家来到咱这纯元养殖场参观呀。
5: 你看来真不错啊。
7: 嗯，不是站得这么大。
5: 哎呀，哎呀，你看那羊肥的
1: 啊，
5: 这么多羊。
1: 大家看这表。
5: 嗯，
1: 这里啊有10000只基础母羊。
4: 10000只？
1: 对，
5: 10000只的，
1: 主要是给咱农户提供繁育母羊的。咱的农户呀，把怀孕母羊买回家之后，只能母羊产下了小羊羔，养到2个多月呀，再卖给咱们的育肥厂。然后我们把它养大，直到出栏，再送到屠宰场。
5: 屠宰场。
1: 对，最后呢进行统一分割，包装上市。
5: 是这么
4: 样，
5: 真是。真是。不一样啊。
1: 大家再往这边看
5: 啊，
1: 看看这个机器
5: 啊，这是个啥东西啊？
1: 这呀，是 B 超机。这台机器呀，用来检查母羊有没有怀孕。这羊啊，怀孕之后得单独分开，喂专门的饲料，保证它的营养呢。
5: 看来啊，咱们现在啊是干不过年轻人了。
7: 是
5: 啊，他们现在啊接受新鲜事物比咱们快多喽。新鲜事物，新鲜事物。
8: 桂元姐，
4: 嗯，
8: 这洪波养殖场出来的羊肉销量都好得很嘛。
4: 啊，你们的公司网上销售额一年都超过1亿了。
8: 哎，这算啥姐，你说的这是去年的数据，我们今年想冲击1.5个亿呢。
4: 哎呀，
5: 1.5个亿
8: 了，那么多钱。
5: 哎呀，真是太好
1: 了。哎，我跟你们大家说
8: 啊，
1: 这强娃的电商生意做得好得很嘞。
8: 哦，
1: 他们啊是这多多买平台上销量第一的羊肉商铺。
8: 哎呦，哎，洪波，主要还是咱环县的羊肉品质好嘛。
1: 哎哎，大家再往这边看。大家看啊，这是韩启林教授在咱这儿设立的工作室。
5: 工作室。
1: 哎，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韩教授可了不起啊。

0: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动物学专家。咱这韩教授啊，长期在世界各国进行绵羊的遗传学研究，现在就受聘咱环县蓝庆肉羊制种公司。
1: 就受聘在咱们县？
0: 对，他专门进行这个绵羊基因组的，像这个
1: 选择育种啊，胚胎移植，
0: 还有这手工克隆以及干细胞育种等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1: 哦，
0: 那是真正的专家呀。
2: 呀，环县的公司现在都这么高大上了吗？
3: 那是当然了，咱环县最前可大变样了。哎，来，大家跟我走一道看一看，前面还有呢。
1: 还有，来来来，大家看，
0: 我带大家呀参观我们大学生养殖合作社种植的这万亩梯田紫花苜蓿养殖基地啊。这可是上万亩呀，大家看。
4: 哎呀，这么多，
5: 太漂亮了，太漂亮。
0: 对，大家知道吗？这紫花苜蓿啊是优质的羊饲料。
1: 知道知道，
0: 咱在掺杂着青苎玉米饲料当中被羊吃了，长得快，肉也嫩呀。咱们环县的羊肉之所以能受到北上广深顾客的欢迎，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咱这环县大片的草场长满了这优质的紫花苜蓿。
6: 好着呢，好着呢。真
1: 是种这么多的苜蓿要的水可不少吧。
0: 财经舅舅你可说对了。现在呀，多亏了有了这黄河水啊。我们在家里的后院给羊喂水喂饲料，这羊不用再上山吃草吃水了。这山上的植被呢也得到了恢复，气候也就变好了，
1: 雨量也增加了。
6: 对的对的。哎
0: 呀，咱这紫花苜蓿基本可以自然生长了。
1: 哎，说得好，环境越来越好。
6: 就是的就是的。哎呀，你看啊，我从小生活在咱环县，也只有现在看的景色那是最美的。
1: 对，
6: 只有现在的生活过得最舒心啊。真是黄河水前共产党好。
1: 好。
6: 哎呀，难得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啊，所以我看啊，咱就在这一大片漂亮的紫花苜蓿田前面啊拍个合影留个念，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
0: 我把乡亲们都叫过来，咱们一块照。
2: 好好好好。
7: 郭叔，
8: 哎，
7: 王爷，

0: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静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张燕、王喜倩等。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60吨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 年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给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

0: 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4: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行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4: 音乐随行。

0: 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是现在整个这环境。

0: 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那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城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拼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身不一，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悟，路漫漫兮修远兮。

0: 院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人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比丘所。
11: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比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十五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

0: 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城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

0: 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部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1: 幸福的花儿，
1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提醒。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

0: 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新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
11: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
7: 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沿河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16: 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决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说。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说。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牌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大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的困扰，有些委屈啊，有些难受，有些过意不去，心里特别闹心啊，特别不舒服等等这种情况啊，都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我重复一下咱们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呢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呢给大伙详细的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那在此期间呢也等一下这个网进打热线的朋友，因为现在有朋友正在网进打，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啊。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就是用收音机听的节目。它的播出平台啊，就是我们每天播出的平台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大家呢找到之后呢，这个能够收听。比如说在长春市内，您如果家里的还趁收音机的话，哎，您不管车上也好，在家里也好，您就搜用 FM， 就是搜调频九十一点六兆赫，您就可以找到。找到之后呢，可以加上这记住了就是啊。其实它那个有收藏那个键啊，你车上有收藏键啊。91.6找到之后就能听啊，晚上7点到8点半就小声长谈。那么如果是本省的其他各个城市的听众朋友呢，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城市的频率啊。节目时间所有的其实就是一套节目，但是播出频率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就是好像意思是转发器那个频道不一样啊，就这么回事啊。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么乡村，如果是听不到城市调频的地方呢，您可以找到这个中波738千赫就可以了。如果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家在外地你收不着吉林台信号的地方，建议大家用蜻蜓 FM， 这个非常方便啊，就是用智能手机下载一款蜻蜓 FM， 下来之后呢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啊，我们是一天24小时都在播的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如果说我在蜻蜓上，我想听听以前播过的小声长谈，我听小哥节目啊，听小声长谈的话，就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以前播过的各期啊，都能找到啊。最近的这个专辑呢，是从2018年开始上传的啊，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啊。好的，这是咱们的这个收听啊，还有呢就是参与和收看的方式，但是我们稍后再为大家介绍，因为有一位听众朋友啊，这个已经找到了啊，已经这个打进了咱们直播间了，接进来了啊。其他朋友还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了，我们来迎接打进五号线，这是一位先生啊。喂，您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我就是现在和我媳妇闹矛盾，然后呢，我媳妇现在就是看着我就不顺眼
0: 啊，
1: 甚至连喘气都是错的
0: 啊。大多数男的不都这样吗？结婚多少年？10来年了吗？
1: 12岁了。
0: 还12呢？你最少结婚13年了，是吧？
1: 对。
0: 那不大多数都这么过呀？你还有啥不平衡的？还行吧，最起码来说，还没说当面要掐死你，是吧？
1: 但是他和我家人，就是和亲戚，我这边的亲戚啥的处的也都挺好，就唯独看不上我呀。
0: 那你肯定你有毛病呗？你要是咱这么讲，你要是招人稀罕的话，就不那样了。对吧，肯定是你有不少人欺人的地上了，所以说我就觉得你今天都已经结婚12年，也得36、7岁的人了，你这一点还看不开，哄呗，那玩意儿哄一天是一天，哄着高兴比啥都强，然后自我检讨吧，你肯定有做错的地方，那玩意儿不可能没有，要不然的话，要不然咱这么讲，小姑娘要说嫁给你前，那讲话呢肯定就是说的 有一部分是冲钱去的，你得承认，对吧？但是那真的就是社会上的极少部分啊，绝大多数小姑娘还是冲着爱情来的啊，觉得你是个人物，觉得你招人稀罕跟你的。但是跟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开始还挺好，过落套了，越来越懒。完了再有一个出一些烂糟事儿，完整的人家小媳妇这头就是一天一天比一天那个看不上你啊，这很正常。
1: 但是现在就一天就是不敢说话啊，说话就是错的呀。
0: 那你就那咋整？错就错呗，错你承认错误呗，你有啥不承认的呢？
1: 我是承认，但是哎呀，我这也哄他，你咋哄也不好啊。
0: 那你哄就是哄，为啥一定要哄好？对吧？你的目的性那么强干啥？你该干啥干啥就得了呗。你这老小子，我看感觉好像是那啥嘞。

0: 你心里长毛了。我跟你说，就你这日子，咱不说一半吧，得有那个三分之一男的都这样。尤其老娘们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尤其一跟孩子说孩子像你的时候，都无脑的，很正常啊。
1: 但是有的时候他还愿意翻小肠啊，就是原来跟家里的跟我妈。
0: 那他是女的，他你娶个男的他不翻小肠，娶个女的他肯定翻小肠。
1: 就这么多年了，你说以前说几句说几句就得了，不是有的时候一发生点啥事情，他就会把这个事就给说出来。
0: 因为这事没解决啊，对吧？是不是？
1: 还有我
0: 就跟俩说，我都不用你说具体事儿，我一听你这岁数，一听你过这日子，我就告诉你，你心态有些不平和，哈哈，这事憋屈点儿，但是很正常啊。这跟你这么过日子也不光你自己，有的是啊。那个咱们这么讲吧，你找啥人过啥日子，你一定要认这个账，兄弟，你不要觉得说你多牛啊，你多好，你怎么挣钱咋地的了。咱们这么讲，这个东西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你说啥样媳妇儿，你过啥样日子。但是你咱这么讲，同时咱说实话，你是说他了，没说另一个女的。你要说另一个女的，你过那日子不应该现在呢，对吧？再说一遍，再说第三个女的，说第三个女的脾气特别好，非常的温柔啊，特别好。那跟你俩过了，两种可能，有可能也变成现在这泼妇似的，一天天瞅你来气，对吧？还有可能人确实不勒你了，但是外边有人了，这都有可能。所以说你要知道，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谁家都是自己过自己日子，那么有长处就有短处。你别不认账，你不认账，说句实话，你媳妇现在一天天的还那个没事呲呲你，还没事就跟你俩翻翻小肠，说明她还没认账呢。她岁数还小，人家还跟你俩说希望你能有所改变，或者说能够达到你的认同啊，协调一下夫妻之间的那个怎么角度也好啊，对待问题一下那个，哎呀，网络上那个不是人话那句话咋说的来着？网络上有很多不是人话，叫对齐颗粒度啊！你媳妇还在努力的呲你，是想让你和她对齐颗粒度，这听明白没有？
1: 嗯。
0: 但是呢，你就坚决不跟她对齐颗粒度。如果有一天你媳妇人家也不说你了，你那咋咋地吧，对吧？反正你拿钱，完了之后收拾，是吧？那你做错了，肯定一顿骂，说都不说你了。对，不再跟你俩呲这，说你应该咋地，应该咋地，不说了，反正就是以骂为目的了，那时候就完蛋了。
1: 现在其实我感觉就也是都。
0: 我问你个事儿，我问你个事儿，我保证能说准你个事儿，你有啥小尾巴在他手里抓着，一直没过去？
1: 那就是两年之前，
0: 嗯，
1: 那时候和我前女友加上微信了，然后。
0: 嗯，
1: 聊的比较暧昧一点，然后是让他发现了
0: 啊，
1: 直到现在。
0: 那他没跟你离婚呢？
1: 那段时候当年离了，然后后来又好了，反正现在。
0: 那他这样那他这样都不错了，你还想咋的，兄弟？哎妈，你犯的是个那啥有脑瓜的错误吗？对吧？你那是个有脑瓜错误吗？那这但凡脑袋，咱这么讲。脑袋比鸡蛋黄大点的都不带犯这错误的、啊、我一寻思这就有个事儿，
1: 嗯，
0: 对吧？我为啥我要问你？对吧？小样的，我还不知道你为啥，我一开始我没问任何原因，我就跟俩说你别嘚瑟，对吧？
1: 嗯，
0: 那为啥后来说我说不对劲？我说你这我说你不服，我说一个事儿，你没错吗？
1: 嗯，
0: 对吧？咱这么讲，这咱换一下。你自己换一下，如果你是个老娘们儿，那你家老爷们儿那啥了，你家老爷们儿加上前女友的那个微信，俩人还搁那聊你情我爱的，或者说你家老娘们儿加上他前男友的微信了，一整就说走，咱出去吃顿饭去，走啊，上哪个宾馆溜达溜达去，我请你睡个觉啥的，你能受了啊？你没你家媳妇这个涵养，我告诉你，要那样的话，你早都跟他离婚了，没说错你吧？
1: 对，
0: 所以说一天天人呲儿呲儿你，没事翻翻旧账，跟你俩那什么整点那个要点情绪价值，你就算个六饼啊，这事儿啊，这都是给你面子，知道吗？
1: 那我还寻思咋是过不去了呢？
0: 那他就不是一个过去的事儿啊，经过时间和事件的考验之后，渐渐的能好，但是不是你想好就能好的，知道吧？
1: 那他分小肠也是这样吗？
0: 对呀、
1: 啊，
0: 我再说一遍，如果你家老娘们儿在跟你结婚之前啊，人家打过胎，

0: 是吧？完了没告诉你，结完婚告诉你了，然后呢过两天那个过了一两年觉着跟你过着没意思了，人有前男友好几个挨个加，加完之后这个大哥一天给打50块钱，那个大哥一天说请吃顿饭，没事就出去，你受了啊？你不翻小肠？你要不你就离婚了，你不离婚你肯定就翻小肠，你比他翻的还行，你都翻阑尾，比小肠还小，知道吗？听明白没有？所以说哄吧，再好好哄两年，然后出点啥大事，出点啥大事，经过就是你知道两个人的感情其实这不也是一种考验吗？这种考验经过了也就经过了，对吧？经不过去也就黄了。那有很多家庭是经过这个考验了，那么经过时间经过事件的考验，这个事儿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或者说呢没过去，但是呢也不影响过日子了，也就算行了。你千万不要认为说你不提他不提这事儿就能过去，那是不可能的，尤其她是女生，知道吗？我再说一句，别说她是女生，你就是男生，你我刚才形容那几个事儿，你如果说你爱人说人家后来说了我跟他们就是联系就是唠嗑就是忽悠俩钱儿，我没上过炕，你信吗？你比他事还多，我不说你别翻小肠，你连阑尾都翻过来，知道吗？听着没有啊？好了，再见啊。好嘞，
1: 金花老师，我还想问你个事儿
0: 啊，这还有事啊，俩人等着呢，那你转快说快说啊。
1: 一个马上就是孩子现在上不上4年级了吗？然后我家就是那个一个县城里的，我现在我有一种想法，就是我给他转到长春市，就是去那边的。
0: 你整长春市你整啥学校？
1: 就是小学和初中，如果要是能在一起的话，是这种的。
0: 你要是能，
1: 我俩办活上班。
0: 你要是能，第一，你那个小学4年级转有点晚了，兄弟。2年级是，如果是转学的话，2年级比较好。啊，因为4年级他有属于自己的朋友了，他到一个新的班级还没等跟谁混得好呢。除非说啥呢，咱家孩子属于那种特别混混，在幼儿园就一堆朋友啊，到小学一堆朋友。这样的孩子行，如果说他在幼儿园就没啥好朋友，一两个就一个，有的是到小学也就一个朋友，是吧？那样的你就不要给他转，对吧？听明白没有？
1: 他好像还行，
0: 如果你别说好像还行，这事听你媳妇儿的吧，我估计你也是个二胡领啊。
1: 因为孩子这事我都不涉及，
0: 这事听媳妇儿的，媳妇儿让咱整咱就咋整，咱们别敢这么说这个说那的啊。好了啊，
1: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那行，麻烦、
0: 好了，再见啊。铁杆小米说，婚姻里有个定律叫受益者沉默不语，受害者歇斯底里。说不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光里。这男生出事了之后啊，出事了之后我同意看见啊，出事了之后说你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光里啊。妈呀，有点露脸的事全露外边去了啊。好的，我们继续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啊，这是广东的一位朋友，抓紧时间来接啊，外地的。喂，你好，广东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张强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我
0: 遇到什么事了？
2: 我简单说吧。我简单说一下，其实我今年36岁。然后我是咱长春本地人。然后22年的时候，那时候做生意赔了一些钱，然后负债了。然后就买了一辆货车。出来就是全国跑嘛，然后跑到现在行情也不是很好，然后大概的话每个月也应该是全剩就是差不多10000块钱嘛，然后即使这样吧，就是现在去到家里费用啥的也剩不多少钱，然后回家的时间吧，还就是也不是那么太多，然后最近吧，就是也因为这些事儿。老婆啥的也是一直情绪不算太好，然后但是又回长春呢，我又不知道就是就业方向啊还是咋回事，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一点问题。
0: 就是人家媳妇不支持你了呗，不支持的原因是什么？说过没有？
2: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假如说我现在是剩10000块钱嘛，然后家里去掉大七大八的费用啥的，每个月孩子上学也得大概7000-8000吧，欠下两间房贷， 然后你看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剩吧，又剩不到太多钱。
0: 嗯。
2: 然后呢，你钱就是说白了，钱也没看着，人也没看着。
0: 嗯。你要在家还能多少帮着拖拖地呀，倒那个垃圾袋啥的，都能干点活，是那意思吗？
2: 对，也能帮他经过经过孩子呀。然后最主要吧，现在也是属于负债期间，你说他面对孩子在家里这些烦心事儿，这一个人吧就感觉有点扛不住啊，还是怎么回事？完也身体就每天着急，像我还天天有病。情绪不好，
0: 那你这样不行的话，你真是你没有条件这么来回跑啊，确实没有条件。那媳妇不行啊。
2: 然后我这个吧，你说，你就是平均算的话，最起码也要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之间才能。
0: 那你我知道那个在外边是哪有活哪干的，根本就是。
2: 对，就
0: 能拉到一个，你能在四川赶上一个拉长春的活，乐屁了都。
2: 对，
0: 就这样。
2: 现在就这种情况。
0: 嗯，那你那啥，你那个有那个就是比较擅长的线路啥的吗？就比方说那个跑那个，比方说浙江到新疆的线路，或者说呢，就比方说那个就是大多数我说这个是，就比方说浙江到沈阳的线路。有没有自己特别擅长的，或者说这方面的货主资源非常丰富的线路？
2: 几乎没有，就算有的
0: 还是在那个网站上或者是啥接活那种，说散接散活。
2: 对对。
0: 啊，那你拉倒吧，累挺，白天累啊。
2: 是。
0: 白天累，你那个油钱啥乱七八糟的，一扣了就累够呛，累得跟王八蛋似的，挣多少钱犯不上，赶紧回来吧。啊。
2: 对，就是现在现实情况就是累得不像样，就是我也认可付出，但是
0: 对你觉得说你挣我跟你俩说，我不是跟你俩说别的，就你觉得你挣一万块钱。你挣这一万块钱，你剩两三千块钱，剩两三千块钱之后，都不够十年之后修理你的。
2: 我也明白，就是你说
0: 对吧？所以说犯不上，然后
2: 累倒过，
0: 然后那个家里老娘们还不行，你别扯那没用的了，赶紧回来吧啊！把车折腾出去。
2: 那你说就是你说回到咱家长春，你说就算有个就业方向，简单的我能干的。你说家里费用一个月连孩子房贷都七八千，你说这也支撑不了啊。
0: 那媳妇儿咋说的这个事儿呢？
2: 那媳妇儿说的就是说的负债先放到一边，就是到现在这样就认可了。
0: 先那啥吧，先别考虑这个事儿了。你要是听我话的话，就是回到家找出路。在外边不行，就是我跟俩说跑大活儿。在外边跑大活的话，你要有就是第一，你要有就是啥活源，比方说比较牛的咱们一汽的活源是吧？我放空车都行，对吧？你没有啊？
2: 没有
0: 一汽的活源。然后呢，你没有化纤的活源也行啊，就大厂子那些那个发货，不南方什么拉冰箱的那个，上新飞拉冰箱去，上哪儿拉冰箱？上海尔拉冰箱去，这种大活你没有固定的活源，这是一个事儿啊，你没有。第二，你没有好就是擅长的线路，比方说人有的司机就特别擅长就是那个从那个批发商场，就南方那批发商场，比方说从乐清拉电器奔那个新疆奔贵州，把这一趟活下来那就是钱儿，没啥说的，知道吧？但你也没有，人家配货的有好活不找你，你就得上网上找那些活去，那些活讲话了，你确实有能挣着钱，能挣着钱之后有时候钱挣特别闹心，要不然的话咱这么说，有好活谁给网上整啊？
2: 对
0: 吧？所以你拉不着好活，拉不着好活，到最后的结果是，咱们这么说吧，你累一个月两个月的，累完之后有一个那个混蛋的那个货主把你坑了，或者有一个混蛋的接收方给你坑了，你就得又得来又得拉一个月把这个事儿再找回来，你犯不上。你听明白没有？你又上火又操心，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完到最后你说你这我还说正干，完了你再不正干，整几个大车司机在哪个服务区一趴，俩人几个人打扑克耍钱耍一宿，这样的事有的是，对吧？空车在那玩，哎，真的脸可真大，还上高速，这样的我都看着过。所以说呢，就是别那啥了，你要是听我的话，你这个没有这方面资源，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就是说的又没有特别熟的活源，又没有特别熟的线路，那你就很难很难能真正的挣着钱， 啊，往往都是东也攒西也攒啊，攒完之后一把大风你撸了杆，犯不上啊。再者说咱话说回来，如果媳妇儿嘎嘎支持行，对不对？媳妇儿不支持，不但不支
2: 持，
0: 不但不支持，
2: 从二年跑的时候，从二年跑的时候他是挺支持的，
0: 对啊。
2: 但是那时候吧，我们还能剩一点钱，那时候一个月大概能挣到2到3万，因为那时候行情还好一点。然后现在跑平台就是行情越来越差了。
0: 我跟你
2: 说，
0: 你
2: 也能懂，
0: 你在平台上你白扯，在平台，你只
2: 在
0: 平台上，只在平台上，人平台干啥的？人平台就算着账的。能让你说，咱这么讲，你一个月挣5万块钱，有烂活你去吗？
2: 对，
0: 不就得一月让你挣5000块钱，才你才啥活都跑吗？所以说，怎么可能让你一月挣5万呢？你自己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账，兄弟？因为平台是有大数据的。我一听你说这事儿，我说不靠谱。你再是个油车，要是气车还行，你再是个油车，哎呦我天！
2: 对，油的，就是哎，
0: 你那油车有
2: 投入了，因为我都知道这行干不长久。
0: 是吧？我没说错你吧？虽然我不是从业人员，但是我是不是还能跟你唠一唠？
2: 你
0: 这里头，你这里头是不是这么回事？对吧？
2: 对。
0: 啊，所以说听我话吧，你最重要的是人家媳妇不支持了，你再自己在外边整死牙赖口。你要说嘎嘎嘎，你要是真在外边有能耐，一月咔家扔2万，一月坑咔家扔2万。
2: 对。
0: 我在外边，咱这么讲，吃大饼就咸菜，我乐意，媳妇也高兴。
2: 对，其实我也这么想的，但是我媳妇吧，她在家也是这个意思。
0: 对呀、
2: 啊。挣到钱，一个月咱能还上1-2万。这说白了还有个奔头，对不对？
0: 这你何苦的？
2: 你赚不了多少钱，这又不这就把车卖了。
0: 我不说，我不说，就你挣这俩钱，你挣这俩钱真都不够10年之后修你的，到时候给你治病老钱呢。我跟你说，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自己寻寻是不是？
2: 是，我知道，我知道。
0: 啊，好了啊。
2: 那小哥，我再就是简单问一下，就是你说回去之后，你说就挣这几千块钱，
0: 那先挣着啊。你在家里，他咱总讲开个滴滴。一月挣5000也比你在外边挣10000多块钱强啊！
2: 我没那个意思，行了，懂
0: 了，好
2: 了
0: 啊，好了，再见啊，
2: 好，哥哥，
0: 好嘞。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时长谈节目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啊，04318581511，8581599和85815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跟你说呀，就是一个当一个主持人呐、啊，最大的本事是啥？就是扫耳音呐、啊。就是听人家行家咋说啊，听人家行家咋说，人家行家之间唠嗑前咱们耳朵伸着听一唠啊，是这么回事，大致是这么回事啊。再有一个呢，人生经验很重要。我在大学毕业之后，我曾经跑过长途，我曾经跑过长途，所以说司机们说话我能听懂。那个时候我还没修通高速呢，我那时候还没修通高速呢，我是从天津海关、大连海关，啊，从天津跑102跑长春，那102锦州那大坡子，哎呀，冬天那个难上啊，哎呦。好了。欢迎大家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啊。这个夕阳说，小哥呀，现在天然气比柴油都贵呀，更不好跑是吗？那这个我这个情况我不了解，前一段时间是那啥，是天然气那个跑天气挣的多一点，成本低一点，那现在他这价啥样我不太清楚了啊。

0: 好的，又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来迎进的是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温暖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想就是看怎么样和我家的大女儿缓和一下关系
0: 啊。
1: 她现在对，就是我们现在娘俩就是，她对我就不爱答不理的，也不理你。
0: 那你咋你咋把人家得罪那么苦呢？她多大了今年呢？十几啊？
1: 嗯，十几。30岁了，
0: 三十岁结没结婚呢？
1: 对，没有，给他介绍对象，我跟你说不找对象
0: 啊，
1: 就是这样一种情况。然后呢，现在就是自己在外边住
0: 啊，
1: 有家也嫁也不回，给自个在外头租个房子住
0: 啊。自己上班不？
1: 上班。然后以前呢，就是我两个孩子差10岁，估计是他小的时候，我估计跟他沟通也没有那么多。就是一直照顾这小的，这大的孩子已经大了啊，不需要管了。就是我们娘俩这些年沟通的很少很少，没有坐下来平心静气的跟孩子这么沟通。现在就是导致导致是怎么的呢？等他成年以后，大学毕业以后，通过找工作这事儿，他也不爱找工作呀。反正专业不好，不爱找工作。完这一家躺着，然后我们娘俩也闹些矛盾，那肯定这期间。我脾气也不好，我也骂过他，甚至有的时候背地也动手打过他，然后他背地也跟我有仇恨，但是呢，我这些年，但是我现在岁数50多岁了，我也有反省我自己，我觉得对孩子关心也不够，但是我现在就是，跟现在我就是每次发微信，不愿意回你，打电话我甚至也不接，我不知道怎么缓和。
0: 你今年50多了。那老二他30多，我刚才没听清一个事儿啊，因为刚才那个有点事儿了。那个他上班不？
1: 上班。
0: 啊，工作咋样？
1: 说实在的，就能够养活自己吧。
0: 啊，够养活自己，累不累？
1: 累倒不累，应该都是夜班好像。
0: 都是夜班还不累挺？那你这也不关心人家，你这
1: 不是我不关心的，我跟他说话他也不吱声，他不理你。他现在就是30岁了，我就很微信。
0: 你这样，我教你个事儿呗。你那微信里是不是有钱？
1: 有。
0: 你拿300块钱啊。啪一下打过去。哎，你说妈妈想你了。他要是回来，对吧？那你就再打200块钱，再回一句再打100块钱，再回一句再打100块钱，你就能唠上。对吧？是不是？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啊，就是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这位妈妈，我跟你说句最实在的话，就是你嘴上一直说的是你想和他改善关系，改善关系怎么怎么地，你并没有做过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1: 我有。
0: 你总是说啊，总是说啊。
1: 在他过生的时候，钟晓老师，你听我说，在过年的时候，我过年给的钱。他没有给我一声问候，在他
0: 我问你他收没收，
1: 我也给他钱，
0: 收没收？
1: 收了，
0: 收了就行了，不用问候。
1: 然后养了一只猫，完我那天给他200块钱，我说给你那猫买点吃的吧，他说我这猫不用你买吃的。
0: 那就不用呗，对吧？你连人家猫都没交上。
1: 对呀。
0: 所以说就是我再说一遍，你真的没有。就是你一直都说我要和他改善关系，你和他，你所谓的和他改善关系，都是要求对方要跟你怎么样。
1: 他说跟我有代沟。
0: 那跟你确实有代沟，因为你确实挺外人，你确实挺外人的，你自己不知道。
1: 对，他跟我一起住的时候。
0: 以至于说句实话，就是我跟你俩唠会儿嗑，我估计因为我年头多了，岁数大了，我能跟你俩唠一会儿。就是现在听节目的年轻人都烦你烦死了都，你不知道。所以说咱能不能别那么烦人，就最可爱的就是给钱不吱声，给钱不吱声就得了啊，听着没有？别要求对方，你既然说你要缓和关系，那你就去做，别要求对方你做点啥，必须对方就得回应你啥，回应你个六饼啊，这么多年都没回应了，那是你想缓和，不是人家想缓和，人家压根就不想缓和，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现在只是个怨妇而已，你别的啥没干，别觉得自己好像多伟大似的，听着没有？
1: 你说现在你的孩子现在都30岁了，这个对象不看，
0: 跟你没关系。你现在说人家勒都不稀勒你，人家找不找对象还跟你有关系吗？脸那么大，你啥都管呢？ 你先琢磨让人家吸的勒你吧，你要是想缓，要不然你就拉硬拉到底儿，就是不要了这个孩子，爱咋地了，你有那本事也行，听着没有？
1: 嗯，没有，当妈没有那么狠心。
0: 没有，有，只不过就是
1: 狠心的父母。
0: 啊，你再说一遍，这话你这种话永远只是挂在嘴上，你没什么实际行动，不是我看不上你，真的。你别在这块当怨妇了，别在这跟我表白，没有意义啊！我再跟你说一遍，他不勒你，啊，他不勒你，你就给他打钱。你想让他勒你，你一直给他打钱，他早晚有勒你那天。因为你们俩现在交流就是钱。如果说人家钱都不收了，那你自己照着镜子吧，你就是不招人勒，你可别管人家了，听见没有？
1: 钱都不收。
0: 真的，你如果说人钱都不收了，那你就真就照着镜子吧，你就别勒人家了。你别说他作为儿女，他应该怎么怎么样，应该的事儿多了。如果他都做应该做的事儿，或者说你也做了你应该做的事儿，就不是今天这样了，对吧？
1: 就是别要求孩子太多呗，把咱们能做到的做到。
0: 你不要再对他有任何要求。
1: 就没有要求就完事。
0: 对啊，不但没有要求，因为你也想做，你还得给钱呢。对吧？然后人家一旦有点啥事儿，你还能冲人家。比方说突然闹病了，你冲人家扛着就上医院，有两回这事儿，他肯定不再跟你闹意见，听见没有？
1: 嗯，他万事不求人啊。
0: 那你别抱怨。再说一遍，你先做到了再说，你做不到说那些都没有用。你原来就没做到，现在还是做不到。所以说你对老，所以说人家也看明白了，人不勒你就对了啊。好了，再见。这还有啥可说的啊？小米说的，成天叭叭啪叭，跟那抛物闪的线没缝好似的。最后这句话本来我都不想说来了啊，但是觉得谁欠你似的，大道理成团一堆，你那么有理，造成今天这样。再说了，是你有需求，人家需求你吗？啊？他前面说啥了？我看啊，前边说，虽然心里还没成熟，但是我脸已经下垂了。虽然脸已经下垂了，但是手头至少还是紧的啊。虽然手头紧，但骨质是疏松的。虽然骨质疏松，但是我嘴是硬的啊。这个就是他闹更年期。然后呢，他都是哎呀，我孩子，我成的关心我大姑娘，我成的关心了。你看着吧，他给他大姑娘过生日转了一回钱，过年转了回钱，啊、哦，过生日转回钱，过年转回钱，这两回钱他都记着。他闺女是因为他闺女收了，后来不知道说啥了，他再给他姑娘转猫的钱，他姑娘都不收了。他现在如果说能混到他转钱，姑娘就能收，那都是姑娘跟他俩关系缓和，真的。大家想是不是？就是他对老大的这个所有的都是嘴上的，对于老二所有的都是实际行动，那你老大能没意见吗？好的，抓紧时间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你好，那个我给您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嗯，怎么了？
2: 我今年41岁了，离婚2个月了。
0: 嗯。
2: 现在是我是带了一个1岁10个月的孩子，还不到2岁。那个大孩子17岁，闺女是10岁，看见他爸了，他爸不给我，是我要他不给我。现在的情况是吧？
0: 那个大的17。
2: 嗯。
0: 2的10岁。一个姑娘一个小子都在爸爸那儿。
2: 啊，对。
0: 你是带一个小孩出来的？
2: 啊，对。
0: 这个小孩多大？几岁？啊？
2: 10岁10个月。
0: 才不到2周岁呢。
2: 啊，对。
0: 啊，是这个是小姑娘是小小啊？
2: 小。
0: 是个小小是吧？啊，你看看喊你呢，你管管他吧。
2: 我现在跟他在这玩呢。
0: 嗯。那个。
2: 上周还是来找我玩。
0: 啊。
2: 好的是，他说那个妈妈说那个端午节我没放假也能来你这儿玩吧，我说可以啊。
0: 嗯。
2: 然后说是上周约好的。
0: 嗯。
2: 所以有的时候他爸呢吧，他爸是从离了婚之后就问我住哪里，然后我没告诉他。
0: 嗯。
2: 孩子也没告诉他，上周来他孩子得问孩子，然后就说他说那你就说实话，你们到底去哪里了？这是在妈妈在，那妈妈在哪里？他们不给他说，然后就生气了吧。
0: 嗯。
2: 这周的时候来放假，闺女给我打电话，闺女说的那我周五写作业，不是说我端午节那天写作业。
0: 嗯。
2: 写完作业我到第二天去你那里什么，我说可以。
0: 嗯。
2: 到第二天来的时候， 就是那个我是跟他们交流身份证嘛，他们就来的路上，他们给他爸说，就是说那个，他说妹妹说的不用打开你害怕。
0: 嗯，
2: 他说那个，哎，他说那个妹妹
0: 你管着他，你管管他不行，是这个他一劲喊，他一定是有需求啊。
2: 他那个
0: 你安抚
2: 他
0: 一下啊。
2: 可以了。他说那个什么，他说那个妹妹，他就说给他爸发信息，他说妹妹想去妈妈那里住两天。
0: 嗯。
2: 然后他爸说，那你妈回来了？他说那个没有，我妈交了身份证让我们去的。
0: 嗯。
2: 说那你妈你妈在哪里？他没给他，他就说就给他打电话，他就没接。
0: 嗯。
2: 没接之后，他就给他，他就然后我就给他，我看一下那个微信，他就给孩子直接发信息。
0: 嗯。
2: 他就给孩子直接发信息，说的是。嗯，当时都气得我不得了。
0: 嗯。
2: 他给孩子发信息说的啥来？我找一下他的电话。
0: 嗯。你不用找原话了，他肯定是他对这个事情有意见。
2: 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人就不用再回来了。
0: 嗯。
2: 说走了再跟我说，就我不管谁的意思。从现在开始，你们愿意去哪里我都不管了。
0: 嗯。
2: 所以不要费我一分钱不给你们，这是他给我儿子发的信息。
0: 嗯。
2: 就到这里，然后孩子昨天住了一天，昨天回家之后他就把门锁也换了。
0: 嗯。
2: 孩子回家就打不开门了。
0: 嗯。
2: 然后我就说，那我说那你们只能在门口，我就让你们在门口等着，因为闺女孩子打开了。
0: 嗯。
2: 我说你们这个孩子闺女还得上学呀，第二天。
0: 嗯。
2: 我让他在门口等着，他也回来了。回来之后这两天了，就是我儿子那里，他一分钱都不给，孩子在这里要钱吃饭也不给。
0: 嗯。
2: 说我不给钱。
0: 嗯，
2: 所以我的意思是我想的是我要不要，我就是我要不要管老大，因为就是我把他接过来说的是说
0: 你有那个能力吗？
2: 但是孩子在家，我就是想着不知道怎么办呀。
0: 你要是真有那个能力，你跟他爹签个协议，这俩仨孩子都在我这儿，一个不用你们，对吧？你让他把抚养权全都转到你这块来，可以，没有问题。
2: 啊。
0: 但是你是个绝对的糊涂妈妈。你才离婚两个月的时间，没事孩子就上你这一趟，没事孩子上你这一趟，一周来两趟，放假就来，那你离婚有啥意义啊？所以说你是个非常糊涂的人，而且咱总讲你自己跟谁过日子，过那么多年，过十多年，自己咋回事不知道吗？那个人什么王八蛋样，你自己不知道吗？你这不坑孩子呢吗？你那是照顾孩子吗？你这纯属坑孩子。你这老娘们还觉得自己啊，都母爱无边，你母爱无边，你离什么婚呢？对吧？
2: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做的是错的，你那个孩子要来之前，你一定要知道，因为你上周已经来过了，你要告诉孩子这个事儿你来可以，但你一定要征求你爸爸意见，你爸爸让来就来，你爸爸不让来就不来，因为我跟你爸离婚了。
2: 嗯。
0: 你这明确告诉人，如果说他爸说了那行你去吧，那就可以去，人家说不允许去那就别来。
2: 嗯，
0: 听明白没有？
2: 嗯，听明白了。
0: 所以说那你既然说你都已经离婚了，你还搅和人家家，你这就叫搅和人家家，这个明白没有？
2: 嗯嗯。
0: 所以说到最后你就说你原来老爷们啥样你也不知道，不是不知道，就一翻脸我估计也就是这一段时间过后他也得管你，完了你自己还没本事，你还管不了这仨孩子，所以说你听我话吧，就是说的这个事儿跟儿子说明白的啊，跟儿子也好姑娘也好说明白的，因为你毕竟得在那头生活，我对你顶多就是说的就接济一下是吧，我有那个能力我都把你们带走了，我不至于说给你们俩留那头了，对吧？
2: 嗯。
0: 那所以说在那头，你既然在那头，你就别跟你爸作对，你作对你没有好果子吃，现在是两家人家，这得知道不？你得教他们怎么填活他爹，甚至说以后他爹再说一个，你得教他们怎么填活后来这个，你这才叫对孩子负责任。你现在出这个纯属是又坏又虎又蠢，知道吗？我说这听明白了吗？
2: 嗯，听明白了。
0: 所以说你要说我离婚，你要说想复婚没问题，你想复婚你就使劲勾引，完了你跟老头敢打仗到最后没招了能复婚，你要不想复婚。你要不想复婚，你就让孩子离你远远的，听着没有？顶多一个月看一回，知道吗？
2: 嗯。
0: 而且看一回还得征得人家爹的同意，听明白没有？
2: 嗯，那就是不管他爹因为什么事儿。
0: 两家人家，你听懂没有？虽然说他是你孩子，但是两家人家，你对那头只有出钱的义务了，给抚养费义务，别的事儿你别管了，听着没有？
2: 行。
0: 你管的对越多，对人家搅和越大。
2: 行。
0: 听着没有啊？
2: 那就是他给孩子不给孩子钱，他管不管孩子我都不管。
0: 如果孩子实在没钱花了，你我不说什么叫接济， 听懂了吧？接济一下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说跟孩子，因为你没那个本事。再说一遍，没那个本事。
2: 嗯。
0: 有那本事啥也不说了，有那本事我就是跟我说小哥，我不能让我孩子受气，那可以啊，跟他爹签个协议，对吧？孩子都归我，我也不要你抚养费，一分钱不要，对不对？只要抚养权归我就可以，你签个协议就得了呗。孩子一天你可以一辈子都不看他爹。但是你没那个本事，你不得认这个账，不得在这个基础之上把日子过好吗？对不对？
2: 嗯。
0: 好了，再见。
2: 嗯。

0: 是一个这个普通学校的这个代课老师，没有编制，但是能力方面还可以，当班主任。生完孩子以后，他就全职在家带孩子，偶尔去我们单位，因为我们单位知道我们这个情况比较照顾。在那单位的情况吧，每年可以住一个半月，加上我自己的这个休假时间。我有时候我就记得，因为我还对孩子还是偏娇一点，我粗算了一下，我与他还有就是我俩在一起带娃，在我们单位也好，包括休假也罢，还有单独带娃有300多天吧，剩下的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就带孩子。现在以前的时候争吵的原因就是，嫌我这个帮不上忙，家里有啥事情，还有就是说，因为我单位的性质比较累。手机管得也很严格，
1: 联系不上啊。
0: 对，联系不上是一方面，就是有时候有那点时间就是疲于工作跟那个家方面的压力，有时候就不想面对这些以往的婆媳矛盾的旧账。现在面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我退伍费一共是有42万，他想要一份保障，想分走20万。我自己还有一个房贷是21万这样的，如果按照他这么粗算计算的话，我既还偿还不清房贷，还得继续背贷款。我父母因为也没有工作，你这个种地的，就是我想给我父母留那么10万8万左右的这个养老的钱，他就不同意，
1: 你
0: 他
1: 不
0: 说。
1: 挣了，你这想法本身就不对呀。
0: 您说。
1: 那你这个42万就是你一辈子最后的钱了，
0: 不
1: 那
0: 是啊，
1: 不是啊？所以说，那你现在分那玩意儿干啥呀？这钱都是你媳妇儿的。
0: 不是，小薇，你听我讲，我们的退伍费跟别的钱是不一样的。退伍费我是有将近39万左右的自由支配权的。
1: 那还有几万块钱，那我不说，那就这39万都给媳妇儿，听着没有？这听懂没有？你是过日子的。你这不是说你在这块分蛋糕呢？你有什么资格分蛋糕？你媳妇给你爹给你妈多少钱？那是你媳妇给你爹给你妈的。再
0: 他
1: 者
0: 不
1: 说，
0: 给
1: 你
0: 我
1: 要
0: 爹
1: 孝
0: 妈。
1: 敬你爸你妈的话，现在还没到你孝敬的时候呢。你才多大岁数啊？对吧？他们才多大岁数啊？到老了你得管，你得伺候，那时候再说呗。听明白没有？
0: 讲的是这个道理，但是
1: 你不用说
0: 以
1: 别
0: 往。
1: 的，你就听我这么干，你能管日子过下去？要不然的话你就没这日子。你没有你这么过日子的，听着没有？
0: 那我接下来这个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这个去相处跟沟
1: 你
0: 通下
1: 要
0: 去。
1: 说想离婚，那你就跟你媳妇说，咱俩就离婚就得了，对吧？我那个这个费用啥的给你一半，行吧？那就离婚，完孩子抚养费你月给多少钱？行。你要不能这样的话，你就那个钱都给媳妇儿。反正是我们东北，反正老爷们都这样，大多数吧，不能说都这样，80%以上都这样，啊。
0: 以往我的工资都是全数给他，除了留几百的生活费。
1: 你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这就是家里的钱。然后说你要说跟你媳妇说啥呢？咱就说那说的那个我爸我妈那头啊，我爸我妈那头缺钱，说咱们能支援个3万2万的，说的那是不是媳妇再说啊？小米告诉你，婚姻存续期间那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对不对？你合着人家就是白送对吧？那叫安家费。就你会怎么算账？你就你不傻，对不对？你不扯淡呢吗？这不是？你这种想法本身就不对啊！你这不对，你这么算账的话，谁跟你过日子啊？你不扯呢吗？啊？你有爹妈，人家没爹妈呀？那你要说给你爹妈10万，那给岳父岳母也10万，好吧？这么分行不行？然后剩下的钱你俩一人一半，比方说你有39万。给那个你爹妈10万，给岳父岳母10万，然后呢，剩下是18万，你跟你媳妇儿一人9万，你跟他俩这么说，然后咱俩离婚，好吧？你不扯淡呢吗？你这你这日子叫你过这个愣啊？没你这么过的啊！好了，再见啊！
0: 好，谢谢小哥。
1: 好了，不客气，哎。

声叹息啊。好的，我们来看小米说，男人不缺位，女人不错位，公婆不越位，大家各司其职，家庭才会和睦啊。因为他才30多岁，还不到40，刚才说是35，他媳妇比他小5岁，才35岁，你孝敬你爹妈，你是现在就你这一辈就挣这点钱是咋的？你要说以后一辈子别钱啥也挣不着了，就这点钱了，那寻思那以后你还不挣了？跟媳妇日子不过了，你不扯淡呢吗？好的，铁耳小米发了一个名词解释，东北话耍耳音啊，就是听说的意思，表示偶尔一不小心，不是在特别在意的随便听了一下，没太仔细打听，所以消息不太全啊，主要靠听。小米说，人家是上岸，人家是上岸第一剑，首斩意中人啊！你这是那啥先那啥，你还不如斩意中人的呢。那个起码还没结婚呢，对呗？这都有孩子了，孩子都3岁了。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挑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和您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来看一下糖糖留言，糖糖说：“钟晓老师你好，27号啊，是我孙子庞雨琦中考，我想借您这开光的嘴呀，给孩子来一份祝福呗，祝他考入理想的高中啊。”好的，那个祝这个庞奇宇啊，就是啥时候给念错了，对不起啊，庞奇宇啊，祝庞奇宇这个中考顺利啊，考入理想的中学。好，继续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别念名啊，我太沮丧了，跟您聊聊。我呢是一工薪族，投了25万块钱炒股，今年到现在赔6万，本想挣点宽抽，结果事与愿违啊，都想拿头撞墙了。小哥想听你宽慰一下。这个东西吧，股票里的钱是这样，就只要你没卖，你就不能说你赔，但是同样只要你没卖，你也不能说你挣。但是我就想跟你说，你要想宽抽一下，你接点私活啥的挣点钱，上外边兼职啥挣点钱行啊。你有啥炒股的经验吗？炒股咱都不说别的，你天天卖豆饺子还有可能挣一天赔一天呢，炒股那玩意儿是挣一天赔100天的玩意儿，你咋能选这么个行业来让自己那个宽抽呢？他怎么可能呢？你是不是又听到传说了？去年前年大前年，谁谁谁挣了多少钱？你不扯淡你吗？那不是，炒股最起码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事儿啊，而且非常非常专业的人在非常非常认真的在赔。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你怎么想的，选了这么一个行业，就是你听我话吧，差不多止损得了，你去搞一个别的行业，或者说你自己，你要在你擅长的事情上入手，就是你做生意也好，或者是想挣那啥钱之后，你像我这样的，我说我挣点多余的钱去吧，我去扛大包去，我上那个22、28线去扛水果去，我肯定不如人家挣的多呀，对不对？我挣的少啊，但是像我这样的，我要是出去主持点啥，虽然我不会主持婚礼，但是我要学学我去主持婚礼，那我肯定比别人挣的多，你说对不对？会
或者我主持个什么发布会了，什么哪个商哪个公司的尾牙庆了，这样我是不是就能多挣钱？你得在你擅长的领域和行业当中来想一些你宽绰挣钱的事儿。股市是有风险的，那是买卖，这个买卖而且赔钱的占大多数，挣钱的只占极少一部分人，你敢进到这个买卖里去？所以说你没有这方面的，你只是看别人挣钱了。如果说你只是看别人挣钱了，你也想挣钱，正好还有点钱想投进去啊，那个你就听哥话啊，趁着今天好像行情挺好的吧，趁着赔的少钱赶紧及时止损，然后从你自己擅长的行业当中或者是技能当中去琢磨挣钱的路数啊。大鹏跟我说，是炒股其实最终极的目标是啥？就是回本啊。然后回完本不服，完了非得说再挣点吧，嘎的套进去了。好多都是这样的，这炒股是一个多难挣钱的机会啊，还你没有经验，没有能力进到这个里边去，那你不就是拿钱陪人家玩吗？所以说听哥话啊。我刚才给你举那例子已经是最那啥的例子了啊，真的是最那个，哎呀，把我自己都舍进去的例子。所以说希望你能明白这个事儿，这个世界呀、啊、没那么容易啊，就光看着贼吃肉，没看着贼挨揍啊。哎，真有眼人的啊，真有这样的。铁杆小米说，哎，我今天挣了150，我师兄今天挣了2000，哎，真气人！你挣150，你显摆啥你？小米说，哥呀，不行啊，我得当回贼呀。多气人，你说说。真的啊，就是奉劝没有这方面的业务的能力的，就是这种专业技术的朋友，记住了啊，炒股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一个事儿啊，真的不是谁进去，大多数是嘁哩咔嚓的进去的都是去赔钱的，绝大多数都是去赔钱的啊。那么你要想挣钱的话，可你擅长的行业，可你擅长的技术下手，然后从它导出思路啊。好啦，那个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又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节目一开始，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十味换血方。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特惠价格是290元一个月，可以疏通血管，有效调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改善血液粘稠、颈动脉斑块、脑梗及支架术后等问题，从根源养护血管，降低发病风险。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重复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中医藏医双修，已经陪

伴了大家好多天呢，一直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宣传健康，讲授健康。那今天呢，我呀给大家感慨几句啊。首先呢，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在这里呢，每天呢跟别的医生干的这个活啊也都一样，对，只是呢别的医生在医院里面、门诊里面，或者是这个小的私人诊所里面，那我们这个呢就是以健康中心的形式啊，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每天呢跟这些患者呀接触，每天呢给这些患者看病，跟别的医生干的工作呀都一样。那现在呢来到节目当中啊，忽然之间感觉哎呀放松了好多，你知道吗？就是我也不用说一个一个的等着大家排队了，我就把我心里所讲的、我会的这些东西啊都给这个大家说出来。那你看这两天有意思啊，给咱们打电话的这个听众啊非常的多，我也说了，我说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难得一见啊，是个很厉害的好东西。同时呢，这个企业也给了个政策，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要解决血症的情况下会少花很多钱啊。你看这两天这个电话就此起彼伏，昨天我跟大家也说了，我说呢这个最多就是一两天，慢了就是一天了。那我今天正式跟大家说啊，这个大家记好了时间，也就是说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咱们明天结束了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活动也就结束了。为什么咱们要搞几天呢？首先第一个呀，每次都会有很多听众朋友漏掉了啊，什么原因呢？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啊，好多年没走动的亲戚朋友关系啊，或者旅游啊，或者串门啊，出去几天，那这收音机啊就没法带。虽然说现在的收音机个头也不大，可是你穿了省啊，你就收不到这个台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就是到了亲戚朋友家里面去了之后，那好久没见了，聊天多呀，那收音机也没法停了，就错过了这个广播时段。所以啊，每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时间呢拉长几天，但是也不能一直拉长，咱们耽误正常的节目进度。所以呢，大家听好了，今天一天，明天一天，也就是说倒数两天了啊，咱们还没有订购的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解决血症的，赶上这么个机会实属不易，所以说咱们抓紧。那你看啊，这个这两天呢，每次这个电话来的呀很多，然后呢咱们工作人员接的时候啊，这个什么样的情况都有。昨天呢，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了，然后呢就定了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的时候啊，咱们工作人员都挺有意思的感觉，说这个老爷子声音挺好听，而且说的话呢文绉绉的，就是合辙押韵啊，念节成拍呀、哎呀，他说了两句话。然后这老爷子呢，他定的也比较多，他一次啊他定了这个36个月的。那当然呢，大家知道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一直跟大家讲，我说首先呢，咱们是小周期，就是6个月的量啊，正常周期一年的就12个月的量，大点的就18个月。那他定这16个月，那大家明白了吧？不用问啊，这是夫妻两个人一起吃的。那首先呢，这次价格确实划算。你看在中心里面，根据价格呀，咱们有波动，就是第一个季节不一样，第二个呢原料采集的不一样，价格的就有涨有跌。但是呢，再跌到底也一个月的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就要450块钱，贵了那可能就550了。那你看这次呢，咱们中心里面给咱们支持，厂子给咱们支持，现在咱们是290块钱一个月，大家想想多划算呢，是不是？那咱们呢，对血症的患者来讲啊，那是一定要用啊，要做到什么呢？3点啊，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干净血。所以这是一个适应方，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可以这么去讲，几乎每一个有血管病的人都在用这个。那这一次呢，是咱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唯一的一次在节目当中啊有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方。那这个政策呢，也不是什么原价的450啊400啊350了，那这一个月的量啊，厂家给的政策就是2小盒，一小盒这个牦牛血10支，一小盒这个小粒粒的丸15支，刚好是一个月的量。那这个我给大家说清楚啊，这两类呢，它俩结合到一起啊，是一个组合方。有人说了，为啥说一个药还得分开呢？单独弄不行吗？不行啊，这个事儿啊，有些时候呢，一怕外面仿造，我不说了吗？这个方子我不藏着掖着，我就给大家交流，能怎么样呢？但是呢，因为很多人拿到了之后，这个方子呀，它只是这一季的，或者只是这一批药材的。你说这个按照这个剂量，下一次你再生产不行，你不算，这个结果就出不来。所以呢，咱们现在为了保密了，
不让大家去仿造啊，不是说他仿造了我不高兴，他能仿出来我更高兴，那我不用做了吗？他做我拿不就行了吗？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是为了让它有效，没有效你拿再多再便宜又有啥意义呢？是不是？咱们现在分两类，二合一，就是牦牛血做成了一个小瓶瓶，然后呢，这个其他的辅料做成了一个小瓶瓶。咱们这一个月呀，你得把这两小盒都吃完。首先呢，这个小粒粒这个，它是所有的辅料都在里面，还有这个牦牛血单独做出来了。那这两个什么样的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小粒粒这个，它做的是滴丸啊，这个滴丸啊，类似于什么呢？丹参滴丸啊，速效救心丸的都属于滴丸啊。这类的滴丸啊，它是往油里滴的，一滴一滴出来的，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滴丸大一点，就跟小绿豆那么大点啊。然后一支呢，就是两节手指这么大啊，一支。这一盒里面是15支，每次你吃半瓶就行了。上午9点，下午3点，什么时间吃都可以啊。然后呢，这个粒儿不大，好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牦牛血粉一小盒里面是10支，3天吃一支，跟那个啊小粒粒是一起吃下去。我跟大家讲啊，这两个东西组合到一起，每一个做的都费劲儿啊，每一个做的都费劲儿。那有人说了，说这个你这个东西啊，跟平时那个蜜丸有没有相似啊？有没有这个蜜啊？没有啊，这个没有。为什么呢？这里面不甜的，没有任何一点甜的啊。有的药丸一说大家都说蜜丸，实际上现在大家发现了吗？水丸比较多，还有那个油丸比较多。现在我们做的是滴丸了啊，这样的话呢，两种东西合到一起，哎，就很好很好。咱们这个不加蜜，所以说呢，消渴症呢也能吃。那咱们知道这个消渴症啊，你看就自古以来没有血糖这一说，那古代里面做那个药丸里面还加蜂蜜呢，不也吃了吗？是不是？那咱们现在呀，基本上都是水丸、滴丸。你看，包括什么外面卖的什么香砂养胃丸呢、朱砂安神丸呢、六味地黄丸、归脾丸等等，都是水丸的比较多，比较小粒的。但是呢，你发现没有，一次吃的比较多，20粒、30粒，还有60粒的往房子里放。哎呀，硬啊，那水丸硬。有的时候呢卡嗓子、辣嗓子，但是呢就是不加糖了啊。你看，包括咱们这个十味幻觉方里面，这个大家听好了，没有一点糖啊，做的都小。那牦牛血粉呢，也这么一小瓶啊。那说到小啊，还有一种药叫苏州雷允上生产的六神丸，那个小啊，是不是？那一点点啊，那国家级保密配方。那这六神丸管什么呢？什么咽喉肿痛啊、风喉火风啊、啊这个牙疼、嗓子疼啊、嗓子干痒疼啊。那我告诉你啊，用了之后那效果那快得很。那里面的小粒粒，哎呀我的天哪，那小粒粒比芝麻都小，你拿眼睛眼神不好的都看不着。我跟你讲，就那小瓶，知道多大小瓶吗？跟筷子头那么粗啊，大概有3公分那么长。你算算，跟筷子头那么粗，3公分那么长，就那么点那个瓶瓶。然后呢，里面装了多少呢？6小支，就那么点6小支，挺贵的那药啊，但是呢确实是神药，比芝麻粒还小。无论任何的嗓子的问题啊，扁桃体发炎呢，哎，它一次就好啊。所以说呀，你看咱们这个十味幻觉方啊，实际上加工起来呀都很先进了，大家发现没有？它浓缩了呀，啊，包括这个牦牛血粉呢，包括那个所有的辅料啊，哎，都是浓缩的。那这个浓缩的就是精品，浓缩的就是精华。藏医里面不讲究一个事儿吗？叫一颗藏药1两斤呢、啊。那说的一颗可就是一颗药丸啊，是不是？我所以说浓缩的都是很厉害的。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说吧，能用到浓缩的100%都用浓缩的，这是事实啊。就是只要这是把这个东西能浓缩，我们绝对用浓缩的。因为一旦浓缩了之后，它浓度大呀。你看包括现在外面的果汁有一些也是浓缩的，什么沙棘果汁、枸杞果汁，这些都是浓缩的。这浓缩的有点好处在哪儿呢？纯度大，纯度高，浓度大。哎，你这样的情况下能给到一个极限量，这个极限量啊，人用了它不会有副作用的，这是我们测试过的。所以说呢，大家听好了啊，也就是说你别看这个东西小，咱们自古那句话叫秤砣虽小压千斤。哎，那你看包括现在外面卖那个膏，是不是？那不也都属于浓缩的吗？这个膏啊有好几类，有一类呢就是把这个蜂蜜加里面去收膏，甜丝丝的，拉出来挂起

那这种也是高。那这个晚散高单里面这个高啊，它是有说法的。所以啊，今天呢，趁着这个说到咱们十倍换血方这个事儿，把这个药剂啊、剂型啊，给大家说一说，让你们心里啊对这个东西多少有个认识。那咱们这个东西呢，首先要感谢两个企业，第一个呢是西藏甘露啊，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西藏球本。那这两个企业呀，可以说在整个中国藏药领域当中，那都是顶尖的了啊。一个是呢国企，咱们中国最大的了，包括全世界生产藏药来讲也是顶尖的。再有一个呢是生产所有动物类的东西里面最顶尖的啊。所以他们两个合作出来这个东西啊，那就不得了了。所以呢咱们这次啊也是跟中兴跟这两个企业达成了一个共识啊，咱们无论说原价450还是550的，咱们现在啊给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290块钱一个月。你算算吧，你290块钱一个月，你下来了之后一年的时间啊，12个月的时间，咱们根据身体的情况，你是用到6个月还是说啊用到这个12个月，那用到6个月1740块钱，那这个呀价格已经到底了。那你病症不重，年龄不大的，这些啊你就基本上把这个血液啊换一遍了啊。那如果说是年纪大的，病症长的，你就用12个月。那如果说病症特别重的，那你用多长时间呢？就是最多18个月，这个足够了啊，大家就放心好不好。那刚刚啊为什么说到那个我们接到一个电话有意思呢，是不是？嗯，感慨了一下呢，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给大家汇报一下。昨天这个老人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这工作人员呢跟他聊了也聊了很多，然后呢跟我说的时候啊，我就笑了，我说这个世界上啊最奇妙的东西啊就是这个缘分。这不讲吗，说有缘千里来相会啊，那这个情况呢就出在他身上了，这就叫有缘分。这老爷子呀有朋友和亲属在我们中心住呢，而且他这个朋友呢这个身体情况呀不乐观，严重的三高型的体质，同时啊这个血管上有很大的问题，还做了个搭桥。那你大家想一想，你说这一类的患者在我们中心来说呀很正常，为什么呢？我跟大家以前讲过，我说只要不是说疾病的突发时期，那我们都接啊。他在平稳期啊我们都能接。那当时啊他这个朋友啊住院的时候他也去看望，那毕竟是多年的朋友哥们儿了呀，是不是？那你说这关系啊都处了大半辈子，这老伙计生病了于情于理都得看一眼，结果呢就去了。那这老同志啊这个家里是哪儿的呢？广西南宁的啊。都没成想啊还有那边的听众朋友，你看把这电话打到这里来了啊。结果呢他这个老朋友啊这身体情况比较重，那怎么走路呢？歪歪扭扭的啊，不是说腿出了问题，是心脏出了问题，浑身没力气，只要稍微一动啊就大汗淋漓，而且这个三高呢哪个都不轻。那这么多年啊可以说一直以来没有放弃过治疗，那这一次啊做了大桥之后啊，这什么地方一直在自助求医，然后呢就知道了我们这儿就在这边啊有这么一个慢病康复的救治中心啊，那结果呢就过来了啊，就知道我们这边的情况。那同时呢这两句话呀对他来说呀就特别的有吸引力。哪两句呢？因为我们中心在外面这个名声在外的两句话，就是来我们中心想死死不了啊，因为我们有最全的急救措施。第二个呢就是到我们这儿啊慢性病都能有一个很好的康复，改变身体的状况，让这些危险呢降到最低啊。那怎么办呢？就到最后啊就到我们中心入院了。那我呢在哪儿呢？我是在林芝啊，我是在西藏啊，他这个呢是在广西的啊。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好几个中心呢，就这样在我们中心里面住了几个月。那这几个月下来啊，我跟大家说每个中心都有每个中心的负责人啊，一个呢是院长，两个副院长，还有一个就是医学项目的这个负责人，我呢是其中一个的负责人。那在他这儿啊每一个负责人的水平和技术啊你就放心都差不多啊，都是很有把握很有经验。那这几个月下来啊，他这个老朋友啊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了什么大的变化呢？我给大家学一学啊，这也是他给我们工作人员说的啊，说在我们中心出来之后啊这体重明显的降低了啊，住了大概6个多月的时间，这体重啊瘦了差不多有20斤。这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的科学饮食啊以及所有科学运动带来的结果，最重要的啊就是这个三高。那几乎咱不能说一定啊都给它稳定，但是呢你这些指标啊都给它降下来了，哎呀很喜人。尤其是在血液的干净程度上出乎它的意料啊，这个血脂啊你看这4项

血脂都没有见头了啊，血糖控制在了6.5左右。那你看原先是挺高的，这都好多了。也就是说血糖控制在6.5左右，他想都没有想到，而且血脂啊都给他控制到没有见头了。那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这半年出来之后啊，走路比以前好多了。以前是左歪右歪啊，左歪右歪，动不动就大汗淋漓，心脏受不了啊。结果这半年啊在那中心里面待着，出来之后啊明显的这个手里面还拿个棍啊，那这个棍呢就是手里拿着了，以前呢是习惯了不拿不行啊，得拄着，现在呢就不用拄地了。所以啊啊，他看在眼里看在心上，他就感觉呀、啊、这个老朋友这个身体恢复的真好。虽然说都拿着棍，以前是必须支着这个棍稳稳才能走，现在呢是这棍习惯了拿手里头，但是不用了，有的时候夹到胳膊底下。然后啊他也跟他这个朋友啊就聊过啊，就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怎么怎么样。他朋友就说了，他说我在中心里住这几个月啊，我感觉我这症状好多了，而且这个中心临走的时候啊还给我拿了一样东西，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当然这个不是我收治的病人啊，我是在藏区那边，这个是在广西的中心。但是呢他这种情况属于很严重了，大家想想支架搭桥这都是属于严重的了。他这搭桥啊，再有啊他这好几高啊，走路都那个样子了，他在一我们中心里出来之后必须还给他配点药啊。所以说这十味换血方啊拿着让他回家吃啊。那给我们啊打电话，这老爷子就问，就说这个在中心里面啊他这个老朋友多少钱都问得清清楚楚了。结果呢这回啊他一听那特别好啊啊，他就感觉他也应该用。哎，就这样的情况下，他呢这次打电话来就说了，他说我虽然说没有见过，但是呢真真实实发生在了我的老伙计身上啊。虽然说这个也跟老伙计说过，说能不能给我也搞点，结果呢他这老伙计也给中心打过电话没买到，所以说呀他就挺失望的。但是呢他如果想要到我们中心里去呢啊，他这个经济条件呢还不太允许，要不然呢他真想到我们中心里面住一住啊，他这老伙计啊这个也是说孩子给凑的钱加上自己的退休工资才勉强啊有够了个最低的钱。可是呢给我们打电话这老同志啊这个就说了，他说他这个收入啊一般般，一个月呢也才4000多块钱，他说到我们中心呢连10天都住不够，所以啊一直挺遗憾，就知道这个事儿，也知道了有我们这样的中心，也知道我们这个中心很厉害，同时呢更知道啊我们中心呢能够解决起问题很快啊，就是我们中心的门槛太高了，那一直啊就惦记这个事儿。虽然说这个事儿有遗憾，但是日子该怎么过怎么过嘛，病该怎么治怎么治呢。那这一次他就说了，他说有幸听到了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一下子就想起来了啊，也听到了，尤其是这个定制的带优研诺，这一下子就想起来了。那你说他这一下子呀啊就高兴了啊，他这个心呐、啊、一下子就活了。为啥呢？他虽然没记住大家的名字，但是他知道这个老伙计啊用的什么研诺，哎呀一下子就感觉有希望了。后来他就一直在听一直在听，一下就听到什么说孟非老师说了以后找个机会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给他弄过来。结果开始没注意，就到了最后一听说我这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放到了，一下子高兴了，这高兴的不得了啊。这个没想到啊没想到，说这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居然找到了。尤其是听到290块钱一个月的这个事儿，那是高兴的不得了了，那赶紧就打电话过来了。这家给编的顺口溜又是夸呀啊，他还说了那几句话，他说没想到啊，他说世上还有这个济世救人方啊，他太了解这个东西了，因为他老伙计身上的这些变化他是一清二楚的。所以呢这一次啊他不只是自己吃，他跟他老伴一起吃，哎呀一次18个月，大家想想，你说一个月退休工资4000来块钱，老伴应该有点退休工资，我估计这是把老底儿拿出来了啊，你说是不是？36个月不少钱呢。但是呢我们工作人员听完这个之后啊也感觉到挺欣慰。为什么呢？你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不是帮助了别人吗？我们工作人员也说了，说拿回去之后啊你呀、啊、就好好吃，跟着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啊，就是开始啊每天怎么怎么吃，说这个小支的呀就是每天吃半瓶，然后呢这个牦牛血粉呢是3天吃这么一支，你就吃吧。哎，这老爷子特别开心，就讲啊，说这个人生啊不如意十之八九，结果没想到啊心心念念一下子这好运来了啊，所以这次呢赶紧打电话。你看今天呢说来说去咱们呢就一直在说咱们厂家给的这么一个政策成品的十味换血方。那今天呢这已经是第4天了啊，
说今天说完了。

0: 就根据情况，咱们看明天了。那正常来讲，明天应该最后一天了啊。那明天呢，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如果明天啊，过了之后，那大家听好了，如果以后你再去拿，那估计厂家也不会给政策，甚至呢都不一定有了，这个事儿就翻篇了啊，就结束了。所以说呢，孟非老师啊，也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声，你们呢，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啊，根据自己的家庭条件，量力而行。当然了，这个东西呢是不可多得。孟非老师这个心里话呀，就是我知道大家的收入都不是特别的高，那年纪大了，家里用钱的地方也比较多，所以啊，一定是斟酌起来啊，根据情况量力而行。不能说因为这一次优惠，也不能说只有这一次，那你把所有的钱全买了，不管不顾了，那不行的。你家里面连个闲钱都不留，一下子都拿完了之后，一分钱不留，那不行啊！我不建议这个样子啊，咱们还得吃饭呢，是不是？家里面大事小情呢，还得用钱呢。治病是一方面，但是呢，生活不能中断呢，那吃饭得吃啊，人情往份得走啊。所以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病情，量力而行。我在这儿跟大家说啊，60岁以下的病症不是特别多的，你6个月的量就够了。你看6个月的量就够你吃了啊，1700多点。然后呢？这个如果说啊，如果说你这个问题比较重了、比较多了，60岁到80岁之间啊，严重的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高尿酸呐、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啊，或者你自己已经知道有危险了，医院里也警告过你说容易发生危险了，那你用多久呢？12个月啊，这12个月，所以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那如果说你年龄比较大，病程比较长，病症比较重，那这个时候就不要犹豫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就18个月，这也是最划算的了，这也就是1年半的量，也是最大的量了。这种情况下，身上所有的血症，从里到外啊，基本上双向的来彻底的解决一下，也算是对身体啊筑起一道健康的长城啊。那这种情况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今天一天，还有加明天最后一天啊，这些事儿给大家说清楚了，跟在座的朋友们也都说得明白了。如果你记住了，你就记到脑子里；没记住呢，你就拿笔记一下啊。所以呢，咱们这个10味换血方这个小成品方啊，咱们呢也是2大制药企业联合出品，也是我们中心定制的。然后呢，每天吃的呀，这个每天吃半只小粒粒，3天吃1只牦牛血粉。一定一定要认清一个事儿，就是我们这个边上啊有一个标，写的是优颜诺，大家听好了，优颜诺啊。然后呢，把这个优颜诺这个字认清认齐，这是真的啊。外面呢，第一没有优颜诺这3个字的东西，第二个你也在外面呢找不到咱们这个10味换血方的成品方，所以呢你就每天吃啊。那这个10味换血方呢，每天吃多长时间啊？就是早上，要不然就是上午的9点，要不然就是下午的3点，你就按时按吃就可以了。一天吃一次啊，不是说你一天上午9点一次，下午3点一次，是什么呢？大家听好了，是你上午要吃就9点吃，如果上午没吃，你就下午3点吃，一天吃一次啊，每天吃一次小粒粒半只，然后3天加上一味主料，就是咱们这个牦牛血粉。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啊，咱们是倒数第二天，倒数第二天，明天还有一天，就最后一天了，所以说千万千万啊，不要错过。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带有优颜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10味换血方，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特惠价格是290元一个月，可以疏通血管，有效调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改善血液粘稠、颈动脉斑块、脑梗及支架术后等问题，从根源养护血管，降低发病风险。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重复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在这儿啊，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提个醒啊，这个是咱们这个10味换血方唯一的一个注意事项。也就是说，如果说身边啊，或者说现在的家人呢、啊、或者说您自己有这个脑出血的现象，那咱们呢脑出血了不要怕啊，无论说现在是没有后遗症还是说有后遗症，脑出血不要怕。那么脑出血啊是刚刚开始出血出院的，那你先不要吃， 这个脑出血的患者呀，一定要养一阵。怎么养呢？就是把你现在出血的那个点呢养好。虽然说现在已经不出血了，可是呢那个地方破了，哎，他那个地方的伤口啊还没有长好，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大概需要3到5个月。所以呢，如果说你现在啊是脑出血刚刚出院的患者，你可以先定，你可以先拿，咱们呢过上个3个月到5个月你再吃。要不然呢，等到3、5个月之后啊，你该吃的时候呢结果没有了，那就可惜了。因为咱们这个呀，脑出血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所以呢一定是要加以预防，加以控制，加以治疗。那咱们记好了啊，脑出血3到5个月之后你再可以用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也就是说等于进入了平稳期，你吃就没问题了啊。那尤其注意呢，现在啊大家听好了，就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唯独这么一个脑出血当时刚刚出院不要吃，剩下呢就都合适吃了。您记住了，只要是血症，只要是你看所有跟血挂边的病都属于血症，高血压可以吃，高血脂可以吃，高血糖可以吃，高血尿酸症可以吃，这个静脉曲张啊啊脉管炎呢、啊、可以吃，颈动脉斑块可以吃，身体当中的血液粘稠度比较大的，血液阻力大，哎，可以吃。心血管病有问题的，有问题，心慌胸闷呐、啊房颤早搏呀，心动过缓、心动过速，以及我们的心绞痛啊，都可以用。包括我们的脑血管疾病，什么失眠的、头晕的、健忘的、头沉的、脑鸣的、睡不好的、耳朵里嗡嗡响的、噼里啪啦嗡嗡的、严重记忆力下降的、脑萎缩的、小脑萎缩的啊，走路歪歪扭扭的，包括我们已经有了这个脑梗、脑出血、腔梗这些后遗症的啊，这类的人都可以用。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给大家说清楚啊，只是两种东西合到一起，一个是这个牦牛血粉，再加上辅料的地丸啊，两个加到一块啊。那么呢，它这个三大核心最重要的就是直达病灶，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病的根本，从根本上啊来围剿我们所有发生血症的这些原因，让我们的病血呀变成好血，让我们的旧血呢变成新血，让我们脏了的血液呀变成干净的血液。咱们这个呀就是从源头上改变我们血症的状况啊，那离着健康呢就越来越近了。你把血症解决的越好，健康离你就越近。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呢也给大家做一个承诺。什么承诺呢？说如果你愿意的情况下，你就亲眼见证啊你身上这种变化的情况啊，那就是在你吃之前和吃之后做一个血脂的检测报告。你现在呢在收到了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成品的时候啊，你就先到这个社区诊所呀啊门诊呢卫生中心呢都可以做，做这么一个血脂四项的体检报告啊，花不了多少钱，几十块钱，咱们做到什么呢？心里有底啊。那它关乎着你能看到之后的这么一个效果呀，对不对啊？所以说呢，这血脂四项啊咱们怎么看我也给大家说清楚。这里面呢是四种啊，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好了，这三种是坏东西，还有一个是高密度脂蛋白。那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啊是好东西，咱们不用看，只看前三样。这三样东西啊大家听好了，你呢就离着我们健康的标准这一块做参照，就拿这三样参照。那如果说啊我们现在呢这三点，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有一样或者两样甚至三样有往上的箭头，那就告诉你啊，实际上你这个就是已经是病态了，就证明你的血液已经脏了。那怎么办呢？咱们呢做完这个检测之后不要着急啊，咱们把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给它吃上，吃多长时间？一个月起步，也就是说一个月、一个半月、两个月都可以。你这不有原始没吃之前的这个检测报告吗？好了，你吃了之后啊，过上一个多月，你再拿着这个第二次的检测报告再做对比，也就是说你吃了一个多月之后你再查一次，咱们做到心中有数。那第二次再检查呀，就和你没吃之前的这个检测报告啊对比一下，记好了，尽量在同一个单位、同一个医院啊来做这个检查。你就去看，看什么呢？你就去看一看每天咱们吃上半支这个小粒粒的这个地丸，加上3天1支的牦牛血，这样的话合成咱们的成品的十味换血方啊。你吃完了之后，你会惊奇的发现，你的胆固醇、甘油三酯或者低密度脂蛋白这三种坏东西，容易堵血管的这种形成血栓的坏东西啊，其中某一项或者这两项一定是往下降了啊。你别管降多少，一定是有人啊这个降了。降什么情况呢？啊，一定有的人顽固的病啊可能降的就少点，有的病呢不顽固的就降的多点。那有的人是两种的多高的那种，那也绝对会都有所往下降。

说吧，我不敢保证说100个人用完，100个人都降，但是呢，500个人用完，499个人会降啊，就有这种情况，证明什么呢？证明你的血液呀、在变干净，证明你的旧血在变成新血啊，这已经开始了。那如果你身上的血液干净了10%，那你身上什么心慌、胸闷、头晕、不舒服的现象啊，都会有明显的减轻。我告诉你，这就是好的开端啊，健康的开端。孟非老师在这里给大家做承诺，如果说这一个月前和这一个月后2次你都做了这个血脂检测，一点变化都没有，那你怎么拿走的？那你就怎么给我拿回来？你跟我们工作人员说，我们工作人员呢负责回收，给你拿回来啊。孟非老师呢给你负责到底。那如果说是血压方面的问题啊，你就有好区分了。怎么区分呢？那你就是吃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棒啊，你过上个1个多月啊，是不是？你这个时候你就看嘛，你看你的血压呀，你量一量啊，啊，这个时候呢，咱们自己心里啊就有数了。那你算算啊，我们的血压实际上啊，它是一天天的在波动呢，有的人是波动性高，它不是一天一直在高位，它的血压呀，可能就是有的时候140，忽悠一下就到200了，跟过山车一样啊。那这样的情况啊，从吃法上大家听好了，就有区别了啊。那咱们听着，咱们这个净化血液呀、脏血变干净血呀、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呀，这一块一定是要给它时间。那血压这一块呢，你要注意，就是基本上每一天啊波动不是特别大的，你就正常吃着降压药。血压呢还是在这个150-160的这种类型的啊，你呢每天吃半支，你这个正常吃啊，然后呢3天1支牦牛血粉，这样的话呢，咱们1-2个月下来血压给你降5到10个毫米汞柱，这很正常啊。咱们说的这是平稳的高血压。那这类的血压实际上就是血液阻力大啊，血液粘稠，血管硬化，里面的脏东西太多，导致这么高血压。1个多月2个月给你血液净化啊，就60天，基本上咱们就按60天来算，只要血液变得清澈多了，干净的血多了啊，这个病血少了，你的血压呀、自然就一点点降低了，然后你就慢慢吃，这血压一点点往下降，这是第一类啊。那第二类呢，高血压就格外注意了，就是你降压药有吃着2种甚至3种降压药，有时候134，有的时候156，呼一下就到190-200了，这一类的说实话是最危险啊。一般类的呢，像有什么脑出血呀、栓塞的，绝大多数都是跟这个高血压有关啊。那尤其说是出血，咱们理解，那栓塞怎么回事？它把血管上的斑块给冲掉了啊，这就堵到了心脏啊，堵到了脑血管啊，就形成了栓塞。那这类的呀，大家听好了，你如果想要快把这血压稳定下来，你呢就量加一点，加成什么呢？就是一个月的量，你给它改成半个月吃啊，一个月的量给它改成半个月的吃。你这样的话呢，你吃上2个月到3个月，然后再改回来正常的量，这个呀就是为了解决咱们血压忽高忽低、急速耗高血压，咱们减少这个风险性啊。这样的话呢，咱们那个血液呀变干净了，血管阻力小了，忽高忽低的这个事儿啊就减轻了。大家听明白了吗？所以说呀，这个是第二类的高血压的人有这种吃法，大家注意。那你看，咱们实际上对血液的解决呀，就看这里面的三把刀啊，一个是藏三七、藏红花啊、藏天马，这是三把刀啊，它能够过滤、分解、排除我们血液里面的斑斑块块，给你解决。那包括这里面呢啊，像什么这个雪莲呐、山楂、松茸啊啊，解决我们的肝、脾、肾呢，过滤血液全都有了。尤其这个里面的牦牛血呀、桃仁、红曲这三个东西不得了啊，生血、活血、养血、化血，这效果就出来了。咱们这个一个方子呀，就等于把所有血症的根给你围剿了。在这种情况下，解决血压相对就容易啊。那咱们呢，就按照正常的吃，这是一种方法。如果说特别顽固、严重的高血压，你就加1倍的量，然后加上1倍的量，2到3个月给它变回来就可以了啊。咱们的血压呢，变成平稳之后，都改成正常的量啊。那咱们现在呢，就是如果说问题不大的，就是6个周期，就是6个月啊。如果问题不大的，就是6个月一个小周期，或者呢12个月一个正常周期。那如果问题严重的，咱们就吃上12个月起步。那第二点呢，就是血糖的这一块，血糖的这一块啊，正常你就吃着啊，就是正常3天1支牦牛血，1天半支小粒粒，就这么去吃。那如果说空腹血糖特别的高啊，包括这个餐前血糖特别的高的啊，那咱们就稍微加点量，就是2天的量合成1天吃啊。但是如果说你要是不是特别着急的话，那你就按正常的量吃，就是1天半支小粒粒，然后3天1支牦牛血啊。尤其是很多人呢，就关注一点，说多长时间能降下来呀？我告诉你啊，在2个月左右，一定能给你降下来1点2点。基本上大家不要小瞧这个血糖降1点降2点了。那你说你。

血糖公主的啊，如果是低于六，那你告诉我你心里开心吗？那你高于六就是七，这个就高了呀，是不是？你看就这一点，这一点之差就大了，是不是？那你不要忘了一个事啊，你这么多年了，你这个胰岛素也好，降糖药也好，你就没少吃没少打呀，你的血糖不还是控制不住吗？你不要把这个所有的希望都压到这个几天身上，咱们这个几天不可能让你降那么快，但是呢你给他时间，他一定能降下来。也就是说咱们用上两个月的时间把这血糖降下来一点，对你来讲都是好事，因为血糖降得越稳定，那么咱们糖尿病的并发症来的不就越少吗？咱们并发症发作的不就越晚了吗？所以啊，咱们现在以血糖这个角度来说呀，咱们就以两个月为计，两个月给你降下来一个点到两个点啊。当然这不是说最终的一个结果，那么咱们这食味唤醒方后期啊，实际上是解决血症的。高血糖你记住了，咱们不要永远纠结于血糖这个事儿。实际上你糖尿病最后眼睛瞎，手脚溃烂啊，肾病啊，心梗脑梗啊，你算算它最后是不是跟血管塞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下肢的血管都溃烂了，然后呢到最后肢体都溃烂了，那眼睛的血管都堵瓷实了，所以眼睛才瞎啊。那心脏的血管脑血管被血糖腐蚀的都锈迹斑斑，堵得死死实实的才梗塞。所以啊，糖尿病最终最后的问题核心点，它不是说糖有多高，而是说它这个并发症出来了。那咱们这个食味唤醒方把你糖血都给你变了，糖血是不是属于脏血呀？是不是属于病血呀？咱们病血脏血都给你换成好血心血干净的血，那你说是不是实际上咱们在控制糖尿病的并发症啊？那这食味唤醒方就是这样说，所以他们来之不易啊。为什么一直给大家说说一颗藏药一两斤，纯度高，加工技术厉害啊？无论是这个牦牛血粉，包括这个小粒粒做出来的，这都是工艺啊。你包括咱们现在这个两个大企业，一个是甘露，一个是秋粉，这两个企业合作是强强联手啊。换句话来讲，咱们两种东西合到一起成为成方，也叫天作之合。那出来之后真的不容易，做起来也麻烦。你看我一直说，我说每一个批次的药力药性都不一样，你在药店你想配出来这样的药容易，但是达到这样的药的质量难。再有呢，你在外面你也不会算这个方子，根本就拿不到。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是每一次拿到的这个药材啊，质量都不一样，那这就要算吗？是不是？那在哪儿出的，多少量，长得多高啊，纯度含量，生长周期，年月份，包括节气都得算。所以说我呀这个人呢有意思，你现在你没见过我，你见过我，你看我跟你说个事儿，来来来，你听着，你们听着我身边啊，你现在听，你们听着这是啥？你们听到这是什么声音了吗？你听，这计算器，就是你说我讲个节目我拿啥计算器啊？习惯了，就是别的大夫啊手里都拿个听诊器，我是学中医的，又后来学藏医，我用不着听诊器啊。那我要给人家去我也不凉啊，那听什么呀？有的时候听诊器一个是听杂音，听内脏音，第二个呢听诊器是听血压的。你说我这么个大夫，我那个桌子边上有没有听诊器，高血压量血压那个机器？有啊，血压计啊听诊器我都有。哎呀，我一个月用不上三次两次，这是第一。但是我手边永远都有个计算器，这是一个习惯了，这十几年都养成习惯了。你看现在我都不在单位里面，这计算器我都随手拿着，就是无聊了你们可能看看书看看电视啊，或者是看看小说，或者是找人聊聊天，我要是没人陪着无聊了，我拿计算器在这算，我脑子里永远有数字，永远有配药的这个配比。所以呢你看这是不是一种生活习惯？那包括咱们这个食味唤醒方啊，每次我都噼啦啦在那算，经常算，甚至现在往后啊会出现个什么情况，等以后啊如果中心里面再做这个食味唤醒方的时候，我人不在嘛，他就可以把那个药材的检测的结果，还有这个生产日期啊，包括这个采集日期啊，现在的月份呢、时辰呢、季节呀，都告诉我，我在家里就拿计算器给他算。但是要保证这个跟我合作这个人必须是我最信任的人，所以这个事儿以后可以交给我徒弟来干。所以每一次咱们生产出来的这个食味唤醒方都不一样，就看着都不一样。那个血的颜色有的时候就黑一点，有的时候就浅一点。那个小粒粒有的时候那颜色就黑色的，有的就是褐色的，有的是暗红色的。但是这个没关系啊，为啥说没关系呢？东西是一样的，做出来的这个药是一样的，结果是一样的，每一批次的药不太一样的时候，咱们把这个药力控制在最后的结果一样就可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这方子要保密，因为你告诉别人他算不明白，那不就结果不就出事了吗？是不是？你像每一年的温度、阳光啊，湿度大不大，雨水多不多，采收的时间比以前多了半个月还是少半个月，这都需要微调的，这就打计算器嘛。所以你看我刚才给你批了

范老师，你说我现在我在节目做古节目了，我都手边上有个计算器，为啥算的要精准呢？你基本上这个每天要算啊，所以这个药啊，为什么说迟迟的这个外面没有啊？就是因为这个药方学起来都费劲，很多孩子们学这个学不来。你说我都教过多少人了，我也想把这个东西教出去了。现在在我手下干这个活能学会的，现在就是初步能算出方子的。

当然，野生的药材多，这个大家就明白了吗？别的药啊，还有一个最麻烦、最麻烦，就是也有一些药，你打个比方，咱们就说一个简单的吧，就说这个六味地黄丸吧，这个大家听的比较多。这个东西你注册啊，或者说把这个药啊方子出来了之后，把它注册变成药的时候，就你只要说做个临床，然后呢，这方子上报上去就可以了。这个只要国家批准了这个文号了啊，以后这个方子就不许改了。就永远按照这个执行标准来生产，啊，但是咱们这个东西不一样啊，咱们这个每一批次的药量不一样，就没法用一个执行标准。你要是不用一个执行标准，每次药量变，你就属于违规违法了。但是呢，你要不变，你这个去年的方子今年就不能使了。所以你说这咋办？你没办法，你只能搞的是医院的内部执行，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所以咱们就讲究一个怎么不变，那这个事儿太难了，做不出来。我估计啊，未来30-40年这个也解决不了，所以咱们没办法。也就造成了咱们这十味化解方在外面你找不到，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没法固定下来，为了药效，为了结果，为了变化呀，啊，那我们只能在中心自己用。所以呢，咱们这次跟大家说好了，就是如果说啊，这个咱们拿到手里面了，你就好好吃就行了啊。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关注之后，吃完了之后自己身上的变化啊。等到身上的变化出来了，那你告诉我，这个时候咱们就应该开心了，因为这方子在你身上起作用。所以呢。咱们今天啊是倒数第二天，明天还有一天，这2天的时间。那你看今天说到这儿，时间也快差不多了。所以呢，我这里啊再一次的代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代表我自己，对我们西藏甘露，包括西藏球本，还有我们中心里面的各位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咱们把这个方子呀，终于是做了一次贡献了，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机会用得上。我告诉你，你说这个事儿啊，就是给大家来了一个最大的关照了，是不是？大家想想啊，你说你这个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啊，包括这个能够解决血症的，那咱们呢把这个事儿办了啊，咱们把这个各种身体当中的斑块啊、堵塞物啊、包括这个各种血管性的问题啊，咱们给这个情况啊减轻了啊，咱们呢甚至说啊，包括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咱们以后啊给它控制住了，以后不栓塞了，以后呢也不用严重到做支架了，包括我们这个脑血管啊，也不用会说什么到最后什么走路扭扭歪歪啊、画圈啊等等啊，对吧？咱们不做支架，不做搭桥，不做并发症，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就跟着健康就更近了？所以啊，这十味化解方啊，你就好好用啊。咱们记住了，咱们这个找到了正确解决身体的方法，比什么都关键啊。那吃上这个十味化解方啊，咱们虽然说不能达到我们中心的口号，但是呢，大家记住，咱们真正的离这个身体出危险的情况就远多了，我们离着健康就近多了，是不是？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十味化解方，每一个患者都深信不疑。所以说这一次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能够吃到、能用到，我相信在你们这块儿啊也会更好，走路更稳啊，血压更稳，血脂下降，血糖平稳了，心脏不慌了，不闷了，不难受了，哎，糖尿病的瘙痒解决了，小便这个情况改变了，下肢血管那个颜色呀变好了，下肢那个腿呀黑紫色的情况减轻了，尤其这个心脏跳得听话了。那我告诉你，你用吧，时间长了之后，尤其是5、6个月、6、7个月。很多情况都能够消失啊，这都是我们身体当中这个好的方向在发展啊。那也就是说明我们前期预期的这个效果我们达到了啊，我们也做出承诺了。我说你就好好吃吧，你吃完了之后，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的变化。咱们不是100个人有100个人有效，但是呢，500个人490个人有效。那你说这是什么呀？这不就是结果吗？是不是？那咱们在中心里面这些患者也是吃这个十味化解方，你们在家吃也是一样的，你就关注身体变化。看到最好的一个结果就行。咱们讲嘛，说医者仁心，医者父母心。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年纪小，我说我医者仁心这可以，我说我父母亲这个有点过了啊。但是呢，咱们今天呢就记住了，学医的人呢是有职业习惯的，更是有道德修养。只要是当医生的人啊，他永远都有一个想法，就怎么呢？减轻病人的痛，把病治好。所以啊，这么多年呢，我尊重每一个患者，我把他们交朋友，我把他们当长辈。这样的话呢，我也愿意把我这个一身的医术啊。献给我的这些患者，你看这一次啊，咱们多好的机会啊！以后啊，不在中心里面了，我既然不在那块坐诊了，但是我依然能够解决我们收音机前这些听众朋友你们的症状，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个好事啊？是不是？所以啊，今天是一天，明天还有一天啊，那咱们一定抓紧这个机会。您听好了，这个机会不是每次都有啊，也不会永远都有。那今天第四天呢，这四天呢也临近活动的尾声了。你看，孟非老师一直在这里啊。告诉大家，你应该用，你应该用，你应该把握这个机会。但是我不劝你买多少，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政策呀，确实划算了，290块钱。

0: 一个月，这个呀、啊、已经真正的划算了。咱们呢比这个中心患者用的还要低，这290块钱一个月，普通的工薪阶层都能够用得起，是不是？而且普通的工薪阶层的这些家人呢，你说你拿上一个小周期的，对吧？6个月的1000多块钱，咱们也能拿得出。包括这个退休工资略微多点，就多拿点，一年一个大周期才3000多，还有一些严重点的18个月的这种啊，那咱们这个价格划算了之后，咱们最起码真正的能够找到好东西来解决的呀。这个事儿啊，我认为就是企业的爱心，也是一个企业的格局。所以在这儿呢，我一直对这两个企业报以深深的谢意，那代表听众啊，感谢这两个企业，人家这是有情怀、有胸怀、有大爱的。那这里呢，咱们呢，首先呢，感谢，咱们话就不多说了。真正的咱们的感谢呀、啊，就是能够说什么呢？帮助我们这个节目啊，多多的推广和宣传，告诉更多的人知道，说有这么一个叫孟非的老师啊，在节目当中啊，每次都教给大家好的方式、好的方法。提供给大家好的治疗的机会，这个呀，我认为就是对我们节目最大的感谢。那首先呢，收音机前的各位都是长辈，60、70、80的这都有啊。咱们呢，这个年龄大了啊，经得多，见得广。你们这么长时间呢，也了解孟非老师的一个脾气秉性。你们也知道，我这个人呢，说一不二。我既然说愿意帮助大家解决问题，那咱们呢，永远就站在解决问题的角度上。那今天呢，跟大家叨叨唠唠啊，说了这么多，其实说的都是心里话。首先呢，病你不能说不重视，第二个呢，病也不能盲目的治，咱们一定说找到对的方法。那你看咱们这个10位患者了，经过这么多年的临床，经过这么多年的论证，经过这么多患者用完了之后，确确实实起到了决定性的一个效果，也就是说让很多人呢后遗症减轻了，问题减轻了，身体的健康指标提高了，回到家里面呢，幸福的状况也比以前要好得多了。每个人来的时候都真的是到中心里，你看到的永远是愁眉苦脸，但是每个人走的时候呢，一定是笑容满面，如沐春风。那原因就在于啊，那身体不难受了。这么多年以来，在我们中心里面服务了无数个患者，也让很多的家庭啊，他原先没有希望啊，支离破碎的那种，现在呢改变了。那这个就是医者仁心的一个体现。所以说，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呢，多的话呀，说的再多，实际上呢，都不如一个事儿，就是我给大家做承诺。大家听好了，这个话我再说一遍，别的人说不说我不管。今天我可以诚实的、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我敢说100个人用完了不一定是100个人好，但是500个人用完了绝对有499个人有效果。你呢不用担心这东西有没有用，好药就是好药，好方就是好方，这个东西难得一见，在中心里面患者用，出了门都不一定用得上。所以说我在这里给你们做承诺，吃之前你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然后你吃上咱们的10味换血方成品方，吃上1个月2个月你再去做检测，我敢保证你这个血脂一定有下降的地方，就证明啊病血、旧血、脏血呀、啊，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打好了身体的基础，你就后面接着吃，指标给你慢慢慢慢的恢复越来越好。这就是我给大家做的承诺，这也是唯一一个能够检测到吃进去了之后身体有变化的一个方法。如果说你2张检测报告单往那一放，一点变化都没有，那证明啊这个东西有问题。怎么办？你怎么拿走的？找我们工作人员，我孟非老师负责给你负责到底。你怎么拿走的，我给你怎么拿回来，绝对不让你受损失。这就是我说的最有底气的一句话，所以啊大家就尽情放心，别错过这次机会，好不好？好了，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你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重复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
2: 哎，
3: 太好了，你看吧，我们是一个新朋友。
2: 啊，
3: 也和你通上话，我也是挺高兴啊。
2: 哎，我也挺高兴啊。你好，
3: 我就是想要订那个半年的10位，
2: 6个月的是吧？可以，我给你订上。你说说你什么情况，我看看合适不合适用。
3: 哎，好，你看我这今年也70了。
2: 啊，你好。
3: 我家那是辽宁的。
2: 啊。
3: 哎呀，我这心脏病也都很多年了，2尖瓣也反流，心肌缺血还特别严重。就感觉我这胸口就憋得很厉害，就好像有啥东西勒着呢，就憋得老难受了，必须得使大劲儿也才能喘口气才舒服。

0: 这一口气呀，怎么说，就是怎么吸他都吸不进去，
1: 就憋着里面，就感觉地方不够，是不是？
0: 哎，对，平时吧，这心绞痛还老犯，有的时候一疼起来吧，疼得我满头大汗的，
1: 哎呦，
0: 喘不过来气呀。
1: 你看，
0: 有好几回呢，我这心脏疼的时候呀，我嘴里就赶紧要含那个硝酸甘油，你不含那个不行啊，难受啊。但是呢，他也不能一下就缓解了。有好几次心脏疼的时候呢，我跟你说呀，就简直是受不了，浑身没劲，就跟那汗出的呀，就跟那洗澡一样，
1: 都湿透了。
0: 在桑拿房里待的呀，都湿透了。
1: 很严重。
0: 哎呀，一到那个情况呀，那个节骨眼我都感觉我快不行了。
1: 那心害怕呀，放谁也害怕呀。
0: 啊，有时候心肌缺血严重的时候，我心率都能到40-50。
1: 哎呦！
0: 前年这不还突发爱回心梗，差点我命都没了。
1: 哎呀，这确实有点重。
0: 刚刚我都不好使啊。医院直接呢就给我下支架了。当时花了29万。
1: 哇，你这都是进口的，都得。
0: 出院之后呢？我走道啊，这走不了啊，腿沉呐、一点长路都走不了，稍微累点我就犯毛病。上个月我心绞痛都犯了3回。
1: 哎呀，
0: 那疼的那个劲儿上来呀，我感觉自己都快挺不过去了。你看这些年这药也吃老些，什么阿司匹林啊，降压降脂啊。强心的呀，吃老多了。
1: 哎呦我！
0: 哎呀，吃老了以后呢，我那胃也
1: 能受得了吗？
0: 受不了
1: 那么多药，那胃都坏了。
0: 哎呀，就跟那开锅了一样，那胀的老难受了呀。
1: 老同志，你这样，
0: 酶也高。
1: 我跟你说吧，来，我跟你说吧，你这种情况我了解了。你就别说别的，就你刚刚跟我一张嘴说话，我都能听出来，你这个心肺带杂音的往上传。这都是心肺功能特别不好，你看你刚才又说了你都做过支架了，而且这个心率低到这么程度，心脏经常疼，你说上个月都疼3回。老同志，我跟你讲，你这个呀典型的就是血症。你看你是新朋友，这两天也听我聊了，这所有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四高啊，这都是血症。你这个食品呢，你真的适合吃，而且呢是专门解决各种血症的。你这种情况一发病了，又是心绞痛，又是大汗淋漓，这都是心脏亡羊之兆，都是危险。你说的一点没错，这都是危险。而且你说你这次能下支架，下次如果要再有这种情况，支架都下不了了，就不能下了。所以这次你现在就是要搞定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别让心脏再疼了，然后把这心脏的供血给上来。这个食物你就吃，你定上这个，你不说要半年的量吗？你这样，你听我说啊，你吃的时候啊，咱们这个正常吃一天是半支，一盒吃一月。你呢，你听我的，你就一天一支的吃，一个月你吃上2盒，你加量吃，你吃
0: 一
1: 个最大量，对，一个月吃2盒，就是一天吃一瓶。咱们那个瓶很小，就跟小手指头这么一截小瓶，里面是第一碗最浓缩的药。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吃上这个呀，我估计你吃上半个月，你这心绞痛就能减轻。或者说你再出心绞痛也只是疼，不会再出现那么出大汗的情况了，然后含硝酸甘油效果就应该起来了。因为硝酸甘油已经是解决心绞痛最好的了，没有比那个再好的了，但是那是救急药，咱实际上这是慢性病，不得慢慢治吗？你就吃这食物，一天吃一支，中午饭后1个小时你就一天吃上那么一支，你吃吧，你一个月下来，我敢保证你这心绞痛的次数减少，而且再疼了也不会出汗，这点我能给你保证，好不好？
0: 哎，行，太好了，
1: 那你就这么定，你先吃上，吃好了后面咱们再说，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哎，好，那就给我们工作人员留个地址，到时候他给你邮寄到家，好吧？
0: 好嘞，谢谢你。
1: 哎，不客气。哎，好，再见了，同志，祝您健康。
0: 哎，再见。
1: 哎，再见。
0: 哎，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十味换血方。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特惠价格是290元一个月，可以疏通血管，有效调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改善血液粘稠、颈动脉斑块。 脑梗及支架术后等问题，从根源养护血管，降低发病风险。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重复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领悟先贤真谛，探寻艺艺精髓，艺艺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馨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艺艺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馨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无氧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方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方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方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方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馨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意义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让意义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馨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 二，凡购买五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1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精，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今天呢，是咱们双药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糖浆、五脏同治、脾肾双调、增寿10年大型活动第4天了啊。咱们已经过去一半了，到30号结束。每天打电话报名的老哥哥老姐姐啊还不少，大家都知道这次活动是实打实的呀，合适啊。不管是固本延龄丸还是说乌羊补心糖浆，平常的这个单独购买的价格呀都很高，那这次呢咱们是花1份钱用4个宝贝啊，达到了五脏同治、脾肾双修、血管不堵、血压平稳、心率平稳。也就是说趁着今年夏天九紫离火这个运，慧心给你们安排的妥妥的呀，不得突发性心脑血管疾病、血管不堵塞、血压平稳、心率平稳、五脏好、脾肾好。说那脾肾不就属于五脏吗？肝心脾肺肾都好，当中以脾肾为后天之本和先天之本，所以这两个本非常主要。那乌羊补心糖浆呢就解决这两个本的事儿。所以这次活动啊，慧心希望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参加。而且呢这次活动你看我分了这么4个档次，咱们一体多病的、岁数大的，我实话实说啊，你钱凑手你就买那13葫芦的或者9葫芦的，你早晚得吃。说以后再有固本延龄丸，不赠乌羊补心糖浆，不赠降压护心仪，没有降压平衡仪，这差多老些呢，差太多了。所以这次钱凑手啊，你知道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它好使，你就买那9葫芦、13葫芦。那么有个别患者呢说，哎呀慧心呐，你说我没钱呢，没钱这病得治啊，你除非说我撂挑子、我撂爪，我不治了，那咱就啥也别说了啊。想治你别贪多，本来没钱，你不能说我没钱啊我就干挺，那不行，你买少的呀，你买那3葫芦的，要行的张罗张罗咱买那5葫芦的，3葫芦吃仨月，5葫芦吃5个月， 一葫芦吃一个月。
1: 嗯。

二十八碗，咱初一十五不吃，也赠乌羊补心汤浆。你看五葫芦赠十二盒乌羊补心汤浆呢，也赠降压护心仪，这不咱们也吃上药了，也治病了吗？为啥会心整四个档次？就是照顾到咱们不同阶层的老哥哥老姐姐。你看有的钱凑手咱就多买点，钱不凑手你就买那少的啊，你别放挺啊，挺是挺不好的，你就记住，你看谁干挺把病挺好了没有啊？咱们可不能携带马哈的呀啊！说我干挺，你那是遭罪受呢。真要说到七十八、九十、八十五，你就睡一觉，哼一声你就过去了。哎呀妈呀，你修来的福啊，那你是积德了，你儿女也享福了，不操心。就怕啥呀？得这些老慢病。老俩意思，一个是你岁数大，老年人吧，还有一个啥，你的病年头也长啊，这不老病吗？老慢病你病多少年了？一体多病，那玩意儿还用说吗？一身病啊啊，心脏病、脑梗啊、风湿、胃病啊、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你没有好地方了，这种情况就适合吃固本延龄丸啊。那么慧心呢，把这几个病详细的给大家说说啊，咱们从上往下说，先说脑袋疼。头疼，这个头疼啊，中医西医说头痛往往呢指的中医的就是眩晕症啊，包括西医说的高血压。西医说高血压，我们中医叫头疼和眩晕，就是脑袋迷糊啊。往往你这时候你血压高啊，比方说三种情况，高压高170，低压80，这是啥？高压高低压不高咋的了？动脉硬化，血管硬了，那么你就有手脚麻木的时候。第二种情况，高压哎150，低压95，咋的了？高压不高，低压高，说明咋的了？心慌，心功能下降了。还有一种，第三种，高压170，低压95，咋的了？高压低压都高，既有动脉硬化还有冠心病啊。那么这种情况就容易咋的呢？这人啊还有脑梗还有冠心病啊。今天我就详细的讲这几种情况啊，老哥哥老姐姐对号入座的收听。咱们先说第一种，这是从脑袋往下说的病啊。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会陆续的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这些病吧给大家捋齐刷的，让你们对号入座。因为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一岁数大，二没有姑娘儿子陪着上医院，三呢也寻思省点钱，所以省来省去大窟窿等着，病严重了花钱花的更多啊。那咱们把这些病整明白啊。如果你量血压了，说高血压，刚才说这几种情况你对号，那么我们中医呢叫头疼和头晕啊，就眩晕，其实就是咋的呢？脑袋不清亮，脑袋迷糊。那这种情况呢，如果动脉硬化，高压高低压不高，它就出现了动脉硬化的手脚麻木，手脚麻，胳膊腿没劲儿，注意啊，大便干燥或者大便溏稀，吃完就拉，一天得拉个两回三回的，破破糟糟的不成条，一摊子这一堆，这啥？脾虚。这样的人就是浑身没劲儿，胳膊腿沉，坐那嘎子就犯困，就磕头，真让你睡了你还睡不着了，这就是脾虚，脾不运化啊。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尿频，这一宿三四趟两三趟不敢喝水，喝

点水就尿，喝点水就尿，啊，这就出现了脾肾双虚。所以这个时候你单纯的吃降压药，比方说你吃败心酮，啊，硝苯地平控湿片，败心酮啊，30毫克的一盒七片的，那你到走统筹，人家给你开4盒，4期28天，你光吃它是血压控制下来了，但是脑袋还是迷糊，脑袋还是不清灵，并且这脑瓜银子木个张的，不是疼，就觉得里边空的捞的，啥意思？这叫髓海空虚，说明你肾虚了。肾虚就有耳鸣、脑鸣，记忆力减退，脑袋瓜不好使，这就叫脾肾双虚。所以咱们中医最大的特点是辨证论治，辨证论治，病在哪经，随症施治，啥意思？根据你的症状，你病在哪儿，我根据这个情况来治疗。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啊，今年你看这个九紫离火呀，九紫离火是指啥呢？天干火，地支火，夏天这个季节它是属于火，那我们心脏呢也是属于火脏，所以这个季节是治心脏病乃至于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特别是风湿骨病和肝胆脾胰腺的疾病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今年10年9不遇啊！啊，你听哪年听说九紫离火了？不就今年吗？所以今年呢，两头找，要么你碰着好机会，你把病治好了，哎，说今年打今年往后，这体格一年比年好呢。说那几年赖了巴巴的老得病，那这两年吃药调的还越来越好了呢。啥原因？抓住好机会了，啊！所以今年你看慧心就赶在让你们在7月份一定把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糖浆喝上。7月份往后啊，是阳气最足的时候。咱们东北这嘎子。阳历的7月份阳气最足，那8月份你到8月份它就立秋了，但是你7月份打好底儿，8、9、10往后你就吃，身体越来越好。那如果今年你没有抓住好的治病的机会，今年人你们没发现吗？人今年死得快，平常大体格子杠杠的，啥病没有，说来病一下子人就没了。我为啥说这个事儿？就我们家前楼老赵大姐，我因为这事儿我都哭2天了，我一说都就想哭。跟我俩可好了，是俺们单位会计，比我大7岁，那我到医院啥的可不少照顾我了，天天给我，他做啥吃给我带啥吃，可好了。这退休10来年了，天天晚上，哎呀，站楼下喊，妹子啊，下来，咱姐俩遛弯儿去，领着我这儿那儿走，玩儿打乒乓球，可好。哎，就从上个礼拜，哎，我说大姐咋没喊我呢？遛弯儿呢？我老伴儿还说，哎，大姐咋没喊你遛弯儿呢？我说可能她姑娘回来了呗，哎，过节了，姑娘回来了，在家进禀进禀呗，等2天再说吧，别打扰她了。前天早晨我这起来爱给我们家凉台晃悠，我在凉台我打打太极拳，我一抬头，我怎么窗户挂黄纸了呢？是不是大姐家吗？我喊老头，我说你过来过来，你瞅瞅，你是不是我眼睛花了？你看是不是他家窗户挂黄纸了？他说哎呀是啊，哎呀不是姐夫不行了，快点快点，我都没打电话，我们老两口叽里咕噜下楼上他们家去了。一敲门一看，大姐夫出来开的门，一看着我，老头就哭了。我说咋的了？你大姐没了。哎呀，这把我当时我就哭了。你说，天天在一起遛弯啊，老姐老妹儿的呀，这些年这感情啊，比亲姐和妹还亲呢，冷不丁就没了，咋没的呢？要不咋说这人这一辈子，就别攒钱，有你就吃，有你就喝。攒点过河钱吧，自己知道，别让咱们这儿女这帮小犊子知道。知道为啥吗？他惦记。大姐手里攒有30多万块钱，老太太舍不得吃舍不得花的，

你说咋的？他姑娘家这个孩子上学，说要买学区房，这张罗孩子今年升高中，要买学区房，把这房子卖了，上学区房，再贷点款，找他妈借钱，那是借吗？妈呀，你先借我30万，我有了，我慢慢就还你，不得我这得贷款，孩子高中还得补课，这不借就不乐意。那是借吗？那不是把人家棺材本钱拿走了吗？哎，这老妈寻思也是，姑娘啊，妈给你拿20万，大姐呢给她拿20万，手留10万。没成想，没过2天，姑娘姑爷都来了，姑爷喝点酒就在这耍开酒疯了。你老了你还得指着我们养活呢，啊，你还留10万，还带留后手的呀，老太太，你看。那是留后手吗？那不是留的过河钱吗？真要说有病了，这头得急症病，让你们拿钱拿不出来，人家不得等死吗？这老大姐，姑儿喝点酒，一顿胡说，她走了。老大姐当天晚上血压就高了，血压原来就高血压，这一下子高到180，老头给吃降压药了。吃上降压药没动静了，老大姐说：“哎呀，脑袋迷糊的困了，我去睡一觉，明天就好了。”老两口还寻思出去散散心呢，半夜就听着老太太哼一声。老两口一个南屋睡，一个北屋睡。哎，往常吧，老两口都在一个床上睡。这老姐姐这两天心情不好，睡觉不好。老头寻思别打扰他，你在这屋睡哦，我上那屋看会儿电视去。就听到砰一声，11点多钟一过来一看，脸都紫了。打120，120到这儿就不赶趟了。你看，正好我这两天忙活给你们搞活动的事儿，我电话响了我没接，不知道是他家打来的，哎，我也没接。你看这一看，他是前天没的，这隔一天就要出了。哎呀，我这心疼的呀，老哥哥老姐姐，我为啥跟你们说这事儿啊？老人没小病啊。咱们没小病，一个是你这点棺材本钱别撒手，一个呢这老房子再破，你别说我卖了，我给儿子让儿子换楼房，你别当老贱种啊！你就记住，钱别撒手，身体养好。咱那点钱吧，自己买点好药吃，把病调调。哪儿不好受你说，你别干挺，没有挺好的，挺来挺去鼓大包了。这不就是高血压惹的祸吗？啊，那么还有一种高血压呢，本身有高血压，还有冠心病，成宿睡不着觉，心肌缺血、心慌，突突突突突突突，1分钟跳90多次，那不心律不齐吗？叫什么快性心律失常吗？出现早搏、心忽悠，来那阵忽悠。刚才我说啥了？吃完饭就心难受。得难受个一会儿就过劲儿了，说怎么吃完饭过一个点儿就像饿似的呢？那就心难受呢，就像饿了似的，心肌缺血呀，供血不足了啊。所以这种情况往往就有什么呢？就有心脾两虚，有的人大便溏稀，多少年老胃病，胃息肉啊，肠息肉啊，哎，胃难受，这些年吃药吃的，然后呢，你这有心慌。所以，一旦严重心肌缺血的时候，吃完饭一个小时，人心慌难受，这就说明你气血不足了，供不上血了，手脚都是麻木的，脑瓜皮木个张的，啊，这种情况，你看你吃什么药？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与此同时，要干啥？脾肾双修，乌羊补心糖浆。这次是我给你们张罗的最好的调脾和肾的一个方子。调脾为啥？再好的药，你不吸收，你白搭。乌羊补心糖浆能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你不管啥苞米碴子、大饼子、豆角子、茄子，你别管吃啥，咱得吸收啊。所以乌羊补心糖浆是让你吸收。固本延龄丸好不好？好，太好了，你得吸收啊！你不吸收不白吃了吗？所以它能促进它的吸收。你看固本延龄丸这次你搭配乌羊补心糖浆吃，它能吸收更好。另外呢，它补肾，补肾补的是肾阴、肾阳和肾气。
没劲儿，上不来气儿，走道腿沉，拉了尿，肾气虚，手脚冰凉，怕冷，肾阳虚，手脚滚热，尿尿也热，口干，肾阴虚。不管你阴虚和阳虚，要全面调理。乌羊补心汤姜，肾阴、肾阳、肾气、肾精同时补啊！哎，所以你看这次我给你们张罗了，老姐姐、老哥哥们一定要参加活动啊！手头行宽绰的，你就买九葫芦、十三葫芦的。实在说，哎呀，你说我没钱，你哪怕你买三葫芦，你哪怕你买五葫芦，也赠乌羊补心汤姜。你们知道这次会心费多大辛苦吗？正常来讲，厂家说固本阎连丸三葫芦、五葫芦不赠乌羊补心汤姜，不给啊，只有这个十三葫芦、九葫芦给。我说那不行啊，你得让穷人能吃起药啊，你得照顾穷苦老百姓啊，天底下还是普通老百姓多啊，真正当官的、发财的、做大买卖的，一个月开七八千的少，就咱这些老头老太太，说老师退休的、大夫退休的，一个月开六七千的、五六千的，有没有？有，但是不多呀，十个里头有俩就好不错了，大多数都是开两三千块钱啊。没病还行，夏天豆角茄子、土豆豆角，冬天白菜啊，冻白菜炸点鸡蛋酱，炸点辣椒油，二米饭也怪好吃的，那再晒点干菜，哎，汆点汤吃也挺好吃。真正的咱们不得病就吃饭，有个两三千块钱就够了，但是你要吃药那可不好说了。所以咱得让穷人、普通老百姓也能吃上固本阎连丸和乌羊补心汤姜。所以这次为啥三葫芦的也赠六盒乌羊补心汤姜啊，还赠降压护心仪啊，五葫芦的赠十二盒乌羊补心汤姜，也赠降压护心仪。所以这样的让咱们大伙都能得到，还是普通老百姓多。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条件允许就买九葫芦的、十三葫芦的，不允许就买三葫芦、五葫芦的。这次活动别错过，错过了你再也没机会喝上乌羊补心汤姜了。以后固本阎连丸有，不缺，你得花高价买，那不差钱，花钱买呗。就没活动，你花钱买。但是就怕咋的，这个乌羊补心汤姜以后可没机会了啊！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一定要记住，咱们大家呢根据情况啊，来参加活动。刚才我说到了，这是头疼。咱们中医说的头疼和眩晕就是迷糊，就是西医说的高血压。所以你高血压的同时，你在伴有像脑梗，咱们叫中风。他呢，如果你从得病始终没糊涂，说我也没昏迷，我就是闹个胳膊挂筐啊，啊腿拖地呀、啊，这种情况呢，这就说明什么？得肾精不足了。得完脑梗二年之后都会出现记忆力减退，脑袋越来越不好使，越来越不好使，慢慢就发傻了。咋回事？肾精不足啊，髓海空虚啊。所以高血压、脑梗、冠心病的老哥哥老姐姐要参加这次活动，干啥呢？既吃上固本阎连丸达到五脏统治治这个根儿，还要吃乌羊补心汤姜，脾肾双调，调脾能吸收，能吃饭。你吃完乌羊补心汤姜没别的毛病啊，能吃饭，吃啥都香，关键是消化好，到胃里得劲儿，拉大便痛快，睡觉糊糊的，尿尿哗哗的，吃的香，拉的好，尿的痛快，这才能长寿，手脚不凉也不热，正好，这才能长寿。乌羊补心汤姜是干这个的，促进固本阎连丸的吸收。要不固本阎连丸这么好的药，你那老胃病你不吸收啊，一身病吃啥都卡壳，那不白瞎了吗？所以这两个宝贝要同时吃，既能达到治老慢病

0: 又能达到脾肾双调，增阳寿十年。所以今年呐，十年久不遇呀、啊，让咱们长寿啊。所以慧心呐，把这个事儿给大家办下来了，老伙伴们别错过啊！到今儿个为止，那咱们已经四天了，还有26、27、28、29、30，到30号就结束。你别等到30号说我再买再报名，万一到那天没了呢？你赶早别赶晚，别疼啊！慧心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们电话，给大家呀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心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1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精，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意义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心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心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1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

0: 阳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星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意义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让意义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2: 喂，
3: 慧星老师，你好。
2: 哎，老哥哥你好。
3: 我是吉林长城的，我叫赵占新，今年83岁。
2: 哦，老哥哥啊，你这口音不是长春当地人吧？
3: 我是浙江湖州的。
2: 哦，过来多少年了？
3: 过来有6年了。
2: 哦，这是跟姑娘儿子过来的啊？
3: 儿子在这边。
2: 儿子在那边上班。
3: 对，他在这里工作。
2: 那您呢？就在这边安家了。
3: 对，我这里安家定居了。
2: 啊、哦，老哥哥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赵占新。
2: 哦，好，欢迎老哥哥。今年多大？
3: 83。
2: 哎呦，83岁，精神头挺足啊！
3: 可你的好，
2: 来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3: 我要报名，我要报一个买九葫芦的顾半野岭娃，送24盒的乌酿补心糖浆，还要送一台降压仪，再要送一台护心仪，哎，优惠力度大。鬼星老师，请你给我登记好啊！
2: 好的，登记报名呢交给工作人员，都给你安排好。那这个
3: 好，谢谢。
2: 固本延龄丸你以前吃过吗？
3: 吃过，吃过。就是今天我要把好消息与你分享。
2: 嗯，
3: 我是类风湿关节
2: 炎。哦，
3: 有好多年了。
2: 嗯，
3: 哎，那个开始吧，都是关节炎的酸痛我还没当回事。
2: 嗯，
3: 慢慢的呢越来越严重了。
2: 哦，
3: 痛的熬不住呢，吃点止痛片缓解一下，可是不行啊，越来越严重，到后来关节变形了。
2: 嗯，
3: 啊，那个手指啊像地掌，拿东西都不方便，
2: 那遭罪呀。僵硬疼痛直麻爪呀。
3: 对呀、啊，
2: 嗯，
3: 你看穿衣服客户有时候还是叫老婆帮忙，
2: 嗯，
3: 更糟糕的是，吃饭连筷子都不好拿，拿不住啊，哎、不好用拿勺子，怎么不能吃，哎，弄得一塌糊涂。
2: 哎呀，
3: 那么还有成讲，
2: 嗯，
3: 早上起来那个是关节啊，动都不能动，僵硬。哎，你的活动好大一会儿，在那慢慢的换过来。嗯，还有呢，我平时都不敢碰冷水。
2: 嗯，
3: 那个碰到冷水呀、啊，是这样真正的疼。
2: 哎呀，
3: 哎，遭罪呀。
2: 嗯，
3: 还有嘛，我两条腿也不好啊，水肿，老粗老粗的。
2: 啊，抽筋。
3: 然后膝盖嘛，以前盖了两个大馒头，红肿，这样一个坑。
2: 哎呀，
3: 关节酸痛僵硬。
2: 嗯，
3: 他都到下雨天啊，像真正似的，全身骨的痛。
2: 哎呦，
3: 痛的时候熬不住吧？
2: 嗯，
3: 吃点止痛片啦，贴个膏药啦，都是不管用啊。
2: 嗯，
3: 病是越来越严重，真是治不好啊。两条腿嘛，走路也没有力。
2: 嗯，
3: 走路。

0: 也不方便，也不敢出门，
1: 啊，
0: 也出不了门呀，也这个一跌落就痛得受不了了，
1: 嗯，
0: 只能待在家里，
1: 啊，
0: 到医院去看医生吧，吃药了，打针啊，怎么针灸、按摩、理疗，
1: 嗯，
0: 好，好多方法都用了，
1: 嗯嗯，
0: 不理想，
1: 啊，
0: 哎，我说这个没办法，我想这个人，成了没有用的人了，怎么办呢？
1: 嗯
0: 啊，整整些痛苦啊，走投无路。这就是啊，
1: 嗯，
0: 感谢你带来了顾半爷令我，我用了效果好。
1: 啊、吃了几葫芦了？
0: 现在已经用了有1个多月的，快一年了。
1: 啊，快一年呢，就有个十葫芦左右。
0: 快快了，哎，快吃完了，哎，
1: 嗯，
0: 哎，这就是现在更好了。
1: 嗯，
0: 哎，现在呢？手指像心脏子的心脏都改变过来了，
1: 嗯，
0: 现在手指关节灵活了，
1: 哦，
0: 没有什么那个僵硬的情况了，
1: 挺好，嗯，
0: 我大家可以穿一个可可纸，现在吃饭可以拿筷子了，
1: 啊，手好使了，
0: 好使了，
1: 嗯，
0: 也没成浆了，
1: 嗯，
0: 就是碰到一滴冷水也没事，
1: 嗯，
0: 不怕了，
1: 嗯。
0: 我最开心的是慧心老师啊，
1: 嗯，
0: 现在两条腿也不肿了，
1: 啊，浮肿下去了，
0: 哎，浮肿下去了，关节也灵活了，
1: 啊，
0: 哎，也不酸痛了，
1: 这
0: 平时下雨天也没事，
1: 嗯，
0: 也不痛了，
1: 嗯，
0: 哎，
1: 嗯、
0: 那个走路现在有劲了，
1: 嗯，
0: 浑身也有力气了，
1: 比较火，
0: 现在可以走家路了，
1: 嗯，
0: 哎，马桌子、擦地板。搞卫生我都行，那就得，
1: 真不错 啊！老哥哥，
0: 对，
1: 你这个病 啊，大家呢要对号入座的来收听，老哥哥、老姐姐们 啊，你看，赵振兴老哥哥是83岁，那么这个风湿关节炎啊，这个年头，老哥哥有没有个20-30年的？
0: 不止了，有30多年喽。
1: 啊，30多年，这30多年呐，肯定是吃过好多药。
0: 对。
1: 嗯，我就问你一个事儿，你的胃肠道好吗？
0: 哎，总说了还好不了嘛。
1: 就是。
0: 把胃都吃坏了，病没治好，关节也不好，胃吃坏了。心脏胀、酸、痛，
1: 对，
0: 胆酸、打嗝。
1: 哎，我说的就是这个事儿、
0: 哎。
1: 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们、
0: 哎，
1: 病多，常年吃药，就是首先把胃吃坏了，之后呢，就是把肝和肾都吃坏了。你看，
0: 嗯、
1: 你的病关节炎这个变形，说明它伤肾了。
0: 是的，
1: 骨头
0: 一肾囊肿
1: 了。骨头都肌扭变形了，啊，还抽筋儿，还沉僵绑硬的，攥不上拳头，拿不了筷子，不能回弯，说明伤骨伤骨，伤筋呢，它伤的是肝儿，伤骨头呢，它伤的是肾，所以那个时候就这肝肾受损，首先、
0: 嗯、
1: 你肝不好，人消化不好。哎，肚子胀，那肾不好
0: 的
1: 这个浮肿啊，你看你那腿浮肿了，说像大馒头似的，其实是伤肾导致的。多年的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这类病，大家治的时候，不管你是吃中药还是西药，它都伤胃、
0: 嗯、
1: 伤肝、伤肾。所以你看，你治这么多年，一直在吃药，说我也没治好啊，还添病了，胃不好，你大便变的什么样？
0: 我要不就3天5天拉不出，那么用了用呢，一次拉拉好机会，
1: 嗯、
0: 你看看，
1: 你看看
0: 遭罪吧，
1: 这就遭罪了，这就说明脾胃功能不好。脾胃不好啊，不光你吃药不吸收，你就是吃饭它也不吸收啊。所以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得病年头多了，吃药吃的多了，最后这个人呐、啊。

0: 但是老哥哥老姐姐们脾不好，胃不好，肾不好，肝不好，这个呢就需要我们把这基础打牢，保护脾胃，让我们能吃好，能消化吸收，体格好。这么好的固本延龄丸我们得吸收啊。同时啊，你看固本延龄丸治的是五脏的老毛病，为啥会这次给你们搭配上乌羊补心糖浆啊？就是要呢治疗脾肾，把多年的老胃病吃药吃坏的这个胃这肠子给它修好，吃药吃坏的肾肝给它修好，这样呢我们这身体慢慢的才能越来越好，不但治好病，
1: 对对，
0: 我们还能长寿啊。
1: 对，现在肚子好啊。
0: 老哥哥，这次这四个大宝贝你都能拿到啊。
1: 好好，谢谢谢谢。
0: 哎，所以说呢咱们固本延龄丸一天一丸，早晨空腹吃，用米汤水送服，然后呢注意乌羊补心糖浆，早晨5毫升，晚上5毫升，早晨7点到9点吃，晚上5点到7点吃。
1: 好的，
0: 这个降压平衡仪呢，降压平衡仪呢拿它来疏通全身，让血管不堵。那降压护心仪呢戴着，戴在脖子上像个大项链似的，带着它24小时血压平稳，心率平稳，这样咱们就上了4道保险呐。
1: 你哎
0: 哎，这样咱们就上了4道保险啊。
1: 好的好的，你可要给我身体好啊。
0: 哎，好，放心吧，现在就给你安排，你在家等信儿啊。
1: 好，感谢感谢。
0: 哎，不客气，老哥哥。那咱们就到这儿，给您登记好啊，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心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1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慧心老师您好。
0: 老姐姐你叫啥名啊？
3: 我是咱们松原的，今年呢79岁，我姓王。我今天呢主要是啊先跟老师啊报名啊固本延龄丸的。
0: 嗯，要报多少的？
3: 九盒的吧，还能送这个这个乌梅补心汤啊24盒啊，并且的还有啊2个仪器，一个是啊降压仪，另一个啊是护心仪。
0: 好，
3: 老师啊，您俩确实是辛苦啊，这次给我们带来呀、最大的力度啊，3个补贴呀、都是您呐费心了，还自掏腰包有很多次啊。
0: 这次来之太不易了，张罗了20多天呐、才把这个事儿办成。你说人家厂家说，李老师你哪管不让我们挣钱，你给个本儿啊。我说本儿也不给，就想白要啊。你说多少天？20多天。最后呢跟厂家协调，我们院里又出面，我又找这个咱们老年人救助协会，又找补贴，别说结果是好的。

0: 咱们这次是就花一份钱，又吃到了固本延龄丸，又吃到了乌羊补心糖浆，又拿到了两台治疗仪，那个平衡仪呀、啊，你就全身疏通，它让你血管不堵。那个降压稳心仪呀、啊，带着它24小时血压稳定，心率稳定。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你说这个事儿多好！哎呀，报名的多，都是要9葫芦、13葫芦的呀。两份两份订啊，我就怕不够啊。
1: 啊，您太费心了，老师啊。
0: 没关系，老姐姐说说你的病吧，我给你分析分析。
1: 是老师啊，我吧哈，就是没吃固本延龄丸之前呢，我是糖尿病啊，糖尿病已经都挺长时间了，得有二十来年了，20-30年了。我没吃之前呢哈，就是总是啊，口干口渴，多喝多吃，而且吧，还多吃，而且还身体还瘦，这是怎么回事呢？自己也不知道是糖尿病啊。后期吧哈，我说的糖尿病是这种情况，我说的我也能有也能料还能吃，怎么能是糖尿病呢？这就是一个医盲啊，不懂啊。完了后期吧哈，老师，我听您的讲课，听您的讲课吧哈。您讲课我就听一段时间，听一段时间，哎呀，我说这老师是真是啊，真是把我的病看透了。我说这个固本延龄丸我是确实是应该吃的。完了我就把哈，我听明白了，完了我也听反馈了，咱们这个固本延龄丸就吃上了。我吃多长时间呢？老师啊，我都吃上2年多了。
0: 啊，2年的吃，一个月吃一葫芦。
1: 对呀、啊。咱们这个固本延龄丸呢是真好啊。因为
0: 啥呢？我是从前年开始给你们弄来的。
1: 对呀、啊。
0: 嗯。
1: 这个固本延龄丸呢太好了，五脏同调啊。五脏同调，阴阳同调啊。
0: 你糖尿病并发症都有哪些？
1: 哎呀，我这并发症最主要的是眼睛。哎呀，我这并发症好几样病的，完了心脏也不太好。
0: 心脏具体什么感觉？是检查有心梗吗？还是心绞痛？
1: 我吧哈，心脏病、心痛过速和那个就是冠心病都有。我这个心脏病不太重，我就是眼睛病重，因为我糖尿病20多年了，已经出现合并症了。
0: 合并症心脏的冠心病，那眼睛具体怎么情况？现在能看到什么？
1: 我以前吧哈，就是没吃固本延龄丸吧哈。就是我家人就站在我3米之内，我都不知道是我家人，就看那块站个人、也看不着五官，
0: 就看着黑影一条条在那杵着呢。
1: 对呀、就是我熟人和我最好的朋友，他得说话我听声他看着能听出来、要不然都不知道。
0: 那是糖尿病眼病，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就首先要考虑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1: 哎呀，对呀，我首先吧哈有白内障，还有黄斑病变，还有呢，飞蚊症，完了还有眼底还有两个血管瘤。说实在的，老师，我非常非常的害怕呀。
0: 那当然了，就怕失明啊，你看不着，太憋屈了。
1: 对呀。
0: 嗯。
1: 我就从哪吃上咱们这个固本延龄丸吧哈。以前我是啥样式的？以前我的血糖啊。都得是9个、10个，甚至10个以上、这都是空腹血糖。那餐后血糖那就更不用说了，12-13个，13-14个。这玩意儿，你说以前我吃啥呢？以前吃那个就是，消口丸，还有，就是代糖停。吃这个玩意儿，我吃完了以后，我一看就是当时吃，当时起作用，过后的还是不行。这个也都是啥呢？都是顶药。我一看这个玩意儿不行，不能总吃这个。我说我吃上咱们这个固本延龄丸，那是多好啊！五脏同调，阴阳平衡，阴阳平衡不就是人身体好不得病了吗？老师，我再结合老师您讲，我再听老师咱们这块讲完以后是反馈，哎呀，我就听明明白白的。我说必须得跟老师走，必须得吃咱们这个固本延龄丸。
0: 所以说糖尿病不可怕，就怕并发症。他的并发症呢，一个是首先到眼睛啊，就是你看为啥到医院要给你查眼底，就容易查出来视网膜病变。 有的人就有玻璃体混浊，有白内障，他就是小毛细血管堵塞了。然后呢，要做你腿上查周围神经。有的人腿凉、腿麻、腿沉、木，然后你看那脚趾头就开始白了，白了就黑了，黑了就肿了，肿了就坏疽了，就烂脚趾头了。那有把两个脚趾头都嘎下去的，还有截肢的，周围神经病变。周围神经病变呢，就是膝盖往下发凉、发麻、发沉。这个不仅限于血糖高，有高血压的、有脑梗的、有心脏病的，也容易造成周围神经、手脚的麻木、眼睛不好啊。然后它累积哪儿呢？就是肾。你看并发症就是心、脑、肾、眼。眼睛视网膜病变、眼底病变啊，肾形成腿的浮肿、蛋白尿。所以说往往你看得这个血糖高啊、血脂高啊、血粘稠这样的人呢，最终最终伤的就是胃和肾，脾胃和肾。
1: 对对，
0: 哎，吃饭不行，大便不行。你看你说老师我胃没病，你大便要正常你就不得糖尿病了。
1: 哎，
0: 拉的不正常，今儿干明个稀，干便头子后边不干了，
1: 啊，
0: 这两天又拉稀了，啊，这两天又干燥了，它不规律。所以为啥慧心总说啊，不管吃什么药，咱们要呢保护好咱们的脾肾。这就是为啥慧心这次除了给大家弄来固本延龄丸，又弄来了乌羊补心汤浆，就是让咱们把老慢病治好，然后把你们这么多年吃药吃的把胃吃坏了，把肝肾吃坏了，咱们借着这个冬病夏治的机会给它补回来，给它调回来。你通过吃乌羊补心汤浆，咱们胃好了、肾好了、脾好了，你吃药才能吸收啊。另外这个夏天咱们借着这个机会，天热、阳气足、今年运气好，用那个降压平衡仪全身疏通，从头到脚你全身疏通，它能让你血管不堵。那降压护心仪呢，它是让你血压平稳的，心率平稳的啊。所以这样我们是四管齐下，血压平稳，心率平稳，血管不堵，五脏都好了，脾肾也好了。这样我们借着这个夏天把我们老毛病这都治过来了啊。
1: 是啊老师啊，我自从吃的这二年多固本延龄丸以后哈，就像现在我的血糖啊，虽然说是没在6.1以下，始终是在7个以下，就是6个左右，但是吧哈，餐后血糖吧也在10以下，也非常非常好。这个时候吧哈，我口也不干了，也不多喝水了，吃饭也正常了，也不多吃了，总觉得饿这种情况也没有了。再一个呢，我走路吧腿也有劲儿了，眼睛呢看啥在10米之内就能认出人来了，不像以前在3米以内都认不出来人。老师，这不都是您的功劳吗？
0: 真不错啊，老姐姐，您呢也不用客气，咱们借着这个机会啊，你回去呢好好吃药啊。固本延龄丸就一天一丸，多了不吃，早晨空腹吃啊。乌羊补心汤呢就早一口晚一口咱们喝啊，早晨最好是7点到9点喝，晚上是5点到7点喝啊。
1: 好，
0: 哎，
1: 老师啊，感谢你的指导，哎，
0: 不客气。然后咱们平衡仪和降压仪呢就照着用，这样呢保证我们这一夏天把这病都治过来啊。
1: 好，
0: 哎呀，参加活动的人多，你呢抓紧报上名，然后就在家等信儿啊。
1: 哎，好。
0: 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这次活动大，参加的人多，那咱们工作人员小跑啊、登记呀、报名啊，就怕把你们落下。3天没接到货，赶紧打电话问问我的发出来没有呢，你再定一下子啊。
1: 好，是，
0: 好，老姐姐，咱就到这儿，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 这里是91.6兆。

0: 好客，欢迎您收听。
1: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仲平文章，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吉林银行临江支行联合市公安局开展反洗钱专项宣传活动。
4: 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仲平文章，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
3: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干事业、创政绩，都是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是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以主观世界的改造推动客观世界的变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坚持立党为公就是要树立大局观念，摒弃私心杂念，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的是大局大势，谋的是人民根本利益，贯穿着立党为公的本质要求，把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政治责任和根本任务，才能找准创造政绩的定盘星。
2: 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让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有机结合相得益彰，定能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造福人民。从思想引导、科学决策、政策制度保障、法典护航中，我们真切感悟到党的创新理论指引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伟力，深刻理解科学决策在中国之治中的方法和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不能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更不能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必须坚决克服空喊口号、机械执行、消极应付等不良倾向。从去年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到今年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是要以铁规矩锻造好作风，推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为民造福。思想如炬，指引方向，照亮前程，在新征程上做出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应有贡献。
4: 近日，吉林银行临江支行联合临江市公安局走进解放社区老年大学，开展反洗钱专项宣传活动，精准守护老年群体金融财产安全。
2: 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宣传横幅醒目直观，针对老年人金融辨识能力较弱、易被不法分子利用账户洗钱的特点，银行工作人员与公安民警通过案例剖析、互动答疑、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开展精准化宣讲。宣讲中，公安民警简要普及反洗钱法核心内容，明确居民在反洗钱工作中的权利与义务，重点警示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和电话卡的严重危害，提醒老年群体坚决不转借个人账户，发现异常交易及时报警、报银行。同时，临江支行工作人员结合非法集资与洗钱风险关联性，针对老年人热衷的高息理财、养老投资项目等骗局，
3: 拆解高回报诱惑加多层转账洗白资金的完整作案链条，引导老年学员树立理性投资理念，自觉远离非法金融活动。现场老年学员积极互动，踊跃提问，纷纷表示通过本次宣讲清晰掌握了账户保护、风险识别的实用知识，今后会更加谨慎保管个人金融账户，主动规避洗钱风险。
4: 近日，临江市残联联合爱心企业迅辰物业、兴隆边境派出所、兴隆社区及辖区群众开展粽香传温情、助残暖人心、端午节关爱行动，让大家在浓浓粽香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活动中，大家围在一起，手把手交流包粽子技巧，折粽叶、填糯米、裹扎绳，分工协作，在实践中体验传统民俗的乐趣。现场架起大锅进行蒸煮，随后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将包好的粽子逐一送到群众手中。粽叶的清香、糯米的醇香交织在一起，弥漫着温馨祥和的节日氛围。此次活动将传统民俗文化与助残惠民服务深度融合，不仅让群众沉浸式感受到了端午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更拉近了残联社区与残疾群众之间的距离，切实提升了辖区群众的归属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4: 近日，临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市文明办组织广大志愿者开展“粽暖人心，爱满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
3: 活动中，志愿者共同体验端午传统民俗，集体包制端午粽子，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文化内涵。一枚枚饱满精致的粽子在大家手中成型，承载着满满的祝福与暖意。活动将五彩绳、艾草荷包、祈福粽子鸡蛋送到辖区道德模范、好人榜样、环卫工人、留守老人手中。此次活动以节日为纽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切实把关怀送到模范榜样、基层劳动者、老年群体心坎上。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临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5: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宁。七月十一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直接能抢票，赶快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6: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只要19.9元呢，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啊，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400100789。
5: 相信呢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儿都排不了，久而久之呢，量用的是越来越大，依赖性呢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香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6: 这么好的产品呢，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您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19.9元呢，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呢，数量有限，随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呢，一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789，400100789。
1: 普法小贴士：上头电子烟是毒品吗？上头电子烟属新型毒品，根据刑法第357条，毒品包括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当前上头电子烟多含合成大麻素或依托米酯，二者均被列为毒品。合成大麻素2021年7月1号起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毒性是海洛因的5.5倍。依托米酯2023年10月1号起被列为第二类精神药品，滥用会导致休克猝死。上头电子烟伪装性强，滥用危害远超传统毒品。贩卖含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按贩卖毒品罪论处，贩卖一克相当于5.5克海洛因量刑，贩卖依托米酯超100克可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5: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的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短裙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咱们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6: 那么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5: 活动日期呢您记好了，即日起的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6: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 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对于高校毕业生来说，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后工作以后呢，以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办理职称评审、报考公务员、参加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0: 印、入党政审、养老待遇核准等事项，都需要用到其中的相关材料。规范流转保管档案，直接关系到高校毕业生长远权益。那么毕业后档案该如何转递？哪些机构可以保管档案呢？
1: 根据相关规定，档案严谨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高校毕业生档案和高等学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应当由高校一并通过机要通信或邮政特快专递渠道寄出。学生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或定向招生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定向单位；到非公单位就业、灵活就业以及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根据本人意愿，档案既可以转递到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规定在高校保留两年。毕业生可通过原就读高校相关部门或登录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查询，还可以电话咨询就业地或户籍地人社部门所属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2: 6月24号，豆包正式宣布推出豆包专业版。据介绍，豆包专业版呢采用三级阶梯定价方案，标准套餐连续包月68元，专家模式、办公政务模式等功能的额度为免费版的5倍以上，加强套餐连续包月200元，额度为标准套餐的4倍，高级套餐连续包月500元，额度为标准套餐的10倍。此外呢，豆包即将面向大学生提供为期6个月的学生特惠活动，可享连续包月38元每月的专属折扣价。
0: 豆包方面表示，专业版是在现有免费服务之外推出的订阅服务，免费版用户仍可持续获得新模型、新能力和使用体验升级，此前功能也仍保持免费不变。对于大部分用户的日常生活场景，豆包现有的功能和额度已经可以满足使用。
2: 23号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3: 谁还记得以前上牌有些折腾吗？厂家要单独做车架拓印模，打印纸质车辆实拍图，工信、车管所两边数据不同步，资料来回传，运气差隔天才能上牌，车企费钱，车主耗时间，新车上牌大减负，再也不用攥一点纸质材料到处跑。国产小客车最快1小时全部流程搞定，提车、缴税、上牌当天一次性办完。肯定有人会问，所有车子都能这么省事吗？我们了解到，福利只给国产小客车，进口车、二手车暂时还没覆盖到。现在工信、公安部门直接打通专属数据直连通道，车企一次性上传合格证、车辆照片、车架号信息，两个部门系统秒级同步，车管所线上一键核验，所有纸质材料全部取消。据了解，这一便民措施每年可以覆盖超过2000多万台国产车，车企可以省下一大堆打印、寄材料的开销，咱们消费者更舒服。4S 店里线上缴税，不用反复跑线下窗口排队，行驶证、车牌直接邮寄上门。其实上牌提速背后是政府部门的大招，以前各部门数据各管各的，办事全靠人跑腿送资料，现在打通政务数据孤岛，让数据自己来回跑，企业降成本，老百姓少折腾，这才是数字政务落地看得见的实惠。
0: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19.9元直接体验88块钱华夏先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现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就能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药 尿、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2: 没错。

0: 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呢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香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排便规律。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100-7897，400100-7897。
1: 产品这么好呢，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呢，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后准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呢，只要19.9，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呢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王的同事在饭店举行喜宴，邀请老王在内的亲朋好友参加宴席。席间呢，新人向老王所在的包厢内敬酒2次，且是向包厢内人员共同敬酒。宴席结束之后，同事安排人将老王送回家。当晚，家属发现老王身体抽搐，送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参加婚宴饮酒后猝死，新人是否担责呢？
2: 婚宴组织者已经尽到了适当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应担责。民法典第1198条第一款，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同事作为设宴人，向老王所在的包厢内敬酒2次，且是向包厢内人员共同敬酒，并未向老王单独或强行敬酒劝酒。现场人员也未发现老王有身体不适的现象。在老王饮酒后，同事安排人将其送回家中。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老王的死亡与本次宴请及饮酒存在因果关系，故婚宴组织者已经尽到了适当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应担责。
1: 咱们大伙儿呢，夏天喜欢吹吹空调，扇扇这个风扇，再加上这个天热呢，胃口也差，不想吃饭，总爱吃点冰凉啊、凉菜呀、冷饮啊，这个寒湿呢悄悄的就堵在了身体里，日子久了腰酸腿疼，浑身乏力，现在呢就得提前把三伏贴备起来。你想啊，等这个伏天来了呢，再着急买呀，说不定就赶不上好价了。咱们提前囤好呢，到时候啊不用扎堆抢购，在家呢就能轻松调理。
0: 没错，平时一盒呢29.9，现在囤9盒组才109元，整整是270贴，合下来呀一贴才4毛钱。要是等伏天来了再买呢，保准恢复原价，现在囤能省好几十块钱。还额外送2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夏天看电视、看手机眼睛干涩了，贴一贴就舒服了，等于花1份钱既囤了3伏贴，又有了护眼好物，多划算呢。前30名下单的，我们再送您4盒艾灸贴，每盒12贴，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哪里不舒服，咱就贴哪里。叔叔阿姨们，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喜欢打电话的叔叔阿姨们，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三福就能直接下单。
1: 现在呢，市面上的三伏贴牌子太多了，挑的人眼花缭乱。为啥咱们推荐这个国药药材这款呢？今儿呢就跟你好好念叨念叨，让您明白买的放心。这个国药药材呢，这个牌子啊，咱们老一辈呢都熟，家里备的感冒药啊、消炎药啊，好多都是国药药材出的。十几年的大国药品牌，车间里的药工呢都是按老方子抓药，新机器消毒啊比咱洗手还讲究，质量那叫一个稳当。不像有些小牌子闻着这个药味呢就刺鼻，国药药材的打开呢就是淡淡的草药香，凑近了闻呢都不呛人，贴在身上呢就跟老中医开的药方似的，用着心里是踏实的。
0: 没错，这三伏贴的方子可是有讲究了，用的是古代医书里的冬病夏治的经典方，专门

0: 能对付咱们老年人的老寒腿呀、咳嗽痰多，但老方子有些药劲太猛，年轻人贴着还行，咱上了年纪啊，皮肤薄，身体耐受能力差，这国药药材的药师呢就把方子改良了，药性呢就像温水泡脚似的，慢慢往身体里渗，贴完了皮肤是不红不肿，连敏感肌肤的阿姨都能用。
1: 用着也特别的简单，每个快递包装呢都附赠了一张清晰的穴位图，肩膀、腰背、膝盖这些日常调理常用的穴位呢都能标注得明明白白，大家呢收到货之后呢可以拿笔把自己常不舒服的位置做好标记，等到入服直接照着贴，不用临时翻找，省心又省事儿。
0: 没错，正常一次贴服是4小时就够了，隔天贴一次，不用天天贴，贴上之后呢皮肤微微发热发烫完全不用慌，这是药劲在渗透驱散这寒湿正在起调理的效果，但是皮肤啊出现发痒刺痛的情况一定要马上取下来，每个人的皮肤耐受程度不一样，千万别硬撑硬贴着，避免呢闷得皮肤不舒服。
1: 从初服、中服再到末服，全程呢都按这个节奏坚持贴，借着这个三伏天呢，充足的阳气疏通经络，排出体内积攒的寒湿，那坚持调理一整个伏天呀，往后弯腰干活、出门遛弯、带娃呢都会轻松很多。
0: 没错，咱们这款呢国药药材三伏贴在线下门店呢单盒叫29.9元，我们节目组呢专门跟厂家反复协调才争取到了专属特价，109元到手是整整9盒，足足270贴，现在下单呢和额外有福利，直接赠送2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前30名下单的我们再送您4盒艾灸贴，每盒12贴，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哪里不舒服咱就贴哪里，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报名地址和电话让小管家帮您锁定名额安排发货，会用手机下单的叔叔阿姨们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伏即可下单，早拍早发货。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我这个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谢谢。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

0: 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欢迎做事业类回答。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4: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

0: 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

0: 彭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治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

0: 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七月一号起施行。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五 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6G 不断的进展。
2: 从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1: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

0: 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滇明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丙午年5月1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会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2026年第三次会议，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强主持会议并讲话；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工作交流活动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专栏，来关注引松工程成就查干湖的重生，为解群众的渴，再困难也要干。近期省内大部分地区降雨频繁，各地针对雨情从严从细开展各项防汛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24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会议。黄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在举国上下欢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重大标志性、里程碑意义。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政治任务，带领全省上下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黄强强调，学懂弄通做实，学懂是前提，要端正态度，原原本本学，深学深研深悟，逐条逐句吃透14个坚持核心内涵，防止学习上的形式主义，要融会贯通，一体把握学，引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吉林实践走深走实，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学，当好分管领域学习的第一责任人。坚持身教胜于言教，先学一步，学深一层，示范一方，要全员覆盖，一贯到底学，分级分类培训轮训，深入浅出宣传宣讲，不断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对科学理论的认知认同。黄强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感悟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深入挖掘吉林红色基因，引导干部群众树牢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信仰，要深刻感悟蕴含其中的高度历史主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要深刻感悟蕴含其中的鲜明问题导向，紧盯一些地方部门和领导干部政绩观偏差、管党治党责任缺失、管理宽松软乱等沉疴积弊，以问题小切口打开系统治理大纵深，要深刻感悟蕴含其中的强烈使命担当，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考核，切实种好党建责任田， 要深刻感悟蕴含其中的深厚为民情怀，把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以一桩桩惠民实事厚植党的执政基础。要深刻感悟蕴含其中的科学思想方法，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坚持一体推进三不服，不断提高管党治党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水平。黄强强调，学习的目的全在运用，必须坚持以知促行，以学促干，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具体要求转化为破解难题的硬招实招，管党治党的良好成效。要突出政治建设这个灵魂，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牢

0: 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反对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建强组织，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大力选拔德才兼备、忠诚干净担当的雄狮型干部，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第一哨、第一棒作用，推动各项工作沉下去、实起来。 要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大力弘扬崇严盛世作风，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筑牢廉洁自律防线。会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现场发言或书面交流。 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政府班子成员、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6月24号，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2026年第三次会议，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黄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听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情况汇报，安排部署相关工作。省委常委同志作交流发言。 会议强调，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必须不折不扣贯彻习近平总书记3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指示，对照中央指导组指出和集中整治发现的问题，查漏补缺、靶向纠偏，一体推进、深学、侦查、实改，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医要推动理论学习再深化，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各级党组织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学习教育重要内容，引导党员干部带着感情学、带着使命学、带着责任学，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省委常委同志要带头讲好党课，做到联系实际、讲出感悟。 二要推动查摆问题再聚焦，进一步找准短板弱项。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从思想观念、宗旨意识、党性修养等方面检视反思、剖析根源。特别是对中央指导组指出的问题，要对号入座、举一反三，确保查摆深入透彻。三要推动整改措施再强化，进一步提高工作质效。新冠要理旧账，理好旧账也是政绩。
0: 要以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态度抓好整改，以改革思路创新方法破解难题，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开发区闲置资产烂尾工程活化利用文章，把沉水资产转化为发展资源，变负担为银担。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紧盯集中整治，严格消耗管理，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加强配合协同发力。 四要抓紧完善制度机制，建章立制，系统施治，标本兼治，从反面典型案例中吸取教训，聚焦管党治党、招投标等方面，织密织牢制度笼子，强化制度刚性执行，进一步规范干部选拔任用、管理监督等工作，真正把权力管住，没有监督的权力会走向腐败，不能总是亡羊补牢。 领导干部要坚决扛起责任，说到做到，知行合一，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成员单位负责同志、有关省领导参加会议。
1: 6月23号，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工作交流活动在吉林农业大学举办。
3: 省委副书记吴海英参加活动。本次活动由省科协、省农业农村厅、省卫健委联合举办。在交流环节，六位专家代表先后发言，分享各自在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工作中的体会、收获与实践经验，展现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科技赋能、实干兴农的深厚情怀。 活动现场发布了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示范性服务案例、服务骨干、重点贡献单位、服务团及各专项服务团新一任负责人名单。 省科协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是省科协牵头组建的一支以省级社农和医科学会为主，以有关院校、科研单位和医疗机构为依托的科技专家队伍。服务团现有1289名副高级职称以上专家，团队学科布局齐全，产业涵盖全面，专家实践经验丰富。6年来，直接组织活动168场，足迹遍布全省9个市州、54个县市区。

0: 位于松原市前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查干湖，如今蓄水7亿立方米，水域面积420平方公里，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5A级景区，全国知名的生态休闲旅游目的地。然而，上个世纪60-70年代，查干湖却是几近干涸。为了解决群众的渴，时任前国县委班子顶着各方压力，开启了一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水利工程，引松花江水补充查干湖。请听报道。查干湖在蒙古语中名为查干闹尔，意为白色圣洁的湖。它原是松花江、嫩江和霍林河三水系交汇的天然湖泊。六月的查干湖烟波浩渺，游人如织。然而上世纪60-70年代，由于上游霍林河断流，加上连年干旱，这座千年古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渔场无鱼可捕，职工的生计成了大问题，许多人被迫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外出讨生活。而留下来的人则面对着风沙和贫瘠的土地。查干湖渔场退休职工徐向臣：
1: 就怕那么没水吧，两边那不都干了吗？就减面了，那我们就烧钱了。
2: 不是指着打鱼，
1: 那是喂鱼，打出来鱼了，中间一瓢没鱼了，那时候搞副业呀、啊，不搞副业不行了，你吃啥喝啥呀？就拿钱上赶紧卖去。
0: 那时的查干湖畔流行着一句顺口溜：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生活靠救济。政绩官的第一问是：为谁创造政绩？时任前国县委班子面对群众的难题，没有水就没有生存的根基。他们既不回避，也不等靠要，而是直面困难，迎难而上。时任前国县委副书记、引松工程副总指挥常万海：
3: 我们县委班子是看在眼里，啊，急在心里呀、啊。当时啊，正好是白城地区开这个农田基本建设会议，我和傅海欢我们俩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讨论的时候，我们俩就议论能不能引松花江的水，这可是个大胆的设想。这要挖这个1000多华里，修这么长的渠道，困难，作为共产党人再困难也得干。这个会议散了以后，我们就紧锣密鼓做好这个筹备工作，
0: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在时任前国县委书记、引松工程总指挥傅海宽及县委班子的统一调研、论证和部署下，1976年9月5日，被后来人评价是改变查干湖命运的水利工程引松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之后的8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带领下，用手挖肩扛的方式完成了引松工程这一壮举，也让查干湖重获生机。查干湖的渴是百姓日子的渴，生存的渴，而看见这种渴，也正是树立正确政绩观的起点。时任前国县委副书记、引松工程副总指挥常万海：
3: 作为共产党人，看准了要坚持干，
4: 嗯，
3: 为民造福。
5: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50年前，查干湖几近干涸，水面从600多平方公里骤缩至不足50平方公里。当年的县委班子顶着质疑，率众以人力开挖53.85公里河渠，历时8载，硬是将一湖碧水从生死线拉了回来。8年鏖战留下的不单是水草丰美，更是一面审视政绩的明镜。何谓正确政绩观？非一时显赫之功，而在择批后人。引松工程不仅让盐碱地变良田，全国大米香飘全国，更让查干湖湿地成为候鸟天堂，东部文化飞升中外。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群众增收，互促共赢，这正是前进的力量。如今7亿立方米湖水涵养生态，候鸟翔集，东部兴旺，百姓吃上生态饭。守护好这方水土，便是对历史最好的回答。为引松精神点赞，为吉林绿色发展喝彩。
0: 锤炼坚强党性修养、筑牢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是校准干事创业坐标的总开关。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全部答案都根植于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执着追求。6月24号出版的《吉林日报》发表评论《永葆立党为公、信念如磐的本色》，文章指出，全省干部要把理想信念转化为

0: 化发展的科学思想，筑牢理想信念，端正政绩观，最终要体现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上。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吉林汽车产业振兴一线，基层党员工匠扎根车间，深耕自主创新一线。今天我们走进中国一汽，认识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他以知识、技能、创新三重本领，突破多项技术瓶颈，攻克发动机制造难题，用实干赋能民族汽车产业自主发展。请听报道。
1: 在中国一汽研发总院试制车间里，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正俯身于数控机床前，加工红旗车发动机和新能源汽车电驱部件。扎根精密加工研发一线多年，杨永修将发动机制造精度控制在0.015毫米以内，这一国际领先的加工水平一举结束了多缸发动机核心部件需由国外加工的历史，填补了国内微型发动机制造空白。从燃油车到新能源赛道，杨永修的战场在延伸，相关技术搭载红旗 HS6 PHEV 插混车型，该车满油满电续航2300多公里，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
2: 我们从图纸、从数据变成了实物，再到产品当中的应用，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乘坐我们最新款的红旗车，这是我们攻关克难当中最有成就感的。
1: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杨永修坚守初心，既苦练复合技能，也肩负技术传承使命。16年前，他还是个连图纸都看不太懂的小白，而如今凭借刻苦钻研精神和扎实技术能力，杨永修成为了行业带头人，先后成立了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全国劳模创新工作室、全国机械冶金示范性创新工作室和中国一汽劳模创新工作室，围绕项目攻关、技术创新、人才培养三个方面，带领工作室成员开展快速试制、集成制造等多项试制技术研究。在繁忙的创新攻关之余，他将技艺倾囊相授，累计培训3000多人次，为中国汽车产业培养了一批思想觉悟高、技术过硬的高技能人才。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已有110多人次于各级技能竞赛中摘金夺银。
2: 第一个心呢，得有一种上进心，就是始终得有我们永不服输、永争第一的精神所在。第二个就是责任心，要精益求精。第三个我说得有恒心，超越创新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横下心来，要沉下心来。第四颗心呢，得有爱国之心。有了每个人的贡献，才有了制造强国的建设，制造强国的落地。
0: 今年以来，我省涉农金融机构持续加大涉农信贷投放力度，助力粮储行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3: 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嫩江湾米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米香四溢，一台台大米加工设备正在有序运转。公司主要负责稻米收购加工，生产的吉林大米远销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由于受种植周期、收获季节等因素影响，稻米收购时间较为集中，企业容易出现资金缺口。当地中国农业银行工作人员深入企业摸排需求，第一时间量身定制专属融资方案。最近，企业拿到了银行快速投放的贷款600万元，破解燃眉之急。
4: 用农行的资金作为收购仓储，它有两大好处，一个是放款快，二是放款率比较低。
5: 相较于以前，产品变得更多样化了。然后利率照以前也会有所调整，审批速度一般是10天左右。
3: 为全力保障省内粮储企业发展，中国农业银行吉林省分行聚焦吉林大米、鲜食玉米、杂粮杂豆全产业链发展，出台专项服务方案，接连打出降门槛、提额度、优利率、延期限、活担保等组合拳，放宽涉粮主体准入范围，同时执行差异化优惠利率，切实降低融资成本。
6: 截止4月末，我行法人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已超17亿元，覆盖客户近400户。下一步将持续深耕粮食产业金融服务，不断提升涉农主体金融可得性，全力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0: 6月23号，红色精神唱响新时代，英模进校园，思政文艺讲堂暨吉林工商学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由吉林省功勋荣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

0: 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省教育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19个部门联合指导，为吉林工商学院2026届毕业生送上意义非凡的离校前最后一堂思政大课。请听报道。
1: 活动分为五大篇章，通过红歌演唱、诗词朗诵、情景演绎等形式，带来了一堂集宣讲、演唱、诵读、互动于一体的沉浸式红色思政公开课。现场，杨靖宇将军后人马继志、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王琦、全国劳动模范李万军、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王明长四位英模代表，通过不同形式讲述了他们在平凡岗位中的不凡坚守，用朴实语言传递奋斗初心，用切身感悟汇聚振兴力量，让现场师生深受鼓舞。
2: 我仿佛真切地感受到了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我觉得这是母校送给我最好的毕业礼物。我想我们年轻人应该带着这份红色信仰，珍惜当下，勇敢前行。
3: 这种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我觉得是应该得到传扬的。所以大学生呢，一定要让他们铭记历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我们的国家呢建设好。
4: 下一步，学员奖继续发挥思政课主题的作用，把英模进校园思政文艺讲堂做实做深做出特色，引导青年学生在感悟英模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在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中担当时代责任。
5: 央媒听吉林。
0: 6月24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在“产经视野”专栏中推出，要在全国大局中精准定位，从31个省份15五规划纲要看全国一盘棋布局，报道吉林等地计划发展可再生能源制氢，打造规模化绿氢生产基地。在延伸阅读专栏中推出，31个省份将差异化推进人工智能发展，报道吉林等10个省份提出将深入实施或主动融入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布局。6月23号，新华社新华财经客户端推出各地15五规划勾勒消费升级路线图，报道15五时期吉林等省份着重强调培育壮大健康管理、康养疗养等健康消费。6月24号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秸秆变废为宝”添新招，其中报道，自去年7月，上海电气吉林洮南风电耦合生物质绿色甲醇一体化示范项目投产以来，当地的玉米秸秆日益成为香饽饽。这种秸秆资源化利用路径，实现低碳能源高质化利用，值得肯定和进一步探索。针对近期雨情，各地从严从细开展各项防汛工作，请听报道。
1: 通化市对辖区内所有江河干流支流、在侧水库、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低洼溢涝区、河道险工险段等关键部位开展滚动式排查，同步完善各项防汛管理制度，组建总规模1.4万人的群众性防汛抢险队伍，构建专群结合的抗洪抢险力量体系。抚松县推进城区管网升级改造，完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聚焦山洪、地质灾害等高风险领域，以精细化防汛举措守住安全底线。敦化、磐石等地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切实增强干部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6: 压实镇村网格三级责任，将复盘演练补齐短板，常态化排查风险，严守值班制度，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南部地区14到15度，其他地区18到22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8到3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延边中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我们来了解暴雨来袭时居家安全要注意哪些，车行驶在路上该如何避险。专家提醒，暴雨发生时，城乡居民应该及时通过官方渠道了解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当水漫入室内，要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如果家中积水过深时，请迅速撤离，找到制高点等待救援。 居民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及时避开缺失井盖的收水井，防止跌入堰井和地坑，要远离河流和运河，避免因水位暴涨发生危险。行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该尽量绕行，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不可以再次点火。降雨期间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收水井和排水井，避免影响积水排放。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李月，监制刘小磊。
5: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七三八早新闻，明早七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1: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嘱，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悦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思想。
8: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5: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啊，大家不要着急，我们看应该是怎么说这个天气预报
1: 啊，这怎么说，我先说一个我今早上的经历啊。我有两个事儿着急说，一个是今天上节目的时候大家听我的这个声音和咬字啊，
0: 啊，
1: 如果你觉得我有点大舌头了
0: 啊，
1: 那是正常的，
0: 你大舌头，
1: 因为那个我这舌头右侧裂了个口子，所以今天还好了一些。

0: 气有啥关系？
1: 然后我先解释一下嘛，一会儿我念天气预报的时候，如果个别字您觉得大舌头了，或者我绊住了，
2: 我还以为说那个跟天气有关系，这个天太干了，然后你舌头裂，不对呀、啊，这两天老下雨啊。
1: 后来我昨天都想请假了，因为确实是大舌头，今天早上还好一点，但我又一想，大家会原谅我大舌头的，不妨就让大家一笑。
2: 哎，我们
1: 那我就来。
2: 所以我说今天这个天气预报有点特别嘛，我们要用大舌头的方式、大头鞋的方式来给大家报一下。其实应该先回顾一下、不光是展望未来天气。昨天晚上这天儿就比较特殊，昨天这个平地一声惊雷起啊，把我们家这个小动物惊的是
1: 上房了，
2: 是四处逃窜
1: 啊！真是，为什么呢？就我昨天5点多钟回家的时候哈，我就看见那么一朵云，特别有立体感。但是因为它被我前面的那个墙遮挡了一半，然后我的车还继续向前进，所以我就只看见了那么一眼一个非常有立体感的云。就是平常的云不都是平的在天上吗？昨天我看见前方那个云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是立在那儿的。我还问我姑娘，我说：“哎，你看没看见那个云？我觉得它像站在那儿的。”今天早上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北京昨天出现了非常漂亮的那个棉花糖云、
2: 那叫什么，就有点像金山雪山一样，
1: 哎、
2: 啊、
1: 那叫什么雷暴云，就是有它的话就说明附近或者是你这个地所在的地区要下雨了，而且是雷暴 我这俩事儿就对上了 正好
2: 是
1: 说一个、
2: 就
1: 是、我说一个，
2: 你在长春就直接看到了千里之外的北京的景象
1: 了。哎，就长春也有那么一块非常有立体感的棉花糖云啊，叫什么什么雷暴云、
2: 哎、北京的那个云我真看照片和视频了、确实挺震撼。
1: 哎，上央视了吗？
2: 那个云就仿佛是一个很大的用雪堆起来的山一样、尤其是在阳光的映射之下，哎，就像那个叫什么金山顶那感觉是一样的。
1: 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棉花糖云啊，也都能看得见。我今早上还特意搜了一下。那我们来看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中南部，还有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么其中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4到29度，最低气温辽源13度，其他地区14到19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转偏西风。
2: 其实我觉得啊，我心里啊，悄悄地想了一下，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这天气预报，你说不说没多大意义？为啥？你看现在温度已经进入了我们就是比较宽容的温度区了，就是高点低一点都不会有太大的不适啊。你说冷了晚上也不至于冻着，热了也不至于热的喘不过气儿
1: 啊。舒适区现在是。
2: 但是这个雨是不是下这个下那，你说不准呐。进入阵雨的天气了，这个阵雨就是一阵一阵的抽风
1: 啊。对对对，昨天天那么好，谁能想到晚上给你来阵雨？
2: 那你说25度、22度有啥区别？但是下雨不下雨确实有区别，你又谁又能说得准呢？
1: 说得准呢？
2: 准！我今天不是配合你大舌头吗？
1: 谢谢、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互动话题啊。
3: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2: 其实今天话题比较简单，就是今天是一个对我们吉林来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啊、就是今天12点左右开始发布了。那么考生呢可以通过省政数局及时办高考服务专区，还有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网页链接啊、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官方支付宝小程序去进行查询。那么吉林普通高考各科类文化课录取最低控制线，还有各科类一分一段也这个表也将在今天发布
1: 啊。我本来以为就是会 提前到昨天，刚才下咱们早新闻的这位美女主播啊，他们家就是今天等分一足，
2: 等着查分呢。就是这一段时间，从22号开始，全国陆续就各省份的发布的时间不一样嘛，已经开始有了。嗯，大家在网上都能看到各种查分出来这种惊喜意外
1: 啊，
2: 可能有点有一个考生，有一个女考生，哎呦，这姑娘。我觉得有点凡尔赛了。
1: 嗯，
2: 他说我高考估分，觉得自己考得不理想，但是一查分，哎，确实还不错。
1: 嗯，
2: 我现在在纠结呢，纠结啥？纠结上清北到底哪个学校？
1: 封杀他。
2: 啊，完了，还有一个小男生，这考一下出来是650多分，啊，很惊讶。然后他妈妈更激动，妈妈就抱着孩子一个劲儿的亲。这孩子就是那视频应该是爸爸拍的，这孩子就是一脸嫌弃，弄一脸口水往上推，完了还想笑啊，还羞涩，哎呀那个表情啊。
1: 其实我觉得呢，更多的是哎呀，我的一段旅程结束了，我要开始新的旅程，对大家的一个恭喜啊。大家还记得当年自己得知高考分数时的情景和心情吗？让我们也一同祝福孩子们都能梦想成真，拥抱美好的明天啊。
2: 哎，
1: 就其实分数高低没有什么，就是说决定性的关系啊。每个人的命运会因为很多因素被改变。
2: 其实我觉得，
1: 所以只要你一直在努力就可以了。
2: 你比如说拿我们当年考试和现在的考试比，我觉得正好应该反过来。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啊，可能是你考得好，对你一生决定比较大
1: 啊，对，
2: 影响比较大。
1: 啊，
2: 考得不好，可能这辈子还真就没啥大起色了。
1: 嗯，
2: 现在出路多了去了。
1: 嗯
2: 啊，当然你要成绩一直是670、780，甚至达到700分，那你可以，这个成绩是绝对。
1: 啊，
2: 你要说中低下的上下浮动问题都不大，
1: 哎，
2: 对吧？
1: 那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当初自己就是被解放的这种心情。我是不管考了多少分，我非常的释然，非常的释怀啊。
2: 我是当时
1: 浑身舒服啊，
2: 直接把我的坐垫扔了。从5楼顶上扔了，因为我那个坐垫是我妈妈给做的，就是，它又有坐垫又有书包的功能，里面有好多这个做的各种卷子纸啊，然后一扔漫天散，然后很潇洒下来就接受处罚。
1: 我以为你下来
2: 教务处的逮着了
1: 啊，你得捡啊。
2: 啊，
1: 哎，就是那种就是都离我而去了啊，结束了，
2: 就是，
1: 我的任务完成了。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咱们年终好视力感恩中老年用户，年龄在50岁以上的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只要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能多拿78元的蒸汽眼贴，实实在在的感受效果啊。其实这么多年呢，有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就受这个视力不好的影响啊，对自己的生活质量啊都有影响，自己遭罪啊，看东西总像前面有一层雾挡着，不光增加了跌倒的风险啊，甚至就是有生活上都有一些困难。所以我们就推荐大家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2: 这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专门研发的加强版的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密蒙花等珍贵的中草药，那休息的时候您就贴上一片，眼睛清清凉凉的，特别舒服。贴完之后瞬间就感觉眼前的雾气散开了，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更透亮。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给每人补贴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2: 这两天这新闻就跟娱乐圈干上了啊！这个今天说的头一条新闻也是跟娱乐圈有关系。6月23号，某视频平台2026年度发布活动的这个节目单上啊，好多啊，一众艺人的真实姓名集中曝光了。哎，这个大家可能有点奇怪哈，这个姓名有啥了不起的？但是这个 类比咱们吧，就是咱们播音员主持人，你比如说你叫可敬，你本名不叫可敬，
1: 嗯，
2: 对吧？我就更简单，我就前面加个姓，就是我本名了，但是。

0: 有很多人的这个播音名和自己的真名相去甚远，
1: 哎，
0: 但是我们理解
1: 完全对不上
0: 号。我比较能理解，是因为我们广播节目的需要，你说的时候这个需要上口啊，
1: 嗯、
0: 或者怎么着的，他、嗯、为了这个取一个播音名。但是演员的名字这个艺名啊，它也是由来已久，确实有。你比如说戏曲界专门为了打响名称、
1: 嗯，
0: 师傅给徒弟取个名字叫艺名嘛。
1: 嗯。
0: 那么现在的演员好多他的也不是本名。这个改名就理由就五花八门了，
1: 嗯，
0: 有的为了以后事业更加顺畅，有的什么八字什么都出来了，
1: 找人算过、
0: 啊、哎，那么这回
1: 你怎么知道我这就不是找人算过？
0: 嗯，你是为了这个咱们这个不是有抖音号吗？
1: 啊，
0: 你为了那抖音号吗？
1: 可敬的崔老师、
0: 啊，对啊，要不然你咋说这句话、啊？
1: 我叫了这么多年，我到那天我才明白，我这名字是因为这个事。
0: 你是为我起的，
1: 是因为可敬的崔老师、
0: 啊。话说回来，哎，当初我跟郭兰一起进台的时候，我们俩要起播音名嘛，
1: 嗯，
0: 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嗯，我就你看，咱们有个老前辈叫向群嘛，
1: 嗯，
0: 啊，我说我向他致敬，
1: 嗯、
0: 我叫义群，
1: 嗯，
0: 义字的义，群众的群，我表达群众的意见，
1: 啊、
0: 哦，然后他说挺，他说挺好啊，挺好，
1: 嗯、
0: 我说你叫啥？他说我俩字儿郭兰就叫郭兰，挺好的，
1: 嗯、
0: 我说行，咱们播音结束，我说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是由义群郭兰播送的。他当时瞅着我半天没反应过来，说这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1: 但是又不知道哪儿不对劲儿。这次节目是有一群可敬活动的
0: 群口相声吗？
1: 所以说呀，起名字它是一个艺术活儿
0: 啊，
1: 你还得考虑它的名字叫出来之后会有一个什么影响、
0: 哎、我说这个呢，其实播音名是工作需要必须要取，因为有好多名字、
1: 嗯、
0: 比如说三个字的名字在节目里面
1: 不好叫，
0: 就是反复出现的时候它不上口、嗯、不顺当、
1: 啊、你比如说为什么我改了一个播音名啊，不是为了改命运，
0: 嗯
1: 啊，是因为我本名呢和台里边另外一个主持人
0: 重
1: 了
0: 啊，
1: 然后闹出了一些笑话
0: 啊，
1: 所以我就为了区别，我就改了一个名字。
0: 那你看人家唱歌的那个张伟，人家就不改吗？大张伟、小张伟吗？
1: 哦，哎，你说我怎么没想到呢？
0: 人做不更名。
1: 我这名吧特别普遍，然后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班也有一个女生和我同名了
0: 啊，
1: 然后她就是在这个名字中间加了一个小字，
0: 嗯啊，小张楠、
1: 啊、你给我笑出来了，不是、张晓
0: 啊，张晓楠
1: 啊，对啊，
0: 其实这个本名没啥可保密的，对于咱们播音员主持人来说其实是没有机会让大家知道你们的本名、
1: 嗯、
0: 咱们的本名，
1: 哎，
0: 那演员的有些人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本名、
1: 嗯嗯、
0: 你比如说我说一个名字啊，
1: 嗯，
0: 你看冯绍峰，你知道他是个名声、
1: 啊、
0: 对吧，冯绍峰
1: 听说过啊，
0: 你知道这是他本名吗？不是
1: 啊，
0: 他本名叫什么？叫冯威。
1: 哦，那
0: 威力无穷的威
1: 啊，也没毛病，
0: 挺好的呀、
1: 嗯、
0: 但是为什么叫这个咱也不知道啊、
1: 嗯、
0: 你看这个活动名单上有好多名字、
1: 嗯、
0: 比如说丁禹兮，哎，他叫丁周杰
1: 啊，
0: 宋祖儿叫宋凡清，
1: 哎，我们来说说，就是孙凡清、
0: 啊、
1: 连姓都不对、
0: 啊、孙凡清
1: 啊，连姓都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就是他们被改回本名呢？原来是因为此前啊，就是相关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签署的这个署名的通知，旨在从源头上破除私翻的乱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
0: 嗯、
1: 就是这个通知要求你演员署名的时候你应该使用法定的姓名，如果需要使用已经形成广泛认知的艺名，就应该采用真名加艺名的规范格式，不得单独使用艺名、英文名或者昵称等等。
0: 那么这次出席活动的艺人啊，不管名气有多大多响，通通都用回了本名，是对这个政策的积极的响应，也证明相关部门治理行业问题是真的动了真格的啊。那么其实问题的关键从来不在于名字，而在于虚名背后的浮躁虚火。近些年啊，谁都是影视剧里的一哥一姐，谁都能在公开活动里边占 C 位，每次都会在社交媒体里边掀起不小的波澜，引发口水战。

0: 说这个做的太对了，就是都应该用回本名是吗？啊，
1: 那你说我给你发个奖状，你用你的艺名给你发个奖，你说你是播音名，你叫可敬，你得了一个什么奖，给你写成可敬，回头认不认你这个奖啊？你身份证不是这个名字、啊、
0: 你说叫可敬，
1: 对、
0: 啊、他也说他要评奖的时候，他说我也是叫这个名是我，
1: 对，所以说你看参与评奖的时候这个名一定得是身份证上的名字，不然的话跟你本人对不上、
0: 哦、哎呀，那我配过一个非常有名的动画片，我当时用了一个自己瞎起的名，
1: 那你就得括号艺名加本名、
0: 啊、
1: 这是一个比较规范的做法、
0: 哦、当时觉得好玩吗？
1: 而且前提还得是你这个艺名是被很多人接受没法更改了，
0: 嗯，
1: 你要不这么叫别人不知道是你，
0: 嗯，
1: 你比如说成龙，
0: 嗯，
1: 你要给他发个奖状，你上面写他本名，大家也不知道是他
0: 啊，
1: 因为大家都认为他叫成龙，
0: 哦，
1: 这是多年形成的，
0: 嗯。好，我们看光辉岁月啊，给我们发来了白山的蓝天白云，真漂亮、啊。
1: 哎，这个白山名副其实，这个就真的像远处的白色的
0: 山
1: 一样。
0: 嗯，我都不知道那个绿色的是山还是白色的是山了啊，真好看。就是天和山在，人说水天一色哈、
1: 嗯。
0: 这个你看，它的这个消失点是山和云。
1: 哎，
0: 山也是一层层的，云也是一层层的、啊、
1: 这时候这个天空看上去真是有点解压了、啊、
0: 嗯，
1: 感觉心旷神怡啊。
0: 咱们这个光辉岁月啊也非常有这个摄影的天分，拍的照片都很美，他每次出去玩分享的我都觉得好漂亮。
1: 人家的职业就是这样，他掌握火候掌握的好、
0: 啊、哦，是这样啊，那好吧，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则健康方面的消息啊。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帮您掌握火候，哎，这次呢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的话呢，赶紧来试一试，拨打400100-7897，只要19.9元就可以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了，而且10分钟之内下单还给您包邮啊，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那相信啊，您可能也用过不少的通便产品，但是奇怪，为什么还会反复便秘呢？其实那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而华夏鲜宝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0: 哎，这个如果身体不通畅，一定要及时调理啊，否则呢，憋在咱们的身体里，最后都转化成毒素了，对身体有害的。
1: 好好调理，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通百通。
0: 嗯，记好抢购电话400100-7897。始终有你说啊，就是我支持这个整改的事儿。现在短剧啊，就是太乱了，没质量。什么霸道总裁爱上生五个娃的我，霸道女总裁爱上一无是处的我。嗯，他们就是
1: 霸道总裁眼神有问题，
0: 是不是？他收容所就是但凡没有生活能力的都能到我这儿来，
1: 就是应该给这些总裁啊贴贴眼贴，他眼睛看不清，眼前蒙了一层雾，你生了五个娃我也没看见，
0: 以后有总裁的也不敢叫自己是总裁了，怕人家问他你有没有爱上生了五个娃的他。
1: 一般见面，比如说这个都说张总、李总，现在这个姓都可以换成统一的了，
0: 嗯，
1: 姓冤。
0: 哎，你说我就想啊，咱们上学的时候，就是有那种同学不好好学习，然后天天弄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博眼球，老师都说大伙儿别看他
1: 啊，
0: 别给他市场，
1: 哎
0: 啊，一起臭他
1: 啊，
0: 然后他没意思了，就让他学习。对，可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这一部分人还这么有市场啊。
1: 哎，这就是博眼球博流量的这个源头
0: 啊，反而大家还那个就是捧他。那你说当年老师教的我们这些价值观是不是都白教了？再来看国富民祥啊，说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他说 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高考录取率在5.7%左右，即或是录取率这么低，可是参加。

0: 考试的时候，就跟平常期中期末也没啥区别呀。
1: 嗯，
0: 大家都没家人送啊，也没人陪，考完就考完了，也没有焦虑。啥时候公布分儿，反正就傻傻呵呵的开心玩啊。然后既或是填报这个志愿的时候，也没人帮你参谋，就是同学一块捏咕，然后稀里糊涂的就上学了。
1: 嗯，
0: 挺好，轻松加愉快。
1: 昨天我还看另外一个新闻，就是说管理部门啊，就是跟各大高校约谈，说让大家降低这个录取通知书的成本。
0: 哦，对，我看见了，
1: 然后
0: 一张纸而已。
1: 我当时就心生感慨，我说这个东西就是不是有点像月饼一样，越做越浮华了。
0: 嗯，
1: 我们当年的那个录取通知书，真就是一纸录取通知书。
0: 嗯，
1: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一张纸打印出来的，
0: 人家现在有科技含量，
1: 盖个公章，就是有盖个公章有底帘，我们拿来到学校，人家接过来跟底帘一对啊，你确实是没错，就那么地了。
0: 嗯，
1: 但是我也理解，现在都要有仪式感
0: 啊。
1: 收到这个录取通知书
0: 啊，
1: 它要有保存价值，但是也不要太过。
0: 那我这学校有才艺，你还不让我展示吗？
1: 那你要考虑控制成本呢。你比如说，
0: 那倒是
1: 我做一个折纸的，打开有什么模型，比如说我是航空航天的，一打开火箭立起来了，那这也用不着太贵重的这个东西参与进来
0: 啊，
1: 对吧？
0: 用个纸壳就行。
1: 对，就是你看一打开一折纸出来立体感就可以了嘛。
0: 嗯，
1: 你难道要真做成一打开激光模拟的虚拟成像都出来了，要这么高难的东西吗？
0: 我们有钱，我们学校有实力。
1: 那这钱都
0: 霸道总裁出的钱，
1: 如果这样做，搞不好最后这个成本都会分摊到学生身上。
0: 哎，是的啊。然后形成一个攀比之风就不好了。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什么清华北大呀，什么这个几大名校啊，确实你们很有实力。嗯，这种学校可能盖个章就是实力了。
1: 但是真正的好学校，人家就是那个章，含金量就在那儿了。你说你做的再好，
0: 哎，
1: 又有什么用？
0: 嗯，也行，我们留个纪念呗。但是节约成本是对的啊，确实不应该铺张浪费。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啊。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氨糖。你看，咱们东北人就是特别要注重骨关节的营养，因为到了冬天那是真遭罪，冬病夏治。现在呢，咱们来调节就是最好的时机。但是单纯的要是补钙呢，吸收达不到效果，所以必须把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三样一起吃，哎，才没有白吃，实实在在的补进你的骨头里，冬天不犯病，到老关节好。我们推荐的是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啊，一粒里边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钙三大关节的黄金营养素，科学配比，就这三样，其实我们的骨关节都需要的。所以你吃这个咱们同仁堂的呢，吃一粒就行了，里边这三样全都有，吸收率远超普通的钙片和氨糖，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今天啊，买十送十，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马上打电话。话呢，还送多功能的折叠伞，电话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高标准严要求，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完全符合中国人的营养需求。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了，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关节年轻啊，去哪儿都不费劲儿。吉林听众超值大福利，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就结束啊！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哎呦，太多的听众发来留言了，我都有点眼花缭乱了。始终有你说是双聊的天啊，有点
1: 不正经。
0: 那是你拍的不正经啊！光辉岁月扒了一个果子树，烤我呢。可劲，你吃过这个没？我吃过。
1: 你见过？
0: 沙果是不是叫这名儿？
1: 啊？
0: 啊，不是啊，不是沙果吗？
1: 你相信你说的对吗？
0: 你看它那个头像小苹果的那个，就是。
1: 沙果其实是一个大类。
0: 啊。
1: 我在我印象里面，沙果是一个大类，
0: 像海棠果似的吗？
1: 它包含海棠果，包含铃铛果，
0: 啊、
1: 包含很多品种。
0: 铃铛果没吃过啊，就是长条有点长的嘛，就是沙果，是不是、啊？光辉岁月揭晓一下谜底答案啊！涛声依旧说，我当时录取通知书就是一个信封里边一个卡片啊。郭富民祥说，小东，咱们那时候的录取通知书跟介绍信一样一样的。
1: 对对，就是、
0: 啊、
1: 就跟介绍信一样。
0: 啊，有上联、啊、下联、啊、
1: 你拿回来
0: 纯根，
1: 拿回来人家、
0: 哦、
1: 工作人员要跟底联对的，对上场。
0: 嗯。
1: 然后说这是真的。
0: 哦，哎，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我那录取通知书是什么样了。我这个人就太大条了，什么东西都不珍惜。那就知道毕业证有用，那录取通知书我都想不起来在哪儿了、
1: 嗯、
0: 甚至可能都没留着啊。
1: 我怎么记得当时我好像我们的通知书报到之后就不在自己手里了，就等于我报到交给你我就走了。
0: 那现在都是留纪念的
1: 啊、
0: 哦、你看郭富民祥说，下联呢就是一张白纸加上公章，你拿着它就光荣入学、毕业、参加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看这还有后边的话呢，真好。
1: 当年的人都是这么想的，很单纯
0: 啊、就是这种热情啊，我现在都能感觉到郭富民祥大哥身上依然存在啊、
1: 哎、
0: 光辉岁月揭晓说那是什么
1: 李子，
0: 那怎么能是李子呢？你看他那个底下有开口
1: 的
0: 呀，青
1: 色的李子，
0: 有开口的呀，
1: 那个是叫花萼，就是花托，刚脱落的花底下根部还没有完全脱落呢，
0: 最后会脱落吗？
1: 对，会留一点点。
0: 李子？
1: 咱们院里有李子树，一会儿你去看一眼。
0: 我真没见过还带那个花萼的李子。
1: 但他这个李子结果结的还真挺多呀。我也认不出来，说实话。
0: 哦。
1: 一会儿咱们下去一起看一眼。
0: 我跟你说，我们小区就有这个树，然后我女儿还摘了。
1: 嗯。
0: 摘了之后，她说那天有个小朋友吃了，说里面是软的。我还想，沙果怎么里边能是软的呢？
1: 嗯、
0: 那感情也是李子。
1: 李子。
0: 哦，我再观察几天，我再观察几天，看我们小区那个花萼它会不会脱落啊？真是哎呀，感谢老同志来打卡啊。那我们继续来说一个好消息，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七月十一号呢，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他们有几个是真名啊？我都活上了。还有胡海泉重磅集结了啊，会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了。
1: 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了，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可以直接抢票，赶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0: 好，最后呢我们来说个硬节气的事儿啊。这个平时呢大家如果在三伏时节的话，想去中医馆贴这个三伏贴得排队，价钱也很贵啊。咱们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在家就能贴的国药药材三伏贴，给您九盒套组，整整270贴，只要109块钱，就整个夏天你都贴妥妥的啊！算下来一贴才4毛钱，够您从初伏贴到末伏，剩下的还能留着平时调理用。更贴心的是呢，我们还送您一张穴位图，简单好操作，不用麻烦别人，自己在家就能贴。
1: 现在下单还有额外的福利。这个节目期间订购多送您两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前30名下单的还送4盒艾草贴，每盒是12贴，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哪儿不舒服就往哪儿贴，总共是15盒东西，只要109块钱，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拨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三福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光辉岁月说啊，网络剧我敢觉这就像彪子演戏傻子看，我是从来不看，那纯属扯淡。
0: 这么一说我更不敢看，
1: 出口成章啊。
0: 郭富民祥说，那时候录取通知书报到后与户口、粮食关系、团组织关系一并就交给学校了。
1: 对，好像是我
0: 手里还有粮食关系
1: 手里就不留了。
0: 嗯，
1: 粮油关系什么户口本、户口都得转嘛。
0: 哦、嗯、你自己除了自己啥都没有了。你是组织上的宝贝呀、
1: 光辉岁月给各位考生说了一句话，说祝愿所有的考试成绩都是平地出分。 知道为啥不？
0: 不知道。
1: 平地就意味着高分。
0: 哦。
1: 分太高。